0: 日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哎呦呦呦，哎呦，好球！
1: 这样打，我喜欢打台球呢，只要你这个坚定信心，目标准确，出杆准确，这一打就进了，就像工作是一样的，认定一个目标，努力的去干。我叫赵国明，当年是15岁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啊，都叫小国钱。为什么那么早出来呢？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确实那个时候挺贫穷的，想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所以说选择了厨师。刚进厨房的时候干水台，大厨说捞一条这个桂鱼过来，刚干吧也不懂什么叫桂鱼，我跟孩子说，我说哪条鱼最贵呀？孩子说指着那个东星鲨和苏梅，那时候说这鱼最贵，那我就捞过去了。捞过去之后呢，哎呦，那时候让师傅还批了一顿，说我以为最贵的鱼就是桂鱼，那个时候，哎呀。
2: 如今的赵国明已经成为了远望楼望清阁中餐厅的厨师长，他依然习惯把当年的笔记带在身边。
1: 这是当年记的那个小本儿，当时这个小本儿它方便这个上班时候携带，就这个兜嘛，这有个兜，直接抽你插进去，这有个笔，直接随手一记方便。就是这个应该是99年记的，当时这个本是这个酱汁，所有的酱汁在里边。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嘛，这我在这做的这个菜我就随时给它记下来，为自己当年的一份努力呢也感到欣慰。要不那么努力，其实你也不会这个在这个行业上走那么久。
3: 豆腐切太薄没有口感了，这样。说这个
2: 工作中的赵国明淡定从容，尽管已经成长为厨师长，但是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拼的不仅是手艺，更多的还有创意。
1: 因为当时接触西餐那一方面，我就想西餐那些汁酱啊，还有这个蔬菜啊，在研究这一块，哎，把这个羊肉给煮了。煮了之后呢，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做法，把它给压制了一下。煎栗子煮完之后，我就把它打成泥，把这个羊肉跟这个栗子铺在一起，又压制了一下。下边是一个白，上边也是个黄。
2: 羊肉白，栗子黄，赵国明觉得虽然口味融合，但是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又不够吸引人，勾不起食欲。那怎么才能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呢？
1: 琢磨了确实很长时间，都想了呢，就是用红汤底。
2: 以胡萝卜和菜椒作为主料，两种蔬菜颜色漂亮，但没有特别的味道，不掩肉香。倒入花生油，然后混合打碎，再慢慢熬制，橙黄的颜色在火力的加持下逐渐转化为色泽透亮的红色。
1: 酱呢看着挺红的，别人一看，哎，这个是不是很辣呀？但是你吃的呢是一种甜，从感官上，从这个颜色上比较有冲击力，给人一种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
2: 作为厨师长，如今的赵国明管理起团队也是井井有条。
1: 08年以前带的基本就是20-30人的厨房，当时呢突然有个机会聊了一个大的厨房，那个厨房里有130来人，但是干上去以后呢，感觉怎么干的有压力了。老师我也说过，给您一个任务的时候感觉他干不了，那其实是你的能力还不够，只要有时间哈，那时候就休息，每次都去这个王府井书店去看书去，就相当于边学边卖。你出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家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那既然有机会能改变它，就要努力去学，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其实就是升级打怪，一关一关的过嘛。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厨师行业呢是一门事业，你要把它当事业去干的前提下，那你绝对不能把它干好。
2: 曾经他是一个目标坚定的少年，他依然坚信笃志前行，虽远必达。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望星阁中餐厅味道掌门赵国明。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赵国明，为大家呈现一道海鲜炝锅面。加入大豆油，加入花椒，微微焦黄酥脆的时候，咱们捞出。同时呢，下入咱们的大葱，葱要稍微多一点啊。食香味出来了，酱香味也来了。这时候加入咱们清水，等开了锅呢，下入咱们的面条。这时候下入咱们的胶州大白菜，最后呢下入咱们的海鲜。这个虾仁呢一打卷儿就可以。好嘞，可以出锅。

0: 这做了多少？这是
1: 做了60个，
0: 这有薄桌的是吗？
1: 对，
0: 先切的是吗？
1: 对，
0: 做的那个什么呢？
2: 王根章是何兴楼的味道掌门，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御膳大师。他19岁就师从宫廷御膳宴席传人周锦先生，而周锦先生的师傅正是宫廷御膳房的名厨杨怀。
3: 走走啊，宣传美名扬，传承宫廷法，养人健康。
2: 御膳分为5局：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和饭局。近几年，王根章一直深耕挂炉局中的一道名菜——烤哈尔巴。如今，它已成为了何兴楼的镇店招牌菜。
0: 这种淤血就不行了，这种就非常好。称一下，多少？
4: 3.4。
0: 这就不行。已经渗到里边了，你血水你想进去想弄也弄不着，差不多得挑出1/3，你看这一箱子都不行。
2: 选料精细只是制作御膳烤哈尔巴的基础环节，对于御膳工艺的讲究和繁琐，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0: 这步还是比较传统的步骤，就按照传统做法来的，去泡血水。
2: 经过一天一夜的浸泡，猪肘中的血水和杂质浸除，肉皮便

0: 的雪白柔软，此时就要用到一个特制的工具了。
1: 这个扎针用了将近十年了，我们自己找人做的，用着顺手嘛，扎一下呢，把这个皮啊让它松软一下，第一是让它容易入味，第二呢肘子酥脆啊。
0: 御膳挂炉局中对风味的拿捏重于一切，十余味香料配置的腌料包是风味的关键。这几年王根章也在师傅传承的基础上，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进行着调整。腌制的过程需要整整24小时，之后要用开水洗去表皮的料味儿，同时温度的瞬间变化也会让松软的猪肘肉变得紧致，充满弹性。
1: 跟咱们北京烤鸭也有点类似，我的皮水没那么稠，但是呢我会多挂两遍，挂上以后反复再浇一遍，三遍就可以了。
0: 按照御膳的传统制作工艺，挂了脆皮水的肘子还要风干一天一夜，风扇的助力让外皮的水分散发得更快速，肘子也在不知不觉中熟化，出现了大理石一样的纹理，软嫩多汁的口感由此而生。
1: 180度，35分钟啊，先烤第一遍，啊，把它烤熟。第二遍温度要提高了，提到220度，啊，再烤10到15分钟。哎，看啊，你看。吃我这肘子一般的人没负担，你比如说吃一个，您觉得吃的多，但是给平常吃肘子正常就吃进去了，你酱肘子是吧，卤肘子你不都吃进去了吗，但是烤肘子那把油脂烤了，非常营养健康。
0: 上桌之前，王根章还要细心的把残余的肥肉剔除，作为御膳名菜，只有鲜嫩的瘦肉和金色酥脆的外皮才有资格入盘。至此，这道外皮酥脆、肉质滑嫩、混合着肉香、料香、焦香的御膳烤肘子才算制作完成。
1: 冰箱里边不能见箱子。
0: 王根章有个习惯，白毛巾不离手，走到哪儿都得擦一下。
1: 就是我不能擦哪儿，这毛巾不能黑，黑了证明它就有问题。这个
0: 王根章说，这是跟着师傅这些年养成的习惯。
1: 师傅呢，真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人，这么多年他自己勤勤恳恳，对菜品用什么原料、用什么调料，一定要有标准。不能乱用，包括教育我们，不该你挣的钱你不要挣，不该你拿的钱你不能拿，你要凭你的技术，凭你的本事吃饭。
0: 凭本事吃饭，这些年王根章一直铭记着师傅的这句话。尽管如今自己开了店，当了老板，他始终没有停下学本事的脚步，没有很好的完成学业，在王根章心里一直是一个遗憾。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御膳文化，丰富自己的学识，他特意找到苑红旗老师齐王拜师。
1: 也挺难的，他带的学生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0: 王根章并没有放弃，执着地登门拜访和虚心请教，最终打动了苑老师。
2: 师傅请喝茶。
0: 在2023年底，他正式成为了苑老师的学生，开始系统的学习清宫御膳的历史和文化。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和兴楼御膳肘子王，味道掌门王根章。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王林章，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和型特色炸酱面。油啊要多一点，碗里放着肉丁，在变色以后加入葱花继续煸炒，一定把肉煸紧实。关键来了，这时候我们增香去腥，让那个料酒的酒香味在这个肉中进行挥发。看到肉质紧实了，我们就可以下入酱油，把肉啊煸上色。下一步我们开始倒酱，起泡以后开始小火慢熬，这时候我们就加一些调料进去，提一点糖，减去它的咸度。在快要好的时候，我还会提一点香油，一定要不断的搅拌，不能让它沾到糊底。炒着炒着，你会闻到这个酱香味就出来了，粘稠了，这就差不多了。

0: 六记是北京知名的网红川菜，品牌在网络上热度不断，行政总厨李平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
1: 把做饭尝干净哈，
2: 真的。
0: 多种调料的巧妙搭配，让这道毛血旺辣而不燥，回味悠长。在厨房的李平脾气火爆，而出了厨房，他又变得温声儒雅。他做菜的风格就像他的性格，出尝时浓烈刺激，细品之后回味温和。
2: 我是那个处理做的啊，可能就是说比较完美主义化啊，比较注重细节，比较要求细节。
0: 当年作为四川人初来北京，李平的理想就是在这里把川菜做好，打破人们对川菜只有麻辣两种味道的刻板印象。到了如今这个流量时代，网络的影响力让事事追求完美的李平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2: 当时还没开业嘛，当时我们去考察这个国贸这个地方嘛，我就在这个开餐时间段，从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就这么做逛下去，一楼一楼走，每一家每一家的看，看他的上课时间，包括他上菜时间。就开业第一天，咱们开始排长队，整个国贸，咱们四楼啊，在四楼，整个国贸就咱们一家排长队。当时心情真的是完全是没法比喻的，每天晚上忙完，我告诉你怎么样的，真的是扶着墙。作为一个川菜的一个厨师嘛，干这行30多年了啊，其实我的责任感应该是一个传承，传承的不仅是咱们做菜，同时还有一个在传统的基础上怎么去创新，不要去乱创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一定要把传统东西给保留住。
0: 李平说，北京是一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他的改良6版的毛血旺和创新版辣子鸡都获得了这里市场的认可，这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要继续在坚持传统味型的基础上研发新做法，让川菜在北京不丢根不丢魂儿，还能演变出万千新滋味。

大家好，我是麻六记掌门人李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红烧肉。做这个红烧肉啊，选料很重要。首先，这个五花肉得肥瘦相间的三线五花。第二，这个肉皮一定要厚。第三，整体的肉厚度不能厚。如果整体的肉厚度厚的话，上边肉是分层的，在烧制过程中有可能就脱落了。煸炒，要把油给它煸出来。接下来这一步要开始烧制了。家里边有猪骨汤可以用这个汤，家里边没有汤也可以用这个纯净水。香叶、八角、冰糖、啤酒、生抽、老抽、葱，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这个半成品，现在开始收汁儿。在收汁儿的时候还得加这个老抽，一定要把这个汁儿收浓了。好了，关火。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儿，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划。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蒜瓣、葱爆香，接下来把肉放到锅中，小火把这个回锅肉的油把它炸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放调料，首先生抽开大火，把这个春笋倒进去，出锅前稍许的加点糖调一个味儿。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春笋回锅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2: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
3: 这都来客人了，
1: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
0: 哎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
1: 是，哎，
2: 你看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次
1: 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看着
1: 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0: 有请
1: 沙总。哎，您好，
4: 哎，大家好，您
1: 好，这边坐。
2: 哎，沙总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沙总。
1: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沙总。哎。
4: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阮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啊，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1: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4: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1: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4: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
1: 哎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4: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1: 那我怎么说呢？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4: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0: 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阮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了，您今天不行的，您就坐着吧。
2: 对，
1: 找个凳子行吗？
0: 哎，行，别客气，
5: 慢点，
0: 来，
1: 好。
5: 刚才就说哈，就是
1: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
5: 哎呦，慢点，
1: 哎呦，
5: 您说您这脚
0: 怎么样？
5: 您都受了，
1: 行了，
5: 受这么严重的伤，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
1: 谢，
5: 我怎么回事？这是
1: 都是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4: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袁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哟，哎，
5: 摔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哎呦，就崴了，
5: 崴
1: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4: 袁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1: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含量的蜂胶了。
4: 对，
1: 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4: 袁老师，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袁老师真是有福啊！袁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 行了啊，我现在把白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十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哎呦，
1: 等，沙总，
5: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1: 这我还有事找您啊，
4: 还有啥？
1: 十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0: 是啊，
4: 我们厂的这款蜂胶可是市面上总黄酮含量最高的，每百克能达到9.02，
1: 是
4: 市面上的顶级产品了。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1: 哎，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好，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4: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成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0: 9折，
5: 9折，498啊，4258，
1: 多少？
5: 448.2。
4: 对，
1: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4: 89啊？您是开玩笑吧？就这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蜂胶啊，你给我89，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了，蓝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这绝对不行。
1: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4: 蓝老师，哎，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抗氧化。
1: 是，
4: 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您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5: 哎，沙总，您别，
1: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啊，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4: 89块钱肯定不行。
1: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十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0: 是啊，
4: 这十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袁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0: 阮老师，哎，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5: 对，
0: 您得应战呢。
1: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4: 1分钟5000人？
1: 对，
4: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0: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5: 对。哎呦，
4: 真敢赌呀！行呀，1分钟啊，订购人数达到5000，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5: 这招咱接了。
0: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面上最高含量的蜂胶，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郭热线，赶紧来参与。
5: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0: 就是，
1: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5: 对，哎，
0: 大家看啊，在短短10几秒就有2169人了，2891人， 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嗯，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2: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抢啊？
0: 是
2: 啊，今�儿这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它也香啊，
0: 香、嗯！
1: 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0: 哎，4591元，4987元了。
4: 哎，停停停，
0: 马上过5000
4: 了。停，停不下来了，
0: 再加5279了。
4: 停，好了，你们别记了，别记了。这，王老师，你现在停止报名吧。
1: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还没到1分钟
0: 呢。对呀、
4: 啊，王老师，哎，你这是真厉害呀！啊，好计谋啊！我真的没想到，算我输了哈！啊，嗯，我说话算话啊！啊，刚才报名的5000多人，赔本的钱我自己掏，89一盒给他们了。哎，好吧。
1: 哎，不对，怎么只给就刚才报名的这5000多人呢？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啊！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0: 是啊，
1: 您不履行承诺，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4: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啊。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嗯，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嗯，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
2: 嗯，哎，我先走。不是你怎么又要走啊？
5: 你坐。
1: 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啊。
2: 我拦住了，
1: 看住他，看住他。我这腿脚有点不太方便啊。
0: 慢点，王老师，慢点啊。
1: 这个
0: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哎，
1: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儿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4: 哎，别，袁老师啊，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4: 这样吧，啊，袁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嗯，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嗯，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嗯，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嗯，哎，这可咋整呢？袁老师，哎，嗯，要不然这样吧，
1: 啊，您说，
4: 我就给您6万盒。啊，嗯，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1: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4: 袁老师，啊，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嗯，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嗯，好吧，
1: 好，
4: 谢谢沙总，
0: 谢谢沙总，
1: 李东送上，李东送，
0: 谢谢
1: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4: 放心吧，一定包邮。
2: 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0: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啊。
1: 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0: 对，
1: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一组呢给大家6盒
2: 啊，
1: 怎么样？
2: 这也太划算了啊！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是2454块钱。嗯，
0: 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2: 对，
0: 哎呀，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就跟着着急了，得抢啊！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的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1: 你好，
6: 我要那个订购2组最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
1: 行，没问题，2组给您记上了。
6: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啊，我都想去。

0: 亲你一口啊！哎呀，你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1: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嗯，
0: 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
1: 哦，
0: 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1: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蜂胶，吃得好，健康来得早。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何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1: 好，3组，我给您记上。
3: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1: 是吗？
3: 我看中产品不错。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那个总黄酮含量9.02，那太高了。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一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盒。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
1: 啊，
3: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我爸妈呢这血压也不太好
1: 啊，
3: 总是吧有点头疼
1: 啊，
3: 尤其是我妈那些睡眠呢可不好了。
1: 嗯，
3: 咱们这一家人都吃上蜂胶身体棒棒的，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1: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好的，袁老师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罗氏，我要订这4组这个高含量9002的那个蜂胶。
1: 4组，啊，够两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订好了，放心啊。
4: 哎，罗氏，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1: 啊，太欢喜我了。
4: 这个市场价，这个市场价4包98一盒的蜂胶，你直接给我们都开了89块钱了。就连市场价那个零头都不到，你真的太厉害了。让我们这群老百姓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都美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蜂胶呢，我真是啊，就跟活了一大波似的了。
1: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4: 好好好，龙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1: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龙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荣老师。
1: 哎，
5: 我要订购2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1: 2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2个电话号啊。
5: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2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
1: 啊
5: 啊，我呢就是，哎呀，10来年了，一直血糖高，啥也不敢吃。我老伴儿吧，就是总是感冒发烧。最近这几年呢，还老起那个湿疹。
1: 哦，湿疹呢？湿疹这问题是免疫力低了呀。
5: 啊，是。哎呀，我们老两口吧，就 也都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嗯，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1: 嗯，
5: 你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嗯、
1: 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这个对您的血糖问题和对您老伴儿的免疫力低、湿疹等等问题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

0: 呢，也就500出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1: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0: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报名5组含量高的9.02的蜂胶
0: 啊。5组啊，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3: 哎呀，没问题。这5组全是我家人用哈。这5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是
3: 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0: 对，
3: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0: 对，
3: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0: 原价贵。
3: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
3: 我就想改善改善我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也无所哈，您帮我记好了，爸，
1: 记好了，记好了，再见。
0: 啊，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罗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1: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4: 是不是？
1: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3: 哎呀，罗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
1: 啊、
3: 我们一共有10个人，
1: 啊，
3: 一人一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1: 啊，一人一组。
3: 罗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1: 嗯。
3: 啊，我妈已经吃5年了，现在身体非常好。
1: 嗯，
3: 然后我那个姑姑是小糖人，也坚持吃蜂胶3年了。
1: 嗯，
3: 现在血糖呢也比较稳定。
1: 嗯，
3: 还有我三叔也在坚持吃蜂胶。现在呀，人看起来都变得年轻了，黑头发都多了。
1: 哎呦，这真不错，常吃蜂胶好啊，健康不显老，大病是不上门，小病是不来找，咱们高高兴兴的就活到老。
3: 好嘞，谢谢阮老师。
1: 嗯，
3: 哎，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
1: 啊，
3: 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阮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3: 哎哎，行嘞行嘞，好的好的，再见，阮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的蜂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犹豫一秒，可能1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蜂胶。
1: 2组，好。
5: 嗯，
1: 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5: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
1: 哎，
5: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定的，我的养母啊每天都打那个胰岛素，
1: 嗯，
5: 一直在打针吃药着维持着，
1: 嗯
5: 嗯，有时候平稳有时候不平稳，
1: 嗯
5: 嗯，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
1: 嗯，
5: 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
1: 嗯，
5: 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
1: 嗯，
5: 1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1: 是，
5: 所以呀，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2组。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
5: 嗯，
1: 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2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5: 嗯嗯，知道了，谢谢罗老师。
1: 哎，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嗯，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哎，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我这人呢，要吃就吃最好的。
1: 哎，这话说的北方人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1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6: 你看您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1: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
4: 哎，
1: 啊，
4: 是啊，现在数据显示
1: 多少
4: 蜂胶仅剩下985组了
1: 啊！
4: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1: 啊！
4: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了，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的。
1: 嗯，您要的1组啊，我给您记上了。
6: 嗯，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
6: 啊，
1: 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6: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袁老师。
1: 哎，
6: 那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啊，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6年多，4-5天才能发便一次。
1: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英国国王乔治2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2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确实有效。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海月，这孩子真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刚过花甲之年的老刘正在经历他此生最大的劫难。
11: 就是先不准备呀，进美亚吧。
12: 啊，进美亚。
11: 哎，就是
12: 先不进美亚。
11: 哎，
12: 然后就肿了。
11: 哎。
1: 老刘发现腿肿是10年前，刚开始没当回事，不久之后小腿出现了疼痛，逐渐发展到夜不能寐的程度。经过当地医生检查，发现老刘腿部的深静脉里有个血栓，导致他腿部的血管出现堵塞疼痛。当地医生在老刘的血管中放入2枚支架，症状虽然得到了缓解，但老刘脚踝上方却神秘地出现了一块溃疡。
13: 这个糜烂，这个烂是这个19年，是2000年哈，
12: 19年烂的。
13: 对，有一点的还小的一个，
11: 就是和我玉米粒似的。
12: 应该是米粒。然后就是越烂越大。
13: 对。
1: 反复治疗，反复溃疡，让老刘既头疼又无奈。家人带他来到北京求医，医生在认真检查之后，却给出了一个令老刘意想不到的结论。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名医来了，我是主持人高山。今天啊，我们短片当中的这位患者老刘呢，他就是因为腿上的血栓导致反反复复出现溃疡。那这个溃疡啊，跟血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医生又会给出怎样的结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新根主任是怎样解答的。张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
1: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14: 短片当中这个患者老刘，我们看到其实他的这个溃疡哈和血栓有紧密的关系，我们挺好奇的。他一开始来找到您的时候，他这个溃疡严重吗？
12: 他这个溃疡啊，咱们就说普通人看溃疡不是很严重，溃疡面也不大，大概就这么大啊，也不是特别深啊。但是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看，我们一眼看到哎，就觉得这个伤口不太好。第一个是他的这个伤口里边有渗脓啊，渗脓味道不对，气味、
14: 已经有味道了。
12: 对，有臭味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正常的伤口啊，正常的伤口你要不就是一个伤口里头，要不就是这一层都烂了，对不对？要不就是有肉芽的话，那就这个肉芽相对来讲比较平。它的这个不一样，它的是一个一个

0: 一个的，哎，有的特别高，有的就特别低，就特别深，啊，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不是很典型的那个叫什么菜花样的啊。我们知道菜花样的一个形容，那是在医学上来讲，菜花状那就是一个癌变的一个症状，
1: 都已经癌变了呀。
0: 对，
1: 您看哈，想不到这个患者只是一个我们通常认为比较简单的腿上的溃疡，
0: 对，
1: 结果呢却发展到癌。您看这个患者的伤口，您看，就真的是看着像这个丘陵状哈。
0: 对，嗯，
1: 这个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嗯，
0: 这个溃疡的时间长了，
1: 嗯，
0: 然后一个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第二个就是他通过经常用不同的方法去自己去换药，没有得到专业的。
1: 那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个当中有多长时间呀？
0: 他从伤口出现到现在是有十多年了，只不过是近六年，这个伤口就一直没有愈合过。前面一开始出现的是愈合了，愈合了又破了，破了又愈合了。
1: 那患者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治疗，怎么还是治不好哈？这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波折和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好吗？
0: 好。右腿堵了以后，后来就怎么治呢？
2: 去打了两个支架。
3: 放入支架后，老刘的腿疼、腿肿得到了缓解，可十年过去了，老刘腿疼不仅再次复发，而且脚踝处还出现了一个持续溃烂的伤口。
4: 这个烂是这个2019年，
0: 2019年烂的。
4: 嗯，
0: 然后这五年这个烂了之后啊，就没长好过，是吧？
4: 没
2: 好。那一直叫我双腿啊，那就没看过。
3: 伤口持续溃烂，却从未被重视，也没有经过正规治疗，最终让老刘的伤口出现了恶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假如您也有这种深静脉血栓方面的困扰哈，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呢，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给您指导意见。那主任，您来分析判断哈，这位患者他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治疗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您分析这当中他的治疗可能会存在哪几方面的问题呢？
0: 它是一个深静脉血栓把血管堵了，导致这个血液回流不畅。他去看的呀，去找医院看，也给他放了滤器，放了支架，也给他做了那个血管的介入手术。
1: 嗯，
0: 但是他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好好的给他处理这个伤口。
1: 那会不会和他本身的这个深静脉血栓也有关系呢？
0: 这个创面的出现，这个伤口的出现呢？就是由于这个深静脉血栓引起来的，我们老骨化叫做什么老烂腿，也叫连疮，也叫这个裙边疮、裤口疮，刚好在裤脚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深静脉血栓的形成，患者最初他自己没有感觉吗？
0: 深静脉血栓形成呢，它不是缓慢的形成的，一般的形成的都比较快，突然就形成了。它的这个形成呢，它的这个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位置比较高，它是主要以肿为主，它会有胀疼，不舒服，尤其是一下床就特别感觉明显。
3: 一颗血栓让他的腿肿、胀、疼，久治不愈的伤口竟是癌变的信号。
0: 有的特别高，有的就特别低，就特别深，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菜花样的。
3: 血栓的出现会给下肢血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专家将通过一个实验告诉大家答案。
0: 这个病人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血管里头长了血栓，血栓呢把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就血液不循环了，不循环导致它局部就没有营养了，所以它就破了。时间长了，处理不当，它就慢慢就恶化了，就癌变了。咱们呢今天呢就做一个小实验，
1: 好，
0: 来看看咱们这个血管堵了怎么影响咱们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好，行，我拿一个注射器。
1: 好
0: 啊，在我们这里抽一些液体啊，红色的液体。
1: 这红色的液体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是吗？
0: 对，这个红色的液体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啊。
1: 好嘞，
0: 然后来 我们看一下啊，这根管子是整个是通畅的啊，通畅的就相当于咱们正常人体的
1: 血管，
0: 对，你看，好，我把这个液体打进去，就相当于咱们正常的血流啊。大家看我的这个按的速度，你看，
1: 正常的血流是慢慢的流入了，
0: 很顺畅的，
1: 顺畅，
0: 对，咱们这个血就流下来，一点都没有阻碍。
1: 是的，这是正常的血管。
0: 对，这是正常的血管。
1: 好。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根管子。这根管子这个前头啊，已经给它堵上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里头有血栓。
1: 是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就相当于是血栓。
0: 对，就相当于血栓，把血管堵了。我们再来看看。
1: 试验一下。
0: 红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液在对准我们的管子。你看，这推不下去。对吧？虽然推，但是我这手上就已经很用力了。
1: 能感觉到您的手上使劲比较大。
0: 对，使劲比较大，它就流过去就已经不顺畅了。
1: 其实这就我们想象一下，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是吗？
0: 对，
1: 用时间长了，有锈迹、斑驳不堪，各种杂质都在里头堵上了，最后
0: 你放出来的那个水，它就力度就不够了。
1: 是的，
0: 对，
1: 好，
0: 你看，刚才我们倒出来的时候也是很顺畅的就倒出来了。现在咱们看看，你看，
1: 对，它就是缓慢的，一滴一滴的啊，就不像刚才这个水流的速度很快，这个血流的速度很快。
0: 对，它就流的就不顺畅了，它就间断了。
1: 您看这个血栓，它在里边时间长了，如果不干预，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堵，整个把这个血管给堵上了，是吗？
0: 对，它这个血栓呢，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血栓，
1: 对，
0: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样的是非常对的。就比如说我们河里边有一块石头，你这石头放在这里，你会发现沿着这个石头，这个淤泥越铺越多，这个血栓也是，我们在医学术语叫做血栓蔓延。我这里有个血栓，然后呢，这个血从这里流过去，但是流的堵住了，这个血栓就越短越多，越围绕着这个老血栓，就血栓越堆越多。就越长越长，越长越大，所以就堵得越来越严重了。
1: 明白，所以要及时的清除，及时的清理垃圾，
0: 清理垃圾，把血栓通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肢体正常的这个血循。
3: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因为那个神经脉血栓是这样的啊，它的形成呢，它是有三大因素，一个就是叫血流缓慢。什么情况下血流缓慢呢？像咱们这里老坐着不动，这个腿就血流缓慢了。还有就像现在高发的病人，就是那种长期卧床的。你比如说手术以后。
1: 对。
0: 手术以后你躺着不能动吗？还有就是血液粘稠。
1: 血液粘稠。
0: 对。
1: 那通常血脂高的人是不是容易血液粘稠？对，
0: 血脂高的体质的话，就相当于血瘀滞的淤血容易形成的。血液流不动，粘了之后它就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不就长血栓了？还有一个就是血管受损，比如说你摔伤了。出现车祸了。那个就容易长血栓。静脉血栓咱们临床上是分期的。分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我们呢，在急性期一般是神经脉血栓形成14天，亚急性期是14天到28天，等于是28天以后就进入了慢性期。慢性期它这个血栓它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它就是说，血栓一开始是咱们血液，对不对？血液就形成一个血栓，血栓慢慢的最后就形成变硬了，就形成了一个硬块。所以早期的血栓是比较松软，后期就是硬块就没办法了。
1: 就是当它如果是特别松软的血栓，我们去干预它是非常
0: 早
1: 期的效果非常好的。
0: 对，
1: 一旦发展到硬块敲不动了，
0: 对，
1: 这时候反而
0: 难度就很大了。
1: 那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比较晚了？
0: 他已经比较晚了。他去做那个支架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啊，它已经是那个堵了，堵了之后，所以它用支架把它撑开来，
1: 嗯，
0: 撑开来，

0: 但是到了后期的话，因为它的这个不光是血栓的问题了，还有会导致这个血管壁的松弛，还有导致这个瓣膜功能的受损，所以它的肿是有三个方面原因引起来的：血栓堵，啊，血管松，瓣膜损。
1: 所以您看啊，我们刚才通过短片也看到，患者的腿真的是斑驳不堪哈。
0: 对。
1: 又是溃烂有肿，而且颜色也在变深，
0: 颜色也在变深、
1: 哦、
0: 啊，它叫那个色素沉着，
1: 对，
0: 一开始就这跟咱们那个黄褐斑样的、嗯、斑斑点点的，慢慢的就连成一大片，慢慢的这个颜色从淡褐色变成深褐色、嗯、最后是变成炭黑色，
1: 嗯
0: 啊，皮肤就慢慢变薄，然后就破了，
1: 嗯
0: 啊，破了不得好，就形成老烂。
1: 如果说有这样的患者来找到您，到您这治疗的时候，您最先会怎么来给他处理伤口呢？
0: 嗯，我们这边呢是首先会对这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血栓血管进行一个评估，你现在这个血栓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血管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再是对这个伤口创面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完了之后，你这个创面是属于一个什么期啊，比如说炎症期啊，比如说这个肉芽生长期，最后是这个爬皮期，看看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1: 嗯、
0: 然后再给你制定一个相应的啊治疗方案、嗯、
1: 您像这个患者我们也了解哈、
0: 嗯、
1: 他到您这儿来治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
0: 嗯、
1: 时间也不短了，您还记得他最初来找您的时候他的那个分期是什么阶段吗？
0: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挺重的、
2: 嗯、
0: 啊，挺重的，按照我们深静脉血栓形成它是一个后遗症啊，形成后遗症就跟咱脑梗后遗症一样、
1: 哦、
0: 啊，后遗症就是很后期了，啊，出现了它的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肿啊、酸啊、沉啊、静脉曲张啊、静脉炎啊、色素沉着呀、破溃不好啊、
1: 嗯，
0: 啊，所有的并发症都出来了，这时候它的这个血管就肯定是不好了。然后创面呢，我们一开始看就觉得是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们就要收上来，因为他去了好几个地方看。都没有对他这个伤口进行重视，然后我们收上，因为在门诊看就看得比较粗糙，啊，就没有仔细的检查。再到了病房的时候，我们再一检查，一把那个伤口的那个导引再一掰开来，哎呀，就看到了两个明显的有个菜花状的，我们说这不太好了，可能有癌变，立马给他取病理送检查。我们有，中药贴敷，哎，我们把中药辨证用药。把它中药打成粉，我贴在这一块，让它直接渗透进去起作用。
1: 哦，那么经过您的治疗之后呢，他患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经过了治疗以后，他的整个腿呀是松了很多了，啊，腿肿也消了不少了，然后局部的这个脓腹全去掉了。但是因为他后来确诊了，病理检查确诊他是一个高分化的一个癌。
1: 确诊了也是癌，
0: 对，
1: 可以做病理检查。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我们这个创面处理好了、清洁好了啊，我们建议他还是到肿瘤科去专门做手术、
1: 哦，
0: 把这个伤口处理完。等他那边肿瘤处理完了之后，再可能再返回到我们这里来，接着下一步的治疗、
1: 哦。
3: 一颗小小的血栓，竟会让人面临猝死、截肢等危险。我们是否有办法提前发现血栓的存在，化解生命危机？
0: 真静脉血栓呢，它的这个形成呢都比较突然，
1: 嗯
0: 啊，都比较快、
1: 嗯，
0: 它不是说慢慢慢慢，不像动脉堵塞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堵塞，
1: 嗯
0: 啊，它这个突然一下就形成了，
1: 嗯、
0: 形成了当形成的那一下的时候，主要就是两个症状，
1: 哦，什么样的？
0: 一个是疼，一个是肿。一般来讲啊，
1: 嗯、
0: 我们呢这个肿，静脉的肿。对吧，它是越下边肿得越厉害、
1: 嗯、
0: 越上边就越轻、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往下边量、
1: 嗯、
0: 下边量量在什么地方呢，
1: 脚踝这儿吗？
0: 哎，对，我们就在踝上这么一量、
1: 哦、量一下应该是多少合适、
0: 哎、
1: 嗯，
0: 对，一周径这是39.5，
1: 对，39.5，
0: 确定有没有再量另外一个腿，两个腿、
1: 哦、两条腿要对比啊，
0: 对对对、
1: 哦、两条腿都要量是吧，
0: 对对对，两条腿都要量、
1: 哦、嗯
0: 嗯，你
1: 看
0: 这个哎39.7，
1: 您这个每个人都会有不同吗、啊、
0: 每个人都
1: 会
0: 有
1: 差异是吗？
0: 对，就
1: 两条腿不是完全一样的，
0: 两条腿不会完全一样的、
1: 哦、
0: 跟你两个胳膊也不完全一样，就是说你比如说我、
1: 嗯、
0: 我就爱用右手干活，
1: 是
0: 左手就不灵活，
1: 是的，
0: 所以说右手的这个肌肉肯定比左手要粗、
1: 哦、
0: 啊， 一般来说超过2公分就有异义。
1: 您说的是我们两腿围，
0: 腿围超过2公分就有异义，
1: 超过2公分、
0: 啊，另外一个除了两腿围，咱们还可以去摁一摁你有没有肿，
1: 有一个小坑起不来，
0: 对，小坑起
1: 不来，这个大家比较对常用的方法，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摁的咱们大家的最常见的就是找不准位置，
1: 是的，
0: 不知道我摁哪，
1: 我摁哪，
0: 我这个小腿你看，你看我这小腿这么样，我摁哪，你看这里一个坑，这一按这又鼓起来了，
1: 是的，那我应该按哪儿呢，
0: 对吧，咱们一般按呢，咱们就正前面是一个有个骨头啊，有个骨头，我们叫胫骨，
1: 对，
0: 咱们这个前面就按照和这个骨头上
1: 这块，对吗，
0: 对对，按照正面这块大骨的骨头上面，
1: 骨头上面，
0: 哎，你看正常咱们就按不进去，对吧，
1: 是的，
0: 按照没有坑，
1: 没有坑，
0: 你别的地方按一下，你看一个坑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这个地方一按，
1: 按对很重，
0: 对，那个肿的人呢，他一按这里就明显的一个坑，就跟咱们按的那个馒头一样的，摁一下下去他就起不来了，
1: 起不来了，
0: 对，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刚才您看这位患者他的溃疡特别严重了，嗯，对于这个血管科的专家来讲，您用中医方法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时间赛跑，
0: 血管病啊，很多都是要跟时间赛跑的，刚才咱们讲到这个深静脉血栓，
1: 对
0: 对吧，实际上深静脉血栓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病，
1: 为什么您会有这么强烈的一种感受，
0: 就是因为啊，咱们还是拿这个深静脉血栓，举例子，血栓形成以后它是有个时间点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松散的这个泥土，
1: 对，
0: 哎，拿放点水就和成了一个浮状的，哎，再把它慢慢放在一个模子里头，可能过段时间变硬了，就变成个砖头了，对不对，当你还是一个湿的泥巴的时候，你拿棍子一捅就很可能把它散开来了，
1: 对，
0: 但是当它一成了一块砖头了，你拿棍子捅就捅不动
1: 了，捅不动了，
0: 甚至你拿锤子去砸都要使劲的砸才能砸得坏，咱们血栓也是，它早期形成的血栓就跟个泥巴一样的，就聚在一起了，
1: 对，
0: 等到了时间一长它就变成一个血块了，就变成石头了，就跟咱们说结石一样的，石头了，这时候早期咱们做那个介入手术，
1: 对
0: 啊，导管呐、溶栓呐、哎，效果都很好。到了后期，就是用介入手术，咱们试过啊，试过拿那个钢丝去捅，纹丝不动。
1: 就是介入手术都很难了。
0: 对，就到了后期，其实静脉血栓呢，它是这样的，我们早期就是从我一开始搞血管病开始，那时候没有介入手术，我们的一句话就经常会跟病人说，你发现静脉血栓2个小时以内我可以保你100%消掉，
1: 这是早期的时候，是
0: 早期发现2个小时
1: 形成，2个小时之内，
0: 对，如果你要到了2天以后，哎，它就会遗留了，到了7天以后就一定遗留的更多，甚至越到了后边就难度越大，就再到了比如说1个月以上，可能你再去溶栓再去用这一套已经无效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跟时间赛跑，我们另外一个动脉的病我们也要抢时间，动脉就是咱们常见的动脉硬化，
1: 对，
0: 糖尿病足，哎，血管堵死了，对不对，
1: 动脉里要有血栓是不是在应对上比这个深静脉血栓还要更难，
0: 它的难度就比静脉血栓那是成很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因为为什么呀，因为我这个动脉硬化闭塞，或者是动脉血栓形成导致突然这个血过不去了，
1: 对，
0: 过不去了之后远端呢，如果你一碰破了它就立马就迅速的发黑坏死，就坏死了往上，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开始跟时间赛跑，要争分夺秒了，因为怎么争分夺秒方法呢，咱们要通血管得从上面往下一点一点通，对不对，然后这个坏死它是从下边往上一不断的坏死，
1: 对
0: 这个时候 你如果通得快，它就坏死的少；你通得慢，它就坏死的多。
1: 所以这也是在跟时间赛跑。
0: 这也是在跟时间赛跑，跟这个疾病在赛跑。我们中医、中药、中医外科有另外一个辨证方法。
1: 是什么？
0: 分上中下辨证。比如说我们属在下边是属于什么湿热寒湿，上面是属于风，中间是属于郁，下边是属于湿，我们清热利湿是吧，活血化瘀，就是说在行气通脉，通经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让这个血栓它不是变成了石头吗？我再让它变缩小一点。我在血栓中间再通，血栓之间，因为它血栓包血液，它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啊，还有包括很多脂肪啊、蛋白质很多物质，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它有些可以通，通成一个孔。最后就变成一个马蜂窝一样的一个这样孔的，
1: 就慢慢的去侵蚀它。
0: 对。最后啊，我们可以变成最后就是一个壳，就是光一个壳，这么大缩小成这么小，这么大缩小成这么小，然后在一个壳挂在上面，然后再通，实际上它对血流的影响就极大的减少了。刚才咱们第一个看到的这个病人，就是因为他在各个阶段啊没有找到相应的最好的方法，所以一拖延十几年到了现在这个程度。堵了的时候啊，这个脚趾头颜色它就不好了，
1: 就会变黑，
0: 一开始是白，
1: 白
0: 了，
1: 白，
0: 对，
1: 因为没血了，
0: 对，没血了，白，白了之后就开始变紫，一开始是紫红色的，后来是深紫色的，深紫色的，后来就是紫黑色的，紫黑色慢慢就开始有点破了，就开始发黑，发黑开始都黑了，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黑点儿。
1: 少黑点儿，
0: 或者是颜色变深了，那这个脚趾头可能都坏死了。我们经常给病人，就是讲举例子啊，举烂梨、烂苹果，对不对？
1: 您给我们形象解读一下，
0: 这个水果一样的，咱们看到了，就是面上
1: 是
0: 就烂了一点儿，其他的地方你看，都是不是都挺好的啊，都完好无损，对不对？但咱们切开来看看，
1: 看看玄机在里头是吗？
0: 对对对。
1: 切这个苹果和梨，
0: 烂了啊，
1: 对，
0: 空心的，
1: 就是它这个烂的是特别深的，是吧？
0: 对，烂的特别深的，它是甚至，
1: 对，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的这个小黑点，
0: 对，不仅我们看到小黑点啊，
1: 您看这个
0: 里头
1: 一直
0: 里头这些啊，
1: 这都是溃烂。就如果我们的腿部有动脉的血栓，也是这样是吗？
0: 对，咱们动脉的血栓，这个肢体脚趾头啊这些地方坏，它这个面上有个黑点，其实里头是我们好多。拍了片，连骨头都坏死了。
1: 那如果患者出现了动脉的血栓，它跟深静脉血栓的症状会有不一样吗？
0: 会有不一样。
1: 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我们经常跟那个病人说，聊天的时候说，静脉的是什么？刚才说了，肿，还有部分疼，是吧？
1: 对对。
0: 其实更重要的是，静脉叫肿酸沉，
1: 就是感觉腿上
0: 肿了。
1: 挂了个石头一样，
0: 对，发沉发胀，
1: 酸胀沉，
0: 对，肿，然后动脉是什么呢？动脉是两麻疼，
1: 两麻疼，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动脉血栓其实更可怕，
0: 动脉血栓更可怕，
1: 对于您来讲，处理的时候是静脉血栓更好处理，
0: 对，静脉血栓更好处理，风险更小，动脉血栓，来得快。破坏大，坏死多，病人难受重。
1: 那这个动脉血栓它的治疗越有个最佳时机吧，也是越早越好是吗？
0: 对，动脉血栓也是也是要跟时间赛跑。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对，
0: 动脉堵了之后血过不去，你就必须得尽快通，你越通得快，越通得好，它的那个坏死它的范围就越小，程度就越轻，能不能保住的脚趾头就更多。
1: 那真的是听着我们都觉得挺紧张的哈，自己观察一下，关照一下哈。然后呢，其实老人或多或少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腿的这种酸胀沉麻，
0: 对，
1: 真的会有
0: 发凉，走路疼。
1: 刚才听了您讲了很多哈，都是中医的治疗方法。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您还 蛮注重这种西医的治疗哈。
0: 无论是

0: 静脉血栓也好，还是动脉血栓、动脉闭塞，所有的这些情况，中西医结合都是越早干预越好。你比如说这个伤口坏死了，或者是有个破溃的地方，对不对？它好长时间不愈合。
1: 对。
0: 不愈合的时候，它就老疼，又睡不着觉，又干不了活。然后人又难受，这个时候去发现，哎，这里血管堵了。堵了，我们做一个球囊或做放一个支架，哎，血管大主干通了，这时候就跟着抢时间了。抢时间，它通了以后是维持的时间是有限的，咱们抢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运用中医的一些方法，把微循环远端的微循环再开通，然后再用一些中医的生肌啊、长肉啊、化腐啊、清创啊、长皮的一些药，加快它上面的一下愈合。愈合了之后，跟破溃它在我们来讲，那是处于不同的阶段。
1: 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哈，就是要多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假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存在有这个血栓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3: 不是特别红。
0: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3: 就是西医。
4: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角度没有了。
2: 他治学严谨，医术精湛。
5: 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0: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一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
4: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得非常好。
2: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6: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7: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8: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6: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7: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可以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迎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儿。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
3: 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呢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个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一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了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那么复杂呢？就这个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但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0: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3: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之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0: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3: 是的， 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们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了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三四天根本动不了，她就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四五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它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的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两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3: 针灸定眩。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4: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心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个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0: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3: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0: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3: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给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就最终导致耳聋。
0: 你看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3: 是的，
0: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3: 是的，
0: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的？
3: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 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0: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儿了吗？
3: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踩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感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0: 但是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3: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他躺在地上了，脑门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子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都硌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的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尼埃氏病有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尼埃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迷路积水，啊，积水了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像一个平衡器一样。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下降，所以呢，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骨式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3: 骨式注药是这样啊，因为膜迷路呢是在咱们的耳道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那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呢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怎么管事儿啊，不管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药量太少了。所以咱们通过骨式注药的话呢，很精确，等于说这个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这样的话有的放矢，自然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比吃药要好得很多。这样通过我们注射的药物，它减轻那耳的水肿，让血管扩大，这样的话血液循环好了以后，自然这个水肿就减轻了，减轻以后压迫减少，这个内耳的液体平衡了，眩晕就消失了。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个抗过敏的作用啊，它还可以调节咱们体的免疫力。骨式注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咱们骨膜很小的骨膜啊，大概1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 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要非常忙碌，骨质疏松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磨晕积水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0: 所以您说的这个骨质疏松，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4: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啊，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医药呢就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0: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3: 我们通过这个骨质疏松，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1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他做了个听力检查，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就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非常高兴。
0: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3: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0: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3: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0: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3: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0: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 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就感觉转，这里只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上，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儿，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患我这一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4针就好了。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

0: 用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里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感觉我
1: 了，
0: 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3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儿。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的，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看到您3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3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以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3: 每个人的眩晕哈，他那个因为他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也可以引起那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竹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2: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是不是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吗？
2: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

0: 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
1: 嗯，
0: 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骨质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胃胀和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6年多，4-5天才能发病一次。
3: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英国国王乔治2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2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9: 这幅画真美呀，
10: 你看他们的姿态。
11: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9: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

0: 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1: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2: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3: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1: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3: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2: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4: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0: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3: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2: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然后挪来挪去的，
4: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1: 怕花钱呗。
5: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6: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7: 燕子，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根，不揭料，不揭开，守住匠心，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8: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5: 4平米22800，
8: 对，
5: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金昭装饰，
8: 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5: 然后5平米的厨房才24800，
8: 是的，
5: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6: 我们还为栏目设定了一个独享的福利，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5: 这价格你确定吗？
8: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5: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8: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天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5: 大概是有多少个名额？
8: 我们现在提供100套，
5: 100套，
8: 对，
5: 就是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家记住了，可以算各100套，行不行？
8: 可以，可以。
5: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8: 是的，
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昭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8: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因为你比如说像扶手安装的时候， 时候，它是必须要放在石墙上的，你的清理墙就没法安扶手。
5: 明白了。
8: 那这些是我们提前要在我们的卫生间套餐里面考量的，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5: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8: 一定不一样。
5: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8: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人工辅材和主材呢全含，我们瓷砖选的现在都是一线的大牌，比如马可呀、金艺陶呀、一诺呀、冠珠啊。

0: 都是大牌的瓷砖。那威瑞呢也是一样，大家市面上看到的像箭牌呀、九牧呀、法恩莎、帝王、惠达、航标啊，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四平米22800。
1: 哎，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啊。
1: 就是
0: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比如其他公司呢，你像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洁具卫浴，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四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2800嘛，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
0: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各种大牌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逸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三合一，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伸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桌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爸的扶手，
5: 这个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三合一浴霸一台。
3: 今朝吧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7: 这也特别合理，
2: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
1: 要，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
6: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大家要
1: 是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6: 是的，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好值啊！
1: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000-5000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6: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对吧？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6: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60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1: 是
6: 吧？
1: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60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4: 今朝吧，说省心，
3: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7: 这也特别合理。
2: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6: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
6: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你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6: 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6: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1: 颜色的选择都有。
6: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6: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集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集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6: 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1: 是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60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6: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1: 确实有限。
6: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10: 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

0: 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胖浩。
5: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4: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3: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4: 请回答。
5: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4: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3: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4: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6: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石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4: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3: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5: 对，
4: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5: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4: 哦，
5: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4: 啊。这边也行是吗？
5: 对，也可以，对，两边。
4: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5: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3: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5: 对，纯实木，纯实木。
4: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3: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4: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5: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3: 那现在

0: 那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1: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2: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 对，
2: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和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是骗人吗？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1: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1: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法与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儿，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划。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蒜瓣、葱爆香，接下来把肉放到锅中，小火把这个回锅肉的油把它炸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放调料，首先生抽开大火，把这个春笋倒进去，出锅前稍许的加点糖调一个味儿。好，关火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春笋回锅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2: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这都来客人了。
1: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哎
0: 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
1: 是，
2: 你看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次
1: 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盼着
1: 了。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0: 有请
1: 沙总。
3: 哎，您好，
1: 来来，沙总，你好，这边坐，这边坐。
2: 哎，沙总你好。
3: 大家好。嗯，
0: 欢迎沙总。
1: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沙总。哎。
3: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阮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啊，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1: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3: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1: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3: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哎
1: 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3: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1: 那我怎么说呢？那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3: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0: 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对，上屏之前我就跟您说了。您今天不行的，您就坐着吧。
2: 对，
1: 找凳子行吗？
4: 哎，行，别客气，
5: 慢点，
4: 来，
3: 好。
5: 刚才就说了哈，就是
1: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
5: 哎呦，慢点，
3: 哎呦喂！
5: 您说您这脚
0: 怎么样？
5: 您都受了，
1: 行，
5: 受这么严重的伤，就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我怎么回事？这
1: 是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3: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袁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哟，
5: 哎，摔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哎呦，就崴了，
5: 崴
1: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3: 袁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1: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含量的蜂胶了。
3: 对，
1: 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3: 袁老师，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袁老师真是有福啊。袁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

0: 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白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啊，你们可得照顾好了。嗯嗯 嗯，那我就先走了。这10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哎呦，
1: 等，沙总，
2: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1: 这我还有事儿找您啊。
0: 还有事儿。
1: 就是10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3: 是啊，
0: 我们厂的这款蜂胶可是市面上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嗯，每百克能达到9.02，
1: 是
0: 市面上的顶级产品了。嗯，您去别家找找，嗯，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嗯，您还要降价？嗯，
1: 哎，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行好，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0: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成事儿了啊。嗯，那行吧啊，我狠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3: 9折，
2: 9折，498啊，5900450，
1: 多少？
2: 448.2。嗯，
0: 对对，嗯，
1: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嗯，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0: 89啊？您是开玩笑吧？就这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蜂胶啊，你给我89，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啊，蓝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这绝对不行。
1: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0: 蓝老师，哎，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嗯，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嗯，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抗氧化。
1: 是，
0: 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你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2: 哎，沙总，您别，
1: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啊，今天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嗯，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0: 89块钱肯定不行。
1: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嗯，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3: 是啊，
0: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嗯，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嗯，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嗯，蓝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嗯，就拿出来给我看看。嗯，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4: 阮老师，哎，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2: 对，啊，
4: 您得应战呢。
1: 那必须应战呢。嗯，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嗯，
0: 1分钟5000人？
1: 对
4: 对，
0: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4: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2: 对。哎呦，
0: 真敢赌呀。嗯，行，行呀，1分钟啊，订购人数达到5000，哎，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嗯，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2: 这招咱接了。
4: 嗯，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面上最高含量的蜂胶，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波热线，赶紧来参与。
2: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4: 就是，
1: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2: 对，哎，
4: 大家看啊，在短短10几秒就有2169人了，2891人，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嗯，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2: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

0: 涨啊！
1: 是
0: 啊，
2: 你今儿得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它也香啊！
3: 是
2: 啊，
3: 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4: 哎，4591元，4987元了。
5: 哎，停停停，
4: 马上破5000
5: 了。停停停，停回来了。
4: 哎，降价5200，你是怎么了？
5: 停停停，好了，你别记了，别记了。嗯，王老师，你现在停止报名吧。
3: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还没到1分钟呢。
6: 对呀，
5: 王老师，哎，你这是真厉害呀！啊啊，好计谋啊！我真的没想到，算我输了哈。啊，嗯，我说话算话啊。啊啊，刚才报名的5000多人，赔本的钱我自己掏，89一盒给他们了。
3: 哎，
5: 好吧。
3: 哎哎，不对，怎么只给就刚才报名的这5000多人呢？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6: 是啊，
3: 您不履行承诺，嗯，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5: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啊，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嗯，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嗯，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
3: 嗯，哎，我先走了。
1: 你怎么又要走啊？嘿，
5: 您坐。
3: 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
1: 我拦住，
3: 是，
1: 我拦住了，走不了。
3: 看住他，我的腿脚有点不太方便。
6: 对，王老师，慢点啊。
3: 这个
0: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
3: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儿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5: 哎，别，袁老师啊，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3: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5: 这样吧，啊，袁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嗯，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嗯，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嗯，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嗯，哎，这可咋整呢？袁老师，哎，嗯，要不然这样吧，
3: 啊，您说，
5: 我就给您6万盒。啊，嗯，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3: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5: 袁老师，啊，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嗯，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嗯，好吧，
3: 好，
5: 好，
3: 谢谢沙总，
1: 谢谢沙总，
3: 李东送送，
6: 哎，
3: 李东送，
6: 哎，谢
3: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5: 放心吧，一定包邮。
1: 啊，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6: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啊！
3: 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6: 对，
3: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一组呢给大家6盒
1: 啊，
3: 怎么样？
1: 这也太划算了啊！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来是2454块钱。
6: 嗯，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1: 对，
6: 哎呀，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就跟着着急了，啊，得抢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的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3: 你好，
7: 我要那个订购2组最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
3: 行，没问题，2组给您记上了。
7: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啊，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哎呀， 你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3: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

0: 嗯，
1: 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
0: 哦，
1: 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
0: 嗯，
1: 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0: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蜂胶，吃得好，健康来得早。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何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啊，
0: 哎
3: 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0: 好，3组我给您记上。
3: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0: 是吗？
3: 我看中产品不错。
0: 嗯，
3: 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
0: 嗯，
3: 那个总黄酮含量9.02，那太高了。
0: 嗯，
3: 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一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盒。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
0: 啊，
3: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我爸妈呢这血压也不太好
0: 啊，
3: 总是吧有点头疼
0: 啊，
3: 尤其是我妈那些睡眠呢可不好了。
0: 嗯，
3: 咱们这一家人都吃上蜂胶身体棒棒的。
0: 嗯，
3: 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0: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好的，袁老师啊，
0: 哎，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卢老师。
0: 哎，
4: 我要订这4组这个高含量9002的那个蜂胶。
0: 4组，啊，高量个蜂胶啊，我给他帮侬订好了，放心啊。
4: 哎，卢老师，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0: 啊，太欢喜我了。
4: 这个市场价，这个市场价4包98盒的蜂胶，
0: 嗯，
4: 你直接给我们都开了89块钱了。
0: 嗯，
4: 就连市场价那个零头都不到，你真的太厉害了。让我们这群老百姓哦，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都美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蜂胶呢，我真是啊，就跟活了一大步似的了。
0: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4: 好好好，卢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0: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荣老师。
0: 哎，
5: 我要订购2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0: 2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2个电话号啊。
5: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2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1人1组。
0: 啊
5: 啊，我呢就是，哎呀，10来年了，一直血糖高，啥也不敢吃。我老伴儿吧，就是总是感冒发烧。
0: 啊，
5: 最近这几年呢，还老起那个湿疹。
0: 哦，湿疹呢？湿疹这问题是免疫力低了呀。
5: 啊，是，哎呀，我们老两口吧，就也总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啊，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0: 嗯，
5: 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0: 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这个对您的血糖问题和对您老伴儿的免疫力低、湿疹等等问题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 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5: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0: 哎，不客气
5: 啊，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0: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
0: 嗯，
2: 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

0: 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1: 哎呀，没问题。
0: 嗯，
1: 这5桌全是我家人用哈。
0: 嗯嗯，
1: 这5桌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是，
1: 是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嗯、
0: 对，
1: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0: 嗯，对。
1: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哦，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0: 嗯嗯，原价贵。
1: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
0: 嗯，
1: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
1: 了。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血脂问题，
0: 嗯，
1: 把身体的垃圾毒素啊清一清啊。
0: 哎，对，这个蜂胶啊，它能降压降脂，还能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您吃点儿，家人吃点儿，这个准没错。蜂胶拿到手，全家人呢、啊，哎，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嗯嗯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1: 好好好好。
0: 嗯，
1: 哎呀，我有5组哈，您帮我记好了吧、啊？
0: 记好了，记好了，再见。
1: 啊，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天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栾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0: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4: 是不是？
0: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3: 哎呀，栾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
0: 啊，
3: 一人1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0: 啊，一人一组。
3: 啊，栾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0: 嗯。
3: 啊，我妈已经吃5年了，现在身体非常好。嗯、然后我那个姑姑是小糖人，也坚持吃蜂胶3年了、
0: 嗯，
3: 现在血糖呢也比较稳定。
0: 嗯、
3: 还有我三叔也在坚持吃蜂胶，现在呀、啊、人看起来都变得年轻了，黑头发都多了。
0: 哎呦，这真不错，常吃蜂胶好啊，健康不显老，大病是不上门，小病是不来找，咱们高高兴兴的就活到老。
4: 嗯、
3: 好嘞，谢谢阮老师。
0: 嗯。
3: 哎，那个10组，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
0: 啊、
3: 哦，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栾老师、哎。
0: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3: 哎哎，行了行了，好的好的，再见，栾老师。
0: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的蜂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犹豫一秒，可能1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蜂胶。
0: 2组，好。
5: 嗯，
0: 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5: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
0: 哎。
5: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订的，我的养母啊每天都打那个胰岛素，
0: 嗯，
5: 一直在打针吃药着维持着，
0: 嗯
5: 嗯，有时候平稳有时候不平稳，
0: 嗯
5: 嗯，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
0: 嗯，
5: 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
0: 嗯，
5: 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
0: 嗯，
5: 1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0: 是，
5: 所以呀、啊、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2组。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
5: 嗯、
0: 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2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5: 嗯嗯，知道了，谢谢刘老师。
0: 哎，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嗯、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哎呀，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我这人呢、
0: 啊，
6: 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0: 哎，这话说的，这北方人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1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6: 你看，您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0: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
4: 哎、是 啊，
6: 是
4: 啊，现在数据显示
0: 多少？
4: 蜂胶仅剩下
2: 985组了
0: 啊！
2: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0: 啊！
2: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字，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了。

0: 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啊，那好了，好，谢谢您，袁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朵颜神锋，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元，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啊，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胃胀和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6年多，4-5天才能发便一次。
4: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英国国王乔治2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2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5: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6: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5: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7: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5: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8: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10: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9: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11: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9: 吧，
11: 大家跟我来尝一尝啊，
10: 来一块。
12: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3块。
9: 真的是，外皮儿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4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膏，对吧？
12: 对，
9: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11: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9: 好吃，
12: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9: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1: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 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
9: 嗯，
11: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
9: 嗯，
11: 黄芩，
9: 哦，
11: 当归，
9: 嗯，
11: 板蓝根，
9: 嗯，
11: 灵芝，
9: 嗯，
11: 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灵果的一个资源，
9: 嗯，
11: 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
9: 嗯，
11: 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
9: 哦，
11: 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
9: 嗯，
11: 我们这个山楂呀，
9: 嗯，
11: 先用古法熬成果酱，
9: 嗯，
11: 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功，
9: 嗯，
11: 七分炉火功，
9: 哦，
11: 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
9: 嗯，
11: 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
9: 嗯，
11: 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9: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就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11: 是
9: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11: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9: 嗯，
11: 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
9: 哎，
11: 而且这个山楂呀，嗯，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
9: 嗯，
11: 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嗯，
1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11: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
9: 嗯，
11: 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
9: 哎，
11: 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
9: 嗯，
11: 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
9: 哦，
11: 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
9: 嗯，
11: 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
9: 嗯，
11: 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12: 这不用下楼，
11: 啊，
12: 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
9: 嗯，
12: 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9: 嗯，
12: 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
9: 嗯，
12: 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
9: 哎，
12: 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
9: 嗯，
12: 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11: 哎呀，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
9: 啊，
11: 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
12: 嗯，
11: 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9: 哎呦喂，太好了，
11: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9: 太棒了啊，
12: 35块
9: 了啊，我们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
11: 对，
9: 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11: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9: 哎，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
11: 嗯，
9: 罗总，我给你算算啊。
11: 嗯，
9: 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
11: 嗯，
9: 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
11: 嗯，
9: 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2: 是，
9: 对不对？
11: 嗯，
9: 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11: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
9: 嗯，
11: 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
9: 哎，
11: 行不行？
9: 行，
11: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9: 哎，
11: 这样的话，
9: 40块太好了，
11: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
9: 嗯，
11: 然后皮薄馅细的，
9: 哎，
11: 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
9: 哦，
11: 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9: 哎呦，太好了！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
11: 嗯，
9: 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
13: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我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2: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儿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4: 赵倩，您真的
3: 不够。
0: 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4: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4: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就外边是麦香味儿，
1: 嗯，
0: 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
1: 特酥，
0: 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2: 真的是，外皮绵软，
1: 嗯，
2: 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呢快结束了啊，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
2: 哎，嗯，
1: 咱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
2: 哦，
1: 牛奶啊，
2: 嗯，
1: 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
2: 嗯，
1: 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2: 下午茶，哎，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
2: 哦，
1: 有牛奶，
2: 嗯，
1: 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特口感特别清爽，啊。
2: 哎呦哎，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0: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
2: 嗯，
0: 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
2: 哎，
0: 我就来两块这锅盔，
2: 嗯，
0: 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
2: 嗯，哦，
0: 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
2: 哎，
0: 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
2: 嗯，
0: 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
2: 嗯，
0: 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
2: 嗯，
0: 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2: 对，
0: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
1: 嗯，
0: 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
2: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
2: 哎，
0: 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
2: 嗯，
0: 这个手就在手边，嗯，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
2: 嗯，
0: 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
1: 嗯，
0: 跳个舞啊，
2: 嗯，
1: 拿几块

0: 哪个包里几花？
1: 垫吧垫吧，
0: 饿了就吃，
2: 还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0: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儿，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儿？
2: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0: 不够，
2: 哎，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 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这么优惠的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多来几组，为什么呀？因为这卖完了，可能就没有了，想吃这口啊，您就找不到了。而且呢，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3: 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

0: 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
0: 是
1: 劲儿啊，结实。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三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房产，经法院判决，每人占有五分之一的房产份额。
1: 不管活着是死，哥五啊，就每个人一份。
0: 可是小弟弟却换门换锁，强行住进了房屋，导致房产无法变现。
2: 偷偷的强行进入那个房间，霸占我们的财产。
0: 如今房产已经分割完成，却无法实际拥有。
2: 我们啊，都是农民，什么都不懂。
0: 他们该采用何种办法，才能让自己应有的份额落袋为安呢？律师门诊室，难分割的房产，稍后为您播出。其实最近啊，我一直在想一个法律问题，今天正好翠翠律师在啊，就问一下，假如说别人占了我的房子，那我能不能强行把它撵出去，这个是可以的吗？
3: 如果这个房子是我一个人的，哎，他占了，我可以把它撵出去。如果这个房子是我跟他共有的，那这个时候人家也有权利去住，我可能就不能当然的把他轰出去。
4: 强行是吧？我拿着那个乱七八糟的，我就吓唬他把他轰出去，行不行？
3: 这个暴力啊，我们是不赞成的，因为暴力事件可能会引发到自己本来挺有理的一件事情，引发到另外一个刑事责任。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法律的合法途径去解决，暴力不是合法途径。
4: 可能即使是我的房子被一个人给占了，那我也不能说轰他去，这个我也等于违法了。
3: 对，有可能给人家造成了刑事犯罪。
0: 千万别让有理的事儿变成没理了，对吧？
3: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啊，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呢，家中的小弟弟在他们看来格外的跋扈啊，把家里其他的这个哥哥姐姐的房子给占了，而且现在就不出去。那现在我们的咨询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咱们先来看看他的情况。
5: 今天来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王先生和他的哥哥。据王先生说，他的家中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他和哥哥排行老二和老三，除了已经去世的大哥之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原本和睦的一个大家庭，自从父亲去世之后，便因为一套房产的问题产生了争执。
2: 这个房啊，2004年拆迁，我给办上去的。后来老人死了以后，法院判决各五分之一。
5: 王先生说，父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兄弟姐妹通过诉讼的方式确定每个人各占房屋五分之一的份额。王先生本以为在经过法院判决之后，这套房产的分割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没想到弟弟的种种做法让原本平息的矛盾又再次加剧。
2: 他利用点矛盾，他连那门给焊上堵上锁眼了，结果他那封了10年，他又住进去，他又不给钱，又不什么，结果他就偷偷搬进去。我现在就要求按照法院的判决五分之四，这个房内让他搬出去。再者，这房能不能卖？
5: 明明是每个人都享有房子五分之一的份额，如今却被弟弟独自占有。王先生对此心生不满，在经过与兄弟姐妹进行协商之后，除了弟弟之外，其他人都同意将房子进行实物分割。但是由于弟弟占有着房子，让他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和哥哥一同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0: 现在双方是剑拔弩张的状态，所以呢，今天的咨询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也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强行的把弟弟撵出去。您怎么看？
3: 首先是这样，我们认为就目前来看，房子可能他们大家都是有份额的，所以强行就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强行了。但是刚才所说的什么要采用这种武力手段，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0: 那他们家这个事儿呢，如何用法律来解决？接下来让翠翠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
3: 好，没问题。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5: 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房产，经法院判决，每人占有1/5的房产份额。
1: 我活着的时候，哥五啊，就每个人一份。
5: 可是小弟弟却换门换锁，强行住进了房屋，导致房产无法变现。
2: 偷偷的强行进入那个房间，霸占我们的财产。
5: 如今房产已经分割完成，却无法实际拥有。
2: 我们啊，都是农民，什么都不懂。
5: 他们该采用何种办法才能让自己应有的份额落袋为安呢？律师门诊室，难分割的房产，稍后为您播出。
3: 你好，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张翠翠律师，欢迎您来到律师门诊室。根据刚才的小片啊，已经了解到了一个基本情况，您今天其实来咨询的就是一个老父亲遗留的房产分割问题，对吧？
1: 对。
3: 您这个房子是登在谁的名下呀？
1: 登在我死去的父亲名下。
3: 这房子是父亲买的房啊，房改房啊，还是回迁安置房啊？
1: 这是回迁安置房。
3: 当时回迁安置这个指标就是安置给老父亲一个人的，还是有其他人份额呀？
1: 可能就是安置我父亲一个人的名额。
3: 因为在册人员就您父亲一个人，所以安置人就是安置到您父亲一个人的，是吧？
1: 嗯。
3: 啊，那你们就这个房屋来讲，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呀？
1: 我们兄弟姐妹哥四个，姐一个，就等于5个。
3: 母亲父亲都什么时间去世的呀？
1: 我母亲是1994年，我父亲是2012年。
3: 那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上来讲，在回迁安置的时候母亲还在吗？
1: 回迁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10多年了。
5: 王先生说，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产是通过回迁安置得来的，因为母亲早在1994年时就已经去世了，并且在回迁安置时父亲是唯一被拆迁安置人，因此这套房产的产权归属是父亲的。父亲在2012年去世之后，这套房产如何继承的问题成为了子女们争议的问题。
3: 那我问你一下，4个儿子1个闺女都健在吗？
1: 我大哥去世30多年了，
3: 早于父母去世了。是吗？大哥有几个孩子呀？
1: 大哥名下有3姑娘。
3: 刚才我看到您有判决书，你们对于这个房产经过法院判决是吗？
1: 经过法院判决了，我服从法院判决，我认了。
3: 也就是法院判决是怎么判的呀？说这个房产是说给5个人一人一份吗？每个人占20%的份额吗？
1: 他是给我们不管活着是死着，哥五啊是每个人一份，每个人各占1/5。
0: 叶导，您注意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啊，看着很好解决，大家份额都已经分得非常明确了，但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又特别难解决。
4: 从法律上来讲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对，他们可以决定这个房子怎么样，卖不卖。
0: 跟您讲哈，就如果我在市面上见到这种房子我都不敢买，除非这个房子就是比市价降低很多价格，我可能才会考虑一下，因为它肯定会牵扯到很多的问题和矛盾，对吧？
4: 没错，就是你说哪怕只有1%我也不愿意买，因为市面上还有那么多那个产权是明晰的房子呢，我干嘛不去买那明晰的呀？
3: 也就是平均分配，但是大哥去世了，所以3个闺女一共占有20%，剩余的你们兄弟姐妹每人都20%，是吧？
1: 对。
5: 王先生说，父亲去世之后，家中的兄弟姐妹5人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对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产进行了分割，最终法院判决父亲的5个子女作为继承人每人享有1/5的房产份额。在经过此次诉讼之后，每个人虽然拿到了自己应继承的份额，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3: 判决挺好的，对吧？那为什么又发生后续什么事情了呢？
1: 经过这判决以后，他把这个门给焊死了，焊死了我们都进不去。
3: 也就是说在去世前老父亲住这个房子，你们分割之后呢，那这个房子被小弟弟给强行进入。
2: 他在一个10月1号的时候偷偷的强行进入那个房间， 哎，换门换锁。
3: 他站在那里边的目的是什么？
2: 霸占我们的财产。
0: 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些年门被锁着处于在静默的状态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忽视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想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直面这个问题，并不是忽视它，否则就会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十几年了问题没能解决，现在突然爆发了，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4: 对，如果你要想讲亲情，那么面对事儿的时候，具体战术上你就不能讲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很多的当事人来了，都会是第一句话就跟咱们说，我们就是因为太讲亲情，所以才到今天这一步的，有这体会吧？
0: 对，就好多的当事人都会这么想，说我明明出让了我的亲情，
4: 对，
0: 但是我退一步并没有得来海阔天空。
4: 对，
0: 对
4: 我的亲情为什么没有能换来对方的亲情呢？
0: 对呀，
4: 但是错您就错在这儿了。
0: 嗯，
4: 为什么呢？从大的战略上来讲，您是讲亲情，说我们要尽量和睦，对吧？但为了达成这个和睦的时候，我们该分利益，什么东西是谁的，就应该讲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讲的是法理，
3: 所以就想说我怎么着能够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呢？是这意思吗？
1: 对。
5: 王先生说，在经过法院判决之后，他们虽每人拿到了五分之一的份额，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对房子进行分割。但是没想到，小弟弟在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就私自将房门锁了起来。就在前不久，弟弟竟然换门换锁搬了进去，独自占有了这套房子。弟弟的种种行为让其他兄弟姐妹心生不满，认为弟弟的这种做法已经侵犯到了他们的权益，为此兄弟姐妹之间产生了争执。
3: 那法院当时诉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房子的具体的权属进行确定呢？就譬如说这个房子确定给一个人有，剩下的给其他人补偿，为什么法院当时没有要求具体的实物分割呢？
1: 法院也没跟我们明确说这事儿。
3: 起诉的原告是您和妹妹，作为原告来讲，您的起诉状要求的就是分割份额，并没有确定要求把份额变成钱，这是您的请求。那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请求中的份额要求变现成钱呢？或者变现都给您，您给他们折价款呢？
2: 我们啊，都是农民，什么都不懂。
3: 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高的法律意识，不知道光分份后续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2: 对
3: 吧？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并

0: 不清楚法律上边可以让您去分割实物的，对吗？所以您只主张了份额，没有主张分割，是吧？好。
1: 王先生说，由于大家没有那么高的法律认知，在上一次的诉讼当中也没有求助专业的律师帮助，因此在诉讼过程中，王先生及家人只是要求对份额进行分割，并没有提出对实物进行分割的诉求，才导致目前虽然拿到了房产份额，但是无法实际变现的被动局面。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市场价值大概多少？也就是如果让中介卖，这房子能卖多少钱呀？
2: 400多。
0: 今天来的实际上是兄弟两个人，对吗？实际上来讲还有一个妹妹没来，我想问一下您啊，也就是说妹妹是同不同意出售的？
2: 同意。
0: 哥哥家的三个闺女是不是也同意出售？
2: 同意。
0: 老小不同意，没有办法上市场上正常出售，买受人没法买，只能先行进行实物分割的情况之下，妹妹以及哥哥家的孩子是不是同意进行实物分割？
2: 同意。
0: 好，那今天的问题我知道了，我现在需要跟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给您法律上的解答。
1: 目前除了弟弟之外，其他兄弟姐妹都同意将这套房产进行实物分割，但是由于弟弟目前实际占有着房子，就让局面变得格外被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该怎么办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1:1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
14: 对，所以他们这个事儿接下来要去打官司呢？
0: 对，必然的，
14: 必然要去打官司。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案由叫共有物分割。
0: 对，是的。
14: 然后一步步的按照案件的流程，然后把这个房子的问题解决掉。
0: 对，是的。
14: 接下来呢，让翠翠律师到咨询室为咨询人进行解答。
0: 好，没问题。
1: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根据民法典第301条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做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份额2%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因此在本案当中，除了小弟弟之外，王先生与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同意对房产进行实物分割，并且他们所占有的份额已经超过2%。因此王先生可以和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再次提起共有物分割的相关诉讼，并要求对方腾退房屋。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房产，经法院判决每人占有1/5的房产份额。
15: 这我活着是死，哥五啊就每个人一份。
1: 可是小弟弟却换门换锁强行住进了房屋，导致房产无法变现，
16: 偷偷的强行进入那个房间，霸占我们的财产。
1: 如今房产已经分割完成，却无法实际拥有。

0: 我们啊都是农民，什么都不懂。
1: 他们该采用何种办法才能让自己应有的份额落袋为安呢？律师门诊室，难分割的房产，稍后为您播出。
2: 你好啊，经过刚才跟两位嘉宾的合议，我们进行法律上的解答。那么第一点，我们认为首先来看啊，这个房子是因为有五个子女每人分割20%的产权份额，也就是其他子女占到了80%，也就是您们二位兄弟加上哥哥家的孩子再加上您的妹妹，一共占了80%的份额，共有权人可以共同决定去处分这套房屋。也就是问您，从法律角度来讲，您有没有权利去出售呢？可以的，您是有权去共同决定出售这个房子的。但是您有权决定出售，不代表客观上您就能够完成出售行为。为什么？他现在占着这房子，客观上没法看，对吧？

0: 共有物分割。什么叫共有物分割？就是你们共有权人可以起诉要求对这个房屋的共有的财产份额进行一个析查细分，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房屋可以归你们四方所有，你们来给小弟弟一定的经济补偿。那经济补偿有可能您说了这房子趁个五万，他说这房子趁八万呢，金额达不成一致怎么办？你们可以委托司法评估，法院对这个房屋进行评估，确定总金额之后，然后按照他的产权份额给付他相应的补偿款。这个时候你们四个人怎么办？买了他的20%的产权份额了。这个房子是谁的？是你们四家共同共有。这个就是给你们在法律上来讲最快最便捷也是啊最合法的方式。那么同时针对于他现在占房行为，法院一旦判决这个房屋归你们四家所有，那么他就会同时要求他判决要小弟弟进行腾房。如果他不腾房，那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由执行法官将他从这个房子里边强制清退出去。这个事情，那由此你们所有的争议疑论就全都解决了，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好，那今天的解答就到这儿。
2: 您好，二位大爷，怎么样？刚才咨询的效果好吗？
3: 哦，非常满意，哦，非常满意，
1: 挺好。
2: 张律师跟您解答的都听清楚了，是不是？
3: 太清楚了，反正是这律师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
2: 我们是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能让您长一点法律知识，那是最好了。
1: 对，太好了。
2: 如果真正能够帮助到二位，那就是最好的了。
3: 好，说多谢啊。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6: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田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好，这是我们邻居大姐家的一个事，大概是这样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喝酒赌博嫖娼，生了一个孩子没管过，母亲一个人照顾孩子，在孩子刚成年的时候，母亲就因劳累过度去世了。后来父子俩将家里的两套房子做了公证，每人各自占有两套房子的二分之一。父亲后来又换了几个女朋友，但从来没管过儿子。现在父亲年纪大了，需要卖房子看病，但因为房本都登记了他和儿子两个人的名字，但儿子不配合卖房，说父亲死不死跟我没关系。现在想请律师断断这个事的对错，然后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2: 田女士咨询我们是断断他们家邻居家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呢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涉及到一些人情。小的时候可能父亲管的比较少，在母亲去世之后呢，父子俩是两套房子各占二分之一，每套房子应该说都有两个人的名字。
6: 是的。
2: 现在父亲老了，想要卖房治病，儿子不同意了。那邵律师，您就真的啊帮我们来断断这个事儿。
6: 那你要说判断对错的问题的话，我们以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朴素的价值观来讲，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做的都不是那么完美，就是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对吧？那你可能每个人都能打个50分、60分这种，对吧？那也只能是这样。你看这个小的时候父亲不管他，所以最后呢，父亲老了之后呢，他也不想管父亲，甚至父亲生病了，本身父亲名下可能还有房产的份额，但是他也不想着处理房子，去帮父亲去看这个病去。所以这里边呢，你说怎么去判断这个对错呢？只能说都有一些小的问题吧。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们可能还要是站在这个父亲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个事儿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现在是父亲急需一些个款项来。

0: 给自己看病，
1: 嗯。
0: 所以说他可能需要去找一个解决的途径。其实这个事儿你说解决起来倒是也简单，因为这两套房子都登记两个人的名字，那父亲其实满可以打一个共有物分割的一个诉讼。然后那父亲拿到这套房子之后，那满可以把这套房屋卖了，用给自己去看病。所以我说这个事儿的解决方案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里边就是刚才子夜所讲的，可能是有一些人情人性在里边，感觉搞得比较复杂。反正你要让我总结，这可能就是一个父慈子孝的一个反面典型了。
1: 其实我也想用这个词哈，就是我们多么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父慈子孝，但是现实往往不能尽如人意。父亲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些对于孩子来讲是错误的事儿，
0: 对，可能就是造成了心理的这种影响。
1: 对，因为可能不好的原生家庭会让这个孩子背上一辈子的这个包袱。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邵律师也讲了，从法律上，父亲实际上是可以卖房子的，通过走诉讼程序，同样可以卖房来治病。那孩子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去对不起，或者说是为自己的人生落下遗憾，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呢，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悄然出现，骗子冒充订餐客户，利用商户切换付款码的瞬间进行截图盗刷。从今年年初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在短短几天之内，连续接到了13起类似的报案，涉案金额高达50万元。
1: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就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你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2: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1: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还让再换一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2: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他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他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3: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的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个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2: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4: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2: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4: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力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2: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商家。
5: 那小弟呢那靠上车。
2: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8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 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0: 无论是传统职员、灵活就业者，还是因病休养的员工，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边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现实生活当中，用人单位随意解约等纠纷层出不穷。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几起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看您身边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
5: 他们认为这个态度对于他们这个接待的工作呢，也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6: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物业公司的劳动纠纷案。小赵因为遭遇客户投诉，被公司解雇。
5: 然后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客服前台，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接待他们的这个大厦里面的客户的往来。单位是有一次接到了这个客户的投诉，说这个小赵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存在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不礼貌的一个行为，主要是有嗑瓜子儿，然后翘二郎腿，然后这种行为。
6: 物业公司根据租户的投诉内容，认为小赵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随即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扣发其年度绩效奖金。面对公司的辞退决定，小赵不予认可，公司随后将其告上了法庭。
7: 就是我本人不认可被人投诉的事实，在此期间我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名员工。第二个就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投诉我的人是谁，男女我都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岗位期间还是重复那个戴口罩，并不存在嗑瓜子和翘二郎腿的一个事实。
6: 庭审过程中，双方激烈争辩，物业公司手握客户的投诉记录、员工手册和排班表等材料，坚称辞退行为合法，而小赵则主张前台属于轮岗流动岗位，无法锁定投诉时段的在岗人员，自己也从未签收和知悉公司的奖惩制度。
5: 我们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也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审查，然后单位这边呢，主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就是当时的客户投诉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那他提交的这个证据相当于是一个他人的转述的描述。我们也在法庭当中进一步询问了是不是有大厅的监控去核查当时值班或者是当班的人员，然后他们单位是提交不出来这个证据的。
6: 据法官介绍，劳动争议案件遵循特殊的举证规则，用人单位作出辞退、处罚、扣薪等不利决定，需要自行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承办法官对全案证据逐一核查，发现关键事实无法有效佐证，
5: 也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人是谁、名字是谁，甚至是样貌也没有任何的形容。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整个证据下来，还是没有办法去确认当时出现这个行为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劳动者小赵。所以我们最后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事实的发生，所以没有支持物业公司的这个观点。
6: 证据不足就意味着用人单位的辞退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最后的判决呢，法院是认为啊，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小赵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违法解除的行为，应当支付小赵违法解除赔偿金。那同时呢，对于当年他们这个绩效工资，我们认为出于他是违法解除，单位存在过错，那么也应当支付相应的这个绩效工资。
6: 传统固定岗位的用工纠纷大多聚焦企业用工管理是否规范，而伴随着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数量激增，朝阳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这类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纠纷不在少数。
8: 耿某呢，是在2023年的9月入职了这家科技公司，在这家科技公司承包的这个外送站点担任骑手，后来这个升职成了副站长，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负责招聘和管理。
6: 耿某从普通骑手晋升为站点副站长，一直接受站点管理，完成平台配送、人员招聘等工作。可随后站点进行了转包，公司要求其离职，
8: 到了2024年，这个科技公司告知耿某，因为这个站点要被转让了，所以要求耿某离职。那这个耿某呢，其实他同意离职，但是他认为，首先科技公司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同时，科技公司告知我要求我离职的这个行为呢，也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所以他就将这个案件起诉到了法院。
6: 可在其离职时，所属科技公司却以业务外包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拒绝支付赔偿。
8: 双方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耿某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和这个科技公司存在，科技公司是不是他的用人单位。
9: 我们的上级公司是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我的工作所有的群儿包括抬头全部是北京经济服务有限公司，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发放也是由这个北京一通营这个。
6: 法官说，审理新业态用工纠纷，法院不仅会依据书面协议判定劳动关系，还会聚焦实际用工行为，穿透书面形式，审查真实用工的从属关系。
8: 像这一类案件，那首先是我们要就是穿透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协议，来看一下真正它的这个用工管理指向的是哪一个用人单位。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科技公司，可能它通过这种微信工作群来向耿某发布一些工作指令，那他的劳动报酬是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月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进行支付。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科技公司如果要否认存在劳动关系，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科技公司他的举证是明显不足的。
6: 基于事实劳动关系，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补齐了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短板。
8: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耿某和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认定了劳动关系之后，因为科技公司没有和耿某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我们也就支持了耿某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我们也支持了耿某要求科技公司支付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
0: 前面的案件呢，是劳动者遭遇企业不规范用工引发的，核心聚焦的是用人单位的用工责任和合规边界。而劳动关系约束的是双方，不仅企业需要依法用工，劳动者也应当恪守职场诚信，履行自身的义务。下面这起案件聚焦的是劳动者的职场义务。
10: 这个靳某呢，在23年的3月份，以他罹患惊恐障碍为由，向公司请求病假，交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但是上面并没有医嘱说他需要这个病休。但是公司呢，基于信任以及这个员工工作多年的一个情分呢，允许他休病假。靳某呢，一直休病假到了23年的11月份。
6: 据法官介绍，在这起

0: 案件中，一位员工长期申请病假，公司给他发放病假工资，保障其福利待遇。可后来公司却发现，该员工并未休养养病，反而持续开展商业经营，赚取高额收益，随即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员工返还病假相关薪资福利，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1: 在这个返岗前夕呢，他与公司的其他员工进行闲聊的时候，说到了自己在病假期间呢，有这个开设一个就是自媒体账号，然后从事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以及病休期间还卖了一套房子，挣了11万的这个中介费，并且自己开了一家这个房地产的中介公司。
0: 庭审中，当事人承认自身副业经营行为，但认为聊天记录存在夸大，否认自身具备完整劳动能力。法院结合全案证据，对证据效力依法予以认定。
1: 当事人对于他开立自媒体账户以及进行房产中介这个行为他是认可的，但是他不认可他跟其他单位员工聊天记录的那些内容。他说这个聊天内容就是我有夸大的成分啊，而且他说你也不能给我提供这些原始载体，所以我都不认这些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但本院经过审理认定，他在前一个仲裁案件中已对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进行过当庭核对，所以在本案里面本院是直接认定了这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享受病假待遇的前提是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休养，而该员工在长期病假期间持续开展商业经营，独立运营公司，赚取高额佣金，行为强度完全超出病休范畴，违背劳资双方的诚实信用原则。
1: 所以我们认为他向单位请休病假是一个不诚信的行为，所以他应当返还这个单位基于这个病假向他发放的这个病假工资。
0: 这起案件打破了大众劳动法规只保护劳动者的固有认知，清晰鉴定了劳动者的诚信义务，实现了劳资双方权益的平衡保护。
2: 其实我们对于劳动关系的保护以及我们的劳动争议审判的过程中，也是这个一直是贯彻这种双保护的理念的，也就是一方面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注重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
0: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双向奔赴，彼此守约，企业依法用工，依规管理，劳动者诚信履职，理性维权，法律平等守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划定清晰的职场法治边界。唯有劳资互信，双向守法，才能构建更加稳定、公平、和谐的职场环境。
3: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套新疆南北疆专列，旅游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 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 96166

0: 96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五一假期刚过，各地的特色夜市消费火热。5月3号，石家庄正定的一个夜市却发生了一起因为违停引发的纠纷。一辆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停在夜市中间路段，因为阻碍交通，车上被扔满了垃圾，车牌也被掰弯。夜市管理人员曾经多次联系车主挪车，对方关机没能及时赶到，车辆直到凌晨才被挪走。我们说乱停车阻碍的是交通行为，理应受罚，但是向他人车辆扔垃圾、掰车牌、泄私愤也超过了应有的边界。五一期间交通安全警钟在响，今日呢，温州交通高速接到群众的举报，一名女子林某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条危险驾驶视频，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她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时而吃东西，时而跟随着音乐起舞，甚至呢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化妆。被抓之后，面对警方，林某仍然不以为然。经查，林某在社交平台类似的危险行为视频发的不止一条，而最终呢，林某被依法罚款200元，记3分。前有女子开车舞动双手，下面说的这名女乘客却是坐车手抢方向盘。近日呢，浙江发生了一起因为乘客强行干预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一名网约车乘客途中要求改道送朋友，被司机告知呢需要先修改订单。不料呢，该名女乘客突然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车。目前呢，涉事的平台已经对乘客的账号进行了管控。律师指出，该行为已经涉嫌了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面临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早高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大，各行其道才能保证畅通。一早，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在多个点位查处了各种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2: 禁闭的摩托车，那边有一禁令标志的牌子，不让进四环。
3: 是，我就回家。我看您那么眼熟啊，是不是上过电视？
2: 偶尔。那家住四环里头，就别买金币的了。
3: 我家里有一金币的时候，
4: 今天刚点名。
2: 我那要。今儿啊，还拐弯进行呢。
3: 是吗？
2: 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依据道交法90条规定，此执法过程全程录像，你有权经陈述之面。然后违号限行，你想着点，咱当天就别出来了，不成就把老公那个京 A 的提出来就完了。
5: 刚处罚完这辆京 B 摩托车，民警翱翔和同事又拦下一辆载人的京 A 摩托车。
4: 他们后边没两个会，
6: 我俩一聊天我就忘了。
2: 聊天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4: 兄弟，
6: 一说我就忘了。
2: 咱这摩托车乘坐跟汽车不一样，他在前面一挡着您，前面有什么事您根本不知道。
6: 对对对。
2: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咱很可能一措手不及。就是有头盔没闪着带，您这是没当回事儿，
6: 忘了。
2: 乘坐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的处罚。
5: 此时，一辆号牌只剩下4个字符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车号知道是多少吗？
7: 好像是 LU 什么93792吧，可能是。
2: 你照片有吗？
7: 照片也没有。干扰您身份证号行吗？就是我本人的名下的车。
2: 牌子得全呀。
7: 我们家那儿吧，就有人的手欠，充电特别那个得抢充电桩、然后呢，我这车又那个沉又大，不知道谁给我掰了，我都不知道。
2: 车牌号在咱们驾驶的过程中或者停放的过程中，甭管说人家撅的还是磕磕碰碰的，坏了在所难免。但是呢，咱得该换新的换新的。证件。到我们有办理资质的执法站。到那儿进行一个补办。也快，很快能也出牌了。
7: 行，好。
5: 根据5月1号起实施的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非机动车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行为，都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
8: 咋了？
2: 是我咋了，还是你咋了？
8: 我咋了？
2: 你停这儿你不尴尬吗？
8: 我等红灯不行啊。
2: 不是这么等的。出示一下你身份证。
8: 没带身份证啊。
2: 说号。晒黑了啊！你每次左转都这么转吗？
8: 我那我咋转啊？
2: 你干多长时间了这个工作？
8: 刚来这边。
2: 干几天了？
8: 三天。
2: 三天呀、啊。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嗯。在钢铁洪流之中这么穿梭非常的危险。
8: 那咋转你跟我说一下吧。
2: 我告诉你啊。
8: 我从那边来。
2: 作为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去。
5: 这位刚入职三天的外卖骑手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走在机动车道里，跟机动车正一起等红灯，翱翔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
8: 就处罚多少钱？那可以学习不处罚？
2: 你是该学习去，但是处罚是处罚，学习学习这俩事儿啊。
8: 你说
2: 你陪我们工作，你就踏踏实实的，该走哪儿走哪儿。咱这次呢是连处罚带教育，告知你走外边去
8: 行，听警察叔叔的，懂法就行了。
2: 净长知识了吧今天？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但是你这个呢，符合那纠正，给你纠正，不扣分不罚款。知道这事儿不对就行了啊。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上个月遭遇意外去世，他的生意伙伴还欠他20万货款还没有还，请问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吗？
16: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债权属于夫妻共同债权，按涉债权属于王女士与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权，该债权是基于夫妻共同债权而产生的给付请求权，该权利对外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王女士丈夫的去世虽然引发了继承问题，但继承关系属于家庭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夫妻共同债权的行使，因此王女士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
1: 观众张女士去年借给同事老李30万块钱，老李当时呢让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当担保人，现在还款期限到了，老李还不上钱。张女士发现啊，老李女儿签署担保协议的时候身份已经年满18周岁，但是出生证明未满18岁，她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自己还能让老李的女儿承担担保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6: 该担保无效，民法典明确规定， 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根据

0: 出生证明。小李签订暗示合同时未满18周岁，虽然呢已满16周岁，但是在校学生，没有证据证明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后啊才有效。本案中，小李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本身就是借款人，其自身利益与未成年人的利益啊存在冲突，不能视为该担保行为已经经过了法定代理人追认或者同意，并且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因此小李的担保协议是无效的。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因为我们跑了得有将近半年
3: 啊，
2: 就卡在这三个字儿。
4: 时隔半年，厚厚一沓文书仍解决不了当下困扰。
5: 前两天刚就重新去开的这个证明，这亲属关系证明那个，上次这不是那个去这个法院那儿用完之后，这不过期，这有效期就30天吧，这就重新去开的。
4: 早已断联，该如何证明？他们抱着最后一搏的决心。
2: 我们跟他已经断了30多年了。
6: 跟谁？
2: 就跟这老三，
6: 为啥？
2: 就这小姑子，
6: 为啥呀？
2: 因为他们对父母，别提了，那就不提了。
4: 代位继承为何没有到场？侄子们是否另有主张？
7: 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侄子说的了。您刚才说均分是吧？人大侄子说了不同意。
8: 我拿这个，说实话，这点钱还真是没看在眼里。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这么弄的，我真不想管了，都
7: 我就想放弃了。
8: 对，
4: 于法于理，此事该如何解决？第三条解释之第二顺序继承人继续讲述。
9: 当事人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我们。
7: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赵家老大的儿子小赵，欢迎你。
3: 您好，
7: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是吧？
3: 嗯，
7: 应该听到你二大爷，那是二婶吧？
3: 二叔二婶。
7: 二叔二婶。
3: 嗯，
7: 听到他们说的了哈。家里确实遇到点这个问题
3: 啊，对，
7: 你好像也协助他们跑了，这些证明也跟着他们跑了吧？
3: 对，主要以我二婶为主吧，我就是尽量出榜的力气呗。
7: 你也知道这个事儿现在卡在哪儿了吧？
3: 卡在，对，就是，卡的原因就是一开始是社保要一个法律性的文书得有，然后呢说法律性文书去哪儿开呢？当时说的是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法院。二是去调解，就类似于咱们这种调解室，我们都去了。先到法院，然后呢，法院呢要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提供这个证据，就卡在这个所谓无子女的这个证明上
7: 啊。
3: 然后呢，法院呢当时这个叫办案人员吧，就窗口的办案人员说，要不然你们找一个就是调解室，这样呢，可能手续方面会能简化一点，从时间上还有诉讼费什么都能好一点。
10: 就是你们通过这个庭前调解的那一次，法官说你这个如果提供不了这个无子女的情况的话，这个案子就没法给你判决，是不是这意思？然后你们就撤诉了是吗？
3: 对，
10: 就没有走到审判那一步。
3: 没有。
7: 我想问一下李律啊，我也是替他们问啊，就是说这个刚才也问到了，说这个大姑她有什么别的财产啊，比如有这个房产卖了，如果有剩下的钱存到银行了，这有什么查询的办法没有？
10: 正常来讲，咱们这种查询都得经过法院开具相关的调查令，或者是法院人员直接去查，或者是法院委托给律师啊，双方的律师去查，这是常规的做法。
7: 那还有一种，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什么的到那儿能查吗？
10: 对，还有一种就是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就比方说父母、配偶、子女，那这些都没有的话，就是兄弟姐妹。
7: 哦。
10: 啊，就是这个亲属这个关系证明需要 一般是派出所出具，
3: 嗯，
10: 就他们这里边不是都有了吗？
3: 对，
10: 啊，嗯，那么就是可以去银行查。
7: 小赵，
3: 啊，您说，
7: 这个刚才你看专家教给你这个办法了，你们其实可以拿着这个死亡证明，
3: 嗯，
7: 包括亲属证明，
3: 嗯，
7: 到几个银行去查一查。
3: 啊，对，是查了呀，
7: 查
3: 了一部分，
7: 查了一部分，没有全查。
9: 那老三有存款吗？反正我们查了几个银行没有。
4: 关于姑姑的存款情况，双方一致表示，他们其实并未彻底清查，而调解团队出于严谨的考量，还是决定再多收集一些信息。
9: 现在知道的，他只有就是在一个医院有他住院的押金，可是也挺麻烦的，所以我们也不考虑那个了。就现在就牵扯到他那抚恤金，因为他男方在他之前也去世了，去世十多年了，就不牵扯到男方的。什么东西？
7: 那就是这点这个丧葬费抚恤金，
9: 对，
7: 大概多少钱啊？
8: 哎，
7: 多少啊？
2: 反正大概齐问了一下吧，也就十万左右。
8: 十万左右，反正
7: 不想给人家。
8: 不，我没不想给
7: 啊。你没不想给啊？
8: 我说是，人家可能有这意思，说以为我办这事儿都不给了。
7: 哦，
8: 我说我呀，我也没看上你们这到底是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您放心，我说了，这钱拿回来。该你们多少给你们多少，
7: 我跟这俩侄子说了，
8: 说了我
2: 因为这个这法律这个
8: 这
2: 咱们
8: 不
2: 太明白，应该
8: 跟您说吧，
2: 怎么办理
7: 也没多少，
2: 也没多少，
7: 是吧？
2: 实际上就是这点，
7: 仨瓜俩枣的，
8: 所以这点钱我
7: 不知道
8: 上，
2: 对，
8: 我也犯不上。再说我也不是指着说这点钱我非得跟你翻了脸，我又不是那么多人。
4: 虽然二哥一再表示该继承关系相对简单，但专家们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们对所有继承人的详细情况都一一询问，希望从中理出个清晰的线索。
7: 那就是她的丈夫有没有其他的亲属关系，比如兄弟姐妹，这能证明吗？
10: 你说老三的丈夫
7: 啊？
10: 啊，他这里面只看到就是老三的这个老三的父母，就是档案里面他这样说的，他说子女情况显示是档案无记录，然后其他亲属情况档案无记录，就是老三的这个亲属子女档案无记录，所以单位就出具了这么一个东西，也没说他是有还是没有，只是说我档案上面没有记录，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死亡证明这几个呢，就是证明这个老三去世了，
2: 对
10: 啊，他是正常死亡的。
2: 嗯，
10: 后面还有一个是交给法院的，就是关于老三的父母有几个子女，相当于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情况，
2: 对，
10: 也给法院交了。
9: 您爱人的父母去世的时候，老三有参与继承吗？
11: 没有，没财产，
9: 没呀，没财产。
11: 那时候都九几年，91年，那时候还不牵扯这问题，
7: 还缺这么一东西。
2: 对，你没有那个东西呢，他没法给你去办理那个丧葬抚恤金，因为什么里边不是存在好些什么呢？他属于什么第二继承？
7: 顺位第二
2: 啊，对，
7: 不是第一了，顺位第二。
2: 对对对对，我不太清楚这个法律的这个。
7: 就人家可能觉得是不是还有顺位第二或者其他的
2: 啊？对，所以得要对，得要咱们一个就是有法律效应的这么一个东西材料，他们才能去办理这个。
7: 那刚才老二你说就卡在老四这个有没有子女这三个字上了。
2: 这是我们
7: 无子女，是你们自个儿猜测呀，还
2: 是
7: 人家提出来的？
2: 这个之前我们跟我们那侄子我们去跑过，最后就差这个残疾这个弟弟啊，未婚，人家派出所可以给你开，
7: 嗯，
2: 可是呢，就证明不了你是无子女。人家说的好，法院说的对，他是未婚，现在好些未婚先孕怎么办？对不对？他虽然没结过婚，他要是在这。
7: 只有私生子，
2: 哎，对对对对，就卡在这三个字儿，人家等于什么呀？不给你解决这问题，让我们撤诉了。
4: 调解团队抽丝剥茧，耐心整理，终于摸清了整件事的头绪。关于三姐遗产继承的阻碍，眼下似乎仅存一个，那就是四弟的无子女证明。
10: 问题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老四现在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卡在这个无子女的情况下，啊，那么咱们有没有通过，就是其他的街道啊、邻居呀、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比较跟他熟悉的这些人，能不能出具一个相关的证人证言呀？
2: 有，
10: 来证明他身体又不好，然后从来没有上过学，没有工作过。 对吧？
2: 没写的这么详细，就是证明他未婚无子女。
10: 是，真正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个无子女，但是你怎么通过什么样的证明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理解是，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更多的收集这个证人证言，或者相关的权威的，比方说街道司法这个叫居委会类似这样的机构。
2: 居委会我们也找了，居委会也是说什么呀？他没有档案，关键是没档案，
10: 没档案。
2: 对，
12: 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登报这么一个登报声明。
7: 哦，
12: 这么一招，
7: 这个建议哈，
12: 对，这么一个建议。
2: 那您说的登报就是，登报就向社会公布，
12: 对，
2: 谁来？
12: 就是说呢，是跟咱们打一比喻啊，比方就是说跟老三，或者跟老三他们这个家里头有联系的人有这么一事儿，哎，具体怎么措辞，到时候再商量。但我是有这么一建议。
4: 就赵家的极特殊情况，专家们纷纷进言，提供建议，希望给当事人一些启发。同时，叔侄双方也坐到了一起，他们之间能否达成内部的一致呢？
7: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赵家可以说这个叔侄吧，一家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这个二叔二婶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侄子说的了。我也一再强调，这个丧葬费抚恤金那个不算遗产，应该是给活着的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啊。但是呢，按照遗嘱这么一个处理方式来处理，您刚才说均分是吧？那大侄子说了不同意，就这个事儿怎么分配，我觉得你们叔侄啊得达成一致，达成一致以后呢，我们好出去，
8: 我怎么都行，
7: 出去调解协议书，
8: 我非这
7: 好吧。那个大侄子小赵，你跟二叔二婶你们沟通一下。
8: 嗯嗯，好。
2: 那个好解决，那个好解决。
13: 对，能那么辛苦。
2: 那个都好解决。
7: 啊，你就说你想要多少，怎么分？你们先商量好了啊。
8: 要多少？
13: 对，
8: 还是三人均分。
13: 对，您对多一点，那这么辛苦，这折腾折腾这岁数。
2: 听你二叔的
13: 啊，听
2: 我说。均分就均分。
8: 哎，好，
2: 好吧。
8: 好，
7: 没多少。原来遇到那个当事人都是争那个，谁我得多点儿，你少点我多点儿，那你们这怎么好？愿意少要点是吧？
8: 我拿这个，说实话，这点钱还真是没看在眼里。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这么弄的，我真不想管了都。
7: 就想放弃了。
8: 对，我的这好，刚才坐在那，我这不是我能办成的事儿，您知道吧？
2: 关键是现在是什么呀？
7: 嗯，
2: 这个办的这过程就这么复杂，怎么没想到？那个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法院，就是现在实际上就是他，就因为这三个字解决不了，就是让我们自愿撤诉这事，后来也是给我们说了。就刚才您说的那个，直接递交材料，直接裁定，是这个建议。所以我打咱们这个第三调解室的目的呢，就是想，因为什么呀？我们再跑一趟这个东西，这个时效已经有过期的了。可能您这块您就是尤其是派出所的开具的那个，它有个什么30天吧？
13: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再跑，这精力真是有点太那什么了。
4: 对日后均分的初步方案，双方显然并无异议，只是二嫂对后续进展并不乐观。难道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她已经身心俱疲，想要放弃了吗？
7: 刚才你们这个侄子说了，你们俩现在岁数有点大了，有点力所不及啊。他们小辈的帮你们可以跑，
2: 是都是他，
7: 是吧？
2: 跟着跑的，
8: 你说开车带着我去，也是，
2: 所以我们就是来咱们这儿第三调解室呢，就想。就是我们少跑，能不能这个简洁一点儿？就是这个问题。
7: 啊，这个怎么解决呀？你们之间别先有矛盾。
2: 没有
7: 这个，我想均分。那个我不想均分，我想要多少？包括没有到场的老五的儿子，他什么意见？刚才说了，说这个他的哥哥代表他的意见。
2: 对，
7: 是吧？
2: 是。
7: 虽然说想少分，但是也得有个数。 你想均分，哎，怎么均分？是不是大家按均分这么来？你们先达成一致。
13: 行，
8: 多了都没关系，全给他们俩我都没意见。这俩，
7: 这就好瞧了，那就按二叔的意思，你们均分。
13: 行行，
7: 好吧。
9: 行，
7: 也甭管谁这个跑得多跑得少，也别多拿了，也别少拿了，大家均分，因为你毕竟代表的不是你自己，
9: 对，
7: 是代表你们家老大。啊，是老大虽然去世了，但是对他也是一种慰藉啊。
9: 对，
7: 包括代表的是老五啊，你的五叔啊，
8: 对，
7: 是吧？

0: 我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当您在处理这个老三这个后事儿的时候，你们自己有没有垫付相关的费用？有没有相关的票据？
1: 垫付了，将近一万。
0: 哦，将近一万。嗯。
2: 哦。这钱谁出的？
1: 我们出的。
2: 嗯，那这钱得先从这里拿出来。嗯，
0: 按道理是这样，
1: 那
0: 应该先把已经支付的、花费的先去扣除出来。
3: 肯定。
2: 这个小赵你同意吧？
3: 没毛病、
2: 先拿出来以后再均分。
3: 对。
2: 到时候你跟你那弟弟说一声。还有个问题啊，不得不提啊，因为什么呢？虽然小赵说这个事儿不算事儿，但是呢，在本场调解当中，我们还得征求你们的意见，就是家里边曾经拆迁这个老公房。现在等于在老五手里，老五儿子吧，你的弟弟，您的那个小侄子在他手里。刚才二叔也说了，以后如果成为私产，或者是有腾退搬迁有利益了，您是不想放弃的，是吧？
4: 你看
2: 小赵呢，好像是对这个呢没什么诉求，这个你们叔侄能不能达成？

0: 法院采取的就是公告，说我公告，比方多长时间，就视为你已经收到了，视为你已经收到了。你不来，你不来参加
1: 我们的了解以及你们的诉求，哈。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当时法院在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穷尽所有的手段去调取这个老四相关的一些资料。但是呢，通过你们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权利呢，有些东西又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去证明这个有无子女的情况，所以就僵在那儿了。最后就是你们不得不撤诉。根据咱们刚才说的情况呢，如果说加上就是先再走一遍法院去立案去起诉，如果碰到调解员了，说这个东西我们调取不了怎么办，那我们可以说这个通过法院给我们开具相关的调令，像比方说这个养老院呀，像当地的户籍地呀，去调查取证，比方说档案的问题，那这个调解员可能会说需要档案出具相关有无子女的这个证明。我们其实只要去调查说我有没有档案，我要没有档案，说实话我就证明不了这个问题，就从档案这个角度是证明不了的。那么从养老院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证明他在我期间大概有个六七年的时间都是没有子女或者是其他的照料的人出现，那么也是证明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刚才这个连老师说的，就是公告啊，就我们把所有的途径都去穷尽了，那么最后来证明这一个点，我认为法院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有可能就会认定这个老四这个确实是没有子女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情况。
2: 随着探讨的深入，最核心的症结终于被彻底剖开，令人看到了久违的希望。若依此方案进行，他们能否真正的解决问题，如愿以偿呢？
1: 从咱们您刚才说的事实方面，其实作为这个社保机构也好，或者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他们只认法院出具的或者是公证处出具的，这两项东西是有相对的司法权威性，有法律的这个效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因为你们的诉求很清楚，说需要我们第三调解室给咱们出一个调解书，我们也可以出，根据您今天的这个情况也可以出。但是你出完了以后，你们想直接拿到社保局那去用，还是达不到他们的一个要求，他需要先拿到法院走一个司法确认。司法确认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出具的这个调解书的内容的基础上给你出一个调解书，那个东西也是法院盖章出具的，你再拿到那个社保的这块，它可能就起到相关的这个作用了啊。所以从我们这个流程来讲，你要是说需要，我们可以给您出啊，但是你最终你拿着这个东西还是要走到法院去走一个补一个这个司法确认的流程。
2: 为了让当事人明晰流程，行之有效，调解团队持续就后续流程进行着解释。原以为是遗产之争，最后竟成了温暖的慰藉，这份情希望他们好好珍惜。
3: 我觉得李律在法律上啊解读得很清楚，他是专业人士。作为我们第三调解室，我一直强调，有矛盾有纠纷找第三调解室，要帮助也可以找第三调解室啊。你找到第三调解室是证明你们信任我们这个平台，那我们这个平台就得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组织，是吧？所以你们提出的这个诉求，我觉得如果你们能今天达成一致，我们后续有团队协助你们，大家签个协议，我们给你们出具一份调解协议。当然李律也说了，最后得经过司法确认，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一步了。
4: 嗯，这一步
3: 好不好？对于这个调解的方案，
5: 可以。
3: 小赵你同意吗？
5: 同意
3: 同意。老二呢？
6: 同意。
3: 二婶，
4: 可以
3: 啊，同意。看看其他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7: 对，我想跟小赵说几句哈。你的这个态度特别值得赞赏，我觉得就是比较尊重老人哈，他是你父辈儿这个老人哈。
5: 对。
7: 二叔也是，我觉得特别欣赏您能够面对。

0: 啊，我就觉得您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敬佩，这种淡然的面对巨大利益这么淡然的态度。
1: 银保信平台可以查询大部分保单，也可以到各保险公司的柜面查询。第六，微信、支付宝、余额宝等互联网资产可以联系相关平台的客服，按照指引提交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继承人身份证，申请查询与提取。第七，公司股权、合伙企业份额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初步查询持股信息，或者呢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档查询工商登记、股权比例、出资情况等。第八，债权、债务合同可以对被继承人的借条、合同、银行流水、往来函件进行整理，必要时向债务人核实。
2: 您说的很全面，但如果遗产线索不明，又该如何查询呢？
1: 当遗产的线索不明时，继承人可以共同推选遗产管理人，其职责之一就是按照规定流程统一查询所有遗产的详情，并制作清单向继承人报告。如果到了诉讼这一步，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凭调查令查询银行、证券、保险、不动产、车辆、股权等全部信息，相关机构啊必须配合。
2: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平台派单存漏洞，网约车司机讨说法。
5: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违法。
4: 低龄儿童骑行上路，安全隐患警钟长鸣。
6: 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侧道路冲出。
4: 低价买项击中圈套，民警追回被骗钱款。
7: 就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就啷个操作。
4: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8: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重庆的龙师傅是一名从业8年的网约车司机，经验丰富，口碑良好，还一度担任过车队长。可是不久前遭遇的一件事儿让龙师傅感到十分气愤，他坚持想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4: 前不久的一个上午，龙师傅接到了平台派发的一个预约订单，结果龙师傅很快就发现这个订单有问题。
5: 它是区县的一个订单，起点和终点都在黔江区。我双证都是主城区范围内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违法。
4: 龙师傅的从业资格证和运输许可证上均明确规定了他的经营范围为中心城区，超出许可范围则属于违法行为。发现问题后，龙师傅立即拨打了这位乘客的电话进行了解释。
5: 当时还比较理解，能会派那个远的单子呀，接近300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他就说也没问题的，好，他挂电话就把订单给取消了。
4: 龙师傅原本以为没事了，可没想到很快他就接到了平台发送的一条信息，这让他大吃了一惊。
5: 平台他根据他的相关规定，都说我违反了他们的一个双月的规定，都说我引导客人去取消了个订单。
4: 信息显示，由于违反双月相关规定，公司对龙师傅分别做出了扣除违约金、关闭预约接单权限以及扣除积分3项处罚。龙师傅对此非常的气愤，自己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从事网约车服务，一向遵纪守法，公司做出这样的处罚显然有失公允。于是龙师傅拨打了平台公司北京总部电话，并上传了相关证据进行申诉。
5: 申诉了2次同样的都是驳回，他说请我遵守公司的相关规定，我说也请你们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当时可能有点不高兴，那个客户他就说你确实不适合跑我们那个平台。当时挂了电话，他就把我的账号给我

0: 封了。
1: 申诉不成功不说，平台方一怒之下竟然还彻底封了龙师傅的经营账号。无奈之下，龙师傅拨打了热线12345寻求帮助。而重庆市交通执法部门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展开了取证调查，并多次与平台北京总部沟通联系，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2: 平台它现在目前都缺乏一种对驾驶员经营范围与驾驶员那个订单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有一个自动匹配校验的一个功能，它缺乏了这个功能。
1: 也就是说，由于平台方自身派单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导致派发了有可能导致违法经营行为的订单，而龙师傅本身不存在任何过错，执法人员最终做出了以下处理。
2: 第一个方面都是督促平台撤销对那个驾驶员所有的处罚，再一个都是我们另外一个方面要督促平台进行整改，限期对那个功能进行优化完善。
1: 对于这样的结果，龙师傅表示非常满意。
0: 我们遇到这种不公的，而且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我觉得都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合法不合规，我们啷个去做那个事情嘛？那个平台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持续，我觉得。
3: 接下来说说高速行车安全的事儿。前不久，山西高速交警六支队八大队的民警在太谷收费站开展酒醉驾查处行动中，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在快下高速的匝道处有明显异常的停靠，如此可疑的行为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4: 这辆白色小轿车刚驶入收费站广场，就被民警拦了个正着。
5: 啊，你们驾驶证、行车证我看看。刚才谁开的车？我说刚才谁开的车啊？刚才谁开的车？
6: 知道
5: 吗？刚才谁开的车？
6: 我开的。
5: 换人了没有？
6: 没。
4: 面对询问，车内人员集体陷入沉默。再三追问下，驾驶员才含糊其辞地承认一直是自己驾驶车辆，可那躲闪的眼神和慌张的表情早把心里有鬼四个字写在了脸上。
5: 刚刚底下就有监控，我给你拍，那啥吧，有没有？刚才谁开的？
7: 我开
5: 了。你的驾驶证我看看。
7: 我没驾驶证。
5: 没有驾驶证，那你为啥要开车啊？
4: 一听有监控，后排的乘车人龚某终于绷不住了，主动承认刚才开车的就是自己，但没有驾驶证。
5: 你开的车？你考过驾驶证没有？啊？
7: 没考。
5: 什么？
7: 我前办
5: 你从来没办没考过，还是因为喝酒？
7: 没有，
5: 还是从来没考过。
7: 对对对，
5: 你就没考过驾驶证？
7: 报过名的。
5: 报过名。
7: 嗯。报名，然后。
5: 那你为啥要开车了？我看你的身份证。
7: 我是有点不舒服，就是代替了。
5: 有点不舒服就能代替啊？啊，其他人有没有驾驶证？其他人都没有，就你一个人有。
4: 不舒服就能让没本的人替开，这借口连驾校教练听了都得摇头。龚某坦言自己报过驾校，但学习期限过了，证没考下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民警依法对龚某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开具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将涉事车辆及人员带回大队，最终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8: 驾驶机动车上路，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基本前提，也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最基本的负责。无证驾驶不仅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还存在极大安全风险。未经过正规培训和考试，不熟悉交通法规，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遇到紧急情况极易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更重要的是，无证驾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依法不予理赔，所有后果和经济损失都要自行承担。一旦出事，不但伤人伤己，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珍爱自己，尊重他人生命，千万别心存侥幸。
3: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铁律，可是总有人不当回事，甚至铤而走险。近期江苏扬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公布典型醉驾案例，江都一名男子深夜醉驾，在路口等红绿灯时竟然睡着了，经血液检测，他体内的酒精含量竟然超出醉驾标准的2倍还多。
6: 就刚刚等了四五个红灯，奇里怪气的不走，然后就报警，报警他们他从那里就过去了，一望这个人身上受伤了，浑身是酒味，我给他一吹，居然报不了警。
4: 这天夜里11点多，有群众报警称，在江都区新石小南门与二中路口红绿灯处，一辆小型越野客车长时间停在路中间，驾驶员疑似睡着了。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唤醒车内男子后，发现此人意识模糊，对停车酣睡的举动浑然不知。
6: 师傅，你车上几个人啊？你车上几个人？
9: 一个人。
4: 经查，驾驶人景某饮酒后自以为夜色已晚，不会有交警上路执法，怀着侥幸心理驾车行驶至江都区丽江港红绿灯处，临停等绿灯亮起时酒劲发作，在车内酣睡，后被过路的群众发现并报警。
6: 钥匙在什么地方？车子钥匙。
10: 你现在钥匙呢？
6: 在你口袋里面啊。
9: 是啊。
6: 你身上你哪了？我看看。
4: 随后民警将景某带至医院抽取血样送检，锁定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5.6毫克，超过醉驾标准2倍多，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据了解，今年1到3月，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共查获酒醉驾交通违法行为1346起，其中酒驾1036起，醉驾310起。公安机关提醒，醉酒驾驶严重威胁公共安全，驾驶员一旦踩过红线，将面临吊销驾驶证、刑事追责等严重法律后果。广大司机需心存敬畏，远离酒驾醉驾。
3: 随着 AI 技术飞速发展，一条利用 AI 制作传播色情擦边内容的黑色产业链正在悄然滋生。从兜售日入5位数的擦边视频教程，到售卖精准规避监管的提示词，再到提供境外涉黄 AI 软件，不法分子将 AI 异化为牟利工具，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危害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1: 在互联网平台上，这些博主兜售着这些利用 AI 制作的教程帖子，标着 AI 制作美女视频，全网最强大尺度 AI 擦边赛道，日入5位数的标题，再配上色情露骨的画面，这些教程就在网络平台上堂而皇之地宣扬如何让用户从无到有手搓色情擦边视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程为了兜售自己的产品，还刻意引导用户如何规避监管，比如使用国外的图声视频 AI 软件，比如一定要部署在本地电脑上离线使用等等。
11: 为什么我们首选康费 UI？ 因为它是一个开源、免费且能部署在本地的工具，这意味着你的创作高度自由，可以实现各种大胆的创意，而且不用担心被平台规则限制，最终输出的视频质量是非常高的，动态效果也很自然。这样的视频无论发布在哪个短视频平台都非常有竞争力。
1: 不仅是售卖这类教程产品，在互联网上，记者还发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众多社交平台上，一些博主还发布售卖各类 AI 生成擦边视频的提示词的帖子。这类产品号称可以直接使用国内各大 AI 生成式软件批量制造各种露骨的色情擦边视频。记者注意到，这类商家兜售的所谓提示词，就是指挥 AI 工作的一系列关键指令，这个指令的内容和精准度直接决定了 AI 生成的视频究竟是怎样的内容。
12: AI 美女跳舞提示词，
13: 用 AI 制作美女视频流量嘎嘎好。
1: 记者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随机点开了2篇帖子，帖子底部均附有 AI 跳舞提示词的购买链接。商家表示，只需要将购买到的提示词复制到各大 AI 视频生成软件，即可以获得提示词对应的擦边视频。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记者以9.9元和9.8元的价格，分别在这家名为万象小店的店和南南素材库的店下单购买了2组提示词。点开商家发来的文件，记者看到提示词描述十分的详细，从发型、服饰、身材到姿势、表情，甚至腰部、胯部扭动的幅度，提示词都做了极其细致的刻画。重要的是，商家还将一些敏感词汇翻译成了英文，以此来规避网络上的监管。
14: 很多同学问呢，如何去发这个作品的时候不提示这个疑似内容有 AI 生成呢？那这个怎么去做呢？来，咱们去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1: 记者对用户使用较多的十款 AI 应用进行了实测。在测试过程中，记者发现，如果输入的提示词表述较为露骨，多数 AI 应用会触发审核机制并拒绝生成内容。然而这条防线却很脆弱，只要将提示词修改得更加隐晦，便有可能绕过限制。比如这款拥有 1.4 亿用户的某知名 AI 应用，记者按照购买的提示词教程选取了一张美女图片，并随意选取一段提示词点击生成。一分钟后，一个美女的擦边视频便生成了。视频中的女性身材火辣，穿着暴露，舞姿暧昧，这样本应该受到违规限制的提示词并没有受到这款 AI 大模型的限制，顺利的通过，而且还进行了视频生成。而在另外一款名为礼部 AI 的 AI 应用里，记者输入在网上购买的提示词后，仅仅几分钟，这个 AI 平台就生成了一个半裸身材的女性跳舞视频。在整个生成过程中没有触发平台任何限制机制，违规视频顺利生成。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市场上其他厂家的 AI 应用平台上。记者在这款知名 AI 平台上接连输入几个没有任何裸露指令的提示词，几秒钟后，这款 AI 平台就自动生成了一个个色情视频，丝毫没有约束和限制。
10: 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1: 除了这些通过提示词以问答的模式生成擦边或者色情视频的 AI 平台，市场上更有专门靠 AI 生成色情视频牟利的软件。根据消费者举报的信息，记者找到了网络上这款 AI 照片生成器。这款软件号称免下载，快速生成图片、视频换脸。购买者可以根据充值金额的不同，通过 AI 技术一键快速替换原片，生成虚构的色情照片。只要购买者愿意付费，这个软件就可以通过一张图片生成照片和色情视频。据业内人士介绍，近一年多时间以来，市场上还有各类 AI 虚拟陪伴软件不断上线，使用者只需要一句指令，一个专属的完美恋人便能即刻上线，提供全天候的温情陪伴。 AI 的可定制性让其高度拟人化，通过投喂数据，用户可以将 AI 虚拟陪伴软件中的智能体打造成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情感投射对象。因此与 AI 谈情说爱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尝试和喜爱，但业内人士介绍，这些软件大多是国外的 AI 聊天软件，它们普遍尺度很大，充斥着色情内容，这些 AI 软件并不能从国内应用市场下载。然而国内严格的监控和管制，一些不法分子从中窥见了商机，他们开发出了各式各样的灰色通道和隐蔽途径，绕过监管，让国内的用户可以下载并使用境外这些大尺度的涉黄 AI 聊天软件，而且以此牟利。
15: 最开始我就是玩一些那种国内聊天软件嘛， AI 那种，然后后来就是网上有人推荐什么 Daddy 啊 Fly 就下载了，本来就是想试试玩一下，没想到玩着玩着就是上头了，然后后面又下了四五个这样类似的软件，就换着聊嘛，跟不同角色聊天的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嘛，对吧？有些上头的点就是因为它没有限制词啊，就是你想怎么聊怎么聊，那不是跟谈恋爱一样啊。
1: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本应造福社会，却被不法分子异化为牟利工具。从售卖擦边视频教程、提示词，到提供境外涉黄 AI 软件，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已然形成。这不仅污染网络生态，更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亟待平台监管部门与社会各界形成合力，筑牢技术与法律的双重防线。警方郑重提醒，售卖 AI 涉黄教程、提示词，情节严重将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或淫秽物品犯罪共犯，为境外涉黄 AI 软件提供下载渠道、灰色通道，将依法追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刑事责任。制作传播 AI 色情内容，无论是否牟利，均属违法。各 AI 平台需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完善审核机制，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 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提高警惕，自觉抵

0: 止不良内容，不参与任何违法活动。家长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监护。公安机关将持续高压打击 AI 涉黄违法犯罪，欢迎群众积极举报线索，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 AI 技术呢，本应赋能社会的进步，但是呢，却被异化为了造黄牟利的一个工具，而且呢，也形成了所谓的擦边的黑灰产业链条。这些行为呢，不仅是触碰到了我们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同时呢，也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你好，欢迎何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他们这些行为呢，我觉得分工还挺明确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出于自己兴趣爱好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然后呢，输入了一些所谓的暴力的色情的内容，生成了相关的视频。还有一些人呢，是在网上然后宣传类似的一些教程以及提示词。那么他们都分别触碰了什么样的法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好的，主持人，您看现在这种 AI 技术啊，实际来说是日新月异，有些不法分子呢就利用 AI 制作一些色情的暴力一些的内容，而且还有相关的灰色配套产业，比如说提供相关的教程、违规提示词，看似打擦边球，其实来说是全部违法的，轻则呢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会被行政拘留、行政罚款，严重的话，比如说他通过这种方式牟利，而且呢影响面极广，就有可能涉及到刑事处罚了。您看啊，咱们刑法中专门有一个罪名叫做制造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 AI 技术的这个传播，它是有利和有弊的一端，我们在法律上一定要加以监管。
1: 嗯，教人家的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涉嫌比如说教唆犯罪等等类似的罪名呢？
2: 对的，它这种情况实际来说是构成一种共犯，应当承担同样的相关的法律责任。
1: 嗯，所以你别以为说我就是教教你，我也没有实际生产这些视频啊，就可以逃之夭夭。
2: 是这样的，
1: 不行的啊。啊，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同时呢现在也得再加上一条， AI 制作也不是法外之地。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骗子当中呢，他们说专门教你怎么样逃避平台的监管，虽然说平台也有监管，但毕竟还是让人逃过了嘛，在平台上大肆的宣传。所以说您觉得平台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2: 嗯，好的，平台呢本身是这些内容的搭载主体，它应当负有相关的审核义务，但是如果说平台放任这种情况出现，可能导致啊我们这个平台充斥着一些低劣的，甚至来说影响咱们未成年人心智健康的一些内容，那咱们相关监管部门呢可能会对其进行相关的约谈，要求前期整改，甚至来说呢给予相关的一个处罚。但如果说咱们平台明知这种内容可能会获取大量的流量，它放任这种情况出现，导致刚才我们说了本身所有的一些健康的内容都被这些灰色的产业相关的充斥，那么平台呢相关的直接负责人和相关的间接负责人都应该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因为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度不仅单一的只是说对内容的影响，它有可能对我们的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和青少年，他们心智健康会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说我们平台呢不能只赚流量钱，应当也承担相关的一个审核义务的。
1: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到技术是没有原罪的，守住技术向善的底线才是唯一的正道。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低龄儿童骑行上路，安全隐患警钟长鸣。
3: 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侧道路冲出，
0: 低价买相击中圈套，民警追回被骗钱款。
4: 就刚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啷个操作。
0: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5: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重庆读大学的男子小丽非常注重个人形象，为了拥有一副酷帅的发型，他特意到一家美发店去接发。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原本聊天中说好的200元的价格最后居然暴涨了10倍，结账时要交2200元。小丽觉得自己是遭遇了价格陷阱。
0: 原来想要获得满意的美式前次发型，小丽刘海位置的头发需要一定的长度，如果自然生长需要好几个月时间，小丽不愿等待，于是选择了接发让头发变长。很快她就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则接发广告，价格只需298元。经过私聊，对方添加了小丽的微信。
6: 我把我的照片拍给他，我们200块可以搞定，他说可以，所以说我都相信他了。
0: 对方的微信名为男士接发创始人。从小丽展示的聊天记录看，对方明确表示200元左右可以搞定。于是小丽就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了美发店。因为有前期微信沟通，小丽没有再针对200元价格问题进行详细询问，只是了解了美术头发的单价是38元。
6: 38块钱一束，但是他没有跟我说是200块，是没有跟我说一共要做好多束，然后我都还是以为是前一天在微信上约定的200块钱左右。
0: 大概半个小时后，小丽刘海部位的接发就快要完成了。这个时候，小丽终于和店员谈到了价格，结果对方的回答把她吓了一大跳。
6: 接到一半，我都问他，我现在要好多钱的，他就跟我说是2200块钱，那我肯定不能接受噻。
0: 微信上说的200元左右可以搞定，如今却要2200元，价格暴涨了11倍。小丽有了被套路的感觉。经过一番争执，小丽迫于无奈，最终将2200元支付给了对方。不过她越想越不对劲，随后选择报了警。在警方协调下，店员展示了他与老板的微信聊天记录，表示第二天老板会到店把钱退给小丽。不过真到了第二天，小丽再次来到店里退钱时却没能如愿。采访过程中，记者见到了那名店员，对于退钱的事儿，店员表示自己不是老板，不能做主，他暂时也联系不上老板本人。
7: 我又不是老板，我做不了主意，对不对？他去哪我也不清楚，因为他行程他也不会给我们一个掌控的活。
0: 店员告诉记者，小丽通过短视频广告联系的那个人并不是他们店里的员工，对方只是帮忙揽客的中介，主要是引流顾客到店，中介给出的说法并不能代表店方。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接发这样的项目均价一般都在2000元以上，
7: 平均也就是2000以上，2000、3000左右。
8: 微信跟他联系的是老板吗？还是
7: 你这样？是他是个黄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你现在开店基本上都是网上接单，你知道吧？
0: 记者也进行了一番了解，市面上接发的价格的确都在1000到3000元不等，200元接发几乎不可能。采访中，小丽也说到了一个细节，当天到店之后，自己的确没有再主动询问价格，但店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在接发之前明确告知他总共需要多少钱，店里也看不到具体的收费目录，对他形成了误导。
7: 接发的也给他说了，你知道吧，按束收费，是一束多少钱多少钱。大哥，你不用跟我说，你知道吧？我也不是接发的。
0: 针对自己的遭遇，小丽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目前正在等待调查结果。其实，类似小丽遇到的情况，近年来屡有发生。许多网友都因为看到200到600元就能接发的广告，到线下店进行接发，结果结账时才发现价格远远超出预期。其中也不乏在美发店遭遇同样情况的消费者。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面对网上引流的广告，一定要谨慎看待。到线下实体店消费时，最好问清楚价格。
6: 大家在选这种接发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下，做好功课。
1: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日益高涨，饮品零糖、零脂、零卡的标签仿佛成了健康的代名词。可是如果被夸大甚至是虚假的宣传所蒙蔽，甚至导致身体健康受损，那么这样的陷阱大家可一定要警惕。
9: 在嵊州市区的各大超市里，不少饮品标注着无糖、零脂、零卡，一些年轻人为了减肥和健康，往往会选择这类饮品。
10: 那肯定会买的吧，因为女孩子都比较爱美，然后可能想瘦一点的话就会选一些零糖零卡的饮料，这样子就是会关注一下它的热量能量，看一下就含糖量也会看一看，这样子。
9: 记者注意到部分零蔗糖产品实则添加了果糖或代糖，零蔗糖不等于零糖。针对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嵊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王景，他指出，偶尔解馋无妨，但不要把零糖饮料当水喝，最健康的饮品永远是白开水。
10: 其实零糖零脂呢，它就宣传的有点夸大了，它不是说真正的零糖，它可能就是把代糖代替了蔗糖，比有糖的肯定是好一点，但是呢不能说是纯粹的白开水代替，当然是白开水是最好的。那如果你真的要减肥啊，或者控糖的人，那建议还是用白开水。
9: 医生还指出，部分糖醇易。

0: 引发腹胀腹泻，且零糖带来的心理安慰常导致消费者在其他方面补偿性进食，总热量不降反升。零糖饮品含有添加剂，饮用需要有控制，放纵饮食对控糖者来说其实是个陷阱。
1: 那你喝一点这个零糖零卡的比喝饮料肯定是好一点，这个零糖零卡的是不是可以无限制喝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它其实事实上还是有糖的嘛，啊，口感上可能会好一点，但口感上还是有一点点甜的，事实上就是添加剂还是有的嘛。
2: 对于低龄儿童来说，独自骑自行车上路危险可想而知。这不，一天晚上在广西百色街头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儿童独自骑车在路口处快速穿行，此时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驶过，不慎将男童撞倒，所幸男童仅受轻微伤，但这起事故无疑给广大家长敲响了安全责任的警钟。
3: 近日，广西百色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上路，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
4: 我们通过调取该路段的监控发现，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车道路冲出，碰撞小车之后滑行至5米左右停下，自行车驾驶员他扶起自行车之后就离开现场了。事后我们对小车驾驶员进行酒精排查，未发现酒驾嫌疑。
3: 交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骑自行车的男孩年仅9岁，当晚趁父母一时疏忽，他便与几名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出了门，行至小区门口下坡处时，因车速过快未注意观察且刹车不及，径直冲入道路，与杨某正常直行的小车发生了碰撞。男孩回家告知家长后，家长立即报警并带孩子就医，所幸仅造成腰部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双方已自行协商解决。
4: 我们呼吁广大家长要筑牢监护防线，不允许孩子单独在没有家长陪护的情况下外出骑行，特别是要避开交通密集路段，还有路口或者拐弯处，要给小朋友骑行时候配备安全头盔，降低意外受伤的风险。
5: 王先生在小区内被违规停放的车辆挡住去路，不得已只能绕行草丛，结果不慎被草木绊倒受伤。车主认为车辆只是停放，和王先生受伤没有关系。物业说草丛那里本来就不能过人，自己无责。王先生咨询车主和物业是否需要对自己的损伤承担责任。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车主和物业公司都需要承担责任，具体比例要结合具体事实认定。关于车主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车主违规停车挡住去路，迫使王先生绕行草丛受伤，其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车主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物业公司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物业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管理违规停车，或者没有对危险草丛设置警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另外，王先生作为成年人绕行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王先生自身呢也有过错，可以减轻对方责任。
5: 汪先生在网购平台预定了一个月后某节日前的家政服务，并支付了全款。临近日期，商家联系汪先生要求加价或者退单，理由是市场价格上涨，汪先生认为商家违约，应当承担责任。咨询商家是否构成违约，自己能否要求继续履行服务或是3倍赔偿。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该商家的行为构成违约，汪先生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服务。因商家不具有欺诈故意，所以啊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3倍赔偿。本案中，王先生成功下单并支付全款后，与商家之间的服务合同就成立了。市场价格上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不构成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商家无正当理由单方要求加价或者退单已经构成违约。 王先生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要求商家继续履行服务。另外，商家没有欺诈故意，仅属于违约行为，所以啊，不适用三倍赔偿。
5: 康女士提前购买了机票，准备出行。临出发时，航空公司因自身运力调配问题，单方面取消了航班。康女士因此被迫滞留外地三天，期间自行承担了食宿、交通等费用，还耽误了重要工作行程。康女士向航空公司索赔，对方仅同意办理退票，拒绝赔偿其他损失。康女士咨询，航空公司是否构成违约，能否主张赔偿滞留产生的合理食宿费、交通费及机票差价等损失。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某航空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赔偿责任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确定。根据民法典规定，康女士购票后，双方就成立了航空运输合同关系，航空公司负有按照约定时间将康女士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某航空公司因自身运力调配问题，单方取消了航班，构成违约，应当对康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要注意，赔偿责任应当仅限于与导致取消航班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损失，比如因航班改签造成的改签费用，因退票以及重新购票所产生的差价，因航班变动造成的必要交通食宿费用，以及旅客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3: 低价买相击中圈套，民警追回被骗钱款。
7: 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就啷个操作。
3: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8: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重庆的小王非常喜欢摄影，在网上认识了一位自称能买到低价相机的人，结果不仅低价相机没有买到，自己账户里的5000多元都差点被转走。
3: 小王是今年4月中旬在网上一个摄影爱好者群与对方认识的，对方说能有渠道买到低价相机，这让小王很动心。
7: 我就想买款30000块钱的那种微单相机了，我只要平常拍人像那种。
3: 对方让小王下载一个软件，点击进去以后，对方说，按照他指导的步骤操作，很快就能完成优惠价认证、转账等程序。
7: 就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就啷个操作。
9: 你输入你自己的密码的吗？账户密码？
7: 我当时好像输入了的。
3: 这操作还在进行时，小王的手机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说他账户里面的5000多元被分成几笔转走了。小王顿感不妙，赶紧跑到了附近的鱼背路派出所报警。
7: 你是昏了头了，我他说那边要少1000多块钱，我想到能够便宜那么多就能买到相机，我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3: 民警一查，那个摄影群里与小王交流的人已经删除了自己的信息，警方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采取了止付措施。
10: 这个买相机的小伙子是掉入了诈骗团伙的圈套，又是一个诈骗的老套。这个小伙子报警及时，我们及时与那个相关部门沟通，才资助了他最后一笔3000元的转账费用。
3: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民警提醒市民注意，网上交易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点击链接，特别是对方要求开启视频共享、人像识别等，都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
2: 如今各式各样的智能手表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可是前不久深圳市南山区的吴先生因为佩戴了一款智能手表，身体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对此，吴先生想要跟商家讨个说法。
3: 吴先生告诉记者，去年3月7号，他在某大型网购平台下单购买了价值2230多元的某品牌智能手表。起初，他整个产品体验都非常的满意， 可没想到过了半年多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11: 10月份左右那个样子，然后就开始出现轻微的掉漆，就10月份以后它的这个掉漆

0: 面积会越来越大了。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不影响正常使用嘛，因为它本来是背板，在后面也看不到。然后是在今年的过完年差不多三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出现了皮肤过敏。
1: 吴先生说，起初他以为自己佩戴时间久了不透气才出现了过敏的情况，因此有意识地减少佩戴，可没想到过敏皮炎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于是到医院求医。
0: 肉眼可见的一个情况是掉漆的位置和我发生过敏的位置是完全吻合重合的，就是我考虑到这个最极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它的产品导致的我皮肤过敏。
1: 后来吴先生将有关情况向售后团队进行了反映，对方表示这款产品含有镍成分，建议吴先生去三甲医院进行过敏原测试。吴先生也跟着指引去医院做了测试，
0: 然后测试结束以后确实发现我也有镍的过敏这个情况，然后把这一系列情况提交给苹果官方以后，苹果官方再给我联系，然后说这个事情不是他们的安全问题，后期的处理结果是建议不要再佩戴，如果再佩戴的话就要擦拭干净。这个事情非常矛盾，因为它已经产生过敏，所以我肯定也不会佩戴。然后我要求他们出具一个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依据，到现在也没有提供，我直接就把我这个案件给停掉了。
1: 记者在该品牌官网的相关页面查询到了该产品的相关过敏风险提示，列明适用于对特定材质敏感的人士，并提醒产品含有镍，但含量低于欧洲相关法规所严格规定的限值。该页面也提示，如果佩戴出现任何刺激反应，建议重新佩戴前咨询医生。
0: 我现在就诉求就是，第一，要么给我全额退款，如果说不愿意退款的话，可以给我换一个不是这个材质的产品。我也从医院打出来的我的所有的测试的这些费用的单子，我需要他们来给我赔偿这个东西。
1: 随后透过吴先生的致电询问，记者也得到了售后平台对事件的处理反馈。
2: 您现在要求退款的这个诉求的话，根据咱目前安全的同事给出的答复，这个确确实实达不到您的诉求。
1: 其实吴先生正常佩戴该品牌手表近数月便出现掉漆，导致镍金属直接接触皮肤并引发严重过敏，其耐用程度显然远低于公众对智能穿戴设备的合理预期，不排除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瑕疵。面对此类纠纷，若消费者与商家协商无果，即可向12315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向法院提起产品责任侵权诉讼，要求销售方及生产厂家承担退换货及相应的医疗费用赔偿。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办过健身卡、买过私教课的朋友们注意了，你是不是以为课没上就能全额退呢？今天的这个案例啊，也给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东城区的管女士花了近20000元，冲着明星教练买了私教课，结果呢，课还没开，教练先被机构给开除了，他要求全额退款，反而呢被索要30%的违约金，平白无故要亏小5000块钱。还有海淀的马女士买了课没开卡，退费呢也被扣了15%。您说这不是明抢吗？那么咱们从法律上来看这件事情，首先呢，这种没有特殊约定就乱扣违约金的条款就是典型的霸王条款。那民法典当中呢是明确说了，格式条款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本身就是属于无效的。那么像管女士这个事儿哈，是机构先违约换了指定的教练，消费者要求解约是合理合法的，您别说30%的违约金了，一分钱都不该扣。再说马女士遇到的藏在小字里面的7天冷静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是明确要求涉及消费者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商家你必须醒目提示，明确说明，偷偷把规则塞在这个合同的末尾，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这个条款呢对消费者根本是不生效的。最后呢给大家提个醒，以后买课办卡，但凡是看到概不退款扣违约金的相关的条款呢，直接让商家标红说明，留好聊天记录证据。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乱扣费呢，直接拨打12315投诉，或者呢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这种案子消费者的赢面呢是特别大的。
1: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4: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 竟让无数饱受近视

0: 脑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恶意投诉以曝光相要挟，反复索要赔偿。19岁的男子林某竟然将维权的途径变成了牟利的生意。此前，林某联系上海、杭州、成都、济南等地的多家高档酒店咨询并购买月饼。到货后，他向商家反映在月饼中吃出了异物，提出退一赔10的要求，否则就要投诉曝光。那最终林某的如意算盘是如何落空的？他的行为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14: 检察官介绍，林某专挑贵的月饼购买，即便酒店将388元的月饼优惠至328元，他仍然坚持按原价388元支付。
15: 被告人林某呢，将事先准备的塑料薄膜放入这个月饼当中，然后向那个酒店陈述说是因为其朋友的小孩吃到了这个异物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一话术，那么向那个酒店提出了假一赔10的这么一个诉求。
14: 当商家提出补寄一盒新月饼时，李某立刻否决，
15: 扬言威胁酒店如果说不赔偿的话，会通过媒体曝光、平台投诉等方式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那么这个被告人林某这一系列的行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而且他的敲诈勒索的数额达到了巨大。
16: 其实这个月饼经过高温以后，这个塑料薄膜会变形啊，或者说会发生变化，其实这种手法商家其实也是感觉到有些异常。但是这些涉案的一些酒店啊，往往都是为了息事宁人，其实从酒店的本身也是不想往坏处想。
14: 后来有两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在交流时偶然得知有类似的索赔，比对发现顾客是同一个人，索赔用的图片、视频和话术也类似，随即报警。经查，共有10家酒店向林某支付赔偿金共计4.9万余元，有3家酒店拒绝赔偿，另有1家酒店识破骗局，林某退还4000多元。
17: 林某选择的均是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五星级或者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的高端酒店，被告人林某利用其曾经作为打假人的相关经验，

0: 清楚地知道，越是高端的酒店，越是知名的品牌，则越是注重企业形象，越是害怕被投诉。其次，被告人选择了最敏感的食品安全问题作为犯罪的切入点，更容易达到其敲诈勒索的目的。
1: 到案后，林某在家人的帮助下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其中一家酒店向林某提出象征性索赔1元，其余多数酒店以书面形式表示谅解。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2: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3: 在这里，我想向所有被我伤害过、所欺骗过的酒店，诚挚的道歉，给他们鞠躬。我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我利用了人家的善良去完成自己内心的恶，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也感到很悔恨。
4: 从打假到假打，我们看到这些年呢，以这个维权为幌子啊，实则呢用打假进行牟利的这个现象呢是频发。这些人呢有时候还故意制造一些事端，然后呢去向别人进行高额的索赔，不仅呢让商家是蒙受了经济上面的损失，同时也扰乱了整个的市场秩序。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青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何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4: 我想问一下啊，这种明明的故意制造事端来进行恶意索赔的一种行为，在法律上怎么给他定性呢？
5: 其实我也关注了，其实这些人呢，表面上打着一个维权的旗帜，但实际来说呢，是行着一些这个黑心的产业，甚至来说是赚着一些昧心的钱。因为他们的维权呢，不同一般的维权，他们是捏造事实，比如说人家这个商家是很清白的，他们那些通过虚假的事实对商家进行泼脏水，那导致呢我们的商家遭受相关的一个损失。其实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单一的钻法律空子碰瓷的这种民事纠纷，往严重来说的话，它已经构成了刑事的一个行为了。比如说有些维权者，他通过这种高额无度的这种索赔的金额，甚至来说呢，对商家进行言语上的胁迫，他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了。另外，他捏造事实的行为呢，实际来说对我们商家也是一种诽谤的表现，起码寻衅滋事也是够得上的。
4: 所以说要根据他这个勒索的金额、勒索的次数这些来对他进行一个具体的定罪量刑。
5: 是这样的
4: 啊。那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屡屡得手，就是因为呢，很多商家是本着一个息事宁人、花点小钱了事儿、不要影响声誉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这些态度其实也是变相纵容了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呢？
5: 您说的是太对了。我们很多商家其实来说都是诚信经营，他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心态，其实来说花小钱呢，他们认为办了大事，但这种心态呢，往往就滋生了这些不法分子的进一步的一些行为和手段。比如说，他这个商家获取了一定的金额，那他有可能把不法侵害的触手更加辐射到其他人，那导致更多的诚信的商家遭受相关的损失。而且呢，有些人他可能会有样学样，他既然这么操作可以，那我为什么不行？你看整个的这个市场经营，它基本来说都被这些假的维权主体所充斥了，那其实把我们整个的市场经济秩序都严重进行冲击了。
4: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一旦商家发现了有人在向我们恶意索赔，到底应该怎么样收集和锁定证据，日后才可以真的是为自己维权呢？
5: 我觉得首先是在心态的转变，其实来说我们作为商家一定要积极的进行维权，不要说呢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必须从心态上加以进行变化。他私下的转场行为呢，其实来说不利于他后期的维权啊，我们可以保留一些相关聊天记录、相关的一些视频影像资料，甚至来说我们商品的一些质检合格单，这些都是为我们将来维权作为有效的一些证据准备的。其实来说，我们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关的报警，由相关的公权力机关介入，对这种不正之风呢加以遏制。
4: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到法律呢，一直都保护的是合法的维权，那么这种打着幌子实则是敲诈勒索的行为呢，以为是做了一场发财梦，但是呢，在法律红线面前，必定都是一场空欢喜。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6: 安徽芜湖做钢板租赁生意的邵师傅接到了一笔看似正常的租赁业务，对方还特意提及是熟人介绍，让他放松了警惕。结果这场租赁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圈套，数十吨钢板刚交付就被转手变卖。
7: 向邵师傅租钢板的是一名男子，对方通过电话联系了他。
8: 他要租80块钢板，要住在山上，情况上用上面要是用几个月，
9: 钢板用于这个铺路，需要把这个钢板运输。

0: 是南宁县公山镇一个矿山上面。
1: 对方说是熟人介绍的，邵师傅也没有多想，就将钢板拉给了对方。
2: 当时没给，他说没有钱，他说完了我来就是筹钱。
0: 但是他们在矿山的脚底下，矿山脚下，然后完成了交易。
1: 当天晚上，邵师傅收到了钢板租赁费10000元，但是他越想越不对劲。
0: 比较年轻嘛，都不符合这个矿山这个老板这个身份，然后他就觉得有些异常。租赁的第二天，他就返回这个矿山，然后他没有看见钢板，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1: 并且矿山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根本不认识邵师傅说的租赁人。邵师傅感觉上了当，立即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就在租赁的当天，这些钢板已经被拉走出售，
0: 这个钢板已经被售卖出去了，就是他这个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这个诈骗行为。
1: 警方很快

0: 朋友了解到可以租赁钢板然后把卖掉这个方式来换取这个赌博资金。
1: 江某交代，骗来的30多吨钢板被他以17万元的费用出售，邵师傅收到的10000元租赁费就是这里面的钱。目前江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4: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反诈中心的一幕。50多岁的张女士情绪激动，将自己买的82克黄金甩到地上，起身就要离开。民警在她身后苦苦地劝说：“
3: 你不要再找我了，你不要再找我了。
5: 妈呀，
3: 不要再找我了！
5: 你黄金还在那，不要了。
3: 我不要黄金了，我不要黄金了，你别找我了。”
4: 两个小时前，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把价值1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骗子。
6: 这名女子说，她在这个哈尔滨，没有在北京。跟我们说的时候，语言有点吞吐，所以我们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
4: 张女士在接听民警的电话时说，自己是一名保姆，在哈尔滨的雇主家中。购买黄金的目的是投资。为了尽快找到张女士，民警与哈尔滨警方取得联系。
6: 给我们反馈之后，称该女子并不在哈尔滨，而是已经返京了。我们立刻到她的暂住地找到该女子，了解情况。
7: 一共80克，
8: 最起码有保值空间。
9: 千万别把这个黄金给那个任何人啊，就谁都不给。
7: 我没有说冒充警察呀、军人呀，跟您
9: 说您
7: 谈恋爱什么的，
9: 让您跟他一起投资。
8: 没有啊。
4: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只得将其带回反诈中心进行劝阻。
7: 妈哭啊你！
3: 你放着还不行吗？
7: 都是怕你有损失，怕你被骗。
3: 我知道
7: 啊，好多人以这个什么军人啊、警察呀、这个身份为光环。
3: 骗人诈骗了，我也不会来找你，行不行？
10: 那个没有当兵的找你？
3: 没有。
10: 对那个涉诈人员服务器。
4: 民警在张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涉诈 APP 软件，还有军官照片以及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11: 对方经历了一个经典的交友投资类诈骗，然后这类人群呢也非常的典型，他们的心理呢往往是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对这个爱情呢充满了渴望。当我们把实际的案例以及对方的话术都给他分析明白之后呢，他是恼羞成怒的，因为我们戳破了他对这个虚伪的爱情的这个幻想。
3: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5: 你好，我们都是怎么都不听劝呢？你是要把半吨的黄金给别人了呀？你给出去之后，你还能要回来吗？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底儿，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的钱挣得容易吗？打了水漂，您什么心情？
4: 谎话被拆穿，可张女士依旧深陷虚假情感，无法自拔。明知对方的说辞疑点重重，却又不愿相信甜蜜网恋背后全是骗局。在交谈过程中，民警与张女士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3: 10万块钱的黄金嘛，然后就反诈中心，然后就来说我就是怕我黄金被别人骗了嘛，意思是让我把你叫过来。他们怕我被骗嘛，是好心好意嘛，就是怕我在网上交友，然后就怕我钱给别人，把黄金给别人嘛。
4: 原来张女士在某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成熟稳重的形象、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快就博取了张女士的好感。随后那名男子说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向张女士推荐了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只要买入就能赚钱，但是需要线下验证才能完成投资。于是男子让张女士购买82克黄金，他会派人上门取走黄金。
12: 自称是军官转业，但那人肯定是假的，那是骗子。我们好好聊聊看着他，别让他再有跟就别再相信那人了。
4: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加上家人的开导，张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民警告诉张女士及其家属，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网恋投资，不转账，不寄送贵重物品，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家人商量，确认被骗后要及时报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我看您一脸严肃坐在这儿，另外一方是您的丈夫是吧？
3: 对。
2: 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3: 65高岁。
4: 老伴儿跟我结婚40多年了。
3: 他对我这样，我不想跟他过了。哎呀，
5: 我太委屈了。我现在跟你说，
6: 40年的婚姻路为何走到这般地步？究竟发生过什么令他坚持要离婚？
4: 他提出跟我离婚。
7: 他有生气的话。
4: 不是气话，不是一次。
3: 要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啊，根本我们就没感情。
6: 亲耳听到老伴儿的离婚诉求，李先生一时之间情绪激动。
8: 走，离呀，在那儿吧呀，走，看法院。
3: 你在这儿你还跟我这样，你在家什么样？
8: 什么样？
3: 就这样，你说这有
8: 还
3: 有
8: 用吗？上法院，先下去。
3: 谁受我？
8: 上法院，上法院，不在这儿。
6: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如今半生已过，他们为何纠葛至此？这段40年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呢？第三调解室之老伴儿正在为您讲述。
5: 47年了，我实在忍不了了。
9: 哪年结的婚？
5: 74年，我刚刚18周岁。那阵我要跟他离婚，我爸爸说了，我是父母包办的，姑娘。小伙子，您别听着，我这是父母保管的。我不愿意。
6: 据刘女士讲述，自己是在1974年由父母做主与同村的李先生结的婚，而这场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一开始就不怎么顺心。
5: 年轻时候就这样，结婚2月他打了我一顿。
6: 为了帮助两位当事人解决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律师胡梦蝶、心理专家张义文、调解员徐卫平、蒲苏安共同参与本次调解。
2: 18岁是吗？那结婚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矛盾呢？您是怎么了？多大委屈让您还没说话就这样了？
5: 对不起。
2: 别激动啊，没事儿。
5: 委屈太大了，委屈太多了。
2: 这算是过了一辈子的老伴儿了，是不是？
5: 47年了。
2: 47年了，您看看。
5: 对，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国峰。这位刘大妈一上场啊，情绪就特别激动，尤其是谈及老伴李先生的时候啊，她竟忍不住掉下眼泪。因为两位当事人看起来都不年轻了，怎么说离婚就要离婚呢？在这段47年的婚姻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故事呢？
2: 我听说好像还分居了是吗？
3: 分了3个月了。
2: 到现在还分着呢？
3: 分着呢。
2: 那您去哪儿住啊？
3: 我租了一套房。
2: 哦。
3: 分居，他不让我在那儿住了。这个离婚是他提的，不是我提的。
11: 您跟您老伴儿什么矛盾？
5: 事儿没事。
4: 嗨，家里没事，他找的。
3: 他这个人呢，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
2: 大男子主义。
3: 大男子主义。
2: 嗯。
3: 真是家里边的主儿，我话语权都没有，别说做主了。
5: 他说你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任何事情不惜和你参与，不惜和你说话。
7: 大男子主义很严重、
5: 啊、特别严重，又自私又大男子主义。他这大男子主义跟人别人任何人还不一样。
6: 刘女士告诉记者，老伴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十分严重，家里大事小事都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回顾这47年来的岁月，刘女士说自己只剩下了伤心和一身的病痛。
5: 为什么现在我们俩闹得分居？我实在受不了了。
7: 嗯，
5: 现在我高血压，每天人家一天吃一回药，我吃3回，血压能控制。冠心病。
3: 前几天带着俩证人，他跟我承认错去了。一个月他又犯
7: 了。
3: 他
2: 还能跟您低头认错，就说明还不是那么的大男子主义啊。
7: 对
2: 呀、
7: 啊，
3: 这个话我不能说。
2: 但我觉得男人能屈能伸才是大男人。
3: 这个
2: 不光是说我永远。当大男人，
3: 他为什么跟我认错？他做亏理事儿了。
12: 来，刘女士，
4: 说瞎话，
11: 不让您参与。别着急，说瞎话的话，您上来告诉他，
4: 哎呦，气疯了吧？之前
11: 是商量，他原话应该是什么呀？
9: 那么多人去，是不是咱也不是说不用选择这种家庭，一辈子老夫
11: 老妻？他要是说错的话，您跟我说，我们也好帮助。
4: 我现在头发发懵了。
3: 老师，我跟你说，这个家，我一直扑在这个家了，这心了。现在是在让他把我伤的。
12: 其实就像你，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老师跟您说的哈，提醒了您，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如果他真的那样油盐不进，确实我们跟他在一起生活太痛苦了。但是他这段时间他不是也服软了吗？也愿意来认错吗？
3: 不是为这个认错，不是。
12: 哦，不是
3: 这话，我
12: 不是为自己的这个行为道歉的。
3: 可不是，不是。
12: 在您看来是有目的才去道歉的是吗？
3: 这话我没法说，他说的我这，他为什么给我道歉呢？知道自个儿错了。知道这回我不饶他，这回我说什么不跟他过了，这么着他没办法了。
4: 他气我这些年，到现在我刚解放。
3: 这个事儿不能说，说了对我儿子、
2: 没关系，
3: 对大家都不好。
2: 我们不打探这些东西，您放心。
3: 死了我都带着这句话，他说我这句话，
5: 没法往外说了，我说太寒碜了。
6: 关于纠纷的具体细节，刘女士始终不愿透露，她只是一再表示。丈夫强加给自己的冤枉和委屈早已让她心灰意冷。
5: 他骂我，还要揍我，我兄弟跟我弟媳妇给拉着，我们不想说这段，没让他怀疑我这个那个的，他既然现在这么怀疑我，哎呦，我受不了了。
4: 哎呦，我的天哪，
3: 哎呦，
4: 不在这儿，我走了。
11: 别别着急，
4: 净说瞎话。
6: 听着妻子一句句的指责，身在第二现场的李先生有些坐不住了，他当即表示老伴儿的所言不实，今天他必须好好给自己正正名。
8: 我受够你的了，
13: 那我不听
8: 你说全是反话。
13: 先坐下，先坐下。
8: 那调查随便调查，有儿子有媳妇儿有孙子当证明，当离婚吧，在这儿干嘛呀？
2: 李先生，
8: 哎，
2: 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8: 行行，我听你们的。
4: 他这瞎话把我气明气明回来。
10: 相比于潸然泪下不断抱怨的刘女士，李先生脾气显得更为强势，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甩手走人。在这样的情绪之下，双方显然无法进行有效协商。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赶紧把两人分开。在与双方分别进行沟通的时候啊，他们终于说出了堵在心里的话。
12: 您觉得心里委屈，您就可以在这个平台把委屈说出来。
8: 那、哎、
12: 您这么激动呢？
2: 冷静地说。
5: 当然这么多人，你对我这样，你在家你什么样啊？啊！
8: 现在我跟你说，他现在到绝症程度了，我也不怕寒碜了，我也什么玩意招呼，连我爸的门给踹坏了。这怎么解？这么混、啊，这么霸道，啊？怎么说？
6: 面对调解嘉宾，李先生显得十分恼火。他表示，在这段将近50年的婚姻里，自己也承受了很多的无奈，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真是让他无法忍耐了。
4: 他跟我同学就说，我跟李万忠，我心都凉了，离婚。
14: 来，先生，我跟你说两句、
8: 哎、说吧。
14: 您不想离婚吧？
8: 离婚寒碜。
14: 对呀。
8: 让人笑话。老了非分开了，离婚。
14: 对对对。那咱不离婚，那老太太一辈子也不容易吧，跟您吃苦受累的。
4: 我年轻时候想不想要的，我看俩小儿子这么高，我维持家庭，我懦弱，我认可，我妥协，这一辈子我老妥协。刘国璋我们村人都知道，都明白我，他是一个浑人，还有好事儿不说了，气得我现在爆发出来，这些年我压力太大了，我40多年早压抑着了。任何事情我都依着他，哄着捧着，
14: 旧账咱们就翻，不翻了。
8: 我不翻，那不是现在我受不了，我不说不成了。
14: 那你这日子过不过？
8: 我日子过，
14: 还得指着人过，对吧？
8: 我得踏实实，我这得。
14: 40多年呢，您说大姐照顾这个家怎么样？有没有功劳？
8: 我不拍手，
14: 您就说有贡献就行了。
8: 有承认事实。
14: 对，有贡献，你得认可、啊。
6: 尽管李先生说了不少气话，但调解嘉宾发现他对自己的家庭还是非常看重，对老伴儿似乎也心有不舍。该如何消除他心头的怨怼，将他重新拉回协商的轨道上来呢？
8: 他现在我这岁数了，他跟我要离婚，你说什么事儿？我说少是夫妻老作伴儿，等到老了咱们俩互相扶持，谁病得厉害好的伺候他，病厉害的
2: 我看您，
8: 我说你伺候我伺候你，
2: 嗯，
8: 不行，哎，你我伺候你多，
2: 我看您，
8: 我老伺候你了。
13: 我没伺候。

0: 你，你有病没带你瞧去，没给你买药去。
1: 来，我再问一句啊，啊，刚才您上来的时候对离婚这个词儿很敏感，是在家没提过这个话题吗？啊，在家里没提过这个话题吧？关于离婚的话题。
0: 他这辈子我提没数回了。
1: 也说过好多回。
0: 离婚吧，不跟你过了，家走了，家走碰一次好格子。
1: 什么？
0: 他大格子挺好的人。哦。这是外场人。
1: 过来劝你们是吧？
0: 不是劝，没劝我，回去吧，多喊你离婚，又回来了。
1: 被娘娘给说回来了。
0: 你说他这人要弄乱就乱这儿，要实话实说，你离评论，我挺美，添油加醋，我这就把事弄乱了。
2: 我听您说了这么多，您是想跟您老伴儿接着过？
0: 嗯，我看他心吧，他铁心了。
2: 就是如果要是说把这个坎儿过去，实际上是想跟老伴儿过。
0: 原来我是这么想的。
2: 想不想接着跟他过？
0: 想跟着过。
2: 对。
0: 不可以啊，老伴儿呗。
2: 对。
0: 过好，我愿意。
3: 既然是态度鲜明的想过，那又为何闹到难以收场的地步？随着调解进程的深入，我们发现原来老两口的分歧还另有原因。
4: 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对老伴儿声明的，这是什么时间我忘了啊，他说我靠大儿子，生老病死我靠我大儿子。你生老病死靠你二儿子。嘿，
5: 我是不是咱们跟大儿子商量好的这么做去，现在一窍毛了。
1: 原来啊，这老两口育有两个儿子，如今家庭矛盾的焦点就在于父母让谁养老的问题。这老两口父亲想跟大儿子生活，母亲却想跟二儿子生活，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气之下这老两口便决定各过各的，于是闹起了分居。
0: 这分居的事儿啊，你得让我说。
1: 您说说
0: 分居怎么分的居？有一回他有病了。
1: 有病，身体哪儿不
0: 舒服？心脏不好，血压不好。哎，我说有病咱瞧瞧，能这么点行啊？我说不是老大养人吗？我说这么着吧，老大今儿开饭馆没时间，我说老二上班今儿休假。我还加，我说先让他带你瞧瞧。为什么加先字啊？将来费用我的，你跟老大去老家报销的。
1: 给老大出，您的意思是？
0: 哎，我说先让你带点瞧瞧。后来带点瞧去了。
6: 霸道一辈子了，从没开始结婚就得听你的。
0: 戴尔乔回来，他就跟我说，我生老病死我靠老二了。
1: 由此就开始分开了。
0: 由此
1: 去那边住了。
0: 我说我不反对，说咱俩呢你分开了，我干嘛呀？因为咱俩老生气，你有病我有病，老这样生气这么大岁数生坏了。哎，我说好啊，
6: 你这样做还不行，我伺候你一辈子。
0: 我给他娘家，给他我都发短信。和平分居，
1: 有商有量的。
0: 某年某月某日。在哪儿哪儿住？将来你们瞧姑奶上那儿瞧去。我这意思没说一句话，就是意思跟他娘家说了。哎，我说上那儿瞧去，不在我这儿了。你说瞧姑奶不上那儿瞧去吗？哎，这么着，我说那好，我心平气和的。我还写的是叫和平分居。
1: 您看啊，如果说您同意当初这种分居的状态，
0: 是
1: 包括也同意他说，哎，以后我就靠老二了啊，您觉得也可以？是
0: 可以啊，
1: 俩
0: 可以
1: 吗？是吧？您靠老大，他靠老二。
0: 对，
6: 我不能跟他生活，我现在已经靠给我二儿子了，我现在吃喝有病，什么事都靠二儿子管了，这是我老伴儿这么做的，他说一人管一个吧，大儿子不管你了。让你二儿子养着你吧，我说行，可以。
3: 就是为了让哪个儿子养老的事儿，老两口的纠纷是愈演愈烈。所谓和平分居已经成了一句空谈，一个好好的家就这样硬生生地被分作了两个阵营。
7: 我问你，儿子重要还是老伴儿重要？
5: 那真你说老伴儿重要，少是夫妻老作伴儿。
7: 他有权选择自己的养老方式吗？
5: 是啊，可以啊。
7: 那如果他想选小儿子，可以吗？
5: 可以啊。
8: 来，刘女士，哎，您家这个两个阵营，您跟小儿子一个阵营，您丈夫跟大儿子一个阵营，这种局面多久了？
4: 从2020年的4月份吧。
8: 2020年、也没多久，就是这么明确的阵营，也就是这最近这一两年的事儿，是吧？
4: 是。
8: 以前呢？以前您跟大儿子关系怎么样？他跟小儿子关系怎么样？
4: 他跟小儿子还行，我跟大儿子呢，一直就是我们娘俩没有沟通。
8: 一直有多少年了？

0: 就从他中学毕业吧。
1: 是因为母子两个有一些矛盾？
0: 有。
1: 那个时候你的丈夫就站队了，就站在了儿子那边是吗？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的感情受到影响了吗？他站队以后。
0: 这个我承认，
2: 有这么回事。
3: 哎，就我承认。
0: 要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啊，根本我们就没感情。
1: 在我们看来，我们希望是所有的婚姻都是稳定的，都是和睦的。我如果您坚持就是说我就是奔着离婚去的啊，那我们也尊重您。但我觉得哈，就像您，在您看来，他没把这个家当家，而他的心跟大儿子是一个家。你一直用他来说，他孙子，他儿子，这种语气已经让我明确地感觉到您把他排挤在这个家庭之外，就是他跟大儿子是一个家的，而您跟二儿子是一个家的，其实是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家的。就像你这么看他一样，在他看来您的心也没在这个家，您的心更多的侧重了小儿子。所以像这样的家庭，您说怎么经营好啊？您俩的心都没在这个家。
4: 早在2008年就交到了大儿子手里，所以如今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
5: 在2008年的时候，我交家，年要60，交给我大儿子，一切由他掌管。
6: 交他交家，而且有证人。
7: 拆迁之前是吗？
6: 拆迁之前
7: 就把这个家交给他，
6: 就交给他一手处理。
7: 有什么书面东西吗？
6: 有，可是最后没有了。他在场，我大儿子、大儿媳妇在场，二儿子、二媳妇把他叫回来的。叫来说，我说，这个我要交家了。
7: 为什么不写个东西啊？当时
6: 就写了，找不着了，搬家搬找不着了。
7: 有签字吗？大家各方
6: 有，
7: 都签了，
6: 都签了。
7: 你们二老家两个儿子
6: 都签了，
7: 都签了，
6: 都签了。
7: 哦，可惜没了，
6: 没了。当事人有他弟弟，有我弟弟，
7: 在场
6: 都在当场，我把他们叫，共同叫，共同参与。
8: 拿出来，
2: 没了，那为什么不补一份？
8: 根本没那么回事。
7: 所以在您看来，为什么表述的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啊？老太太会认为这是我们二老的东西，但老爷子会认为这已经是大儿子的东西了。
6: 那有交家一说啊？
7: 是他能给我们30万，不错，这儿子挺孝顺的。就是在您看来，如果儿子不孝顺的话，可以什么都不给你。
6: 对，
7: 是不是？
6: 对，
7: 所以你挺感激儿子。
6: 是，
8: 你把他们叫来，有我签字吗？有吗？没签字，根本就没成立。一说要钱就翻了，推翻了就。
6: 上这银行办事儿去，不是一家子全去，得产权人去。我是产权人，儿子带着我，儿媳妇带着我，上的工作人员啊，那这牛，那什么，照着相，是这么经过呀？我都交家了，我那不就是听喝了吗？
4: 在李先生看来，既然当初已经交权给了大儿子，那么家里的一切都由大儿子做主，拆迁利益也不该再属于自己。他觉得大儿子能给老两口留下一套三居室和30万元钱，已经是莫大的孝顺了。
1: 我有一点不明白，
6: 你说吧。
1: 刚才您说您也是我们的忠实观众哈，那您应该清楚，我们这个节目是不建议老人在有生之年就把自己的房子呀、把自己的钱呀都处置了。
6: 对。
1: 那您既然这样，您怎么早的就把这个都交给儿子了呢？那您有想过吗？这东西在您手里，哈，一直攥在手里。
6: 是。
1: 您想给谁给谁，用不着听谁的呵，就是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可以想给谁给哪个儿子给哪个，也可以不给，甚至可以不给，人家都会好好的来照顾您，听您的呵。结果您这么一个脾气秉性的人，反而去跟着人家去办手续，完把家交给人家。
6: 是啊，是这么不错，不是瞎话，全是这么回事。三居室我们俩的，30万我们俩的。我们还有钱够花够用。
5: 我说得了，谁谁的呀？我爹儿子、妈儿子的，谁多得点利少点利？我说老伴儿，那不行，我的利得给我。
9: 您很信任大儿子将来能对您好吗？
5: 我非常信任，因为我大儿子、儿媳妇跟我在哥们俩生活10几年了，我孙子都2多了，我生老不姓孙，我全靠我大儿子。
7: 看来李先生对自己的晚年是毫不担忧啊，他非常坚定地信任自己的大儿子和大儿媳。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这儿子儿媳平时对父亲一定是很好。 但在母亲刘女士那里却似乎并不买这个账，是不是母亲和大儿子之间有什么疙瘩呢？
3: 老太太描述过这件事儿，同样的一件事描述过，2008年有这件事儿分家，但是她当时说没签东西，
8: 交给儿子来管家哈，交给大儿子。
3: 当时有这么一个过程，一家人在一起商量。
10: 他说都签字了，根本没那么回事儿，没有的事儿，说半天就翻了，就用一个月给50块钱一个人，这就推翻了。
4: 对于老伴儿所说的权力交加一说，刘女士矢口否认。她表示，这件事确实曾在2008年提起过，但最终并未签署协议，便不了了之。
11: 我这大儿子这人，脾气大，心不错，可以养这儿媳。现在他已经让大儿子、大儿媳妇给他洗着脑了，没办法，扭不过来。
8: 那现在我不想交给你管家了，不行吗？我那会儿想着交给你来管家，我现在不信任你了，我想自己管家。
4: 相比较老伴儿对大儿子的深信不疑，刘女士却对自己的晚年充满担忧。她一再强调，自己并不同意老伴儿的做法。
9: 咱们这些东西就是必须得给大儿子了吗？不给是不可以的，是吗？
5: 哦，我明白你意思。那你说好了，你再反复这就不合适。
7: 这个老两口生活不能说光您开心了，
1: 您可以把您的那部分给大儿子，
6: 我
1: 啊，该属于他的，能不能让他自己去支配，
6: 这个，
1: 而不是您替他给支配了，因为您觉得想让大儿子帮着来养老，而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养老也让大儿子来养，
6: 是，
1: 所以他就没钱了，他就没有更没有安全感了，所以您等于做了一个主，就是说。我把这钱都交给大儿子来养，可他
6: 不是我替儿子，
1: 好，
6: 我们商量的，
8: 成立了吗？你刚说交家成立了吗？根本没成立，容易50块钱就翻车了，推翻了就。
7: 他倒是
1: 来，我跟您解释一件事儿，感受这个东西不是您说了算，是当事人说了算，就是当事人觉得，我觉得你对我好，而不是说你说。他，我觉得大儿子对你挺好，人家自己感受上不好。
7: 而且
1: 那些现在他对大儿子没有信任，他有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指不上这个，我把这个钱放在这个人手里，我指不上他。您能理解他的这种不安吗？
6: 他呀，您说的我同意你的看法说法，可是有一样，他老说大儿子对他不好，街坊四邻老乡评价非常好，他想跳槽。就是编些瞎话说大儿子不好。
4: 面对调解嘉宾的疑惑，李先生强调，这些都是老伴儿的借口。实际上，老伴儿就是打定了主意要跳槽，因为小儿子回家来了。
8: 我二儿子离婚回来了，那真是一脚踹出去了，不让进家。
9: 他儿子离婚了，
8: 离婚了。
5: 我老伴儿跟我意见分歧，他同情这个，我不同意。我认为原来那么说的，咱们就按原来那办法办。
4: 李先生告诉记者，家中之所以产生矛盾，还是要从二儿子离婚归家说起，因为他的回归使既定计划发生了变化，家里几个人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
12: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板块快问快答，我是石皮庆律师。有网友提问：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 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5: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这个那30万里面，虽然夫妻动产是他们规定的，但是也落个纸面信息告诉他，这个钱是你的，你甚至于你可以开个户头让老伴给你转过去，你自己开个卡。
17: 要按法律讲，您现在手里有的这个房，有的这个钱，有人一半。
6: 有。
17: 对不对？
6: 对，
17: 那得给人家。那等那个钱什么时候回来啊？
6: 我儿子说，等到他死期到期，到期就给。
17: 这个期是什么时候？
6: 10月份、12月份吧，他给我忘了。
17: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有约定啊，你在这黑字白字你得签着，等那个钱回来的时候，给大姐一半。
6: 对呀、啊。
17: 转一个户头，行不行？
6: 行，可以啊。
17: 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剩下那120平米，就剩下那120平米的房子了。
6: 是啊，
17: 那个有人一半吧？
6: 有啊，
17: 啊、
6: 有一半，我承认。
17: 那个房本下来什么时候下来呀、啊？张钥匙，那个写一人一半，你们共同写名，一人一半。那个房本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一人50%。
6: 对，
17: 可以不？
6: 可以。
4: 对于这段持续了近50年的婚姻，李先生终究心存留念，他痛快地应下了调解嘉宾的建议，并表达了自己对老伴儿的态度。
6: 给了他，
17: 嗯。
6: 他谁养了？
17: 还是老大养
6: 了、哎、好好好，我们满意。
17: 那肯定是老大养啊，
6: 我满意。
17: 您60万都给了老大，您为什么给人家？不是让人养老
6: 了吗？是，我是这么想的，
17: 对吧？
6: 就跟我想一堆去了，挺好，挺好。
17: 那就是啊，您房也给了，那个钱也给了，肯定是老大得给我去养老啊。
6: 是，
17: 就不能说哎，那个大姐曾经有过想法啊，想要那个靠老二，然后呢就不养，因为您钱和房都给出去了。这也是跑不了的，
6: 是，
17: 所以大姐想什么都没用，都得养，
6: 对，
17: 对不对？
6: 对，
17: 老大对您好，对妈妈也得好，
6: 对，
17: 您得教育老大，
6: 是，我背后是得说的，
10: 我太冤了，我18跟他结的婚，47年，仨老的都是我伺候死的，仨小叔的我给结的婚，
7: 咱这么多年过来了，有问题有矛盾，咱们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咱别一想着不行我们就不过了，这种想法。收一收，
18: 这个离婚是他提的，不是我提的。
4: 他们是相伴近50年的老夫老妻，如今儿孙满堂，却闹起了离婚。
5: 老伴儿在工作，当时我问两句话，这些年我非揭发他不成，他太欺负我，欺负我软弱无能。
18: 现在我们俩
7: 对
19: 来了，吴东庆，我来了，
18: 你瞅瞅，你看看。
4: 一个满腹委屈，一个情绪激动，孰是孰非，一时间又怎能说清？
7: 刘女士，先下去。
6: 你跟我离婚，你说是这咋的了？你跟我同学说没说？
18: 谁说跟你离婚？
6: 干嘛呀？我干40年不收你的了，我受够了你的了。
5: 你们俩本身矛盾大，从结婚就矛盾不小。
4: 2018年的一场拆迁。让老两口本就磕磕绊绊的关系再次亮起了红灯，究其原因还要从他们的两个儿子说起。
11: 我们俩的平房
20: 是农村的，
11: 农村的，我们是在渔房，
6: 一共分4户，我们这儿拆迁叫机厂噪音区。
7: 你们二老获得了什么东西？
6: 200平米。
7: 嗯，还有拆迁款。
6: 拆迁款具体数字不知道，大概90左右万。
4: 2018年，老两口居住的渔筏镇南各庄乡因机场噪音问题进行拆迁，李先生与刘女士名下共分得200平米的房产以及94万元的拆迁款，可这本该高兴的事儿却并不像期待般的那么美好。
7: 这也是我们的建议，没有说让他说你去打官司吧，你去这个按照法律去要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夫妻财产一人一半，
6: 是
7: 这个都说过，
6: 对。
7: 所以刘女士，您能给我们个回应吗？现在您还是说需要点时间考虑一下，能接受我们的方案吗？
18: 我再考虑考虑。
6: 行，挺好。
7: 好吧，
6: 挺好。
7: 行，好，那感谢几位老师。
6: 哎，得了，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啊。
6: 好，走吧，咱们走了。
7: 看着相携离去的老两口，我心里有点五味陈杂。都说老伴儿，老伴儿，什么是老伴儿？

0: 就是那个与你相守一辈子、操心一辈子又怎么也离不开的人。什么是家？有亲情、有温暖、有欢笑的地方才是家。如果失去了这些，那多么宽敞的房子也会是冰冷而寂寞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呢是兄弟三人，这次啊正是家中老三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两个哥哥发生了矛盾纠纷，而作为中间人的自己如今呢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3: 十年了，我因为这个事儿呢，上咱们栏目组也是我提出来的。十年了，我说我不想再耗。
4: 他毕竟他是亲身的经历，再一想起这事儿，还是很气愤的。说实话。
1: 那么，在蓝家兄弟三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纠葛呢？让我们跟随调解团队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一文。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蓝家的老二和老三，欢迎你们啊！父母还在吗？
5: 没有。
2: 什么时候去世的？
5: 我母亲是1995年，我父亲是2012年，都是3月份。
6: 他们家是有一套房产在那个东三环，这个大概平米数在60平左右，是他父亲的房子。
2: 在哪儿啊？
5: 在白家庄北里，就是东三环边上。啊，
2: 那个名字是谁的呀？
5: 名字当时是我父亲一人的，所以我们在后来做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是有份额的，按36%、32%、32%这么分下来的。
2: 36%是谁呀？
5: 我大哥。
2: 哦，你们俩是各占32%。
5: 对对。
2: 当时是走了一诉讼程序，然后这么做了一个确权的这么一关系。
5: 对，出了一调解书，
2: 就可以
5: 说有法律效力就可以去办房产证了。
2: 当时就是给大哥36%是基于什么理由啊？
5: 反正法官调解说咱们能互谅互让，后来
2: 就说，互谅互让是应该的。
5: 对，
2: 但是为什么他多点你们少点？
5: 就是认为他一贡献大，在家
2: 对家里贡献大。
5: 对对对对，说能适当的，我们就说可以。
2: 可能赡养父母这块他做的多一点是吧？
5: 嗯，相对吧，
2: 相对来
5: 说都做到了，应该是都做了。
1: 据了解，在蓝家父母去世后，三兄弟因为一套遗产房的确权问题曾经走过法院，最终通过庭前调解，这套房产被三人共同分割。虽然份额不均等，但总算是达成了一致。
6: 这两个弟弟认为，就是我为什么让出来这个一点份额给你，是因为我们对大哥的一种让渡，就是作为弟弟也好，作为亲人也好，我们不愿意跟你打，不愿意跟你闹，咱们就把这件事情和平的处理了，我们吃点亏无所谓，我们每个人32%，然后这个哥哥占了36%，
7: 他已经比我多4%了。啊，咱就按600万算，多20多万。
8: 从他们之前的讲述，我们能看到弟弟们是有所让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及时的给予了肯定。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源于这场诉讼。亲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果可以第一时间去寻找调解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走进法庭，这样会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也更有利于亲情的维系。
5: 我们本来是一直说就是上市给他变现，完了每个人拿各自相应的份额。我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二哥跟我大哥啊有矛盾，所以呢就是导致呢就卖房这件事不能进行下去，所以呢我呢才找到咱们这第三调解室。
2: 哦，
5: 因为我调解不了他俩的矛盾。
2: 哦，那老二，你是怎么跟老大结了梁子了？
9: 也不能说结梁子吧，也只是可能各自理解上的有点分歧吧。
1: 既然房产为三兄弟共有，且具体份额已经划分完毕，按说蓝家的大问题早就算解决了，但为什么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呢？
6: 老二和老三一方就一直认为这老大不配合我们，就是从这个房子在法院这个做完分割当天，他们其实就想挂牌就把卖掉，大哥就不配合，然后所以这房子迟迟卖不了。
10: 这房子现在谁占着呢？
6: 这房子现在一直是这老大在住着。
2: 当时同意都卖了，
9: 就是哎想办法说
2: 当时是什么哪年？15年。
9: 对，15年。
2: 哦，那就赶紧卖呀。
9: 15年
2: 都同意了。

0: 我们约好了有一天呢，完了去这个公证所去办手续，我就提出来，因为我当时确实比较远嘛，我当时住在顺义啊，我说你们看方便的时间，你们去把这事儿办一下吧。结果一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哥怎么突然一下的就当时就翻脸了。
1: 啊，
0: 就不乐意了，完了就起身就走了，谁也拉不住，谁也不那什么。
1: 因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完了，当时我弟给打电话也不接，
1: 是觉得怕麻烦吗？还是
0: 我当时我
1: 还是说他觉得让他去办不合适，你们应该办去。
0: 这个事儿商量嘛，我们也没有说从我这
1: 来说，没说你必须你办去，
0: 也没有命令似的说这个事儿你办，这个事儿他办。
1: 后来就没卖成，
0: 当时我哥哥就也没说卖，也没说不卖，完了就说有事儿就走了。
1: 还是你大哥不同意？
0: 对，
1: 当时
0: 对，
2: 当时说的挺好，
3: 关键时刻就进行不下去了，
4: 蓝家二哥告诉我们，卖房变现可以说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事情却迟迟不能推进。究其原委，二哥觉得是大哥从中阻挠，这也让他的心态渐渐起了变化。
0: 那个
1: 一六年又卖了一回，大哥还是不同意。
5: 对，
1: 那后来又卖了没有？又提出来没有？
5: 我是去年，
0: 上次是
5: 去年等于是又说卖，完了之后呢，也都同意卖，但是最后呢，也是在最后要签字的时候，他俩又是还是分。
1: 这回谁不同意了？老二不同意了，
5: 他不同意了，
1: 你又不同意了，
5: 所以我后来说，我说你们这不行，你们老这么，你一会儿你一会儿他的，我说咱们这事儿老不解决不行。
6: 是他已经找到买家了是吗？
7: 就是之前已经马上成交了，但是
8: 因为老二不同意，所以没有成交成。
7: 对，
9: 长兄为父，对吧？那你父母没了，那你做大哥的，你就要把这家团结起来。
4: 蓝家老三告诉记者，在两个哥哥之间似乎存在有很大心结，这才导致卖房事宜一次次落空，尤其是最近这次，居然是在买家都已经找好的情况下被迫终止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7: 当时父亲快去世的时候，然后因为这老大一家一直在跟这个父亲住在这个房子里，然后但是这里面的户口有老大还有老二一家的户口，然后这个老二呢想让他这个孩子来这个房子附近的这个学区来上学，然后所以就跟大哥提出，就是说想让孩子住进来，就说哪怕就说我不住进来，让孩子和我爱人住进来，他上学方便。然后这个大哥就拒绝了他。
10: 他没有权利，老大没有权利不让老二的孩子来住啊。当时的房子还是父亲名下嘛，不是？我想问问，当时父亲没表态吗？
1: 那是个学区房，
0: 那是个学区房，
5: 当时是学区房，
0: 小学是区重点，中学的初中的话是市重点。
1: 那你当时跟父亲说，
0: 当时跟父亲说呢，我说上学呢要在这儿上，父亲也同意说没问题。
1: 嗯，
0: 完了呢，因为当时孩子也小嘛，也没考虑说别的。
1: 等会儿，你父亲答应了，答应什么？答应你的孩子在这儿上学。
0: 对，
1: 还是说你在这儿住？
0: 上学在这儿住。
1: 谁在这儿住？
0: 就是。我们两口子吧，有一个人可以。
1: 一家三口。
0: 对对对，不是，其中有一个人就行，就需要还带孩子嘛。
1: 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儿住。
0: 对。
1: 那个房子有多大呀？我问。
0: 房子是个不到60平，完了是个两居。
1: 两居。
0: 对。
1: 那你觉得住得了吗？你父亲，你大哥。
0: 当时是这样，因为中间有一段呢，我哥哥那个厂子，就是为了解决他们那些。年龄比较大，无房户，完了呢，在外边的话给他们租的有平房，中间有一段有几年呢，他是自己单住，
1: 不在父亲那儿住了，
0: 对，
1: 搬出去了，
0: 对，
1: 哦，
0: 啊，所以我
1: 那家里只有父亲住，
0: 当时呢是我父亲，完了我弟弟的孩子，在这儿
1: 孩子也在这儿住，
5: 我在
0: 他
5: 在那儿上
0: 也是在这儿上学啊，在这儿住。
1: 那你也把孩子搁那不得了吗？
0: 孩子小，那肯定得需要人照顾
1: 嘛。
0: 对，办这个什么？完了，当时呢，我就提前跟我哥哥沟通啊。我说一个呢，我说我需要这个房本，需要这个户口本，我要办这个入学的手续嘛。这样，因为我哥哥两口子也没孩子，我说你们两个人住一间，住大间。我说呢，让我爱人呢带着孩子住小间。
1: 那当时你想回来住15年是吧？
0: 对，15年。

0: 你在这
1: 儿
0: 住没有？父亲大哥都在这儿住。
1: 2015年那会儿已经父亲已经去世了。
2: 原来，自老父亲去世后，房子就由大哥居住使用，而二哥的居住要求一直被大哥阻拦。因为愿望没有达成，二哥心里便渐渐产生了一些委屈，这也是兄弟心结的起源之一。
1: 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不方便。
0: 啊，以这个为理由？
1: 对，说挺麻烦，说不能跟那儿住。
0: 那你觉得方便吗？
1: 我觉得反正怎么说呢？因为你说我弟弟的孩子之前也在这儿上学，也在这儿住，反正大家伙儿就稍微互相谦让点，也没什么不方便，毕竟也是一家人嘛。
3: 这个情况不可能的，因为老三的孩子在这儿上学，我父亲在这儿住，他要进来怎么进呢？
4: 但是您说，就是我就天天看我们家孩子，您说那么点的孩子，那每天5点多就起。
2: 当初的心结导致了如今的隔阂。即便经过法院调解，事情依旧难以推进。这套三兄弟共有的房产到底该怎么处置才合适呢？
0: 我有一个不明白啊，就是这个因为调解的嘛，不是法院判决哈。
5: 对，
0: 就是如果老大站着不走，这个不能强制执行吗？
5: 因为这个房子是属于三个人的嘛，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老大有权利在里边住，老二老三也
0: 都
5: 有权利在里边住。那要都住进去，那肯定势必要打架，所以其实他们是涉及到一个共有物分割问题。那就是说这个房子最好是归一个人，然后给其他的那两个人补偿。
6: 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可行，因为他们可能每个人拿不出来那么多，
5: 就是没有，他们没有能力
0: 卖房，那就变现呗，
5: 那只能是卖房，那就是三个人达成一致。
7: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的叙述当中，我能感觉出大哥觉得自己对这套房子好像拥有更多的多于你们的权利，是不是因为他长期跟父母一起住，对父母的照顾远远多过你们，所以他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的？事实上你们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过，对吗？
8: 是这么说吧，当时我父母就是说生病的时候期间吧，我二哥他可能工作的原因，因为他司机他不能熬夜，所以陪护这方面都是我跟我大哥轮班。当时我们没有矛盾的时候都能互相谦让，互相理解，所以呢我们就多承担一些，也没当时没想那么多。这东西
7: 你说的陪护是在家里陪护还是在医院呀？
8: 在医院。
7: 在医院，
8: 我母亲在医院住了2年，我父亲住了4个月。
7: 每天都要去陪护？
8: 对，我反正下班都去，我跟我哥轮班。
7: 你跟你大哥轮班？
8: 对，完了也请了一个看护，等于是就轮着下来的。他当时呢，一个是我母亲的时候呢，他是司机，开车不方便。到我父亲住院，
7: 这些呢是个人的理由，我也能理解
8: 啊，
7: 职业不同嘛。但是从内心的感受来讲，我相信为什么哥哥会跟二哥，大哥会跟二哥有些矛盾，而跟你没有什么矛盾。
8: 我还行。
7: 你的户口不在那房子里，对吧？
8: 我不在。
7: 但是你拥有这个房子的32%，对不
8: 对？
7: 对
8: 对。
7: 这就是他。大哥如果在他的叙述里，在二哥的叙述里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对于你这个没有户口在里面的人啊，就是他也没有异议，他也就是说觉得啊可以哈，就是因为你更多的参与了对父母的，我感觉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更多的参与了对父母的照顾，可能就是您的职业特殊，但是您确实在对父母的照顾上付出的少了一些。
0: 调解团队通过与兰家两兄弟的这个沟通分析以后，认为老大对家中的贡献，弟弟们也不能完全无视。我们真心的希望弟弟们能更多的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调解呢，是要双方做出让步，才可能达成共识。尤其是亲兄弟之间，更应该互相理解，互相谦让。
9: 你们家就是母亲去世之后有17年，父亲是一个人，是吧？
10: 对。
9: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你们也叙述到，你们两个家离父母家都比较远，
10: 对，
9: 是吧？
10: 对。
9: 当然，你就像您说，有重病的时候呀，轮流照顾啊，什么都没问题啊。然后这17年当中，都是哥哥嫂嫂陪着父亲，没有请保姆。
8: 也不是像您说的，因为虽然就是说我们远，但是我们每周都回家的。
9: 我理解，我们家里都有老人陪住的和来探望的，
8: 对，
9: 还是有区别的。
8: 而且我父亲也在我那儿住过。
9: 对，
1: 啊，
9: 我想说的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客观的，对吧？就是那个一直陪住的和咱们这种啊回去探望的，
1: 啊，
9: 还是有区别，
1: 啊，是
9: 好吧？这点咱们要承认。
1: 明白。
9: 因为你们家的大哥，我觉得还是有担当的。啊，
0: 这一点他没有争议。大哥虽然赡养什么照顾比较多，但是他已经多拿了36%。
9: 我知道他们，但是有
0: 他们拿32%，他们没有意见。
9: 没有意见，但是他们态度上，我就希望他们态度上是这样，因为今天来到这儿要和大哥是商量解决问题，是吧？
1: 是。
9: 第一就是说17年的陪护啊，就是比你们要多一些，形式上这个咱们要认可。你们兄弟三个其实感情还是可以的。你给大哥在这个心态上让一步，起码我们来到这儿了，大家有一个好的态度，那可能解决起来，我们给大哥做工作也好做。
1: 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事儿说不行，那你拿个计划，拿个方案，你说说你的想法。
10: 现在卖房子不是我不行，是你不行。你马上签约，你要不同意卖，你早可以谈。你说我就不同意卖，因为什么不同意卖？你就砍在坎节上，你以此为马上签字为要挟，这是你的手段。
1: 我这个不是要挟，
10: 对吧？你问题你从来没跟我说15万的事儿，一直是你跟老三在说。多少年了，咱俩有沟通吗？你孩子上学我阻拦过吗？我没刁难你吧？没说不给户口本吧？现在户口本一直在你那儿拿，给你打电话不接，我到了你单位，你都不给。
0: 等会儿这个事儿可刚才没说。户口本是怎么回事啊？
2: 三兄弟同时落座，现场气氛瞬间有些紧张。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又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
0: 就你们俩的户口在那儿？
1: 没有，现在户口本上呢，5个人。
0: 都谁？
1: 户主是我父亲。
0: 嗯，没有注销呢还？
1: 没有。
0: 啊，你父亲还有谁？
1: 完了，我大哥，我们一家三口。
0: 都在一个本上。
1: 对。
0: 那谁拿着呢？
1: 我拿着呢。
0: 你拿着呢？
1: 对。
0: 那为什么不给老大用啊？
1: 没不给他用啊。
0: 他说上你单位找，你不给。
1: 那单位找我，当时我为什么不给？我跟他提了，我跟他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你拿户口本可以啊。
0: 啊。
1: 他当时他要给他爱人办这个北京户口。
0: 啊。
1: 我说你办可以啊，那你把我的当时已经在法院有调解书了，已经都办完了，这里有我的份额了吧？我说那你把我的份额给我。他说法院已经给你了。我说法院给的我是32，但是你要把户口本拿走，你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实际的利益给到我呀？
0: 哎，老二，这你不对了，拿户口本当要挟，这可不对。
1: 那不是要挟，那我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0: 不是，你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给人户口本，那户口本户口上有人家，你得给人用。
1: 那我
0: 没有权利扣着，
1: 我给他也办不了。
0: 你没有权利扣着，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
1: 对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
1: 嗯，
0: 啊。人老大给你打电话，你即使当时没法接，那也可以事后回啊，对不对啊？这是沟通的态度啊。户口本不给人家，你拿着，这不对。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这跟户口这个没关系，明白了吗？哎，这个事儿老大可以吧？给你顺了个这口气了吧？其实从兄弟三人的沟通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三人的内心当中都有对对方的埋怨，我们也对他们的这种情绪进行了疏导。他们的种种恩怨是误解也好，是事实也罢，皆已是过往了，我们都应该看向未来。
1: 我要的我也要的不多，我就是最低15万。
0: 你
1: 其实如果按照10年的租金算下来，那肯定比15万要多。我是就低不就高。
0: 你这15万是只要大哥给你出吗？还是说？
1: 那不管谁出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这个钱我，那我肯定是我租房的我已经花出去这些钱了，我肯定是要补回来。
0: 你租房花了15万，
1: 对，
0: 是吧？刚才我也说了。这里边你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你得扣出一部分。
1: 那
0: 你不能说我15万是我的底线。
1: 那咱就不那什么了呗。那咱就是按照
0: 那15万是你的底线，你就不能再退了。
1: 我不退了，
0: 不能商量了。
1: 我不退了，因为上次在法院的时候我已经退过一次了。
7: 那我跟你说啊，别以为我刚才给你举了这个例子，你就一定能拿到15万，知道吗？
1: 啊，知道。
7: 刚才一上台。那个导演说让你们挨着坐，按老大、老二、老三，您就非得要回避， 不跟大哥坐一块儿。其实我觉得你们家好多问题有可能出在您身上，您要自己找一下自己的原因，为什么从一二年到现在这个房子迟迟。

0: 我可以让步。
1: 15万从房款里给他出。
0: 我不可能给15万。
1: 那多少？我问你的就是这个，他出了数了。
0: 当年你爱人给你染上乙肝，谁给你拿的钱？我们救了你半条命吧，应该是。你认为是命重要是钱重要？你可以要100万都可以。
2: 老大。
3: 哦，那咱们就算细账了呗。
0: 算吧，你算吧，因为你的账很清楚嘛，对吧？
2: 来，这样的，老大，
0: 你包括你结婚，出钱出力给你装修，请假给你装修房子。
2: 老大，是这样的啊，他提补偿这个事儿呢，从方向性质上来说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房子是共有的，说来说去他法律上都是共有的，所以人家要没问题。现在啊，您不用往深了再扯，人家说一个数呢，您可以报一个您的价格，您觉得多少金额合适，我们可以帮您分析帮您调解，但是人家要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还提醒您，他要是从哪儿开始要的，他是从父亲去世开始要的，所以您说一个数现在能不能说出来？
0: 我给他1万块钱。
3: 我不缺这1万块钱。
4: 兰家大哥提出了10000元的补偿数额，对此二哥直言不能接受。见此情景，调解团队决定暂停同台环节，大家来到第三现场开会。
5: 我觉得就是拿出一部分，但是未必要那么高。虽然我刚才给他们算了一个账，但是说实话，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共有状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住，对吧？他说不让你去住，那你也可以去住啊，因为他没有，比如说你去住了，他真的去殴打你了或者什么阻止你了，这个才能够构成完全的你没有办法入住。而你们不想发生冲突，那也就是说你也没进去住，那这个损失你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嘛。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大哥可以适当拿出一点儿给他补偿，但是他要说拿出15万，我觉得他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
7: 实际上我跟您说，大哥，这事儿如果在这儿解决不了，将来打官司啊，耗精力耗时间，还得
8: 他要愿意打就让他打，没事儿，我陪着他。
7: 我们不鼓励这个，我们不鼓励啊。我们到这儿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你看这么多人，也不是说在这儿跟你们溜着玩的，咱们也是要解决问题。
8: 对对对，要不我很表现态度。
7: 对对对，
8: 以我意思，我一分我不给
7: 啊。对。
8: 对，当时跟那个律师也说，我说行，可以让。咱们既然说到这儿，咱来的为解决问题，不是为制造矛盾。
7: 对对对，
8: 对吧？
9: 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老二是坚持主张要占有使用费的。那老大呢，虽然当初不让老二入住，但是我觉得他从行为上并没有阻止。这个所谓的行为啊，就是老大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不让老二搬进去，不让老二入住。那么如果老二要是坚持到法院去打官司诉讼的话，法院也一定会依据相关的情况啊，要结合事实来综合判断这件事儿。那么也就是说啊，老二想要主张成功，要到他所期望的占有使用费，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10: 就是现在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举个例子来说，你觉得房价就一直会上涨吗？一下掉4-5万每平米，这也是很正常的。你现在如果不把这事儿尽早的处理，你将来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吧，您打官司，我就是按最好的来跟您说，您打官司您赢了，您能拿到这个15万了，将来房价啪跌到400万了，您能分到多少钱？您还不如现在分得高呢。咱们这个账要自己给自己好好算一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刚才我跟您说了，如果房子能卖580万的话，你拿到180、190，比如说啊，因为具体我就不给你算了，你去银行去存利息，你一年也能存出个几万块钱，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事儿一天不解决，就意味着一天风险。他如果说580卖不到了，只能卖500了，或者只能卖450了，对吧？你怎么没想过这个呢？
3: 想过。
10: 那您主张这个占有使用费又有什么意义啊？损失是到时候是你们三个人共同损失的。
1: 调解至此，我们最大的感触呢，就是说如果这兄弟三人最终还是每一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这个理论的话，那么最终受损的呢肯定是全家，他们将来有可能都会受损。这种百害而无

0: 会怎样？二哥会不会接受呢？
1: 那我自己家的房子我住不了，相反呢，我还得拿钱上外头租房子。
2: 我们等于是什么合法权益都没那什么，
3: 因为到法院我就得不能让你了。公证处咱3131，法院我该我争我利，我争我利益了。
4: 那么三兄弟的心结到底应该如何打开呢？调解团队会有好的建议吗？
5: 那现在老大站着呢，那他以什么理由站着呢？
6: 其实老二老三一直在受损嘛，相当于因为他站着的话，人家两个人就站不了，如果三个人三家都去站着，肯定就要打架。
5: 对啊，
6: 所以其实这么多年老二老三都在吃着亏呗。
4: 就是老二提出来孩子上学要在那儿住，你拒绝了是因为什么？
7: 哎呀，
4: 因为这个房子是已经确权到你们仨人名下了，你觉得你只有你有居住权吗？
7: 都有居住权。
4: 对呀，
7: 可是他有一个先来后到啊，先入为主啊，
8: 这个有什么先来后到的？你们从法院的判决分割的那一刻起，你们三个人都对这个房子享有居住权，对不对？
7: 对，
8: 因为都有所有权，所以都可以去居住。所以主持人问您，为什么您拒绝人家不让人家住啊？
0: 因为兰家大哥一直居住在争议房中，并拒绝弟弟入住，导致了问题的激化。
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8: 嗯，首先呢，他们兰家的这个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在2012年父亲去世以后，那么父亲去世之后呢，相当于这个房子已经彻底发生继承了，共有的份额里边哥哥占得多，也就是说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一方是可以多分的，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夜里边父亲说我要喝杯水，不可能说再给你老二老三打电话说让你们去给拿水，那肯定是支持老大，所以他作为共同生活的一方，而且法律也明确有规定共同生活的一方可以多分，至于多分多少，当然这个是由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4: 我觉得冬梅解读得很清楚了啊，那个当年老二说在父母去世以后也想住到这个父母的房子里来，说老大不同意，所以就没住。我在这儿纠正一个说法，我们并不鼓励说老二当时就也住进去跟老大打架，这个我们不推荐。就是当时你应该主张啊，提出你的居住的主张，至少你比如说通过诉讼也好，通过法律程序也好，提出哎我也有居住权呀，但是当时你没做，现在呢你找后账说你得给我补偿，我觉得这是在法律上是一个缺憾。另外呢，你们这个确权这个官司啊，不是法院判决，是调解成的，所以我认为是各退让了一步才能达成调解的结果。不光你们哥俩让步了，我觉得老大可能在这方面也做了让步，这才能调解成功嘛。现在老大说给老二补偿10000-20000的，我觉得编导说的挺好，这是打开你们亲情的一把钥匙。这10000块钱、20000块钱不多，但是他希望修复你们兄弟之间的这种感情。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要知道这个道理，不要为了一点小利而忘了大义，这也是我们专家想要告诉你们哥仨的。对于专家的解读，我不知道大哥你同意吗？
7: 我同意。
4: 同意。老三呢？
9: 嗯，同意。
4: 老二有点犹豫，回去再考虑考虑。
7: 好，谢谢您。
0: 通过专家们的不懈努力，兰家三兄弟表示愿意考虑调解团队的建议，这算是个可喜的进展。毕竟兄弟手足血浓于水，未来的日子他们还要相互扶持着走下去。
10: 给您提供的这个方案您总体还是满意的，还是可以认可的？
11: 对对对，您肯定是这边那个什么嘛，就是跑前跑后的挺那什么的啊。对，您是挺感激的。
10: 你根据我们给的建议，再三个人好好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1: 是是是，对对，机会吧，对机会，是是，挺感谢您的，挺感谢您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昨天冷空气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交汇，我国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天南方的降雨仍在继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西部和北部等局地会有暴雨，另外局地可能会引发山洪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建议公众外出时要做好避雨和防雹等措施，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我国将会自北向南的迎来新一轮的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的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部分地区降温的幅度可能会超过10度。而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是黄淮到江南一带冷暖反差比较大，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也会比较的明显，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4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风干雾燥，紫外线强烈，请大家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外出要防风防火，谨防高空易坠物。今天南方强降雨仍将持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局地有暴雨，公众外出时要做好避雨防雹等措施，尽量远离山区河谷地带。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南方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冷暖反差巨大。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最近啊，南方天气还是阴雨连连，阳光只能是见缝插针，气温来回波动，感觉还是有一些湿冷。而北方大部分地区则是升温明显，春风送暖，京城花市繁盛。那要说眼下咱北京城里最热闹最治愈的地方，那非北京动物园莫属了。这里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星球，也是大朋友们的赏花秘境。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就带您走进动物园，找出一条既能看萌宠又能赏春花的亲子游玩路线，包您玩得轻松又明白。
2: 北京的春天很美，春花无比绚烂，但如果带娃踏青只赏花，是不是有点单调呢？作为一名宝爸，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既可以踏青赏花又可以看动物的好去处，北京动物园。咱们避开人潮从西南门进入，这里的碧桃、迎春、二月兰呢已经盛开，咱们带着娃在这里撒个欢，拍几张春日感氛围的大片，开启美好的一天。
3: 马上要过生日嘛，提的第一个小要求就是要来看动物。北京的春天就虽然短，还是值得来感受和体验。
2: 春天看花又看水，从西南门进入，我们不到5分钟就到了水禽湖。此时的水禽湖呢，湖面波光粼粼，岸边的迎春花连桥开得正盛，金黄的花海与嫩绿的垂柳相映成趣，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天鹅在湖面上休闲的游弋，赤麻鸭成双成对的嬉戏打闹，鹈鹕慢悠悠地划过水面，偶尔扑腾翅膀溅起水花。水禽湖呢，是春天踏青赏花的好去处，孩子们看着水中的水鸟兴奋地指着笑着，整个湖面都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4: 在这边呢，既能够看到我想看的春花啊、植物啊、柳树，还有这种小风吹着这种感觉，然后小朋友呢也可以看到他想看的。
5: 这个水禽湖吧，就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鸟都开始做窝啊，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是别的季节看不到的，
6: 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给小朋友就是对各种生物、动物、植物都比较感兴趣，所以也算对他一个启蒙。
2: 你跟我们说说你最喜欢动物园里的什么？
7: 老虎，还有大象，还有熊猫。
2: 出来玩怎么能不带个小礼物回家呢？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水禽湖旁边的鹈鹕商店，在这里除了可以把可爱的萌兰带回家，还有以各种动物为主题的毛绒玩具。咱们是从哪里来？
8: 从贵州。

0: 过来的。
1: 啊，专门来北京动物园？
0: 嗯，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孩子一直想来看一下那个，不是视频上说猛男越狱嘛，就想看一下猛男猛二。
2: 我喜欢猛男。
3: 这个春天我是彻底爱上了这里，鱼跃梅、美人梅热烈的绽放，连桥也是热情地迎接着所有的宾客，那冰箱也正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各类春花沿路绽放，走在园子里步步都能撞见春色。这个季节北京动物园春花绚烂，萌宠相伴，您不妨带着家人和朋友在这个春日美好的季节里来一场快乐的遛娃之旅吧。
4: 在公园里看萌宠赏春花之余，你也许会发现有些人携带核桃、花生等坚果，通过敲击或投喂的方式吸引松鼠靠近，享受与野生动物亲密互动的乐趣。然而这种投喂行为到底是关爱还是伤害，背后又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咱们今天一起去了解一下。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投喂攻略、召唤松鼠指南等帖子层出不穷，记者走访发现，在天坛公园，因松鼠数量众多，投喂现象更加普遍，不少家长趁着节假日带着孩子拎着食物穿梭在林间寻找投喂松鼠。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我已经不要怕了。
7: 冷藏核桃，撒点真的，上文玩核桃，继续努力地敲。
4: 然而这种看似充满爱心的行为却引发了公园管理方和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的担忧。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禁止随意投食、引诱、拍摄等干扰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北京市公园条例也规定，禁止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多家公园管理处均明确表示不建议投喂松鼠，园方也不会主动干预其自然生存状态。
8: 公园内呢是禁止投喂这些小动物的，然后松鼠吧，它也是野生的，就不建议投喂，因为就是之前有人就喂了，把自己给抓伤了。
9: 最好别投，如果它抓伤您什么的都是不好说的都。
4: 虽然不少市民认为投喂未加工的坚果无害，甚至能增加公园内松鼠的食物来源，表面上的关爱背后潜藏着多重风险。
10: 那么吃多了以后呢，它的对它的肠胃啊也不太好，油分也都比较大。那么还有说呢，它就淡忘了它以前的这种本能。秋天它也没有埋这么多种子，所以呢，它就把它这个习性就慢慢淡忘了。淡忘了以后呢，导致它冬天就会饿死。
4: 专家提醒，松鼠虽外表可爱，但属啮齿目动物，牙齿和爪子锋利，具备攻击性，且可能携带鼠疫等病原体，逗引喂食容易被抓咬。在社交平台上已有不少网友表示曾因投喂被抓伤而需注射破伤风或狂犬病疫苗。
11: 面对这些机灵可爱的小家伙，很多人心生喜爱，就忍不住啊想投喂一点吃的亲近一下。可这份善意真的合适吗？咱们到底该怎么科学又安全地和公园里的野生动物相处呢？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4: 针对市民关心的能否投喂问题，专家给出了否定答案。在植被覆盖良好的公园中，松鼠的食物来源较为丰富，且它们有秋季储粮过冬的习性，无需人类额外补充。不科学的投喂不仅可能伤害其消化系统，还会导致其丧失觅食本能和警惕性，破坏生态平衡。除了松鼠，还有市民会投喂像喜鹊等一些鸟类。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指出，绝大多数情况下应严格禁止投喂野生动物，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考虑由专业人士进行人工干预性投喂。
10: 如果我们在公园或者在社区看到受伤的这些野生动物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交给这个专业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来进行妥善处理。
4: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与野生动物相处的正确方式应为不喂食、不主动提供食物、不诱拍、不使用食物、声音等方式引诱野生动物做出特定动作进行拍摄、不惊扰、保持安静、距离、不追逐、不触摸、不大声惊吓它们、防伤害。尤其要教育儿童不要手拿食物逗引或试图触摸松鼠，以防被抓伤咬伤。专家最后强调，对野生动物的关爱最好的表达方式是增加植被覆盖率，保持清洁水源和空气，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自然、可持续的栖息环境，而非来自人类手中的一口食物。
11: 与其投喂，不如静静观赏，只有跟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咱们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态环境。这不，最近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就现身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景区的水域了。这么稀有的鸟儿都来了，正是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的最好证明。张家湾公园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近十种濒危鸟类的家园。作为公园的明星住户，白鹭素有白衣仙客的美誉，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更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此次推出的观鸟路线全程动线流畅，从公园北门出发，串联起多个特色点位，兼顾游玩舒适度与观鸟体验感。
1: 我们的观鸟台有设置望远镜，同时还会有特色的这个打卡景观，科普展板，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人来进行参观、游览，还有科普的需求。那我们也希望观鸟的人士能够爱护鸟类，那我们要文明观鸟，避免惊扰它们，不使用闪光灯，然后不投喂。
0: 此外，园区还提供便捷出行指南，自驾可导航至张家湾公园上甸北路停车场，公交可乘坐至五窑村站后步行抵达，轻松奔赴这场与飞鸟的春日邂逅，在张家湾公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持续推进，区域内水质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显著恢复，目前已记录到鸟类种类近400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3: 闻着也特香啊！
2: 嗯，
3: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2: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3: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2: 是，
3: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2: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4: 哎呦喂，
2: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3: 真不错呀。
2: 嗯，
3: 这是个快手菜，
2: 对，
3: 加热就能吃。
2: 是，
3: 哎呦，我真喜欢呢。
2: 嗯，
3: 有没有优惠啊？
2: 嗯，
3: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2: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2: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3: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2: 哎，
3: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2: 嗯，
3: 做的是真不错，
2: 嗯，
3: 值得表扬。
6: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3: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啊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6: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3: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2: 嗯，
3: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6: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 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5: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6: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3: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6: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6: 啊，10块钱一袋，
2: 哎，
6: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6: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4: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儿，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6: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6: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6: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6: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
1: 嗯，
2: 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十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儿卧上俩鸡蛋，

0: 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0: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嗯，这在饭店
1: 是
0: 得好几十啊，
1: 是，
0: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个米粉肉好，嗯，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嗯，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嗯，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嗯，咸香味呢又十足，哎，酱香味特别的浓郁，嗯，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嗯，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嗯，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嗯，确实呢它好吃，嗯，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嗯，味道真不错。哎，李总，嗯，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1: 对对对，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嗯嗯，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嗯，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嗯，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嗯，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嗯。嗯，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嗯，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嗯，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嗯，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嗯，解馋下饭，嗯，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它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嗯，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嗯，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嗯，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嗯，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嗯，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嗯，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嗯，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那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0: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太棒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哎，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对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着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啊，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啊。
0: 哎呦，真挺多啊。哎，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
0: 哎，
2: 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啊、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嗯、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嗯、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嗯、
0: 哎，这样，豆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嗯，
2: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2: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京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金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儿。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3: 这金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

0: 哎呀，十万块，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1: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0: 那我怎么说呢？那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1: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2: 哎呦，袁老师，
3: 袁老师，我找个凳子吧。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了。您今天不行的，您就坐着吧。
4: 对，
0: 找凳子行吗？
2: 哎，行，别客气，
5: 慢点，
2: 来，
1: 好。
6: 刚才就说哈，就是
0: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
6: 哎呦，慢点，
1: 哎呦喂！
6: 您说您这脚
2: 怎么样？
6: 您都受了，
0: 行
2: 啊，
6: 受这么严重的伤，刚才我们问您，你也不说，
0: 谢，
6: 我怎么回事？这是
0: 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1: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袁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
0: 哎，摔了。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
2: 哎呦，
0: 就崴了，
6: 崴
0: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1: 袁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0: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含量的蜂胶了。
1: 对，
0: 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1: 袁老师，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袁老师真是有福啊！袁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袁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十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
0: 哎呦，等，沙总，
6: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0: 这我还有事儿找您啊，
1: 还有事儿。
0: 十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2: 是啊，
1: 我们厂的这款蜂胶可是市面上总黄酮含量最高的，每百克能达到9.02，
0: 是
1: 市面上的顶级产品了。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0: 哎，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好，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1: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成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2: 9折，
7: 9折，498啊，4258，
0: 多少？
7: 448.2。
1: 对，
0: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1: 89啊？您是开玩笑吧？就这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蜂胶啊，你给我89，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啊，袁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这绝对不行！
0: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1: 袁老师，哎，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抗氧化。
0: 是，
1: 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您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6: 哎，沙总，您别
0: 沙总，等等啊。我这脚

0: 哇，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1: 89块钱肯定不行。
0: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2: 是啊，
1: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
0: 啊！
1: 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袁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您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2: 阮老师，
3: 哎，
2: 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4: 对，
2: 您得应战呢。
0: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一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1: 一分钟5000人？
0: 对
2: 对，
1: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2: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4: 对。
1: 哎呦，真敢赌呀。行行呀，1分钟
0: 啊，
1: 订购人数达到5000，
2: 哎，
1: 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4: 这招咱接了。
2: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面上最高含量的蜂胶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郭热线，赶紧来参与。
4: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2: 就是
0: 是啊，这日子不

0: 组呢给大家六盒，
1: 六盒
0: 啊，怎么样？
1: 这个太划算了啊！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是2454块钱。
2: 嗯，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1: 对，
2: 哎呀，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就跟着着急了，得抢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0: 你好，
3: 我要那个订购2组最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
0: 行，没问题，2组给您记上了。
3: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啊？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哎呀，你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0: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
3: 嗯，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
0: 哦，
3: 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
0: 嗯，
3: 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0: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蜂胶，吃得好，健康来得早。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阮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0: 好，3组我给您记上。
4: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0: 是吗？
4: 我看中产品不错。
0: 嗯，
4: 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
0: 嗯，
4: 那个总黄酮含量9.02，那太高了。
0: 嗯，
4: 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一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盒。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
0: 啊，
4: 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我爸妈呢这血压也不太好
0: 啊，
4: 总是吧有点头疼
0: 啊，
4: 尤其是我妈那些睡眠呢可不好了。
0: 嗯，
4: 咱们这一家人都吃上蜂胶身体棒棒的。
0: 嗯，
4: 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0: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好的，阮老师啊，
0: 哎，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啊，罗氏，
0: 哎，
5: 我要订这4组这个高含量9002的那个蜂胶。
0: 4组，啊，够2个蜂胶啊，5个。

0: 天家这个活动心里都没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蜂胶呢，我真是啊就跟活了一大步似的了。
1: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0: 好好好，龙老师，我跟你讲哦，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1: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龙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龙老师。
1: 哎，
3: 我要订购两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1: 两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两个电话号啊。
3: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两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
1: 啊
3: 啊，我呢就是，哎呀，十来年了，一直血糖高，啥也不敢吃。我老伴儿吧，就是总是感冒发烧。
1: 啊。
3: 最近这几年呢，还老起那个湿疹。
1: 哦，湿疹呢？湿疹这问题是免疫力低了呀。
3: 啊，是，哎呀，我们老两口吧，就也都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啊，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1: 嗯，
3: 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1: 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这个对您的血糖问题和对您老伴儿的免疫力低、湿疹等等问题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呢也就500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3: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1: 哎，不客气
3: 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阮老师，
1: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我要保命五组含量高的9.02的蜂胶
1: 啊，五组啊，
4: 啊，
1: 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4: 哎呀，没问题。
1: 嗯，
4: 这五组全是我家人用哈。
1: 嗯嗯，
4: 这五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是，
4: 是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1: 对，
4: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着绝对放心啊。
1: 嗯，对，
4: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1: 啊啊，原价贵。
4: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
1: 嗯，
4: 太划算了，
1: 太划算。
4: 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血脂问题，
1: 嗯，
4: 把身体的垃圾毒素啊清一清啊。
1: 哎，对。这个蜂胶啊，它能降压降脂，还能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您吃点儿，家人吃点儿，这个准没错。蜂胶拿到手，全家人呢，哎，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4: 好好好好。
1: 嗯。
4: 哎呀，我有五组哈，您帮我记好了吧？
1: 记好了，记好了，再见。
4: 啊，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哥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1: 哎，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6: 是不是？
1: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5: 哎呀，阮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我们一共有10个人，
1: 啊，
5: 一人一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1: 啊，一人一组。
5: 啊，阮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1: 嗯。
5: 啊，我妈已经吃5年了，现在身体非常好。
1: 嗯，
5: 然后我那个姑姑是小糖人，也坚持吃蜂胶3年了。
1: 嗯，
5: 现在血糖呢也比较稳定。
1: 嗯，
5: 还有我三叔也在坚持吃蜂胶。现在呀，人看起来都变得年轻了，黑头发都多了。
1: 哎呦，这真不错，常吃蜂胶好啊，健康不显老，大病是不上门，小病是不来找，咱们高高兴兴的就活到老。
5: 好嘞，谢谢阮老师。

0: 哎，那个石祖，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
1: 嗯。
0: 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阮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十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0: 哎哎，行了行了，好的好的，再见，阮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同行成功，目前的封奖组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游一秒，可能一组都没有了。想要参与封奖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两组封奖。
1: 两组，好。
3: 嗯，
1: 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3: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
1: 哎。
3: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两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定的，我的养母啊每天都打那个胰岛素，
1: 嗯，
3: 一直在打针吃药着维持着，
1: 嗯
3: 嗯，有时候平稳有时候不平稳，
1: 嗯
3: 嗯，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
1: 嗯，
3: 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
1: 嗯，
3: 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
1: 嗯，
3: 一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1: 是，
3: 所以呀、啊、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两组。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
3: 嗯、
1: 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两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
3: 啊、
1: 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3: 嗯嗯，知道了，谢谢刘老师。
1: 哎，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嗯、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哎，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我这人呢、
1: 啊，
4: 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1: 哎，这话说的，这北方人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一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4: 你看，你们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1: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
2: 哎、是 啊，现在数据显示
1: 多少
2: 蜂胶仅剩下985组了
1: 啊！
2: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1: 啊！
2: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啊，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的。
1: 嗯，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
4: 嗯、
1: 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
4: 啊，
1: 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4: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袁老师。
1: 哎，
4: 那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啊，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

0: 衣服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吃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吃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是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的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0: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5: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0: 啊，这比较常见。
5: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地，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 这就很容易误诊了。你比如说你胸痛会去看心血管科啊，腹痛会去看消化科，腰痛你有可能去看骨科腰椎什么的，然后做了什么 B 超心电图核磁转了一大圈，最后才诊断这是带状疱疹，结果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口诀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长腰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单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
0: 嗯，
5: 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
0: 哦，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3: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
0: 嗯，
3: 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0: 就是黄金72小时，
3: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他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痛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啊。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要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一周的时间，他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啊，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打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1-2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1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

0: 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它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医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它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1: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十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带状疱疹非常的有用。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2: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源，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它是清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个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到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到3天。很多患者反映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0: 对，
1: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0: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的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种身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瘢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输精通络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面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位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他的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1: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就诊像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的，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2: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1: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治愈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0: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了。那起初她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化呀，拿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久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3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一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哎，他跟我汇报，
1: 一周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0: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那么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那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中西医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

0: 本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1: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0: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1: 错误，止痛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0: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1: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0: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输入的情况也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是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述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在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入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他整个体质给他调回来。我们把他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他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他这个体质要给他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0: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4: 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叔叔来的时候这是虚症，
0: 我们这个带状疱疹或者神经痛要去辨虚实。
1: 嗯，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证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症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种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0: 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它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1: 杜瑞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它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2: 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1: 强强联合了。
2: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装地，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0: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杜若他是11年的病史了，他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杜若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他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0: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1: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海云啊，这孩子真过分！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

0: 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胃胀和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6年多，4-5天才能发病一次。
2: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英国国王乔治2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2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3: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4: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3: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5: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3: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6: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8: 海鲜毛血旺，
9: 葱烧海参斑，
10: 陈记烤鱼。
11: 我是福袋医品的味道掌门杨科，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道菜是我妈妈传给我的拿手菜——葱爆羊肉。做这道菜有两个要点。第一呢，我们选用的肉呢是一定要选择这种羊里脊肉，咱们一定要断丝来切，给它切成片状。第二呢，选择那种葱白长的大葱，加酱油，加一些料酒，再加入糖提鲜，再加入一些醋，加入淀粉，最后用香油封住它的味道。就是要把所有的味道在炒制之前先都入到肉的味道里，把锅烧热以后再倒油，一定要稍微多放一点，把羊肉先下锅，把它都翻炒开，没有血色了就可以了。大葱断生以后放入一点酱油，再翻炒2下，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2: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3: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4: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2: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4: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3: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5: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儿，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1: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4: 觉得就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3: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5: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2: 怕花钱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6: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7: 燕子，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欺客，守住象形，不丢招牌，我们今朝才会有未来。
8: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了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厨房呢是5平米24800。
0: 4平米22800，
8: 对，
0: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金昭装饰，
9: 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0: 然后5平米的厨房才24800，
8: 是的，
0: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6: 我们还为栏目设定了一个独享的福利，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
0: 这价格你确定吗？
8: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9: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8: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天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0: 大概是有多少个名额？
8: 我们现在提供100套，
0: 100套，
8: 对，
0: 就是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家记住了，可以算各100套，行不行？
8: 可以。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8: 是的，
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昭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8: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因为你比如说像扶手安装的时候， 时候，它是必须要放在石墙上的，你的清理墙就没法安扶手。
9: 明白了。
8: 那这些是我们提前要在我们的卫生间套餐里面考量的，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9: 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8: 一定不一样。
9: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8: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人工辅材和主材呢全含，我们瓷砖选的现在都是一线的大牌，比如马可呀、金艺陶呀、一诺呀、冠珠啊，都是大牌的瓷砖。那威瑞呢也是一样，大家市面上看到的像箭牌呀、九牧呀、法恩莎、帝王、惠达、航标啊，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2800。
9: 哎，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8: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啊。
9: 就是
8: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9: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8: 比如其他公司呢，你像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洁具卫浴，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2800嘛，
9: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8: 是的，是的。
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
8: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 各种大牌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8: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1: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

0: 训吧。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2: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乘800的砖，全部通选。
0: 这些带拼花的
3: 套餐
2: 随意选，
0: 不会再单加价了。
2: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嗯，像这些水盆啊，欧贝斯的水盆，我们也都含，有不同的尺寸，也可以任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三合一，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0: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1: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4: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随手就拿起来了，不用下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吗？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5: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6: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桌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7: 算是老化的扶手，
6: 这个很安全了，
8: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因为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给我还弄一套，因为我们还有房呢，你知道吗？等着孩子结婚用呢。
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朝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000-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三合一浴霸一台。
4: 今朝我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8: 所以特别合理。
1: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这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它太多这种购物
0: 抬脚，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厨房呢是5平米套餐24,800，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的，然后烟机灶具呢都是大牌的，像这个老板的呀、方太的呀。
0: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大家要
2: 是有限名额，有限。对，我们因为这次确实提供的数量也都不多，然后刚才说的提供了100套嘛。
0: 是的，这一算完，我这一个厨房改造核算下来才10,000多块钱，刨了烟机灶具，好值啊。
2: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我们都不用散味，就集装集住。
0: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2: 对
0: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2: 对，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0: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00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金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只需要24,800块钱。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2: 是的，
0: 是吧？
2: 是的，
1: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朝装饰为大家送福利了，原价35,000到6,000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
5: 今朝我说省心，
4: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8: 所以特别合理。
1: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3周

0: 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十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刚才呢，我们的小戴总也提到了，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2: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0: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3: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你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1: 然后包括还有
3: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3: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金昭装饰强强联合？
3: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3: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橱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金昭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橱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
1: 而且监管也比较好监管，对吧？
3: 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0: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昭装饰春装限时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2800元；原价35到6万的5平米厨房精装，今天只需要24800。赶紧打电话或扫码进群抢占名额，前100名厨房整改送大牌烟机一台，卫生间整改送大牌3合1浴霸一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金昭装饰有一个独享的开春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分别是22800元和24800元，有金昭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最关键享福利只有100个名额，
3: 确实有限。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4: 胃胀和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6年多，4、5天才能发便一次。
15: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英国国王乔治2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2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16: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7: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16: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18: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16: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19: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1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八闽食府味道掌门赵一斌。下面我用一分钟时间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酱爆双脆。冷水锅先下菜花，水开之后，我们下入另外两种食材，一种是腰花，另外一个是鲜海蜇皮，一起焯。加入料酒，在稍微有一点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锅了。炒锅上火，把锅烧热，锅内下底油。等油温升到六七成热的时候，我们下入焯水的腰花和海蜇，翻炒一下，放料酒，炒好之后把食材出锅。我们调一个味汁，里面放葱姜蒜小料，之后加糖50克，料酒2勺，醋2勺。因为加了这个一品鲜酱油了，我们就不用加盐了。然后加老抽找色，然后加水淀粉勾芡，勾的时候水淀粉要多加一些。下面呢，我们先下汁儿，使原料充分的挂上汁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放在这个提前炸好的这个馒头上，这道酱爆双脆呢，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5: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7: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8: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9: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6: 对，
9: 松软鲜嫩，真诱人。嗯，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6: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
8: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9: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嗯，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嗯，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6: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

0: 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儿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1: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0: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1: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2: 哎呀，雨桐
0: 啊，
2: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0: 一分没了。
2: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0: 对，
1: 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
0: 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1: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2: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0: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1: 好吧，这样啊，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0: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100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1: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0: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1: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啊、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嗯、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他困难、嗯、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啊、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
1: 嗯，
0: 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
1: 嗯、
0: 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
1: 嗯，
0: 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 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啊、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呀、啊、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
1: 嗯，
0: 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啊，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
2: 嗯、
1: 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
0: 嗯，
1: 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啊、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

0: 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六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啊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1: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2: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
0: 嗯，
1: 看着它就是好肉，
0: 嗯，
1: 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0: 嗯，
1: 酱香味足，
0: 嗯，
1: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0: 嗯，
1: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0: 嗯，
1: 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
0: 嗯，
1: 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
1: 嗯，
0: 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
1: 嗯，
3: 感觉怎么样？
1: 嗯，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
0: 嗯，
3: 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你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1: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1: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3: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
0: 嗯，
3: 也别选差的。
0: 嗯，
3: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嗯，
3: 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 立柱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点，
0: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
3: 嗯，
1: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
0: 嗯，
3: 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0: 嗯
3: 啊，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
1: 嗯，
0: 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3: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
3: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3: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订2盒。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

0: 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
2: 嗯，
1: 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3: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3: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
3: 嗯，
1: 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
3: 嗯，
1: 你说想吃点好吃的，
3: 哎，
1: 做起来太累了。
3: 嗯，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
3: 嗯，
1: 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
3: 嗯，
1: 它也不柴，
3: 哎，
1: 而且吧软烂入口，
3: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
3: 嗯，
1: 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4: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
3: 嗯，
4: 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
3: 嗯。
4: 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3: 嗯，
1: 开袋计时。
3: 嗯，
1: 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
3: 嗯，
1: 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3: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1: 对，
2: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是
2: 不是？
0: 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3: 我也尝一块。
2: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3: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3: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1: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七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七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香。

0: 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逐年逐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0: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1: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1: 不到100块钱你才给四瓶、啊、你说说。
0: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1: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啊。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1: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1: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1: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1: 哎，
0: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1: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0: 对，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我得给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

0: 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胃胀和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六年多，四五天才能发便一次。
1: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

0: 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1: 你知道这盖儿去哪儿了吗？锅盖儿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里那一个店嘛，俏皮一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的辣椒差不多。
2: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之前在菊儿胡同开咖啡馆，住在附近的国栋是他的熟客。
1: 炸的看颜色，然后炸的飘上来的，就是
3: 炸的焦黄焦黄的。
2: 老严内向，国栋外向，性格的互补让俩人的关系从老板和客人升级成了哥们儿铁瓷。
1: 尝一个面衣糊的啊。
2: 老严的媳妇儿是四川江油人，他跟着学了不少当地风味的炒菜，于是逐渐萌生了一个在北京开家小菜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国栋的支持，俩人就决定一起来一场川菜大冒险。
4: 南锣现在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了，然后它基本上外地的游客来是必须去的。然后北锣呢，相对来说更本地化一点。
1: 四川元素基本上选的就是绿色配这个黄色，
5: 所有东西都在脑子里嘛，弄成什么样，一步一步一步，哎，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感觉越来越完整。
2: 做装修设计出身的国栋使出浑身解数亲自上阵，他的目标是把川渝独有的闲适感在小店里做到极致。老严则肩负起了对菜品味道的把控以及采购的重任。
6: 因为有几样东西必须得在这儿现买，他送的那种都不行。
7: 喝完了吧？
8: 哎，杨哥来了，
7: 现在来点朋友吗？
6: 哎，
9: 来。最好的鱼留给您了，
6: 谢谢。
9: 这你干的，老板，天天给留好的啊！
10: 哎，好，谢谢。
2: 因为天天来，菜市场的商贩都和老严十分的熟络。老严在他们当中有个特别霸气的外号，叫“严财神”。
6: 老板，我那材料都送到店里了。
7: 送完了。
6: 好好，谢谢谢谢。
2: 因为老严从不砍价，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货好。
6: 来10斤。不能用冻货，冻货做出来它就没有那个弹性了。可以。
2: 老严对食材的要求高，尤其是这肥肠，因为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江油最有名的江油肥肠。江油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诗仙李白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在江油这道红烧肥肠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江油地区多高山，早年间当地人时常需要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为了补充体力，便买来价格便宜的猪大肠，用红烧的方法制作，并加大辣度，既可以充饥，也可以抵御山中的寒湿之气。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十分重视早餐这一顿，一定要吃红烧肥肠配米饭，毕竟吃饱吃好之后才有体力进山干活。以至于到现在，江油肥肠依然是早餐的标配。
6: 哦，每天这个步骤是最难受的，我最不喜欢闻这个味道。整个翻过来再往下扯这个油。
11: 对，
6: 我们北方做可能是会把这个肠油故意的留一些，四川这个江油肥肠要给它清得干干净净。
12: 那你们手很快啊。

0: 熟练。
1: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2: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1: 调味儿是江油菜的核心，
2: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江油肥肠那个香气，因为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1: 江油烧菜通常用大火猛烘，让油充分吸收调味料的精华。
2: 这个是红花椒，然后这个四川特产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要让它变得那种翻砂的状态，就看起来那种有点泡泡那种。
1: 小火焖煮40分钟，每一块肥肠都裹挟着浓浓的油香辣香，同时又不失食材本身的独有味道，是妥妥的下饭神器。严春龙并不是厨行出身，但他爱做菜，自从娶了个四川媳妇儿，就没少研究川菜的做法。2年前为了开店，他还特意到江油去学习，如今他的手艺就连店里江油本地的师傅都连连称赞。
3: 这个老板我是最熟的老板，干工作特别认真。
1: 从当年的咖啡师变身为今天满身油烟味的炒菜师傅，但对于内向的严春龙来说反而更舒适。
2: 每天一锅，
4: 每天干锅煮
2: 也不烦啊，这样挺好。每天
5: 去年年底的时候一降温，然后叶子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6: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
2: 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1: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想闯。
6: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5: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你看，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炒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6: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吧。
7: 哦，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啊，凉拌绿菜，谢谢谢谢。有人就不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订本来也需要。
1: 能说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5: 那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了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6: 看在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1: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5: 新的点评
7: 你关注了吗？
2: 每天的基本90%压力都是来自于你，
5: 是吧？
1: 这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尝试改进红油的味道，国栋也通过与食客们的沟通帮助老严寻找方向。
5: 我反思了一下，气候不一样，你像在四川可能气候比较潮湿，大家出汗比较多，他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特别的四季分明吧，

0: 那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对，我们就意识到，然后得降咸度，啊，然后呢得调甜度。
1: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他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2: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收获成果。
1: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混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这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3: 下面这么个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1: 但你给它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3: 大明白，吃不着。
4: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
5: 还是喜欢北京的。
0: 他来北京上班就在湖南，我当时来的时候第一家单位的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4: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有点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2: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未来两个兄弟肯定还少不了有磕碰的时候，但有句话不说了吗？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情分在这儿，目标一致，都会越来越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川川菜，味道掌门严春龙，尹国栋。
1: 我是小川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严春龙，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的家常菜麻婆豆腐。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好的豆腐穿一下水，去它那个豆腥味儿。穿完水放到凉水里冷却一下，小火先加热，放一点姜末、蒜末煸香。豆瓣酱是川菜的味道的灵魂，加入肉末再炒一会儿，加完水把提前穿好这个豆腐放进去，加入味精、鸡精、糖，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再加一点老抽。勾完芡以后要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会儿。好，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最后再加点这个小葱段和胡椒粉。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

0: 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待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我曾经呢看过一个文章啊，说这北京人吃上呢有三大绝招，分别是卷夹抹。这抹呢就是臭豆抹窝头，闻着臭啊，但吃得香。这个夹呢什么烧饼夹肉、烧饼夹油条，还有这个卷呢，就不得不说到烙饼卷带鱼。我记得当年那个情景剧《我爱我家》有一集呢是和平失忆了，后来问他呀，你想吃什么呀？他说烙饼卷带鱼，得要那3.8一斤的，这带鱼好啊，因为那会儿呢宽的带鱼啊就贵一点，这窄的呢就便宜。下边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啊，这拿手好菜就是烙饼卷带鱼，您去看看能不能吃出以前的回忆。

0: 他叫刘江华，是聚精民福烤鸭店的总厨。今天是这家烤鸭店第四家分店开业的第42天，也是刘师傅在店里住的第42天。因为从店门打开的那一刻起，店里几乎所有的事儿都和他有关。
1: 小王，您来青岛啊？
2: 来青岛。
0: 也都需要他把关。
1: 卸吧，赶紧卸吧，卸完了再收。会计都等着呢，啊，咱别耽误干活。不合格的菜品，不准出餐，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好。这个菜我今天可以顾清，但是坚决不允许上桌。这个蒜汁必须当餐用当餐啊！所有的食材不能接触地面。大姐，这个五饼马沫那块一定让它到位啊！动作要快啊，搂起来啊，别磨叽啊！小点肉盘子，打高汤，打一汤没高汤，快点，油壶的高汤，高汤快点。
0: 不管走到哪儿，刘师傅身上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儿，这是打他入行就有的习惯。
1: 看见了吗？任何事儿记小本上。你看这个中午值班收档卫生，这个还有这个鲁哥与照片不符的，记上了。明天开会，我就会讲那个。这个本儿我就是工作这么多年，身上从来没立过本儿。然后我给我的下面的员工呀、徒弟呀，我就会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必须保证12小时的熬制。今天你把我跟你说这个鸭汤这个事儿记下来，以后就不要犯这个鸭汤这个错误。
0: 本上记得看似是一些细碎的琐事，实则是刘师傅注重的细节。他觉得一个厨师变得优秀，一个店变得被顾客喜爱，是把无数个细节做到位积累而成的结果。这家新店开业不久，招的都是年轻的新店员，但有刘师傅这股认真劲儿在，不到2个月迅速做到了人气爆棚，饭点排队的号码愣是叫到了200多号。刘师傅的店做的是传统京鲁菜，果木烤鸭、酱爆鸡丁等等。刘师傅凭借着多年驰骋灶台的经验，拿下了各路食客的胃，但他最自豪的招牌菜还得说是这道烙饼卷带鱼。带鱼骨酥肉烂，不用吐刺儿，但鱼段还能完整形不散。带鱼选用的是国产舟山带鱼，高温油炸让带鱼的表面迅速脱水，既能定型又能锁住鱼肉的鲜嫩。
1: 这个油温啊必须得高，必须得达到300度的油温，它才不粘锅不粘勺，才不会这个烂。
0: 炸制的时间也需要严格的把控。
1: 你看这个油花了吗？这油花这么大说明是水分大，然后如果油花小了它就水分就少了，然后这个带鱼就会浮上来，鱼肉啊炸一下就是它不容易碎，它那个特别紧实，那个肉特别容易酥。油花慢慢油花就那么一点了，带鱼自然就干了，榨干水分了，然后出来的就是金黄色的那种。
0: 想要带鱼酥烂，要在炒底料的时候就加入一味关键调料醋。
1: 酥刺儿，这个醋啊要多放一些，那个刺儿啊为什么吃不出刺的感觉啊，就因为这醋把这个刺给拿的酥了。
0: 之后带鱼下锅，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煨，火要小到汤面上只冒小泡，这样煨足整整4小时，鱼骨才能酥到入口一抿即化。
1: 等彻底凉了，第二天早起，哎，一剪，一个是一个的，它不碎，还特别酥。
0: 烙饼卷带鱼讲究的是热菜冷吃，放凉的带鱼包裹上刚出锅热气腾腾暄软又带着麦香的烙饼，香味翻倍。爱琢磨的刘江华给烙饼升了级。
1: 就咱们过去的烙饼卷带鱼不是这个大饼然后切的那个四方块呀长方块呀卷着吃的吗？但是 我研发这款饼的话，就是给它做成口袋形式的，就是把那个咸菜呀、什么葱啊、带鱼啊，哎，装在这里边。这个灵感来自于我们家乡的这个丹东的吊炉烧饼。
0: 面团中间抹上油酥，用包包子的方式包起来，擀成长条形，烙至双面金黄。油酥让面团中间自然分离，形成夹层。用刀切开，形似口袋的口袋馍便成型了。
1: 它的长度啊，刚好能装两块带鱼炸的小葱段，吃着方便，便于往里夹，不用去卷，不用说留的哪都是油滴的。普通的咱们老北京的烙饼卷呢，也不是那个大咸菜疙瘩切的那个大粗咸菜条嘛，咱们咸菜丝儿，就是口感特别咔咔脆，然后酱香味浓郁，配上这个咸菜丝吃的就是又解腻，口感还好。干一行爱一行嘛，喜欢这个瞎琢磨，瞎琢磨真是在这个过去咱们传统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改良一下，从它的装排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从它的综合口味啊，喜欢瞎琢磨，动手动脑学习，这是我的强项。
0: 刘师傅经常调侃自己，无论长相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个山东糙汉子。可一进入到工作状态，
1: 马上嘎嘎嘎都扣过来，要不上面就干皮儿。
0: 刘师傅就能敏锐地发现问题，用较真的态度解决每一个难题。为了提高出菜速度，刘师傅不仅给厨房的物品摆放做了规划，还给每一道菜的酱汁购买了带有标准化刻度的刻勺。
1: 这个写个120cc， 这上面都有那个刻数。京酱肉丝50克，50cc， 酱爆肉丁呢，这个是40cc。就针对这个刻勺，我们凉菜、面点、热菜，每一个调好的这酱，都是有标识、有料勺，每一道菜的它的主辅料都放到每一层。
0: 外表粗犷的刘师傅，总是能用自己细腻的小心思、小创意、小改变，加快。

0: 在厨房工作的效率。
1: 我太爷爷都是做饭的，我爷爷也是做饭的，我大爷也是做饭的，到我这边我做饭，哎，我觉得挺自豪的。我来北京的时候，98年在西单，然后还烧煤呢，天天拿那铁桶往上滴溜那煤球，那煤球嘎一敲，敲开了往炉膛里，晚上啊烽火，一转眼小30年了。这个咱穿，穿不动，穿不好就穿手上。
2: 那时候就玩命的去学手艺，玩命的去努力，然后下班也不知道下班，人家干就跟着人家干，人家值班就跟着人家值班，不该我值班我还在值班，就那样。学手艺一定是该卖力气的，必须卖力气，就像打铁的耍大锤似的。你说这个火候烧不到，大锤抡不起来，然后你就打不成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0: 30多年的时间，刘江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6家知名餐厅做过行政总厨，还拜在了知名烹饪大师屈浩先生的名下，认真钻研京鲁菜。他还获得了中国烹饪大师的称号。
1: 我真真正正做到了以店为家，我就是吃穿住行全在这儿，早起那个收收货，然后我一天都在店里待着，然后也不离开，就是厨房的办公室，厨房办公室，休息就跟着被子一铺，就这。
2: 我在公寓，在角磨机，
1: 在电钻，有点什么事儿能不花钱，企业能不花钱，我都自己动手。
0: 勤俭持家是刘师傅的生活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工作上。
1: 杨楠找了吗？
3: 你找点便宜的呗，这就是我就怕。
1: 不是找便宜的，你那个就是市场价就是26，你干到35，我要最好的品质，但是价格不能贵，你的货源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你自己找的货源贵，你就给我坐地加价，那肯定是不行的。
2: 这大腰子都是鲜腰子，65一斤，一个腰子成本都是10几块，我这大帅都是3两肉一串，你就是在那种小摊上你吃羊肉串，有可能说吃不到纯羊肉。我们都是用最好的食材，玉子菜、半成品，我们从来一点都不用。
1: 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一直坚守这一份工作，这一个行业，那就是叫真真正正的事业。虽说我们这个店说不是很大，但是我就想把这个店就打造成真真正正的招牌店，在北京这片土地上随时能看到我们家，然后这是我想干的事儿。

0: 胃胀和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六年多，症状特别明显，每天肚子胀得很难受，老打嗝，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厉害，用手按肚子会感觉胀痛，连弯腰坐久了都非常难受，便秘的也特别严重，四五天才能大便一次。
1: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长期的便秘甚至给老年人健康带来很多危害。《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景公姜时胀如厕陷而卒。1760年，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1796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2: 好，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和我们这个视频当中的患者同样的情况？这个肠道不顺的问题呢，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是呢，如果一旦您被它给纠缠上了，那么您的生活质量将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吃西药、喝中药，然后效果依然得不到改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更加的焦虑。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国家级非遗应试奇学疗法传人应达石应主任。他呀，不仅手握百年家传的调理秘方，而且呢，他还有大量的自己在实验室的数据来支撑他的研究成果。我们先通过大屏幕和应主任认识一下。
1: 应达石，主任医师，中医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试奇学疗法传承人，发表相关核心期刊论文数十篇，荣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擅长运用内服中药，结合穴位埋线、穴位注射、外敷等特色外治法，综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胃癌前病变等疑难胃肠病。
2: 好，再次欢迎应主任。
3: 朱老师好。
2: 今天应主任还带来了一位他的患者啊，翟先生，你也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吧？
4: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其实说到这个肠道的问题，我估计生活当中有不少人都有这种困扰和烦恼。您的患者最大的、最小的都有多大年纪？
3: 是，你看小的，前段时间我们刚治疗的一个患者是7岁。
2: 7岁。
3: 对对对。
2: 正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3: 对对对对，他在北京各个医院都治过，都治过哈。
1: 年仅7岁的孩子，长期被便秘折磨，肚子胀痛，吃不下饭，连正常排便都成了奢望。
5: 出现过一连4-5天都不排便的情况，然后有吃一些，比如说益生菌、乳果糖之类的药物。一开始吃的时候还略微有些效果，但是吃了几次之后呢，药物的效果又不明显了。
1: 试过多种方法，效果却越来越差，便秘反反复复，始终没有真正好转。
5: 断断续续这些年，因为孩子不排便的情况，全家也是操了不少心。
1: 看着孩子遭罪，家人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带着孩子找到了应主任接受专业中医治疗。
3: 就是说他各个症都治不好，然后呢中医西医都试了，那中年的就更多了啊。中年人比如像妇女啊，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以后啊，习惯性便秘。那老年更多，老年更多，因为老年她年纪大了以后，像我们80-90岁也很多。
2: 胃肠的蠕动本身可能
3: 对她们蠕动就减慢了，是不是啊？那她可能肾气亏虚，所以说没有力气来推动这个大便，所以说她便秘就很多。
2: 所以就说这个，我们把它称为疾病的话，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都覆盖了。
3: 是
2: 啊。那眼前这个被覆盖的这位患者翟先生，您多大年纪？能告诉大家吗？
4: 我今年53了。
2: 53岁啊，您也是被这个困扰了很多年，是吗？
4: 困扰了好多年，找了好多医生看了，也不行。就是说，坐马桶上得坐半个多小时，40分钟，有时候拉下来吧，就跟那个石头似的，挺硬的那个，挺难受。憋的这个肚子啊，鼓鼓的。所以说。饭量也吃不好，别人说的，哎，你 多吃点蔬菜，喝点水，
2: 对呀、
4: 啊，也不管用。
2: 那您平常多长时间有一次？通常我们普通人啊，
4: 这个、
2: 基本上每天可能都会有一次。那您呢？
4: 这个就是说以前吧，就是说五六天、七八天才来一次，所以说憋得我挺难。
2: 五六天才有一次、
4: 啊、
2: 是吗？
4: 啊，所以说就吃不下饭去，吃点就是就肚子胀。
2: 那您这种状况大概维持了有很长时间吗？
4: 就四年开始的。
2: 天哪，我数学不好，但是我得算算。
3: 三十来年了，
2: 这您这一说都三十年前的事儿了。那您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呀？
4: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吗？
4: 嗯，反正那时候就是打那个开塞露，吃了好多中药，
3: 嗯、
4: 人家都不管用，所以说打一次啊能管几天。
3: 嗯，
4: 所以说我还心想着，我说这就到了，这就终生了。
2: 终生了啊、哦！那个时候就想着这得终生了。
4: 所以说这就。通过我一个朋友介绍说，哎，这殷大夫治这个挺好的，你去看看去。
2: 嗯、
4: 治疗了有一个多月俩月，
2: 啊、
4: 嗯，完了就有改善了。最起码到厕所吧，总比以前顺畅多了，肚子也不胀了，身上也感觉到也热乎乎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拿那个就是那个叫针灸吧，
2: 嗯嗯嗯，
4: 给我扎上那个
3: 埋线。做了训练，
4: 埋下、
2: 哦、
4: 那个给我闹的挺好的，
2: 给你闹的挺好的啊
4: 对
2: 啊，能感觉出来啊，就是现在翟先生对自己的这个状况，好像是通过这一两个月的治疗，他觉得和他过去几十年情况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3: 他来的时候、啊，
2: 让他感觉有一种欣喜，
3: 这个、心情
2: 我的感觉啊，感觉他有点欣喜。
3: 他刚来的时候，
2: 啊、
3: 然后呢，就因为你看这便秘以后吧，他就胀嘛、
2: 嗯，
3: 你不排下去以后，这个胃气也会上逆、
2: 嗯，
3: 所以你的胃口也没有，
2: 嗯、
3: 所以人呢性格也不好，
2: 嗯，
3: 就心情也不好。
4: 我以前老是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没那么大脾气了，因为人们大便把我困扰得很难受，
2: 嗯，
4: 跟谁呀、啊、感觉看什么都不
2: 顺眼
4: 不顺眼。
1: 几十年的肠道不畅终于得到改善，翟先生卸下重担，重拾轻松与好心情。可现实中太多人被肠道问题反复折磨，时好时坏，越治越重，常用通便药还暗藏隐患。肠道不适根源到底是什么？中医又如何从根源调理标本兼治的呢？
2: 咱们现在回过来讲啊、
3: 嗯、
2: 殷主任，就是从中医的角度、
3: 嗯、
2: 是怎么看待便秘这个事儿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年龄阶段、
3: 嗯、便秘我给还是跟观众
2: 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3: 对，简单讲一下，
2: 对，中医是怎么看待它的？
3: 对，就是便秘大家都很好理解啊、
2: 嗯、
3: 就是很长时间不排大便嘛，
2: 对，
3: 但它原因还是很多的。
2: 嗯，
3: 咱们还是第一个呢，还是要看它的有没有功能性的。你看这个图哈，假设第一个便秘，你要排除它有没有长东西，
2: 就
3: 很简单的例子、
2: 哦、
3: 比方说你看这个图里面
2: 有没有东西，
3: 你看它不是长东西了吗？你长东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把这个肠堵住，
2: 嗯，
3: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肠梗阻了。
2: 这个只能通过肠镜来看。
3: 对对，就是说这个呢，但是我们正常也能判断出来。
2: 嗯，
3: 就比方说梗阻的人啊，他就是包括喝水也好或什么也好，他就是一点都不排，一点都不排。第二个呢，他可能会肚子上有胀的东西，有个鼓包，可能会鼓包。
2: 从就手摸手触，
3: 对，
2: 可以摸到的是吧？
3: 当然了，也有些人就说，你看严重重的病人哈，像他胖可能不明显，瘦的人一摸这个位置，就你自己摸这个下腹，都会有个硬块，就是大便积在这里。
2: 通常是在左侧吗？
3: 对，所以第一个便秘要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器质性的，比如说你这个肠梗阻啊，或者是肠的结肠的肿瘤啊什么之类，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其实就是讲普通的功能性的便秘。
2: 嗯，
3: 我用这个气球可能会更明显一点。你看这一看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的盲肠。这个便秘其实也很复杂。那么一般人呢，基本上理解，尤其时间长的人呢，他可能 CT 也做过啦，核磁也做过啦，肠镜也做过啦。
2: 对啊，你想这几十年的患者，
3: 哎，都没有事，
2: 没事啊，
3: 所以他就是功能性的。你看正常的人吧，这个小肠下来。小肠下来的这个食物哈，吸收以后，它基本上都是糟粕进入这个大肠，
2: 对，
3: 进入大肠，进入大肠干什么呢？让它吸收这个矿物质和水分，
2: 嗯，
3: 是吧？那么它时间要是长短就更合适的时候，它就成型的大便就排出来了，
2: 嗯。
3: 那么你想，它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长，那么水分就被吸干了，所以你大便就很干，很干，越来越干，越来越干。然后便秘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坏处是什么呢？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毒素的。
2: 嗯，
3: 很多毒素了，
2: 嗯，
3: 它小肠是不吸收了，
2: 嗯，
3: 那么你在这停留时间很长，它就被大肠吸收了，
2: 嗯，
3: 哎，就是说包括食物里面啊，
2: 嗯，
3: 或者我们平时控制的这个毒素被吸收了以后，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2: 是的，
3: 哎，非常有害的。所以说，那么它几种原因，你刚才说了哈，那么一个是正常，比如肠蠕动， 他不蠕动了，
2: 嗯，
3: 推动慢了，
2: 嗯，
3: 推动慢了，是吧？刚才我讲过了，从小孩是吧到中年人和老年人，他情况不太一样。那总的来说，他正常蠕动还是减慢了，但是节律减慢了，所以说他就便秘了，就便秘了。所以这个症状呢，大家很好理解，便秘是吧？你就是几天，超过两天三天不拉，不减大便是吧？你自己要自己有亲身体会。去年我也得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便秘的情况。
2: 您自己？
3: 对呀。就是说，哎呦，非常痛苦。
2: 医生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哎、
2: 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这进一步
3: 医生也会得病，
2: 这个病
3: 医生也会得病，
2: 无差别攻击性，
3: 就是啊，就是
2: 啊，
3: 对、
2: 啊，
3: 我就感觉非常难受
2: 啊，
3: 对啊，对啊，那我就开点方，
2: 啊，你自己给自己开方子，
3: 对，开点方吃点药就好了、
2: 嗯。那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想治疗这个肠道不顺的这个问题的话。
3: 嗯，
2: 那基本上那种大凉的药是必须要用的，
3: 嗯嗯，
2: 就我了解的什么黄连、什么大黄啊、这都属于特别苦的那种、那都得要用上。您用吗？
1: 找准肠道不畅的根源，更要用对温和的方法。生活中不少人习惯靠番泻叶、大黄这类泻药缓解不适，当时虽能快速通便，却悄悄损伤脾胃与肠道，长期使用不仅效果越来越差，还会埋下健康隐患。面对这个问题，英主任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3: 换一下那个翟先生的那个处方
2: 啊。可以啊，对，我们来看看啊。
3: 对，这是你看去年的一个方哈、我们来看一下，
2: 25年
3: 就在东城中药、
2: 去年
3: 你看这方里面。

0: 也有
1: 福神，
0: 对对对，像木香丹参、
1: 生黄芪，这不是补气的吗？
0: 对对，
1: 木香丹参，哎，您这里面没有啊？没有那种在我们听来什么可以泻的那种药？
0: 对对
1: 啊，类似于番泻叶的那种。
0: 我们治疗方法还是跟它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1: 啊，对，你可以，
0: 这就是番泻叶啊，这就是番泻叶。
1: 哦，这个就是番泻叶。
0: 对对对对，
1: 就很多人在家里可能由于这个问题都会备一点这个。
0: 对对，泡水喝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
1: 对对，
0: 就是说它就会有效果，
1: 对，
0: 有效果，确实是。它其实就是刺激这个肠蠕动的，
1: 嗯，
0: 就刺激肠蠕动的，
1: 嗯。
0: 所以说，但是呢，它其实有副作用，有副作用。
1: 所以你看，您的方子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些。
0: 对对对对，就是说它这个副作用什么呢？它里面含有这个恩奎类的这个物质。就是说喝多了以后，它这个色素会积累在这个大肠里面，所以会得一种什么病呢？叫结肠黑便病，就是颜色，你看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有点粉红或者粉黄的嘛，是吧？它就变黑，就变黑，所以很多便秘十年二十年的人，
1: 肠黏膜变黑是吗？
0: 对，肠黏膜就变黑了，叫结肠黑便病，就是黑颜色的黑，大便的便啊，就黑便了。当然，它这个离癌症还挺远，但它其实是一种毒素的积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大黄，
1: 这也是大凉的东西哈。
0: 对，它这个其实这个润肠通便效果挺好，攻下的药嘛，我们中医讲叫下法嘛。
1: 这药闻着都苦。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大黄里面它含有很多很多这个有效成分，也是恩奎类的成分非常多非常多，它确实能够促进这个肠的蠕动，但它非常寒凉。咱们都说这个十味九寒，其实尤其是像咱们在北方哈，在北方地区，就是这个寒凉的人很多。那么你用这么多苦寒的药以后，你反倒可能就是说，把他的这个脾气啊或者胃气啊都损伤了，哎，都损伤了。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也开始可能用这个药效果还可以，效果还不错，但时间长了以后它不稳固。第二个，你的量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像我的临床当中呢，我就少用一些这个大黄啊，大黄就是说。这个用少一点，方向用的比较少。那么我们可能往往这个像这个，你看这个是叫鱼鲤仁，是不是啊？
1: 这叫什么？
0: 鱼鲤仁，那是白芷仁，就说像这里面它里面有油脂，有油脂了以后它有润滑的作用，那你大便也就下来了，是吧？
1: 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方子里面的白芷仁，就
0: 对对对对，就是说再加一些疏肝的呀、解郁的呀、补肾的呀、补气的，是不是啊？像丹参啊什么之类，
1: 这
0: 你推动下，这是佛手。
1: 这个你用了吗？好像
0: 是有的时候也用
1: 到了，
0: 哎，也用，它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那刚才这个，翟先生不是说他这个脾气不好吗？是吧？再用一些柴胡啊什么的，它效果就会比较好。
2: 不依赖泻药，不伤正气，温和调理还能稳固长效，这样的效果并非偶然。英主任团队用20多年科研，把中医经验变成现代科学可以验证的真实数据。
1: 我注意到应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些重要的这个药性的时候，一再说它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什么什么，它这里面有矿物油什么什么什么，这里面还有一种，包括您普通话不太标准，我没听明白这里面还有什么。我在猜想啊，这些可能是您的这个实验室里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数据。所以我想深挖一下，让您多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在实验室里跟您的学生们都研究什么？
0: 哎呦，这个很多了，这个陆老师啊，你看我，因为我是教授嘛，所以我们有教学，
1: 对
0: 啊，临床和科研。
1: 是的，
0: 那科研其实很重要。我可以先举个例子，
1: 好，
0: 你们可能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屠呦呦老师拿了那个诺贝尔奖，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他
0: 其实就在肘后备急方里面，很简单的方里面啊。在那个青蒿里面提取了青蒿素，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在70年代，1970年左右吧，是不是啊？他救助了应该是非洲的几百万人，是吧？那么西方国家他认为他的贡献非常大，所以给他授予诺贝尔奖。那么现在反过来，我们说这中药也是这样，现在这个中医或者中药的水平其实研究水平很高了，无论哪个中药，就像大黄拿出来，它里面都含有几十种成分，几十种。
1: 这个是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认证
0: 的，对对对对，都已经
1: 对吧？
0: 都已经研究得很透了。
1: 那么您在这个基础上又对它做了什么研究？
0: 对对，像我们呢就是这样子。那你这个作用，比如说用这些方也好，或者什么药也好，或者大黄也好，你来作用这个疾病，你是怎么跟它联系在一起？
1: 对，是的，你怎么就知道它这里面的成分能够对应这种
0: 疾病？对对对
1: 对，就是这个。所以我们
0: 现在我们新的一个词叫网络药理学。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你便秘的靶点哈，它是固定的，你有哪些蛋白作用的，那么我们这个复方的作用跟它交合在一起，会组成一个集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利用我们的一个专利的方，就治疗便秘的专利方，然后呢它作用它的靶点，我们给它分析出来以后，我们一直在用分子生物学，我们来作用它是哪个蛋白。你看西医都讲基因嘛，是吧？它究竟作用了哪个基因，是吧？我们的基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就是我们做到这个基因，那么我会找到一个信号通路。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从 你看这普通的药理学，这个网络药理学，分子生物学，是吧，一整套，然后我们做这个方面的实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就是我们这个我的学生做的这个便秘的，我们造模做的。

0: 对比，那就对比，哎，这个就是已经是这个肠，它这个小肠和大肠在一起，靠左侧，左侧就是大肠，我们灌了这种像碳一样的东西进去，那我就知道你大便它排在什么位置了。哎，你几天排出来了，然后你的动力推广到哪个位置了。
1: 我原来印象当中哈，通常比如说咱们其他的科学实验啊，包括新医啊什么的，才会用到可怜的小白鼠，没想到您这里面也是要用大量的小白鼠来做类似于真实的这种实验。
0: 对对对，它在模拟人体嘛，就是小鼠和大鼠其实为这个科学，人类的科学医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的基因跟我们人啊就比较接近，第二个呢它成本又比较低一点，是吧？那你现在你要做人的实验怎么做呢？你做不了，很困难。当然也有临床观察，我们哈，比如说便秘的患者给他吃药啊什么之类，所以我们这样，你看，这是我的研究生。
1: 那通常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小白鼠来进行实验的话，那整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0: 一般做实验是小鼠和大鼠，
1: 对啊，
0: 因为我们便秘呢，就是还是比较适合用小鼠。小鼠当然它会长得比较快，比大鼠长得快，所以它实验的周期会可以缩短一点。然后这个呢，我们先给它灌一种药，啊，灌药呢一般。这个小鼠进到实验室以后要适应性的养一个礼拜，让它适应这个环境，是吧？然后给它灌药，灌药可能灌一个礼拜，是吧？那么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是它是不是不排便了，一个是可以看嘛，因为你鼠笼里面一个个分开来嘛，一个羊耗子是吧，完了它这几天不排便，我们每天都记录啊，每天都要看啊，这样子的，哎，它造模成功了，造模成功以后呢，那我们就给它吃药，
1: 就是您刚才说的您那个排列组合的方子，
0: 对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各种药，我们要分好多种模型，分好多种模型，比如这是空白组，它是正常的，那么第二个模型组就已经是便秘了，第三组呢可能是这中药的高剂量组、中剂量组和低剂量组，还要找一组是那个西药，西药对吧，七八种，所以一次养耗子要养七八十个，七八十个，每一组人十只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来观察它这个药对它的效果，这前面是这个片子是第一步，是第一步，那么我们把这个结肠要是取下来以后，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实验，这就是网络药理学。你看它这个靶点，这个中药潜在靶点和便秘的疾病的靶点相关，有176个相关的。你看它的疾病有2863个，然后药物呢有195个，中间你看有176相关。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最科学的西医或者是西药，这个来证明，就是说我们的中药是对这个疾病是有效果的。有效果了，哎，你看这边就是信号通路，这边就是信号通路，啊，就是说你这个作用这个便秘是吧？你是作用哪个信号呢？你看这边有，比如 P13K、AKT 这个信号通路，是吧？它比较长，长的这个都是就是说效果比较明显的，效果比较明显的。你看这个是活性成分和治疗便秘的这个靶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作用图啊，这个应该是现在是最先进的科研了，哎，我们用网络药理学，你看见没？这个是便秘。陆老师说相关的核心基因的相互关系，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是从这个基因库，你看基因 cut 就是里面的数据库的交叉，就是交叉，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你看这样子便秘相关的这个负极信号通路，所以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通路，就是说用这个最先进的这个网络药理学的方法，哎，把这个把它研究出来。
1: 实际上我的感觉哈，就是在用这个西医的研究手段来研究中药的一些作用，
0: 对对，
1: 就现在已经应用到这种程度。你们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带了多少研究生一起来做这些？
0: 研究生和包括我们的教授，还有一些临床医生，我们20多个人。
1: 20多个人。
0: 对，
1: 这个研究已经坚持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还在做吗？
0: 我们这研究做20多年了。哎，我们每年都有成果出来。
1: 就是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一般咱们平时呢都是哦，就讲这个药性，我刚才也讲了这些药性，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现在我们用更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我们这个处方是能够治疗便秘的，就是。哎，翟先生是怎么被治好的？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给他解释清楚。
1: 因为过去我们总觉得哈，中医因为是整体观，而且中医跟西医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路径可能都不一样。因为西医从细处着眼，中医从大处着眼，就完全好像是在两个不同的这个角度，两端事情的两端。但是现在呢，您是努力的用西医的方式来解决过去我们看不透的中医的一些问题。我们努力的让它能够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否也在填补一种空白呢？
0: 对，我们想中医现代化嘛，中医科学化，是吧？然后我们像今天这种节目都非常好，就搞科普，是吧？让更多老百姓了解，主要要不然我们平时做的都是这个学术论文，都做的学术报告。
1: 好。咱们的这个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下面还有这个病例要跟大家进行分析。那个翟先生，我先请您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好，谢谢您，非常感谢。

0: 感谢您把您的经历分享给大家，谢谢您。
1: 科学组方精准找到有效成分，直击问题根源，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肠道不畅的人都可以千人一方呢？
0: 丁主任，不过我倒觉得哈，这种科学的实验会不会最后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哈，比如你看西医的时候啊，我胃不舒服啊，我这个好像这个肠道不是很通畅，通常西医大夫就啊，那就给你开这种药吧。那么您在经过20多年的研究之后，因为把它的成分分析得很清楚了，对应这种疾病也都弄明白了，那会不会最后导致千人一方这个问题呢？
2: 他其实很多人啊，他不是单纯便秘。他有的人可能也是，哎呀，我这个有点心情不好，有点抑郁，是吧？有的人有胃胀，还有的人胃疼，是不是啊？我们这个等病例里面也有很多人都这样，他是其实脾胃都相关嘛，他不可能说完全就是便秘，就简单一种症状，是不是啊？虽然我们这一期在做这个，那我们同时都考虑进去，那便秘呢，很多人现在，你看现在都比较内卷，很多人想的比较多，失眠，
0: 对，
2: 是吧？
0: 对，这个伴随着很多
2: 对对对对，这非常常见的，常见的，还有的人有点焦虑。啊，有点抑郁什么的，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讲，你自己要能说出来你抑郁的话，说明你的病不重，是吧？你还比较好治。那我们用一些疏肝解郁的，像合欢花，是吧？这个柴胡啊，什么这些要用上去以后，他心情也变好了，是不是啊？他工作可能也有劲了。各方面的都会有改善，
0: 可能它的主诉是我的肠道不好，
2: 对，
0: 但事实上又伴随着其他的症状，
2: 是是是，
0: 你可能这些也都要顾及到，
2: 对，
0: 这个药方子，所以它还是要像您刚才说的，一人一方，那肯定是不适合的，
2: 对，
0: 这样吧，咱们接着看一个病例吧，也是您这儿的啊，咱接着往下看，
3: 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肠胃不太好，是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具体说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时间，自己可能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是排便不是很顺畅，另外一个就是等发展到后面连消化也会觉得不好，就经常是有那种吃完了东西但是很长时间消化不掉的那种感觉，也是去过很多的医院去看，包括中药西药都其实吃过很多，但是效果就不是很理想。那有一些西药吃完了以后，就是像这个便秘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然后肚子胀气就很严重。然后中药有一些吃了的反应呢，就是会肚子很疼，然后就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后来是在九东城中医院这边正好知道说殷教授在这边出诊。然后所以就来尝试一下，当时也没有一开始觉得说效果能有多好或是怎么样，但是反正先试试，就大概可能有个一两周左右，这个效果就已经出来了，至少是能够保证每天就比较稳定的一次排便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消化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
0: 这个女性挺有意思的哈，人家也是挺实话实说的，说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是后来逐渐才开始觉得有效果的。您的患者是都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医在治病的时候特别强调第一次的效果非常明显，这是很多中医很讲究的，但是在您这儿好像有点不着急，这个上来就见效的。
2: 我们中医讲叫做什么，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对吧？
0: 这些都属于缓的。
2: 对，我的觉得呢，还是要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比如说他便秘，那你说你让他吃半个月的药，一个月药他都没有效果，他肯定不来了。
0: 是的，
2: 是不是啊？
0: 是的。
2: 那你要说用大泻的药，那我让他马上就便，那他可能破气啊。刚才讲，他副作用也很大。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耗一次脉换一次方呢？就是让他就是说更科学一点，他还能接受。就是说，这个苗女士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我第一次用完药以后，她效果还比较不错，还比较不错，而且她坚持的最好。所以说很多患者呢是这样子，就到你这看完有点效果呢，他就不来了，就停止了。还有的人呢，第一次来以后效果不好呢，他也不来了，是吧？你看你这头衔
0: 这个好像挺多的，
2: 因为他现在不同的病情不一样，像便秘呢还比较典型一点，因为你自己有感受嘛，是吧？你有很多像别的胃肠病，它症状不是很明显，那你不坚持它是没有效果的。咱们不是经常毛主席经常讲要论持久战嘛，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咱们做科研也好，搞临床也好，治病也好，都要坚持，坚持以后才会久久为功嘛，你才会有这个真正的效果。
0: 就刚才您为这位女士是用的什么方法把她的这个困难，把她的这个困扰给解决
2: 了？对，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气血疗法，气血疗法啊，气血呢就大家穴位，你看这个图一看都知道哈，人体有365个穴位，
0: 是的，
2: 就
0: 是这都是传统的穴位，
2: 对，传统的穴位，但是我们也用。比方说像那中脘啊，我们要给它扎针，做穴位注射， 那么你看他是便秘，那么我肯定要用天枢是吧，肚脐眼憋着的这些穴位，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我们阴肾的奇穴，阴肾的奇穴就是说我们特殊的，比如便秘，我们有特殊的穴位在这里，那么可能后背
0: 这个阴肾奇穴是您发现的吗？
2: 这个应该是我们家族发明的，就是我们用了一系列的这个阴肾的奇穴啊，给它做穴位的埋线啊，穴位的注射啊，我们还点穴按摩，这样子的话再配合我们的中药，配合中药一周一次它来中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效果就比较好，它现在就能够正常的排便，每周几乎一天一次，一天一次。
0: 所以一是患者坚持的好，
2: 对，
0: 第二是您的这个奇穴，这是家族祖传的，
2: 对，
0: 取穴不一样，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而且您这个奇穴好像这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是吧？
2: 对
0: 这什么时候写的这本书？
2: 这不是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2: 这个我们是2021年拿到了这个国家级非遗啊，2021年
0: 那时候是第几批？
2: 第五批国家级，
0: 好像是国家是一批一批给
2: 对第五批国家级非遗，
0: 国家级非遗，
2: 但是国务院发了一个牌子。
0: 我印象当中哈，要想得到这个国家级非遗其实是有条件的，至少几个硬性条件是不能突破的，对吧？
2: 对，
0: 至少要传承
2: 一百年以上，四代
0: 也就意味着
2: 一百年，
0: 一代25年吧，
2: 对，
0: 一百年以上，
2: 对
0: 才能够拿到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2: 是的啊，因为你拿国家级，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在北京哈，你可能先分这个朝阳区区级非遗，那再报北京市市级非遗，然后呢再报
0: 一级一级的，
2: 对一级级往上报，就跟你评职称一样，是不是？你就一级级往上走嘛，那么国家级基本上在国内就是最高了。
0: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在这儿展开了，下期节目我们就专门针对这个应试奇穴疗法在胃肠疾病上面，就主要是脾胃病方面，看有哪些功效。您锁定北京广播电视台即时科教频道健康北京，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再见。
1: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长期高强度工作，三餐不规律，导致他患上慢性胃炎，可因为忙于工作无暇调理，轻视了胃部发出的预警信号，最终病情急转直下，留下诸多遗憾。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卫，远离危险？

0: 车 ，C2073 次深夜末班车就在其中。这趟穿行在夜幕中的列车，没有白天的人潮喧闹，车厢里装载着普通人的赶路心愿，背后更是一众铁路工作人员放弃假期默默在岗的暖心守护。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登上这趟末班加车，一起来感受夜色中的奔赴与坚守。
1: 乘2073次列车是五一假期京津城际的临时加班车，也是当日最晚一班车次。列车夜里11:48从北京南站发车，在候车大厅里，我们遇到一对专程错峰出行的情侣。
2: 白天上班，为了多玩一天嘛，所以就晚上赶晚一天，晚上去。
3: 您是什么工作的？
2: 眼科，眼科。
3: 眼科医生。
2: 对。
3: 女朋友也是吗？
2: 对，一个医院的。
1: 提起同行的女友，小伙子满脸笑意。同在一个科室工作，也让两个人难得能凑在一起出门游玩。
3: 像这种节假日上班的情况多吗？
2: 一般节假日我们是不让休息的，我们都是错峰休息，出去玩3天吧，因为单位也有事儿，没法请太长时间假。
1: 深夜开往天津的乘2073次列车，全车一共搭载80名乘客，车厢里2名年轻小伙格外显眼。二人专程来北京看电竞赛事，搭乘这趟深夜末班车赶回天津。
4: 这是我们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比赛呗。
3: 最后一天。
4: 然后他也从上海飞北京。然后再回天津。
5: 在天津上学。
6: 对。
3: 对。就特意
5: 就是也挺比较顺路嘛，就是比较两边比较近，然后往返就30分钟。
1: 深夜12点多，乘2073次列车抵达天津站，短暂停靠后，列车随即折返开往北京。

0: 返程路上客流量明显增多，走进八号车厢，一股熟悉的香味迎面飘来。
1: 咱们怎么那么晚才吃？
2: 我们刚从
3: 下飞机，
1: 刚下飞机。
2: 对对对，然后过来赶高铁。五一假期出去玩了，然后这不是明天要上班哦，今天要上班。
0: 这三个年轻人是发小，也是同事，趁着五一假期结伴去往泰国旅游，连夜搭乘高铁返程，游玩的兴致依旧满满，
2: 挺好玩的。
4: 体验了很多项目，潜水、浮潜那种，
2: 浮潜，
4: 然后还有游泳，然后还有什么丛林
2: 飞跃，那个好玩，
4: 贼好玩。
0: 旅客一路安稳舒心的旅途，离不开铁路工作人员的坚守付出。这趟临时加班车的列车长全程不停穿梭巡查车厢，一边紧盯行车安全，一边随时回应旅客各类需求。
5: 今天我们的第一班车是5:33开车，我们是4:40，然后已经到达了这个点名集合的地方，去开始这出乘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这些车次呢，中间都是比较密集，可能最短的折返时间是19分钟。我们一共是今天走的是9个往返的车次。
0: 车厢保洁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哪怕是深夜临时加车，也用心把车厢环境打理干净，不降低半点服务标准。
1: 厕所是怎么搭的？
6: 你就是进去一个人出来，我们进去扫一下。有时候像今天旅客太多，你就进不去，他比你还急啊！就有时候就说你稍等一下，让我们进去打扫，你再进去啊！那行驶不上来，不停地干就是了。
0: 凌晨1点多。这趟五一京津城际末班车平安抵达北京南站，短暂休整过后，这趟列车凌晨5点又将整装出发。一趟深夜列车是铁路部门贴心保障假期双程出行的暖心安排，承载着平凡人的奔赴与期许，也见证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记者陆林、王磊报道。
7: 夜色昏暗，但因为有无数人的默默奉献，而让归家之路有了温暖的意义。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结束后的开学首日，记者跟随民警来到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学生家长群体头盔的佩戴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观察当中呢，也发现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戴了头盔，但是有的却佩戴的不是很规范，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8: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好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啊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1: 好嘞。
0: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8: 咱是孩子家长，这是送孩子上学，对吧？
9: 对，
8: 按照那个新实施《北京市飞行交管理条例》，咱们从5月1号起，骑和乘电动自行车都要规范佩戴咱们的安全头盔，好吗？我看您头盔都戴着了，但是啊，咱们这个不是特别规范，到时候咱们给整理一下，紧的。如果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它这儿容易脱落，好吧？
9: 行，好，
8: 一定要规范佩戴，好，
9: 好
8: 吗？
9: 好。
8: 那先我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让拉一下就行。对，这儿弄得不容易掉就行。
9: 行了，
8: 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10: 从早晨的情况看啊，大部分都能够规范佩戴头盔，但是呢，也有部分存在一些个佩戴不规范，或者说是大人佩戴了孩子没戴，或者小孩戴了大人没戴，或者是这个安全头盔呢，它这个安全带、安全绳。绑的不规范，太松，或者干脆没系，有这种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7: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1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转弯变道时把控车速与行车轨迹至关重要，
3: 驾驶分心以及操作草率，都会直接造成车辆失控。行车全程专心驾驶，摒弃一切分心行为，平稳操作才能安稳通过。
7: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大兴区的德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奔向团中路的岔口。您注意看，一辆从迎海镇大桥桥下左转弯而来的深色小客。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岔口处的护栏。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桥下方左转进入直行车道后，司机亮起右转灯，准备驶向一旁的团中路，没成想他未能调整好行驶方向，造成深色小客失去控制，猛然撞上了桥栏。发生事故后，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率先走下车来，而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推开车门，两个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不过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损失较大，暂时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看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女司机在行驶中未能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身。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不要着急，不要图快，集中全部注意力。而借打手机、刷手机视频，或是与乘车人聊天说话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驾驶，进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3: 道路通行心存侥幸，随意横穿抢行，加上骑行不佩戴防护头盔，都是极易酿成事故的危险行为。遵守法规，重视防护，是出行最基本的保障。
7: 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南礼士路，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路面上，此时一位男士违反交通法规，推着一个行李箱由东向西横穿马路，而旁边10几米处就施画有人行横道，可那位男士却视而不见。然而另一起严重的事故即将出现，您注意看。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路面上发生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从南营房路方向自东向西进入这条人行横道，那位由北向南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因为躲闪未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两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出去。仔细看看，那辆直行中的电动自行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撞到了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掉落了一个防撞头盔，不知是两位骑车人中哪一位的。然而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前都没有戴着头盔，其中的一位只是把头盔放在电动自行车上。这会儿那位由西向东骑行的骑车人躺在路面上，由于伤痛的缘故，他难以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伤者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从两方面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一是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另一方面，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增强安全防护能力。
3: 大型车辆车体尺寸偏大，途经桥洞与限高路段，必须提前观察预判，疏忽标识、盲目通行，极易造成车体被卡、车身失衡。行车常怀谨慎之心，留意道路提示，才能平安通行。
7: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明光桥北侧的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由北向东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谨慎，他没有提前观察限高标志，结果在桥洞处贸然转弯时，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与限高梁相撞后，虽然限高梁没有断裂，可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轮被卡住后向上抬起，整个车身显得摇摇欲坠。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一辆拖车把那辆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拽直。司机朋友们，驾驶大型车辆在立交桥下转弯前要注意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急忙忙采取转弯行动，避免出现类似的事故。 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来关注因开车门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门杀。事发当天，两名男子同乘一

0: 辆电动自行车行驶到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店桥北侧时，一扇突然开启的车门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肇事司机企图甩锅责任，但是监控视频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1: 碎裂的西瓜混杂着车辆的零件散落在路面上，夜色下一大滩鲜血触目惊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此时金杯车和黑色轿车一前一后的分别停放在两条机动车道内，一辆破损严重的电动自行车勉强地支撑着车身，守在大片遗洒物的旁边。事发后，骑车人陆某和乘车人管某都受了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民警勘查现场后，将金杯车司机魏某带回交通队接受调查。
2: 我开了一半的时候，他太快了，他那个把蹭了一下，他那车一倒，然后后边一摆，他那个车过来就把那人顶飞了，转了个圈嘛，给他顶了，转了个圈嘛。
1: 在魏某的描述中，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非常快，撞上了自己的车门后，被黑色轿车顶了出去。
3: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2: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1: 事实果真如此吗？办案民警调取的监控视频推翻了魏某的说法，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3: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看啊！你看他越
4: 离你越近越慢，
3: 越临近他越慢了。
4: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1: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金杯车的时候有一个明显减速的动作，可就在两车交汇的瞬间，电动自行车被魏某拉开的车门撞倒，失去平衡，倒在了左侧的车道内。一辆黑色轿车恰好行驶至此，虽然司机试图打轮避让，但因为距离太近，还是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将监控画面锁定的时间回播可以看到，当晚8:29，魏某驾驶着金杯车驶入了事发路段。
5: 他是因为要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所属的第二条机动车道。
1: 随后魏某下了车，绕行到车后与货车上的司机碰面，商量如何卸货。
2: 当时那边上停的全是车，我说那个地方不行，我说往前走，走宽敞地方。
1: 十余秒钟的交谈过后，魏某从车后绕行到了驾驶室的位置，打开车门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
5: 因为这个非行车道无法通行了，这个电动车驶入了这个魏某停车的这个机动车道，他开车门的时候，然后两个车接触了。
1: 面对民警出示的监控录像，魏某在开门前是否尽到观察义务的问题上改变之前的说法，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3: 你在开车门时候观察没观察后边来车的这个情况，甭管是机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有没有车过来，我别碰着人家，看没看呀？
2: 没有。
3: 为什么没观察呀？
2: 因为我从后边过来。
3: 对啊，你从后边过来，你往前走呢，你也没长后眼啊。
2: 当时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挪开车。
5: 他就说当时往前走的时候没想到后边会有电动车的过来，也没想到我开车门会跟那个电动车接触。
1: 在得知同伴离世的消息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陆某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很久才回过神来。
5: 骑车人啊说，我在往前行驶的时候看见这个金杯车停在那儿了，因为右边呢没有他走的空间了，所以他只能走这个金杯车的左侧，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金杯车会突然开车门，然后车门开的这个幅度又比较大，然后跟他这个电动车发生接触。
1: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金杯车车门打开的瞬间，电动自行车就向左侧倾倒，受到视线盲区的影响，后座上的管某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5: 他在后边坐着嘛，他没有一个预判，突然一倒地，然后正好后边又过了一车，又碾压他一下，他没有预判的时间，也没有预判的空间了。
1: 黑色轿车上多角度的行车记录仪也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的时候，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5: 司机看见前边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量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
1: 依据三方描述结合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 作为金杯车司机呢，第一呢，他本身停车这个位置是不对的，然后他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及时的向后边观察后边来车情况，还是他的疏忽大意造成。

0: 类事物。
1: 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发生在十八里店桥北的这起事故中，金杯车司机魏某首先没有停车入位，其次在开门上车的时候也忽视观察，犯了大错。
0: 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用这个右手打开车门，向后观察，然后开车门。开车门以后呢，还要再看后边有没有情况，然后关车门。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流程。
1: 此外，司机在下车时因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屡有发生。对此，民警表示，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0: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1: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地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后方情况，在意外来临前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紧急避险。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提示义务。
0: 特别有些小孩啊老人啊，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司机呢也应该提前的提示这些乘客，开车门的时候呢要提前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打开车门，然后再下车。这样呢，第一是确保车外人安全，再一个也是确保自己的安全。
1: 除此之外，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该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0: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员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的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他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车这个机动车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仍然能够躲避。
1: 在十八里店桥北这起事故中不幸丧生的管某，在倒地之后毫无保护措施的头部接连遭受重创，也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0: 电动车它必然具有它两轮不稳定性，不管说是有外力跟它发生接触，还是它在走在不平整路面上有可能发生这个倾倒啊，跟这个路面的人行横道啊，或者这个边上的这个马路牙的接触啊，它都有可能发生这个侧翻。因为本身咱们人体最脆弱的就是头部，如果你戴了头盔呢，能够大大的避免或减少的这些重伤啊，或者是这个死亡事故的发生。
2: 开门杀这类事故的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非机动车骑车人缺少防护，撞击后极易造成摔伤、骨折甚至颅脑重伤，致死致伤率很高。在责任认定以及赔偿事宜方面也存在着一定争议。那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当中搭便车的情况也很普遍，一旦发生事故，无偿搭乘同伴的司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乘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针对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车辆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受害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是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的情况十分常见，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对此，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此外，解释二还进一步明确了赔偿范围，计算方式更有利于受害人，诉讼程序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2: 继续来看路面的情况。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饮酒后驾车驶入高速公路，还逆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事故，协商未果弃车逃离。最终，民警通过地毯式的搜索迅速将其抓获。我们来关注一下。
4: 你去哪了呀？
5: 对方司机跑了。
4: 往哪跑了？
5: 往那边跑了。
6: 当天晚上六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副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3: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
5: 跑了十多分钟了，他七点十分跑的吧？
4: 他衣服什么颜色？
5: 有点灰色的，
4: 啊、黑色外套。他七点十分走的，19:10左右，看调西高架监控应该能看一看。
3: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6: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3: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6: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7: 他怎么一身酒味啊？
8: 他
7: 喝酒了吗？
9: 没有，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7: 啊，受没受伤啊？
9: 没有啊，
7: 没有，一身土。
9: 没有，
7: 磕没磕着啊？
9: 没有
7: 啊。老师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9: 逆行了呗。
7: 那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3: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4: 什么是他吗？
10: 是
4: 的，
10: 是
4: 你一直吹啊，别停。
9: 好了，
4: 吹
10: 190
4: 啊，你喝酒啊？读一下这数多少？
9: 192
4: 多少毫克每100毫升是吧？这后边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3: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6: 经查实，赵某于晚间饮酒后因家庭矛盾情绪失控，驾车从房山家中出发到达大兴机场。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3: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来聚焦夜幕下的不速之客。晚上8点多，东城区作为核心城区，车流量依然是很大的，但这里时不时仍有货车闯进行。永定门外大街，记者跟随东城民警在辖区内巡逻，了解货车的违法原因，依法纠正处罚。我们来关注一下。
11: 咱这货车只能是晚上11点以后到早晨6点才能在路上行驶呢，明白吗？除非咱们有这个特殊的通行证。
3: 夜幕降临，东城民警陈畅驾驶巡逻车开启夜查工作。晚上8点多，市区内的车流仍然高位运行，在永定门外大街快速行驶的车流中出现了这辆显眼的货车。
12: 你这是要往哪开啊？
13: 从这边往那个白竹湾那边。
12: 您知道这点可能是吧？
3: 然而，货车司机辛苦奔波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的影响。货车转弯半径大，有盲区， 在车流量较密集的城区行驶，本就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11: 安乐林路的话，那条路本来就窄，咱这车又宽又大的，而且现在车流还多。
3: 此外，

0: 这辆货车的后部号牌已经被泥土覆盖，无法识别，车身也没有按照要求粘贴反光标识，这对道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更危险。
1: 货车出行之前需要这个检查和整备啊，您看您这牌儿，这个回头得及时擦干净啊，好吧？还有咱们这货车这个标专用标识、反光标识啊，都得清洗，好吧？为了咱们夜间出行安全，好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好吧？
0: 由于货车存在闯进行，号牌未保持清晰，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三项违法行为，货车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500元、记1分的处罚。时间来到晚上9点，陈畅驾驶警车转移阵地，针对二环主路展开巡逻。这个时段主路车速较快，只要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比如前面这辆绑带拖到地面的机动车，
2: 刚才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开的，我也弄不太清楚了。这么带长带的不绑的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也不可能随意扔地下吧。这么
0: 绑带拖到地面上，一旦有其他车辆压倒，在主路上发生拖拽或侧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绑带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这辆车的性质，电子行驶证上显示，这本就不是货车，而是一辆专项作业车。
1: 作业车肯定不能这么拉呀，对吧？
2: 是，他是那什么，他也有一车坏了，他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倒了我这车上了。
0: 按规定，专项作业车必须搭载或保留专项作业设备，它的结构、刹车、配重与拉货的功能完全不匹配，强行拉货上路极易出事故。为了拉货，司机将车辆后挡板放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同时车辆的后部号牌也被污泥覆盖，种种违法行为让司机收获了大额罚单。
2: 其实我从心里来说我是感谢您的，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您不纠正我，万一说真有个车压上了发生事故，
1: 对，
2: 可能会
1: 后果不堪设想，
2: 可能造成会更大的危险。
1: 对，
2: 也是感谢您的啊，谢谢您了，民警同志啊，感谢。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去往最近的停车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行驶。这次处罚也让司机收获颇多。
2: 行驶安全过程中一定要检查这个车辆的车牌照是否清洗干净，这个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就是上路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避免给这个后方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给这个别的车辆造成这个安全隐患。
0: 陈畅的夜查还将持续至夜晚12点，这台巡逻警车会穿梭在辖区内各处，保证每一处细微的交通违法都能及时被纠正，给予市民夜间出行满满的安全感。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么关于疲劳驾驶又能引发什么样的事故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内容。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您觉得开车时最危险的隐形杀手是什么？不是酒，不是超速，甚至不是闯红灯，而是疲劳驾驶。因为疲劳没有气味，没有声音，甚至是您自己都意识不到我已经累了，只是觉得眼睛有点涩，打个哈欠，路途好像一晃神就过去了。您安慰自己说没事，再坚持一下就到了，但是事故也如约而至。
5: 这里是早上5点多，明光桥南侧的西直门北大街。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而去。仔细看看，它竟然骑着第二条和第三条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道线向前行驶。不仅如此，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显得有些晃晃悠悠。眼看着它快要到一处主路的入口附近了，您注意看。眼前这辆面包车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入口附近时，司机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撞上入口处的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冲进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中，两扇隔离护网已经被它撞了变形。万幸的是，这辆面包车里的人没有受伤，而在撞击中也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当这位男士打开面包车的后备箱盖后，我们看到车里面所装的货物相当多，他们是成袋成捆的蔬菜。 据了解，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一大早起来就去运送蔬菜，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造成自己在驾车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这也就间接解释了面包车为什么会骑着分道线行驶，而司机却没有及时察觉的问题。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确实危害不小。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客改货这类违法行为出现。
4: 我不困就是有点累，这是很多驾驶人的误区。其实当您身体发出腰酸、眼干、注意力不集中、频繁打哈欠、看路出现重影这些信号时，您不是还能开，而是已经处于疲劳驾驶的状态里了。
6: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看，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司机因为没有及时的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头铲倒了两棵树，撞到了一根路灯杆，这辆厢式货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战战兢兢地走下车来，尽管侥幸没有受伤，可刚刚的事故经历估计把他吓得不轻。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据当事司机跟民警说，自己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民警赶到现场后，当事司机向后倒车，被压在厢式货车底下的那根灯杆才露了出来。发生在方庄桥附近的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危害相当大，驾车上路之前必须提前休息好。下午一点多，在大钟寺铁道桥下的三环主路里，一辆白色小客侧躺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此时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小心翼翼地从事故车的旁边绕了过去。从路中隔离带处的一些水泥碎块和车辆碎片来看，这辆白色小客应该是与隔离带发生相撞之后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就是画面中的这位男士。事故发生后，他从车里狼狈不已地爬了出来。仔细看看，这位司机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而另一只脚上的鞋估计是被卡在车里面了。由于迷糊犯困，导致这位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车身失控，进而侧翻在主路里面。夏天天气较热，尤其是中午时分，机动车里面的温度相对较高，这很容易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的时候能够适当的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空调系统，防止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让事故钻了空子。
4: 现在正是五一小长假的返程阶段，我们还想特别提示跑长途的司机、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疲劳不分昼夜，不分高速还是市区，他只认一个道理，那就是您的身体是否撑得住。困了累了别硬扛，服务区里睡一觉，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3: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7: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8: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9: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1对1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0: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冒视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1对1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9: 她是国家1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12: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13: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14: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13: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11: 冒视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对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9: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对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5: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视清智能花镜。戴上它冒视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11: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视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9: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对1个性化定制。
16: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7: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

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冒世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0: 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过来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日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2: 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
1: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3: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心向万千，岁月四季。
8: 心向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她温婉娴静，含蓄内敛。
10: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我就永远看到她那形象，现在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玩，妈咪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
5: 她爽朗大气，坦诚率真。
11: 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她得的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到了一岁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长期控制。他从两岁就开始服药
5: 了。他们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荧屏形象，被誉为母亲专业户。
12: 那这大海怎么还不回来呀？不是说好了今儿回来的吗？
13: 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孩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妈去跟他讲道理啊！你告诉我是谁？
5: 记忆母亲节特别节目，讲述刘丽丽、王姬岁月向暖、母爱无言的真情故事。
14: 有些事一生一遇，
1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4: 有些事一遇一生，
1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

0: 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相信大家对大屏幕上的这两个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位呢就是演员刘丽丽，另外一位叫王姬。生活当中他们性格鲜明，风格迥异，刘丽丽呢相对来说温婉内敛，王姬呢则率真爽朗，但是他们在银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号，叫妈妈专业户，而他们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和他们的性格一样极具反差。刘丽丽擅长饰演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却又略带絮叨的市井母亲，王姬呢则常常塑造那些精明干练、气场十足、掌控欲较强的强势母亲。之前他们在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当中强强联手，完成了银幕上的首次合作。
3: 哎呦，你看看我，来的正经事情都忘了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有亲家，这可使不得。
4: 是，谢谢。
3: 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
2: 作为银屏上的母亲专业户，刘丽丽饰演的母亲形象各异，各有风骨。比如说《媳妇的美好时代》当中的母亲，朴实热忱里藏着对儿女的周全考量；《唐山大地震》当中废墟里寻子的母亲，撕心裂肺的演绎催人泪下；还有《小敏家》里的母亲，温柔通透当中带着为人母的坚韧。银屏上她塑造的妈妈，或者泼辣，或温柔，或强势，或隐忍，虽然性格迥异，却都被刘丽丽注入了母亲共有的无私和温暖。而生活当中37岁才顺利生下女儿的刘丽丽，也是一位开明温柔的好妈妈。为了更好地陪伴女儿，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她一度呢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然而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儿着实不让刘丽丽省心，不是生病就是哭闹，不是挑食就是不想去幼儿园。那么当时她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这么不听话？
5: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就是孩子要好带，首先得能吃能睡。
6: 对啊，
5: 你像刚生完这个孩子，人都问，问说你孩子睡整觉了没有？
6: 睡整宿觉，大人就能轻松一点。
5: 对对对，那一听啊，睡整宿觉了，就觉得哟，这孩子真仁义啊，真好带。我的女儿是，我记得都上小学了，可能都不睡整宿的觉啊。小的时候，平均大概不到半个小时醒一次。哎呦！啊，所以就非常难带，而且呢，她永远是。他老，而且很愿意生病，因为我在那个
6: 很愿意生病，
5: 很容易生病
6: 啊，生病
5: 啊，经常生病，而且他是，不睡觉不吃饭，必须得那个似睡非睡的时候才吃奶呢，半小时一醒，
6: 半小时一醒啊，
5: 就太难带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多数的时间是我自己带，后来我父母来了就帮我
6: 帮着带啊，
5: 帮着带，他就是这个。可能前半宿我负责，后半宿我父亲，我父亲
6: 得倒班了。
5: 还有就是他那时候身体，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老生病，老感冒，流行性的这个感冒这病毒，他永远一轮接一轮的，每一次他都逃不掉，整天都是带着他去看急诊，老发烧。后来陆陆续续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戏找我，我就第一部戏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因为。他还比较小。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是去， 是去马来西亚，挺远的。我和那个刘威，我们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电视剧。
7: 哦。
5: 啊，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怎么办呢？我走了，我就用一晚上一夜的时间，我给他录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还是这样的磁带，
6: 卡带
5: 啊，两面的这个，给他录了这么一个满满的，
7: 嗯，
5: 用一宿的时间。结果到了马来西亚，打电话回来说的，他可不能听这个，越听这个越哭。
8: 就是当时，他只要一走我就发烧，
9: 一走就发烧，
8: 对，
9: 这变成习惯性的发烧了吗？
8: 就是后来去找医生去看，然后说是什么潜意识，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什么系统。
6: 这是心理影响的健康。
5: 他可能有可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给他看。后来他就说好像有这种潜意识，孩子他就真会发烧，他因为希望你来到他身边，可能他有这种暗示。
7: 嗯
5: 啊，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点这方面的这个折磨人的办法，说他去幼儿园，他想我，他就真的就吐，就啊胃也疼，完老师就我就会
6: 就
5: 特别着急。
8: 刚开始哭发现没用。
9: 然后没用，等会儿，什么没用？
8: 见不到啊。
5: 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就永远看到他那形象，现在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玩，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就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印象。
9: 他到底是哭两下？
6: 他到底是想不想你？
9: 那您出去拍戏的时候，茱莉亚自己在家里吗？是谁带他呢？
5: 我父母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我
6: 们
5: 是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那就是有一个专门带他的一个保姆。我那个时候给他做饭呢，管他。
6: 那说到做饭了哈，我听说您每次走之前都得写这菜谱
5: 啊，
6: 然后呢给家里头留下，按您这菜谱给他做，有这事儿吧？
5: 他那个时候比较小嘛，因为你要离开，我又是一个心比较重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可能会，因为带他的那个保姆一定是都是小年纪比较轻，他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你也不能大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可能我就会，我们家有一面墙是他的那个早上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天应该做什么，我都
6: 会给他，就早中晚三顿饭您全都给他营养配餐出来了。
5: 对，要给
9: 他
5: 都
9: 有一个呢。
6: 对，我听说有一出版社找您，说要出一本那个儿童菜谱。
5: 什么时候找我呀？
9: 我觉得这个养女孩好像比养男孩子好像稍微是不是能够省点心呀。这个女孩一般学习方面挺自立的，而且这个女孩可能会比男孩早熟一点，是不是更懂事一点？
6: 尤其是对家长对妈妈好像他能够更早的知道妈妈的不容易更早的能够表达他自个儿的一份爱，是吧？茱莉亚是不是这样啊？
8: 对，这个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他们过生日或者到节日，我自己会小时候画那种贺卡，然后
6: 做的那个生日卡
9: 自己做，
8: 然后后来是给他们就缝小的那种东西，上一个生日给妈妈缝的是一个零钱包，然后我家还带来了。
9: 缝了一个零钱包是吗？
8: 对，
5: 我用它拿放我的那个身份证。咱经常是拿出来一个那个，举出一个这个东西，拿身份证，哟，你这什么东西？完就女儿做的，你总是觉得还是非常的有一种
6: 不一样的感觉。
9: 很自豪是吗？
6: 看看
8: 上面还写着就是最好的妈妈。
6: 您拿着这个特高兴是不是？这女儿给的。
5: 对，已经习惯了，她通常。只要是我的生日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什么其他人的生日，他都是他
6: 做些小礼物。
5: Julia 是很有心的孩子哈。包括我父母过生日，他都要做，要用很长时间，不管自己有多忙，他都要给他们画呀、做呀这样。
8: 其实就是每次我妈妈她去拍戏之前，我都会给她写信，然后这个信是她到机场才能打开。然后他一般回来也会给我写很长的信啊，就是写一些感受什么。就是我来之前也是给他写了一封短信，然后也想要拜托帮忙。
9: 这我的任务就来了，知道了吧？这就是他刚刚交代给我的任务。
8: 我先下去，您念完我再上。
9: 哦，你看这个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的。

0: 妈妈，我们注定与寻常母女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在别的孩子仍在母亲怀中撒娇的时候，我拥有的只是照片上你泛黄的笑容和电话里您遥远的声音。在别的同学与我抱怨母亲每日的唠叨时，我期待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够这样被您唠叨着。然而即使我们无法日日相依，分开的每时每刻，我心里都能够感受到您与我同在。我知道在我失意时，您会给我力量，指导我在人生的路上重整待发。我知道在我欣喜时，您会在远处给我支持，却不忘时刻告诫着我不要迷失自我。信任与理解将我们紧紧相连，因此即便您远在天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母女之情的温度。因为太明白您的心酸，所以无需您多言，我不会让您失望。以身作则胜过千言万语，因此从小当我看到您为梦想而奋斗的身影时，我便知道我的下一步该踏在何处。如今我已成年，羽翼渐丰，终将离开熟悉的故土，但无论我走到何方，我都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可以为我付出她的整个世界，是我永远的信任与依靠，她是我永远的骄傲。茱莉亚。
1: 小小的姑娘，把她别在你的。
2: 刘丽丽说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外表看起来纤细柔弱，实则内心刚强。因为她的丈夫工作繁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来操持。在女儿面前，她是独立有主见、以身作则的妈妈；而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她又是坚强勇敢、为父母遮风挡雨的女儿。刘丽丽的父母呢，都是文艺工作者，年轻的时候常年在全国各地演出，所以刘丽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爷爷奶奶长大，一年当中能够和父母团聚的时间少之又少。为了弥补年少时和父母感情上的缺失，结婚没多久，刘丽丽就把年迈的父母接到了自己家中居住，全权负责起了他们的衣食住行。对于和父母的相处之道，刘丽丽直言她有自己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在父母身上我不能留下遗憾。
4: 嗯，
3: 因为我是和我爷爷奶奶长大的，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么成熟，起码是哈，他们包括他们生病我都没有更多的意识去带他们去看，我就觉得我留下了太多太多遗憾，现在想起来心都疼。所以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遗憾我完全都扑在我的父母身上了，我就很早把他们就接在身边，给他们安排好了，就是我就不希望他们离开，就起码说的就是比较准确，就是我不愿意让他们两个人离开我的视线。其实这个视线就是说你的感觉，就是你要知道你父母是怎么回事儿，你这样你才放心。老人到了一定年纪，他最高兴的就是自由，就是说你不要管的是什么，老人有很多他们的习惯，你比如他勤俭习惯了，他要存东西，你不要天天说他存你就存嘛，没什么，你就给他很好的空间。他喜欢去转菜市场，你就给他安排在一个他根本我住在北京就是很方便的地方，就为了他们我都一直没有搬家。也是我母父亲80多了，
4: 嗯，
3: 我母亲70多，他们就不让他坐出租车，他舍不得嘛。
4: 嗯，
3: 我妈妈是有一个红本儿哈，离休的一个红本儿，
5: 免费，
3: 他特别愿意用这个东西去做那个，你就会因为这个事情会生气，因为他如果真是摔倒，就一辈子，我说你们一辈子都就爬不起来了。还有我爸爸80多岁。有一次我开着车突然看他还在骑着车呢，气死我了。他说他腿疼推着，但是他 有时候偷着会骑，
4: 偷瞒着你。老小
6: 孩，我这个时候被你发现了，是不是就跟那犯错的小孩一样？
3: 不，我不会，我要给我妹妹打电话，让我妹妹说，我不直接说。
4: 家里有管的
7: 角色不是这
3: 样。我们这个家都很奇怪，我妹妹出面，有的事情我一出面会严重，会的。我妹妹和我父亲他们的关系会，他们两个人小的时候啊，他跟他比较，哎，对，他跟他说呢，就会，就是什么事情你让谁来出面说，完了你是以什么样的时候说，你是以玩笑说，那我可能就会用玩笑的方式，隔两天我说的，那天我可看见你了啊，小刘，就这样说，对，你骑自行车了，你要知道你。啊，你要摔倒了以后，永远你说你这辈子都爬不起来，你就会告诉他，会又严肃，但是又玩笑，要讲究方式。
2: 面对父母像小孩般的小脾气、小执拗，刘丽丽呢总是嘻嘻的笑一下，说一句：“真拿你们没办法。”而心中却满是宠溺，这份带着点啼笑皆非的无可奈何，何尝不是独属于她的甜蜜烦恼？现在已经68岁的刘丽丽逐渐放慢了工作的脚步，将更多的时光留给了最亲的家人，守着父母的安康，伴着丈夫的温情，日子过得平淡又温热。女儿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努力追寻着属于自己的梦想。谈到当下的生活，刘丽丽满眼间都是藏不住的笑意。我何其幸运，既是被父母疼爱的幸福女儿，也是看着孩子长大的幸福妈妈。

0: 温婉柔和的刘丽丽经常饰演一些接地气的市井母亲的形象，而王姬则以沉稳干练、雷厉风行的母亲形象示人。《小别离》当中的母亲活得通透明事理，《大都市小爱情》里的婆婆强势挑剔好面子，《我们的生活比喻蜜甜》里那个妈妈市井泼辣争强好胜。其实生活当中的王姬和角色也有几分相似，性格外向、率真爽朗，甚至做事情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众所周知，他有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而谈起当年怀孕，他直言一切都是意外。
1: 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就是怀孕也是个意外，生孩子当然是意料之中，但是也是意外，是因为我在18岁拍戏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看我走道说，王姬你将来生孩子会难产。我当时我当时还没结婚，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个小姑娘。他说这话把我给气的，我说你怎么能说这么流氓的话，人家说
2: 真的。
1: 对，
2: 那个时代
1: 完了以后呢，结果我生孩子的时候就真让他严重了，各种疼痛都忍受完了，就是不会自己生，所以就免不了这一刀啊。你刚生完孩子你就发现护士就来问你，你渴不渴？我说我很渴，咔嚓一碗冰碴就递过来了。
3: 我天哪，
1: 说润润嗓子吧。哎呀，我傻了，你知道吗？我说这是给我的吗？那你这么说，对，给你。我天哪，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很渴，不给我水，我就含了一点冰，稍微在舌头上化化，稍微润了。完了我就看旁边那个同床的那个女的，蹬自己拿个盆儿，加加加，刚生完，她是自然生产的，穿个小拖鞋，滴儿滴儿滴儿洗澡去了。哦，哎呦，我都蒙圈了，完全就晕了。我说怎么能这样呢？因为我还有点传统哈，起码还知道说不能沾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你知道吗？但是对不起，穿着那个医院的那个像病号服，就病号服，那冷气哗吹着，那个小单子盖的我直打激灵，我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就这样的话呢，就3天也没有感染，没有什么，就说您回家吧。我说阿弥陀佛，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所以就带着孩子回家了。回家呢，我就想玩命坐个月子哈。结果我实在熬不住，因为那个大夏天的，头发几天不洗，我受不了啊，我受不了自己的那个这个不洗啊，所以实在是猛。背着家长的意愿，背着所有的古训，我就整点姜，弄一大堆姜水，我洗，我擦，我弄，最后实在熬不住了，10天还是半个月的时候，我就用热水洗头了。我想我喝出去了，我不能这么难受，因为也

0: 没像人家什么又剪短发那什么，所以就这样，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就出去了，我自己感觉还挺好，
1: 嗯，
0: 所以也没当回事儿。完了后来拍《北京在纽约》的时候，就又意外的有了老二，有了老二呢，那我就生了以后，这个就更没坐月子了，更没坐月子是因为一个星期以后就让我回来配音。所以我没有办法，因为声音我不能借给别人啊，那时候也没有隔岳阳配，回来就得配，所以一个星期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特别悲催，赶上外边下大雨，我还淋了雨了，吓得我自己还有点知识，我说赶紧进那个房间，进了房间，进了一个餐厅，在餐厅里躲雨，正对着我就在那吃饭，正对着我就一空调就把我这儿吹了。所以姑娘们啊，女孩子们，电视机前和现场的，真的要坐月子，不要过，但是千万不能不坐。我现在这些地方我都觉得有寒气，
2: 你看，
0: 而且我的后背也是觉得有寒气，都是那时候我觉得都是月子病落下的，没有坐月子。再一个，我这个老咳嗽，整个不好，就慢慢一年一年，你发现这些当年的不注意都呈现出来了。我就记得我怀孕到最后的那个时期的时候，特别。睡觉也睡不好，特别重的时候，我就说我哎呀，你赶紧出来吧什么的，跟说话。完了，我妈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说，哼，你现在赶紧享受吧，你揣着他的时候，你走哪儿他到哪儿你都放心，等他一出来，你的心就分离了，你就永远挂在他身上，他去哪儿你都不放心。后来我妈说的话全都应验了。那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且不说他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每次我回去见他，他刚开始跟我是陌生的。他第一次我回去见他的时候，他会躲到姥姥后面说他是谁。完了，过几天我跟他好了，知道我是妈妈了，跟我特别好。当我走的时候，
1: 他
0: 生气，他哭，他会觉得难过，那是他懂事儿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没睡着，我就觉得我就在检讨，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没有陪伴他，他习惯了我不在，他习惯了自己面对所有的难题，他习惯了所有。问题不管对与错都要自己去处理，而也许他处理的是不对的，也许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很多观念都是不应该这样想的，可他就这么长了，就像一棵树根本没有人陪伴，他就这么长了，好看难看就是他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再难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第一这孩子跟你亲，第二呢你是他的第一个老师，这些课是该你上的。所以我现在真正我是前车之鉴，我拿我的经验跟你们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会溺爱他，但是他生活当中还依然有很严重的缺失，那就是缺父爱缺母爱，请相信我。
3: 姐姐高丽文和弟弟高小飞两个人呢相差2岁，姐姐小的时候啊非常的灵动，特别的活泼可爱，每当妈妈外出拍戏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就会坐在行李箱上撒娇，希望妈妈在家能够多待几天。如果家里有谁过生日或者是重要的节日，她还会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全家人准备礼物，在贺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祝福。可以说女儿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开心果。
0: 小孩子就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又没头发，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1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一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就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5、6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他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他说妈妈，你看他是双眼皮儿，他多好看呀！
4: 你是单眼皮吗？
0: 对，他现在是双，
4: 现在也是双啊。
0: 完了，他小时候有点单。他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5岁了，怎么还不变？
5: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6: 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了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

0: 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嗯，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两种都有，虽然他1.8米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嗯，
1: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意，这就是母爱。

0: 猫七的，那七，嗯，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蛋子为什么会变得与众不同呢？这一切还得从王姬的代表作1993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说起。
0: 我的意思是说，坐在这里可是要付钱的。
2: 你可以从我的工钱里扣吗？
0: 我并没有说要付给你工钱。
2: 这么说您是不想要我？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还可以唱两句的话，我真的可以考虑。
2: 您贵姓？
0: 叫阿春哈。
2: 你还知道你叫什么？
0: 嘿，你回来
2: 干什么？
0: 您还没付酒钱呢。
2: 我会付您。
0: 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本店概不赊欠。
1: 北京人在纽约一经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在其中扮演阿春的王姬。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部戏开拍不久，王姬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坚持拍摄竟然给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
3: 我们那个是第一部在国外拍的戏，资金特别紧，他们整天谈的都是钱。而且呢，我们分 AB 组，分 AB 组拍戏，但演员分不了 AB 组。有一个就是我在拍的那个餐馆的那个戏，那个戏叫东兴楼，后来我们给起个外号叫冻醒楼，就是特别冷。而且人家白天得经营餐馆，到夜里11点钟打烊，说你们现在可以拍了。就我们白天出去拍一些其他的戏，晚上11点赶到那儿。我记得我曾经最长的一次4天4夜没睡觉。
4: 天哪，
3: 没睡觉，最后就脑子记不住台词，皮和那个骨头肉都分离，你就一揪这皮就觉得能风吹起来的感觉。完了导演喊停，我就哐躺在旁边沙发上睡觉。导演喊预备开始，我起来不说说什么，就完全懵掉了。我那时候还信点胎教哈，我就跟肚子里孩子说，我说你别怪妈妈，我说我没办法，我说只能这样，我说你跟我一起挺吧。就是他在我的肚子里面有4个月没长，就是一般孕妇肚皮要一天一个月一个月长大嘛，他4个月都没长，是多大就是多大。可能真是知识少，没这个概念，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流产还在我肚子里，而且后期还长了，我就没想那么多。因为有前面有一个了，姐姐活蹦乱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累点嘛，应该没事儿。而且我这人也特皮实，像个男孩子，又当过兵，所以什么苦的累的我都不怕。这个小时候当兵的时候，在这儿被钉子搬东西，被钉子划了，我抓把沙土哗一撒上了，最后长出一大猴子来，最后不得不做手术给它弯掉，都见了骨头了。就我是这么一个个性，就是属于挺不吝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就孩子生出来呢，小呢他还可以，后来我们就没太注意。但是到了1岁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影响他的智力。我就觉得哦，小时候见到周围邻居有很多得癫痫的人，那我们就说吃药啊或者掐人中就能救过来，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

0: 长期控制，他从两岁半两岁就开始服药，一直服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从小他攀那个攀登架，就是小孩那个攀登架，他爬到最高上去一松手往后一躺，就吓得我们就魂都出来了。在阳台上看着好看，他就要去够外面的树啊什么的，他不管几楼，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从小就担惊受怕，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我老妈不容易，我们都是担惊受怕，就是一分钟都不敢参。比如说我要上趟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厕所，你盯着他，我就去上厕所，只能这样，就是根本不能离开人的视线。就我们在他六七岁的时候，比如我们一家子人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最后就没办法，也不嫌丢人了，就腰上拴个绳子，一个绳子拴着他腰上，就走到哪儿，人家大街上都挺奇怪，尤其在美国，反正他人家也见怪不怪，就会这么等你过去，人家会看你。但是我没办法，他一个不留神，他就会跑出去。尤其带这种智障的小孩就更不容易，他没有这种危险的概念啊。小时候，比如说带他看到狗，他一看到狗高兴就跑过去，结果他姐姐那时候也小，就叫就拼命抓着他，抓不住。后来他爷爷跑过去，一把一搂他，一转身那一狗汪上来，一口就咬他爷爷腿部子。
1: 哎呦，
0: 就好多这种就是危险的事情，就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2: 经过持续的治疗，蛋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智力也达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姬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拍戏，一年中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可以和孩子团聚，照料孩子的重任便落在了王姬母亲的身上。为了照顾生病的蛋子，王姬的母亲独自承担了这一切。
3: 我庆幸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的妈妈这么多年，20多年如一日，帮我看着蛋子，帮我盯着这孩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回去，因为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一定哈，都在这边拍戏，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妈头发后边像狗啃的似的，乱七八糟的。我说妈，你这头发怎么了？我妈说嗨，没人给我剪。我说你干嘛不出去剪呀？她说我得盯着你孩子啊，他睡觉了，都下班了，谁给我剪啊？他说头发长了，自己就对着镜子乱剪。孩子都大了嘛，他完全可以无后顾之忧，像所有的50多岁人那样退休去享受自己的晚年。可我妈妈的晚年全部被我给搅黄了，被我给糟蹋了，被我给彻底毁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最亏欠的其实就是我娘，牺牲了她自己的全部，而全都就是为了我，所以妈妈真的对不起。
2: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家人把更多的爱倾注在了弟弟身上，尤其是妈妈和姥姥，常常给予弟弟更多的关注和关爱，这让姐姐有些吃醋。
0: 小时候呢，她挺妒忌姥姥老管弟弟的，老管蛋蛋，还行，回去就跟我说，你看姥姥偏心眼儿。我说她就是这个是个残疾孩子，你一定要有这种心理。我说将来妈妈还指望你帮我撑一把手呢，照顾她。后来现在大了这几年，她就真的是帮助我们照看弟弟，说妞妞你看一会儿弟弟啊，就交给她绝对没问题，她能够管的，她笔管调直的，弟弟也听她的。
4: 小的时候肯定挺混的了，经常跟我弟弟打架是吧？就是我并不是对我弟弟小的时候啊，有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气我姥姥。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姥姥有两个女儿，完了最后我妈妈有一个，我有一个弟弟，我姥姥特别偏我弟弟。可是我现在想一想，还有一个人偏我弟弟也挺好的，总比没有人偏我弟弟好。
0: 对弟弟可能更是怜爱，对他呢会有点溺爱。对他呢，就是有时候就希望，大家都说女孩子要富着养，就会比较由着他，只要他不学坏啊。我对他的大的框架就是不学坏，能够像一个正常孩子，还是希望他能够快乐，那个不想给他太多的压力啊，因为我觉得已经有一个那样的孩子了。那对儿子的怜爱呢，就觉得他蛮可怜的，就希望很多东西能够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无奈，所以就更会加倍的为他做一切，甚至就说不上来，就是我没有办法代替他那种痛，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2: 其实在姐姐高丽文眼中，弟弟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相处也

0: 像寻常姐弟一样打闹、争吵、调皮捣蛋，甚至会爆发姐弟战争。
1: 哎，心情不舒服的时候就跟我弟弟打一顿。
2: 没有，他弟弟老翻他东西。
1: 哦，对对对，我晓得，都忘了，弟弟老去我屋子翻我东西。因为我老就是拿一个小针来扣我们家的那些锁哈，所以把门一下就弄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丢钥匙啊，而且我经常想去我爸爸那妈妈屋看电视什么的，我就弄那东西就那什么，我弟弟也学会了，他就那样来弄我的房间。所以我气的，我打他，他打我，完了我再打他，他再打我。我弟弟从来都不哭。
3: 你弟弟不哭？
1: 我哭。我弟弟告我的状，我姥姥来说我，完了我就去我爸妈那儿告我姥姥的状。
2: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妞妞弟弟小，弟弟又是这样的，我说你必须让着他。而且我跟他讲，姥姥照顾弟弟，偏心弟弟，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姥姥从小把弟弟带大。我说他又是那个孩子，我说你必须让着他啊。但是他也有这双子座也有萌醒的时候，包括很小我们带他去看电影，他就会因为没有办法带弟弟看电影，弟弟那整个电影院就都会炸了。所以就是姥姥和弟弟在家里待着，我们出去看电影。到那时候呢，他就回头一看，哟，弟弟在门口或在窗户那儿看着我们走了，还招招手什么的。那时候他就说，妈妈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再也不那个跟弟弟争了。你看弟弟可怜的，自己在家里没法跟我们看电影。因为他也有萌醒的时候。我觉得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他有个弟弟，他更像小姐姐。经常我们如果有事儿的话，就是会让他这个小姐姐在家里看弟弟，看的有时候不瞒你说，比姥姥看的还好。
1: 真的，我姥姥惯着我弟弟，不敢管我，比较狠，所以我弟弟听我的话。
2: 弟弟怕他，
1: 他现在不怕了，小时候怕。
2: 对，
3: 那现在家里面弟弟最听谁的话？
1: 最听可能还是最听我的，反正肯定不听姥姥的话。我有很多招啊，那个没收他的玩具。或者我跟他说 ，OK， 你听我的话，记得待会儿带你去麦当劳，带你去什么买个东西，他可以理解的。我从来都不骗他，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信任，要不然我话白说，他以后也不信我了。
2: 对，但是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种了一些花，那个弟弟不懂事就爱掐那个花，结果他就吓唬弟弟说，你再掐这个 flower 咬死你，说花会咬死你。
1: 我说蜜蜂
2: 啊，对啊。但是呢，被弟弟继承那个 flower 咬死你，所以现在那个我儿子不碰花，见着花就说flower 咬死你。
1: 他真的被咬过，所以
2: 就被那个
1: 被
2: 蛰过，
1: 被那蜜蜂蛰过是吧？
2: 对。
4: 王姬坦言，当知道自己儿子患上自闭症的那一刻，他曾经陷入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抱怨过命运的不公，灰心过前路的渺茫，甚至绝望到想过放弃。可是每当对上儿子那双澄澈干净的眼睛，听着他奶声奶气不成句却无比真挚的话语，所有的委屈、焦虑和疲惫便会瞬间烟消云散。王姬将那份强烈而浓郁的母爱化作了披荆斩棘的铠甲，温柔地化解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更凭着一双坚强的臂膀，一份博大的胸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个能够挡风遮雨、永远温暖的家。
2: 真的，从儿子出生以后到我就觉得怎么他会得这个病，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病是不可逆的、不可治的。所以就寻遍各种医，各种什么招都使了啊，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治，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看医生，不断的你认知对这个病的认知，你就慢慢接受了这个。随着他的成长，你就觉得这个人群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差不多150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叫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当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是欣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还不是更加的那种脑瘫型的，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他看上去还像个正常一样，这是让我欣慰的，就觉得他还可教化。很多地方你就不断的重复，比如正常的人可能10遍就教会了，而对于这样的孩子可能要1000遍甚至更多，就不断的让他强化重复，他慢慢会有一个记忆，而他的生活要特别规律。所以慢慢我现在接受了，而且说句心里话，在演艺界的前辈当中，秦怡老师啊，王铁成老师啊，包括谢晋老师，这么多大家，你看看演艺界也就这么点人， 这么多不幸的孩子啊，都挺高的，都落这些家里，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前面，做我们的榜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再一个，我觉得。

0: 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好，对这些残疾人的关注会越来越多。再一个，我就说有女儿这样欣慰，她经常说我们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说将来，妈妈要是啊有一天那个百年了，我说这个什么，她说妈你放心，我来管弟弟，所以她完全要把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会很欣慰，所以我现在完全就摆脱了那种负担呐，或者是觉得自己自愿呐什么的，我反而是一种动力，就像妞妞说过，说妈妈应该感激弟弟在咱们家。 让咱们这个家更凝聚、更团结，大家更有一个目标来为了这个孩子来做。而且他说，也让你有那么多社会责任感，你可以，因为我老说我要去做义工，而且包括也小小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1: 看着姐姐说妈妈我爱你，你看着姐姐一直说妈妈我爱你，我想你了。说妈妈加油，
2: 妈妈加油。 王姬和刘丽丽在戏里演尽母爱，而在戏外更是把这份深情写入自己的生活。王姬半生负重，面对儿子先天智障，以坚韧扛起了重担，奔波筹措治疗费，耐心教导基础技能。她也默默地滋养出女儿的懂事。她的母爱是直面磨难时的铠甲。刘丽丽曾经阔别舞台。 陪伴女儿的成长，也曾经调整心态，尊重女儿的每个选择。她的母爱是温柔的托举，他们用守护、包容，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

0: 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1: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1: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

0: 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福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副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型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 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

0: 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1: 哦，
0: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
1: 嗯，
0: 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哎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2: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这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南海北去了。旅游一圈以后，不管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

0: 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0: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1: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0: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0: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1: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 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0: 很严重
1: 啊。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终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
0: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人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1: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0: 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 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

0: 钱学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人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0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5: 这幅画真美呀，
6: 你看他们的姿态。

0: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跑了得有将近半年
1: 啊，
0: 就卡在这三个字儿。
2: 时隔半年，厚厚一沓文书仍解决不了当下困扰。
3: 前两天刚就重新去开的这个证明，这亲属关系证明那个，上次这不是那个去这个法院那儿用完之后，这不过期，这有效期就30天吧，这就重新去开的。
2: 早已断联，该如何证明？他们抱着最后一搏的决心。
0: 我们跟他已经断了30多年了。
4: 跟谁？
0: 就跟那老三。
4: 啊？为啥？
0: 就这小姑子。
4: 为啥呀？
0: 因为他们对父母，别提了，那就不提了。
2: 代位继承为何没有到场？侄子们是否另有主张？
1: 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侄子说的了。您刚才说均分是吧？那大侄子人说了不同意。
5: 我拿这个，说实话，这点钱还真是没看在眼里。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这么弄的，我真不想管了都，
1: 我就想放弃了。
5: 对，
2: 于法于理，此事该如何解决？第三条解释之第二顺序继承人继续讲述。
6: 当事人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我们。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赵家老大的儿子小赵，欢迎你。
7: 您好，
1: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是吧？
7: 嗯，
1: 应该听到你二大爷，那是二婶吧？
7: 二叔二婶。
1: 二叔二婶。
7: 嗯，
1: 听到他们说的了哈，家里确实遇到点这个问题。
7: 对，
1: 你好像也协助他们跑了，这些证明也跟着他们跑了吧？
7: 对，主要以我二婶为主吧，我就是尽量出榜的力气呗。
1: 你也知道这个事儿现在卡在哪儿了吧？
7: 卡的对，就是，卡的原因就是一开始是社保要一个法律性的文书得有，然后呢说法律性文书去哪儿开呢？当时说的是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法院，二是去调解，就类似于咱们这种调解室，我们都去了。先到法院，然后呢法院呢要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提供这个证据，就卡在这个所谓无子女的这个证明上
1: 啊。
7: 然后呢法院呢当时这个叫办案人员吧。就窗口的办案人员说，要不然你们找一个就是调解室，这样呢，可能手续方面会能简化一点，从时间上还有诉讼费什么都能好一点。
8: 就是你们通过这个庭前调解的那一次，法官说你这个如果提供不了这个无子女的情况的话，这个案子就没法给你判决，是不是这意思？然后你们就撤诉了是吗？
7: 对，
8: 就没有走到审判那一步。
7: 没有。
1: 我想问一下李律啊，我也是替他们问啊，就是说这个刚才也问到了，说这个大姑她有什么别的财产啊，比如有这个房产卖了，有如果有剩下的钱存到银行了，这有什么查询的办法没有？
8: 正常来讲咱们这种查询都得经过法院开具相关的调查令，或者是法院人员直接去查，或者是法院委托给律师啊，双方的律师去查，这是常规的做法。
1: 还有一种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什么的，到那儿能查吗？
8: 对，还有一种就是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就比方说父母、配偶、子女，那这些都没有的话，就是兄弟姐妹。就是这个亲属这个关系证明需要，一般是派出所出具。就他们这里边不是都有了吗？
7: 对，
8: 啊。那么就是可以去银行查。
1: 小赵，
7: 您说，
1: 就是刚才看专家教给你这个办法了，你们其实可以拿着这个死亡证明，包括亲属证明，到几个银行去查一查。
7: 对，是查了呀，查了一部分，
1: 查了一部分，没有全查。
9: 那老三有存款吗？
0: 反正我们查了几个银行没有。
2: 关于姑姑的存款情况，双方一致表示，他们其实并未彻底清查。而调解团队出于严谨的考量，还是决定再多收集一些信息。
0: 现在知道的，他只有就是在一个医院有他住院的押金，可是也挺麻烦的，所以我们也不考虑那个了。就现在就牵扯到他那抚恤金，因为他男方在他之前也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就不牵扯到男方的什么东西。
1: 那就是这点这个丧葬费抚恤金，
0: 对，
1: 大概多少钱啊？
5: 哎，
1: 多少啊？
10: 反正大概齐问了一下吧，也就10万左右。
5: 10万左右，反正
1: 不想给人家。
5: 不，我没不想给。
1: 啊，你没不想给啊？
5: 我说是，人家可能有这意思，他以为我办这事儿都不给了。我说我呀，我也没看上你们这到底是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您放心，我说了，这钱拿回来，该你们多少给你们多少，
1: 我跟这俩侄子说了，
11: 说了我，
10: 因为这个，这法律这个
11: 这
10: 咱们不太明白，应该
11: 我跟您说吧，
10: 怎么办理？
1: 也没多少，
10: 也没多少，
1: 是吧？
10: 实际上就是这点，
1: 仨瓜俩枣的，
11: 所以这点钱我
1: 不知道
11: 上，
10: 对，
11: 嗯，我也犯不上。再说我也不是指着说这点钱我非得跟你翻了脸。我又不是那么多人。
2: 虽然二哥一再表示该继承关系相对简单，但专家们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们对所有继承人的详细情况都一一询问，希望从中理出个清晰的线索。
1: 那就是她的丈夫有没有其他的亲属关系，比如兄弟姐妹，这能证明吗？
8: 你说老三的丈夫
1: 啊？
8: 啊，他这里面只看到就是老三的这个老三的父母，就是档案里面他这样说的，他说子女情况显示是档案无记录，然后其他亲属情况档案无记录，就是老三的这个亲属子女档案无记录，所以单位就出具了这么一个东西，也没说他是有还是没有，只是说我档案上面没有记录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死亡证明这几个呢，就是证明这个老三去世了，
10: 对
8: 啊，他是正常死亡的。
10: 嗯嗯嗯。
8: 后面还有一个是交给法院的，就是关于老三的父母有几个子女，相当于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情况，
10: 对，
8: 也给法院交了。
9: 那您爱人的父母去世的时候，老三有参与继承吗？
0: 没有，没财产。
9: 没呀，没财产。
0: 那时候都九几年，91年，那时候还不牵扯这问题，
1: 还缺这么一东西。
10: 对。你没有那个东西呢，他没法给你去办理那个丧葬抚恤金，因为什么里边不是存在好些什么呢？他属于什么第二继承人，
1: 顺位第二
10: 啊，对，
1: 不是第一了，顺位第二。
10: 对对对对，我不太清楚这个法律的这个。
1: 就人家可能觉得是不是还有顺位第二或者其他的
10: 啊？对，所以得要对，得要咱们一个就是有法律效应的这么一个东西材料，他们才能去办理这个。
1: 那刚才老二你说就卡在老四这个有没有子女这三个字儿上了，
10: 这是我们
1: 无子女是你们自个儿猜测呀，还是
10: 不是
1: 给提出来的？
10: 这个之前我们跟我们那侄子我们去跑过，最后就差这个残疾这个弟弟啊未婚，人家派出所可以给你开，
1: 嗯，
10: 可是呢就证明不了你是无子女。人家说的好，法院说的对，他是未婚，现在好些未婚先孕怎么办，对不对？他虽然没结过婚，他要是在这
1: 只有私生子，
10: 哎，对对对对，就卡在这三个字儿，人家等于什么呀，不给你解决这问题，让我们撤诉了。
2: 调解团队抽丝剥茧，耐心整理，终于摸清了整件事的头绪。关于三姐遗产继承的阻碍，眼下似乎仅存一个，那就是四弟的无子女证明。
8: 问题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老四现在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卡在这个无子女的情况下，啊，那么咱们有没有通过就是其他的街道啊邻居呀、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比较跟他熟悉的这些人，能不能出具一个相关的证人证言呀，
10: 有
8: 来证明他身体又不好，然后从来没有上过学，没有工作过，对吧？
10: 没写的这么详细，就是证明他未婚无子女。
8: 是真正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个无子女，但是你怎么通过什么样的证明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理解是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更多的收集这个证人证言，或者相关的权威的，比方说街道司法这个叫居委会，类似这样的机构。
10: 居委会我们也找了，居委会也是说什么呀，他没有档案，关键是没档案。
8: 没档案，
10: 对，
12: 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登报，这么一个登报声明，
1: 哦，
12: 这么一招，
1: 这个建议哈，
12: 对，这么一个建议。
10: 那您说的登报就是，登报就向社会公布，
12: 对，
10: 谁来？
12: 就是说呢，是跟咱们打一比喻啊，比方就是说跟老三，或者跟老三他们这个家里头有联系的人，有这么一事儿，哎，具体怎么措辞到？

0: 说是再商量，但我是有这么一建议。
1: 就赵家的极特殊情况，专家们纷纷进言，提供建议，希望给当事人一些启发。同时，叔侄双方也坐到了一起，他们之间能否达成内部的一致呢？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赵家可以说这个叔侄吧，一家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这个二叔二婶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侄子说的了。我也一再强调，这个丧葬费抚恤金那个不算遗产，应该是给活着的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啊。但是呢，按照遗嘱这么一个处理方式来处理，您刚才说均分是吧，人大侄子说了不同意，就这个事儿怎么分配，我觉得你们叔侄啊得达成一致，达成一致以后呢，我们好出去，
3: 我怎么都行，
2: 出去调解协议书，
3: 我对这
2: 好吧。那个大侄子小赵，你跟二叔二婶你们沟通一下。
4: 好解决
5: 对，您那么辛苦，
4: 那个都好解决
2: 啊。你就说你想要多少，怎么分，你们先商量好了啊。
3: 要多少对，还是三人均分。
5: 在您对多一点，那这么辛苦，这岁数，
4: 听你二叔的
5: 啊，
4: 均分就均分。
3: 哎，好
4: 吧，
3: 好。
2: 我们原来遇到那个当事人都是争那个，谁我得多点，你少点我多点，那你们这怎么好？愿意少要点是吧？
3: 我拿这个，说实话，这点钱还真没看在眼里。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这么弄的，我真不想管了都。
2: 我就想放弃了。
3: 对，我的这好，刚才坐那儿，这不是我能办成的事儿，您知道吧？
4: 关键是现在是什么呀？这个办的这过程就这么复杂，怎么没想到？那个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法院，就是现在实际上就是他，就因为这三个字解决不了，就是让我们自愿撤诉这事。后来也是给我们说了，就刚才您说的那个。直接递交材料，直接裁定，是这个建议。所以我打咱们这个第三调解室的目的呢，就是想，因为什么呀，我们再跑一趟这个东西，这个时效已经有过期的了，可能您这块您就是尤其是派出所的开具的那个，它有个什么30天吧，
5: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再跑这精力真是有点太那什么了。
1: 对日后均分的初步方案，双方显然并无异议，只是二嫂对后续进展并不乐观。难道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她已经身心俱疲，想要放弃了吗？
2: 刚才你们这个侄子说了，你们俩现在岁数有点大了，有点力所不及啊。他们小辈的帮你们可以跑，
4: 是都是他，
2: 是吧？
4: 跟着跑的，
3: 比如说开车带着我去，也是。
4: 所以我们就是来咱们这儿第三调解室呢，就想，就是我们少跑，能不能这个？简洁一点儿，就是这个问题
2: 啊。这个怎么解决呀、你们之间别先有矛盾。
4: 没有
2: 这个我想均分，
4: 不，
2: 那个我不想均分，我想要多少，包括没有到场的老五的儿子，他什么意见，刚才说了，说这个他的哥哥代表他的意见，
4: 对
2: 是吧，
4: 是，
2: 虽然说想少分，但是也得有个数。你想均分，哎，怎么均分，是不是大家按均分这么来，你们先达成一致。
5: 行，
3: 多了都没关系，全给他们俩我都没意见。这俩
2: 这就好瞧了，那就按二叔的意思，你们均分。
5: 行，
2: 好吧，
4: 行，
2: 也甭管谁跑得多跑得少，也别多拿了，也别少拿了，大家均分，因为你毕竟代表的不是你自己，
4: 对，
2: 是代表你们家老大啊。是老大虽然去世了，但是对他也是一种慰藉啊，
4: 对，
2: 包括代表的是老五啊，你的五叔啊，
3: 对，
2: 是吧。
6: 我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当您在处理这个老三这个后事儿的时候，你们自己有没有垫付相关的费用，有没有相关的票据？
4: 垫付了将近1万。
6: 哦，将近1万。
2: 这钱谁出的？
4: 我们出的。
2: 那这钱得先从这里拿出来。
6: 按道理是这样，应该先把已经支付的花费的先去扣除出来。
5: 肯定。
2: 这个小赵你同意吗？
5: 没毛病，
2: 先拿出来以后再均分。
5: 对
2: 啊，到时候你跟你那弟弟说一声。还有个问题啊，不得不提啊，因为什么呢？虽然小赵说这个事儿不算事儿，但是呢，在本场调解当中，我们还得征求你们的意见，就是家里边曾经拆迁这个老公房，现在等于在老五手里，

0: 我儿子吧，
1: 嗯，
0: 啊，你的弟弟，
1: 嗯，
0: 您那个小侄子在他手里。
1: 嗯，
0: 刚才二叔也说了，以后如果成为私产，或者是有腾退、搬迁、有利益了，
1: 嗯，
0: 您是不想放弃的，
2: 嗯，
0: 是吧？
2: 你看
0: 小赵呢，好像是对这个呢没什么诉求，
1: 嗯，
0: 这个你们叔侄能不能达成一致？
2: 他要说拆迁了，他比如说买了拆了，他呢，说得了，二大爷。哥哥，一人给你们10万块钱，我给意见。
1: 哦，
2: 他要说一分不给，说二叔我这困难，一分不给你，我都不要。
0: 也行，
2: 也行，我都不要。
1: 哦，
2: 但是你得跟我说，这事儿办的什么样，你得说告诉我，我得知道啊。我连知道不知道这事儿，糊里糊涂。
0: 这肉没埋饭里。
2: 哎，对了，
0: 有事儿你得说，我可以不要。
2: 肉得在褶上啊，您这他。好，搁在里头了，我什么都看不见，真看棒子面窝头了，你知道吗？那
3: 对二叔的说法，侄子小赵深表赞同。而其因故未能到场的堂弟，虽全权委托了哥哥处理此事，调解团队仍核实了他的意见。
4: 我代表他是主要刚才说的是
0: 代表的是这个
4: 那
0: 位抚恤金的
4: 那前两个那个诉求
0: 啊，
4: 这个事儿
0: 你代表不了
4: 啊，代表不了。
0: 但是二叔这个事儿啊，
4: 嗯，
0: 今天既然说出来了，我觉得说的有理。
4: 嗯，
0: 你呢把这话啊带到了，
4: 没问题，
0: 带给你那弟弟。
4: 好，
0: 哎，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话能带到不？
2: 对，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带到了以后，如果他又有意见，你们再来。至于你们家这个事儿。争取这个丧葬费抚恤金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短会，
2: 嗯，好，
0: 也得达成一致啊，
2: 嗯，
0: 不能你一个意见我一个意见，最后给你们出的你们自个儿都乱了，脑瓜子嗡嗡的。
5: 好，
0: 我们开个短会好吧。
5: 好，
3: 在明确了赵家人的处境以及各自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以求更明清晰的解决思路以及更妥善的整体方案。
6: 咱们今天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咱们也问他了嘛，就是法院就这方面问题有没有进行过审理？我估计他的回答说是法院没有审理，就没有问。
0: 嗯，
6: 我估计是还没走到那个法院审判判决的那一步呢。
5: 嗯，
6: 但是这个调解员呢说没有问这方面，他只盯着老四这个，所以你缺了这个那就不行了。但他并没有就老三的这个要求他们提供什么证据，但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就法理上来讲，你这个老三去世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有这个父母，有这个配偶，有这个子女。那么虽然他的丈夫先于他去世了，但你丈夫去世的时候，他也形成一个继承的关系。那么如果有继承人的话，应该在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就应该先分割，就是老三的遗产可能说有一半是属于她丈夫的，那人家就得先继承走，或者她自己也得先去继承。那咱们现在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主体存在，也不确定他们曾经是不是分割过这样的一个遗产继承的方式，对吧？所以我觉得对结论上来讲，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
4: 到哪儿他你再提供的东西也不能那什么，它终归是有法律效力的东西，对吧？嗯。
0: 另外你提出那灯泡那个
7: 灯泡就
0: 那能成立吗？
7: 也可以成立，但是那个灯泡必须法院灯泡，法院指令。
8: 那灯泡和咱们上电视有什么区别吗？从法律上来说，
7: 那审判过程之中的一个环节了。那是
6: 您说的是公示吗？
7: 不是，
6: 就是那公告吗？
7: 公告
6: 啊，是法院的公告，
7: 不是法院指令你去哪个报社。
3: 就赵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调解团队展开了激烈讨论。在诸多合法途径以及替代方案之间，专家们给出了中肯建议，供当事人后续参考。
6: 但是这一条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法院的公告一般发生在比方说我明确我是原告，有两个被告，其中一个被告呢我没有办法联系到他，就是我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地址啊、电话呀、相关的人员我都提供给法院了，法院这个传票包括这个副本没有办法送达给这个被告，那么这个时候法院采取的就是公告，说我公告，比方多长时间就视为你已经收到了，视为你已经收到了，你不来参加这个庭审，那你就缺席判，啊，就这个。但是您说的那个，我理解是相当于是寻人启事一样。
9: 根据刚才咱们的了解以及你们的诉求，哈，那么我们认为呢，
6: 就是当时法院在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穷尽所有的手段去调取这个老四相关的一些资料，但是呢，通过你们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权利呢，有些东西又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去证明这个有无子女的情况，所以就僵在那儿了。最后就是你们不得不撤诉。根据咱们刚才说的情况呢，如果说加上就是先再走一遍法院去立案去起诉，如果碰到调解员了，说这个东西我们调取不了怎么办，那我们可以说这个通过法院给我们开具相关的调令，像比方说这个养老院呀，像当地的户籍地呀，去调查取证，比方说档案的问题，那这个调解员可能会说需要档案出具相关有无子女的这个证明。我们其实只要去调查说我有没有档案，我要没有档案，说实话我就证明不了这个问题，就从档案这个角度是证明不了的。那么从养老院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证明他在我期间大概有个六七年的时间都是没有子女或者是其他的照料的人出现，那么也是证明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刚才这个连老师说的，就是公告啊，就我们把所有的途径都去穷尽了，那么最后来证明这一个点，我认为法院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有可能就会认定这个老四这个确实是没有子女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情况。
3: 随着探讨的深入，最核心的症结终于被彻底剖开，令人看到了久违的希望。若依此方案进行，他们能否真正的解决问题，如愿以偿呢？
6: 从咱们您刚才说的事实方面，其实作为这个社保机构也好，或者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他们只认法院出具的或者是公证处出具的，这两项东西是有相对的司法权威性，有法律的这个效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因为你们的诉求很清楚，说需要我们第三调解室给咱们出一个调解书，我们也可以出，根据您今天的这个情况也可以出。但是你出完了以后，你们想直接拿到社保局那去用，还是达不到他们的一个要求，他需要先拿到法院走一个司法确认。司法确认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出具的这个调解书的内容的基础上给你出一个调解书，那个东西也是法院盖章出具的，你再拿到那个社保的这块，它可能就起到相关的这个作用了啊。所以从我们这个流程来讲，你要是说需要，我们可以给您出啊，但是你最终你拿着这个东西还是要走到法院去走一个补一个这个司法确认的流程。
3: 为了让当事人明晰流程，行之有效，调解团队持续就后续流程进行着解释。原以为是遗产之争，最后竟成了温暖的慰藉，这份情希望他们好好珍惜。
5: 因为我们跑了得有将近半年
0: 啊，
5: 就卡在这三个字儿。
3: 时隔半年，厚厚一沓文书仍解决不了当下困扰。
9: 前两天刚就重新去开的这个证明，这亲属关系证明那个，上次这不是那个去这个法院那儿用完之后，这不过期，这有效期就三十天吧，这就重新去开的。
3: 早已断联，该如何证明？他们抱着最后一搏的决心。
5: 我们跟他已经断了三十多年了。
10: 跟谁？
5: 就跟这老三。
10: 啊？为啥？
5: 就这小姑子。
10: 为啥呀？
5: 因为他们对父母，别提了，那就不提了。
3: 代位继承为何没有到场？侄子们是否另有主张？
0: 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侄子说的了。您刚才说均分是吧？那大侄子说了不同意。
2: 我拿这个，说实话，这点钱还真没看在眼里。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这么弄的，我真不想管了都，
0: 我就想放弃了。
2: 对，
3: 于法于理，此事该如何解决？第三条解释之第二顺序继承人继续讲述。
11: 当事人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我们。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赵家老大的儿子小赵，欢迎你。
12: 您好，
0: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是吧？
12: 嗯，
0: 应该听到你二大爷，那是二婶吧？
12: 二叔二婶。
0: 二叔二婶。
12: 嗯，
0: 听到他们说的了哈，家里确实遇到点这个问题。
12: 对，
0: 你好像也协助他们跑了这些证明，也跟着他们跑了吧？
12: 对，主要以我二婶为主吧，我就是尽量出膀子力气呗。
0: 你也知道这个事儿现在卡在哪儿了吧？
12: 卡的，对，就是卡的原因就是一开始是 社保要一个法律性的文书得有，然后呢说法律性文书去哪儿开呢，当时说的是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法院，二是去调解，就类似于咱们这种调解。

0: 调解室，我们都去了。先到法院，然后呢，法院呢要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提供这个证据，就卡在这个所谓无子女的这个证明上
1: 啊。
0: 然后呢，法院呢当时这个叫办案人员吧，就窗口的办案人员说，要不然你们找一个就是调解室，这样呢，可能手续方面会能简化一点，从时间上还有诉讼费什么都能好一点。
2: 就是你们通过这个庭前调解的那一次，法官说你这个如果提供不了这个无子女的情况的话，这个案子就没法给你判决，是不是这意思？然后你们就撤诉了，是吗？
0: 啊，对对对，
2: 就没有走到审判那一步。
0: 没有。
1: 我想问一下李律啊，我也是替他们问啊，就是说这个刚才也问到了，说这个大姑她有什么别的财产呀？比如有这个房产卖了，如果有剩下的钱存到银行了，这有什么查询的办法没有？
2: 正常来讲，咱们这种查询都得经过法院开具相关的调查令，或者是法院人员直接去查，或者是法院委托给律师啊，双方的律师去查，这是常规的做法。
1: 还有一种，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什么的，到那儿能查吗？
2: 对，还有一种就是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就比方说父母、配偶、子女，那这些都没有的话，就是兄弟姐妹。就是这个亲属这个关系证明需要，一般是派出所出具。就他们这里边不是都有了吗？
0: 对。
2: 那么就是可以去银行查。
1: 小赵，
0: 您说。
1: 这个刚才专家教给你这个办法了，你们其实可以拿着这个死亡证明，包括亲属证明，到几个银行去查一查。
0: 对，是查了呀，查了一部分。
1: 查了一部分，没有全查。
3: 反正我们查了几个银行没有，已经断了30多年了。
1: 我觉得李律在法律上啊，解读得很清楚，他是专业人士。作为我们第三调解室，我一直强调，有矛盾、有纠纷找第三调解室，要帮助也可以找第三调解室啊。你找到第三调解室，是证明你们信任我们这个平台，那我们这个平台就得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组织，是吧？所以你们提出的这个诉求，我觉得如果你们能今天达成一致，我们后续有团队协助你们，大家签个协议，我们给你们出具一份调解协议。当然李律也说了，最后得经过司法确认，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一步了。
4: 这一步
1: 好不好？对于这个调解的方案，
5: 可以。
1: 小赵，你同意吗？
5: 同意。
1: 老二呢？
6: 同意。
1: 二婶？
4: 可以。
1: 同意。看看其他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7: 对，我想跟小赵说几句哈。你的这个态度特别值得赞赏，我觉得就是比较尊重老人哈，他是你父辈这个老人哈。
1: 对。
7: 二叔也是，我觉得特别欣赏您，能够面对那么大的巨大的利益，就是。老五那儿子住的那个房，将来真的有一天上市了，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一定要把这事儿先说清楚，因为这是大头。您这个也不过就是没多少钱，1/3再分下去就更没多少钱了啊，分三份儿。所以面对那么大那个利益的那个房子，您反而表现的就无所谓，多少都无所谓，到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就行啊。我就觉得您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敬佩，这种淡然的面对巨大利益这么淡然的态度，让您拥有了这样幸福的晚年的平静的生活。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为了一些利益，特别面对巨大利益，他就纠结，完了一边打官司，一边跟自己的亲人们就闹得就非常的不和睦，弄得自己的晚年也无法平静。所以我觉得特别欣赏二叔的这份淡然啊，我特别祝愿您二老晚年生活，
4: 谢谢
7: 啊，平安喜乐啊。
1: 哎，我觉得一文说这个我同意，原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调解的多数都是有矛盾纠纷，是有一方想多要，一方还想多要，你们是一方想均分，另一方呢说我应该你们多拿点，这就好调解啊，这就好，因为没有争议。当然了，如果你们在这方面能够达成一致，还得明确一个法律上的这么一个概念。另外一点呢，就是抚恤金、丧葬费，这是不是遗产？它是给活着的人一种精神抚慰，按说应该是均分。当然，有时候那个当事双方，有时候你赡养的少，你应该少分或者不分；我赡养的多，我应该多分。你们家不存在这情况啊。 那就以一个均分为基础，好吧？能达成一致吧？
3: 能，
4: 没问题，
3: 没问题。
5: 叔侄同心，握手言和，这和谐的一幕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在后续的办理当中，如果他们再遇困难，我们也将随时提供咨询和帮助。
1: 好，既然你们能达成一致，我们后续呢将有团队追踪你们家这个事儿，直到彻底解决为止。
3: 好，
1: 好吧，
3: 好，
1: 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的担当和责任。
3: 嗯，
1: 好吧，再次感谢各位专家，也祝福你们有一个晚年的生活。
3: 好，谢谢。
1: 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注天下事。
22: 他是蔫包袱李文华，
23: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4: 君子好逑，哎，这句还真听懂了。
23: 怎么讲啊？
24: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23: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24: 啊，君子好逑嘛。
23: 那窈窕淑女呢？
24: 啊，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净输给女的。
23: 你这都什么呀？
5: 节目组奔赴四地寻找李文华生前足迹，他的儿女
25: 向伟大的观众敬一杯。
5: 搭档
26: 冬天就棉窝，夏天就布鞋，他连一双旅游鞋都没买过，没和朋友借过一分钱。
5: 朋友医生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7: 放射以后很难控制它，所以当时只能做一个全喉。我们治疗完了以后要知道病人不仅活着，活着质量怎么样。
5: 即捧哏巨匠李文华马上播出。有些事一生一遇，
2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2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0: 今年的5月9号是相声名家李文华离开我们的第17个年头。2009年的5月9号，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享年82岁。就在李文华去世的前几天，也就是5月5号，姜昆和朋友们一起去医院看李文华。李文华呢，还给大家写下了"等我好一些，再和大家一起研究新相声"。这就说明，直到生命的最后，李文华还在惦念着相声。 他曾经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说够。如果有来生，他还会说相声。

0: 如今李文华已经离开我们第十七个年头了，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缅怀李文华生前的足迹，聊聊他生前的那些关于相声的往事。
1: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演播室。
2: 今天来的呢，除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李增瑞老师，这个郝老师之外，另外两位是李文华老师的子女。郝爱民老师哈，郝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您跟这个李文华老师是搭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一起合作的？
3: 李文华老师是1962年6月份调到我们团，我们俩正式合作是1963年。
2: 那就开始，
3: 那时候才开始合作。
2: 这一说起来50多年前，
3: 对，
2: 50多年前。李增瑞老师，您跟李文华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
4: 什么关系上
2: 关系啊？
4: 第一是同行，第二呢，他是老师，第三呢是他是我的义父，李文华先生呢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一个老人家，他有时离不开两样东西，一个是酒壶，一个是呢大前门的烟，哎，他就抽大前门，还有那个一个小酒壶，扁的一个小酒壶，见着我们呢，他总是很客气，说我跟千祥我们都是科班出身，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业余的，我是票友，我能有今天呢，我说实话，我算我走运，他心态特别好。
5: 李文华生性朴实善良，一辈子不忘自己工人身份的出身，永葆工人阶级本色。李文华生前足迹第一站，他的儿女将带着摄制组走进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北京70兵工厂。1946年，李文华以喷漆工身份进入兵工厂以后，由于热爱文艺，成为了工厂俱乐部第一任主任。也是在这里，李文华实现了从工人向相声演员的转变。
6: 1958年，咱们厂啊，制造的北京的第一台拖拉机。
7: 我也有印象，虽然小，后来也在各大杂志上也都见过，
6: 对，
7: 说过咱们厂这事儿，
6: 是吧？中南海接受毛主席检阅嘛，
7: 对，东方红发啊，
6: 加工这个时候啊，白天晚上得加班哦，干活到夜里11点，书记，主任，推回去，回家去，不许来了，推出门以后。窗户跳进来又加班，业余生活，文化这方面，就是你爸，李师傅带着我们这些，慰问，有时候
8: 慰问啊，大家啊，
6: 带着我们就到那个机床旁边，给人家喝一点快板啦，什么唱几句啊，关键还是拿一个大水壶，给这个师傅辛苦的。倒一壶水，倒水，说这个呢，对当时这个工人师傅的干劲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9: 日思君不见君，
10: 共饮长江水。
9: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10: 你这么一说我才明白。
9: 明白什么了？
10: 感情宋朝那时候就有两地生活的了。
8: 您记忆真清楚。
6: 不是清楚，因为我你爸那个时候，你爸，哎呦，你爸这个人啊，那真是大好人。你爸上班啊，到俱乐部以后是没有白天没有晚上。那个你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白天平常日子看得见你爸吗？全身心地投入到俱乐部里头。
8: 你看看啊，这个就是那个
6: 最早
8: 的刚建的那时候那第五俱乐部老照片，当然有点模糊，不太清楚。
6: 对，
8: 现在也变样了，
6: 变大了。
8: 那
7: 咱一会儿看看去。
8: 好的，行。那真近呀，
6: 对门
8: 上面还有那个第五俱乐部那几个字吗？
6: 没有了。现在就光从外观上就这一点了。
7: 对了，
6: 不光是说相声，你爸这数点宝，
7: 对，
6: 也说得特别好。你爸给我讲过，说为了这个写这个数点宝，从北新桥跟着别人，跟到东单，就为了学人家那么几口。所以你爸不管是打板也好，你们打板，你爸就教我们这打板，数点宝怎么打，快。

0: 快板怎么打？那不是一个点儿。
1: 对，
0: 哎，不是一个点儿，都具体的教给我们。在这儿的工作是特别突出，虽然这个中央说唱团的。

0: 厂里都舍不得呀。
1: 对呀、
0: 啊，厂里舍不得，怎么办呢？恐怕前后来过三次。
1: 对，侯若林他们全团都来一场的演出，说给你们多演两场，您把李文华给放了吧，没少玩，是
0: 吧？还真是三顾茅庐。
2: 当时调李文华同志的时候，厂里是不干的，舍不得。他当时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他又是人大代表嘛，
0: 两
2: 不能放，怎么办呢？我们王立业团长带队干嘛？我们主动送戏上门，给你们演两场，那也不干。后来怎么这么做工作？马季，我全团演员，从侯开始，一个不落全去了，全体演员，孙汝君、马增飞全去了。哎呀，这么隆重，倾团而动，到这一演出，人家当时受感动，得了，既然你们这么认真，这么热情，送戏上门，也不能让你们白演，我们那还吃两顿饭。他们给我们弄的伙食食堂做的真叫棒，糖花卷儿、肉、鸡全上来了，鱼，呵，跟摆宴席一样，真棒。这算圆圆满满，李文华接驾到广播说唱团。
3: 这个虽然是颇费周折吧，但最终还是来了说唱团，
0: 对，
3: 中国广播说唱团。咱们这儿，咱们一起来看一张这个珍贵的照片啊。这张照片呢，这上面就有好多这个，其实是您父亲跟随的这些老先生们。郝老师，这个其实这张照片里面很多的人都已经故去了啊。
2: 这是我们相声组全体成员，就人们说的八大员，这是最50年代和60年代演员的大合影，这张照片。但是拍的那个时间是1963年。这张照片挺珍贵的，因为这个刘宝瑞老师的合影，这是唯一的一张，没有第二张。这合影，这很珍贵。文华老师呢，来这儿的这个要求是，对他还挺高的，期望值也很高。他准备给侯老师来捧哏，接班呢，就接郭启儒老师的班，知道吧？这样，因为他是从业余当中非常优秀的演员，5、6年汇演就得过一等奖，他是很优秀的，他也不是捧哏的，人家文华老师是逗哏出身，后来呢，就为了培养捧哏演员来替代郭启儒老师，郭启儒老师年事也高，要临着退休了嘛，所以这时候有接班人得来，李文华非常幸运，就这时候把他调来了。但是你马上来接侯老师的班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侯老师传统节目几大段也很难的，一时半会接不了，是郭前宝老师来替代。这时候文华老师就空下来了，怎么办呢？不能闲着。这个文华老师呢，每天上班啊，他不是给郭老打开水，我们在一楼有个锅炉房，我们住的3楼，然后上去打水。每天我跟他一块骑车上班，在7:30必须得下来，得到，干嘛呢？打扫卫生，你把这桌子打扫，得扫干净，跟着得开水，4个暖瓶，一个递俩，走上来打水。郭启儒老先生要喝点茶呀，花茶呢，文华老师给沏茶，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尊师吧，人才能爱徒啊。老师是责无旁贷去辅导他，主动的文华。今儿个我们说《五鸿图》，你听听这段，这可子母哏。
4: 顾客同志们，凡是到我们这个照相馆照相，根据上级的指示，一律是标准姿势。
5: 什么标准姿势？
4: 这个标准姿势，我来给大家做个样子，大家照着我这个练，练好了以后，我给大家进行拍照，怎么样？
5: 哦，咱们看看这标准姿势。
4: 标准姿势是这样的，大家看啊，预备。
5: 全都得这样，
4: 全得是这样。
5: 那小孩呢？
4: 小孩也这样。
5: 女同志呢？
6: 也得
4: 这样。
5: 哎呦呵，还真够练一阵子的。
4: 你甭说女同志了，那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冲着镜子也练着呢。
5: 哎呦，可真难为这老太太。
4: 练着练着，觉着不对劲了。小伙子，大娘老胳膊老腿的，有点盯不住劲了。
5: 嗨，
4: 要是再练一会儿，大娘就不找你照了。
5: 那您找谁照啊？
4: 我找大夫照。
5: 哎，找大夫照什么呀？
4: 我照照 X 光，看看骨头折没折呀。
5: 我说，快给老太太照。
4: 哎呀，大娘，要不这么着吧，
5: 我就坐着照吧。
4: 哎，您可别坐着。
5: 哎， 坐着怎么了？
6: 坐着那是贪图舒适享受，容易出修正主义。哎呀，
5: 我这么大岁数站不住啊。
6: 站不住不要紧，大娘，我给您找一根东西。

0: 白棍红缨枪，
1: 煮红缨枪啊！
0: 大娘，您别煮着呀，
1: 哦，就这么拿着，
0: 您扛着。
1: 哎，老太太扛红缨枪啊！
0: 我再给您摆上个刺杀的动作，相片上给您提上字儿：“大娘银枪刺青天。”
1: 嗯，刺完了我上八宝山。
0: 嗨，
1: 这不是折腾老太太。
2: 李文华生前足迹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他和搭档姜昆合作的相声舞台。摄制组第二站来到了姜昆所在的昆园学堂，这里寄托着姜昆对李文华的无限思念。
3: 大家可以看，你像这一片这个小照片呢，就记录了李文华老师跟侯宝林先生在一起合作，他们第一次在陶然亭公园那个被称为是人民的公园里为现场的老百姓，这是在五一劳动节期间的一个演出的这样一个记录。这个照片呢，就是我跟李文华老师在马季老师同志的带领下来，在1977年来到了湖南桃源啊。77年年初的时候，在湖南桃源我们深入生活啊，那时候我们都穿着啊当时最时髦的这个军大衣，那时候板团才有的军大衣啊，跟我们的劳动模范啊坐在一起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我给他留下了。这是我们的这个李文华老师跟马季老师到工厂去深入生活，工厂生活。那么像这个呢，实际上我可以说是最早的我们的春晚，这是1978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有猜谜，用动作猜谜，我跟李文华老师，这是我当时应该在70年代三对啊，应该是在活跃舞台上的最有名的相声演员，那么一个是侯月文、石富宽，一个是施圣杰和他的搭档啊于石德老师，再有就是我和李文华老师，我们三对当时啊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当时的三对啊那种时代的这相声演员，我们留在一起的。李文华老师啊一生当中最崇拜的有几位大家，那么马三立老师他是最崇拜的，他希望拜在他的门下成为他的这个学生，那么最后在他去世前不久呢，我们一起帮他完成了夙愿啊，我们正式的认定了啊，李文华老师是马三立先生的啊入室弟子。这里还有李文华老师啊，这个已经做了喉头切除手术了，这个嗓子这块用一个纱布挡住了他的喉头，因为在这块需要做到这个气管代替了鼻孔和嘴巴的，就是他基本上用这里来进行呼吸。
4: 有心我对你说呀，
5: 说吧，
4: 说上那几句话，
5: 快点说吧。
4: 人多，
5: 哎，不要紧，
4: 言杂，
5: 没关系。
4: 人多闲杂，我没肯靠前。
5: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这
6: 什么叫瞎耽误功夫啊？
5: 闹了半天什么都没说。
6: 您看这个心情刻画的怎么样？
5: 那刻画的细腻入微，
6: 是不是？
3: 但是我想，我跟李文华老师最忘不了的，那么就是舞台，因为是舞台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一起创作，然后一起表演。每当我现在站在就是这个舞台的时候，我在总在想，第一个跟我在一起合作的这位老艺术家，他呢不仅仅是自己在舞台上呈现了他自己的光华，而且呢他还把我带出来了。我从一个不见经传，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走到北京，走到全国的这个大舞台的时候，如果没有李文华老师这样的老一辈啊，对我的这种培养，对我的这种帮衬的话，就没法能够展现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我自己的成长确实是离不开李文华老师。
5: 你看人自个儿都说吧，抽过羊角风没抽过。
3: 每一次我走到这个舞台的时候，就希望把这个大幕打开，因为在这个大幕上有历史。这个历史呢，是我跟李文华老师一起合作的历史。这舞台上有我们俩的作品。这个作品是我和李文华老师一起共同为生活创造的欢笑，为全国人民创造的欢笑。
2: 李文华生前足迹第三站，我们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这里

0: 我们找到了李文华全喉切除手术的主刀医生涂圭义教授。谈起李文华这次手术，他记忆犹新。
1: 主任，抱歉，您久等了。
2: 高主任，他来了吗？
1: 来了，来了。我们刚才找了半天。这是李老的那个。当年的病例。
3: 这是我们的老病例。这个在我的这儿，在我们的我附属人的这儿，总医院有个特点，凡是在我们这一看病，他的记录就在我们这儿了，我们不丢，过十年二十年拿出来都有。所以李文华老师在我们这儿的话，他是喉癌当时比较早期，分期算二期，如果做手术呢效果比较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个演员，他的相声在当时是很吸引我们大众的，做了很多好的相声，所以他很不愿意放弃他的事业。如果做手术以后嗓子就哑，哑一点呢他就不好发挥了，所以他不想做手术。那另外治疗就放射以后好了以后，基本嗓子都能恢复他自己的，那没问题了。所以当时他就不想做手术，我们就推荐他放射了。所以这是85年啊，放射去了，放射控制两三年，又长了。那个时候，再放射不行了。那时候再放射呢，如果长得差一点，我们能够把喉大部分切掉，剩下喉再给他缝一个好的喉，还能说话。可当时放射以后来的时候，已经比较。不是那么早，因为放射以后很难控制它了，所以当时只能做一个全喉。我们治疗完了以后，要不知道病人不仅是活的，活的质量怎么样？病人活的不能说话。我们那时候，李主任还没有接手搞这个工作以前，病人做完手术了以后，我跟放射科大夫骑着车去看他，我们到他家一敲门，儿子就开门的。我说：“某某某先生在吗？”在。一指，一看，坐着旮旯角坐着，低着头，话也不能说，谁也不能做。他没事就坐在那低着头，就这样。所以这给我们也很大的刺激。我们给病人治好了，病人活得不开心，我们能不能叫病人留住既治好也活得开心？活得像个正常人活得一样，所以那个就要求我们医生了。我在查房时候，我就跟我的年轻医生说：“你有本事把病人喉切除，病人生存了，不至于因为喉癌死亡，他留下来了，可他这辈子就不能说话，就只能写字。”我说：“你能不能叫病人重新再说话？”我们就把这个方法拿过来训练，定期的每期十几个人训练大家说话。李文华每次作为老师作为先辈他来，效果很好，绝大部分病人都能说话，也除了个别病人。
4: 后来好多人都说哈、啊，说这个说李文华老师是不是换了一个电子喉啊，他那个后来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您给我们讲讲哈、啊。
5: 当时是1986年，李文华老师呢是在这个放疗这个肿瘤未控的情况下呢，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是4月15号，涂圭义教授呢给他亲自主刀做了这个手术。李老做完手术以后呢，手术非常非常的成功，李老对此非常的感激，但是呢他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不能够重返他特别热爱的这个相声舞台了。除此之外，他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的讲话和交流和人沟通了，所以呢他愁眉不展。之后李老呢就学习了食管发声，他其实就是这样
4: 啊，
5: 就是说我把气体，那我们教病人是随时随地的要有一口气进去然后再把它发出来，这样的话呢他可以把这个打嗝的声音和他的口型也就是构语器官共鸣器官共同的配合，就形成了食道语。
4: 您刚说的时候

0: 这个李增瑞老师一直在用食道，在低声的跟旁边的郝老师说着什么，是吧？
1: 对，对，您非常棒。
2: 走路也想着较劲儿打嗝，回家也较劲儿打嗝。哎，突然间打出来了，呵，心里的高兴啊，啊，呵，高兴。等到了这个训练班了，说谁能打了？我能打一个，来嘞，好嘞，哎，结果带过啊，这学员病友一看着我，看紧张了，到又打不出来了，又找不着那劲儿了，得了，回家再练去，啊啊，就哎，反复有这么几回。就不怕了。
3: 李文华生前足迹终点站，我们来到了北京朝阳医院。李文华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个月。在这里，我们也很幸运地找到了当年护理他的崔护士长。
4: 这个呢，这些就是李老在四个月住院期间的医疗病历了。啊，李老住院四个月，从1月9号到5月9号去世，一共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其中呢，李老的这个就是病情呢，也发生过一度发生过变化。
5: 这个是李老啊，当时那个就是病情，反反复复，然后呢出现了一个抑郁的状态。那医生呢就请了心理科呢来会诊。
4: 在5月9号我下班的时候，其实我预感到老人可能这一两天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可能会随时发生，因为已经衰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可能会随时发生。所以我就嘱咐了我的护士说，无论我在不在班上，如果老人发生什么情况的话，一定告诉我一声。后来就在5月9号的夜里头，我就接到了我同事的电话，告诉我老人已经走了。这是5月9号的，所以当时尽管有一些就是思想准备，但是还是觉得特别舍不得。
0: 2009年5月9号，李文华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儿苑福云在家整理了一些他生前的照片。他一会儿看看当年姜昆、李文华合作时期意气风发的舞台照，一会儿呢又端起李文华照的艺术照片，并且仔细端详。还时不时地跟身边的人念叨，说：“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多喜庆。这张穿中山装的照片，就特别精神。”苑福云还回忆说：“这张照片啊，是中国照相馆的师傅给他拍摄的。2005年，中国照相馆呢邀请马季和李文华去拍合影，那一天呢，恰巧马季有事儿没去成。”结果就改成了李文华拍了一个单人的艺术照。现在看来，这张照片拍得特别好，谁都看不出他当时其实已经患病，但是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显得非常的有精神。
6: 当时呢，我给李文华老师设计呢，我想老师来了之后呢，那个比较消瘦，所以给老人我想照的胖一点。再有一个呢，想给老人照的就是庄重一点，我后边写的是蓝色的背景，庄重一点。这样呢，这张照片照的时候呢，就跟老师一边聊天一边照。当时呢，老师那个脖子那不是戴一块白布吗？戴白布就是穿中山装好，穿西装好。后来我就想呢，还是穿西装好。西装呢，因为什么呢？领带有个领结。有个领结呢，拿这个领结往上推一推，可以把这块白布呢挡一挡，少露一部分。这样白衬衫呢和这个白布呢融为一体呢，人们也不会注意的这个问题。
0: 大姐，我听说当时老爷子照相的时候，这个脖子上戴的这个护套，今儿您也拿来了是吗？
1: 这个是戴的是这种的。
6: 哎，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这种的。
7: 就是口罩改的。
0: 哦，就口罩改的。
1: 嗯，
0: 当时谁改的呀？
7: 我妈给改的。
8: 对，他老伴儿
1: 啊，对，
7: 我妈给
1: 拆开完了，他就是这个不能太厚啊，
0: 嗯，
1: 就2到3层，完了做完了，当他就怕影响他呼吸
0: 哦，
1: 但是又不戴这个呢，又怕进那个脏东西哈，
8: 对，
0: 李大夫都

0: 等于是他做完手术了以后，这儿是一个洞，
1: 洞，对，
0: 空洞嘛。
2: 全喉切除以后的患者
0: 啊，
2: 永久性的就是颈部，我们管它叫气管造瘘，有这么一个造瘘口。
0: 嗯，
2: 那么他的呼吸、出气和吸气都是从这个口这儿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一天吧，有时候我爸换好几次，我母亲就老给他换吧，又脏了，给你洗什么的。这么多年。我父亲的生活都我妈照顾着哈，从得病84年到他去世26年，就是我母亲给我父亲照顾的，真是挺好。
0: 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李文华和姜昆合说的相声啊，大部分都有录音，但是没有录像。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996年姜昆邀请李文华一起将他们过去演出过的28段相声进行了精选，采用音配像对口型的方式重新录像。阔别舞台许久，李文华再次和姜昆搭档站到了一起说相声，他当时眼里全是泪水，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着说，10年了，我没想到又站在你身边说相声，跟做梦似的。2009年的5月9号，李文华离开了我们。在此之前，他获得了第5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奖的那一刻，他曾说：“如果有来生，我还为大家说相声。”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将李文华先生的照片珍藏在我们的记忆相册中吧。

0: 狗猫你妈妈你今天又起晚了。
1: 你这为什么前面还加个又字呢？
0: 因为你昨天就起晚了。
1: 你啊真行，你现在是咱家最聪明的啊。
2: 于正生有消息吗？
1: 没有，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反正于中生的事儿我不再管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而且您想想，他连您都不过来看，说明心里已经没有您了，一切都放弃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3: 你说换成你，你好意思回来吗？人在最难的时候你帮他一把，那才叫帮呢。
1: 爷爷，不是我不想帮他，关键是他大哥，他那人真的简直……
3: 你管他大哥不大哥呢，找他二姐呀。
1: 苏涵姐，
3: 嗯，
1: 我忘了，他跟他二姐关系最好。行了，您甭
4: 管了，
1: 回头我找机会问他二姐。
4: 刚打的粥还烫着呢，
5: 热包子。
4: 哎呦呦！
1: 盼盼，赶紧吃。

0: 慢点慢点啊，搁这儿。
1: 林三儿，林三
2: 儿，哎，大哥，
0: 怎么样？哥们给点鸡蛋，觉得给他们震了吧？
3: 鸡蛋肯定是没问题，我想跟你商量点别的事儿。
0: 您太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说。
3: 我呀，想做这批发鸡蛋的生意，从你这儿批鸡蛋，然后呢再批发给别人，你觉得怎么样？
0: 那没问题啊，您赚钱我也赚钱。
3: 那行，只是那个最近我这手头没那么宽裕，能不能三天一结账？
0: 嗨，别说三天了，一个月也没问题啊。
3: 真的？
0: 真的。
3: 那我谢谢你了啊。
0: 您说要多少？
3: 我觉得怎么也得100箱吧。
0: 没问题。
3: 那明儿早上我来拉了。
0: 行，
3: 那我走了啊。
0: 哎，慢点哥。
3: 哎，大家电话联系啊。
0: 行嘞，行嘞。慢点啊，生哥。
4: 好嘞，让我过来啊。
0: 好嘞。
5: 里面呢？
3: 哎，谢了啊。
5: 没事没事。
3: 您好，
5: 批鸡蛋啊？
3: 那个，您是童姐吧？我是林三介绍来的。

0: 尹东烨。
1: 嗯。
0: 尹东烨。
1: 嗯。
0: 我以为你干活呢，合着你臭美呢。
1: 嗯。
0: 快点，快点，快点，趁热吃了。
1: 这小伙太帅了。吃什么？
0: 撒旦煎饼。
1: 这两天吃煎饼吃的有点顶，我打嗝都有点鸡屎味了。
0: 吃吗？
1: 吃。嘿嘿，吃吃，
0: 这可是我投资的，我跟你说。
1: 得，
2: 花儿，正儿八经的，哥们儿，今儿这胡子修的怎么样？有没有型？嗯，
0: 挺帅的。哎哎哎，别闹，问正事儿。咱们俩今儿对于中生会不会太狠了？他不会报复咱？
2: 哎，你放心吧，没事儿，从小就怕我。
0: 哎哎哎呀，你别闹。我问你，你们俩什么仇啊？他干嘛老这么贼着你啊？
1: 菊花，你太煞风景了！你今儿怎么这么多话呢？
0: 那我想问清楚。
1: 特别简单，我把他最爱的女人娶了，就这么简单。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不是，哎，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
1: 这么着，咱俩回屋。
0: 回屋干嘛呀？
1: 回屋，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听。
0: 说什么呀？
1: 说你爱听的呗。
0: 那你不干活了？
1: 不干了。

0: 李中生，
1: 快来吃吧，饭都做好了。
0: 你够守信用的呀，真来给我做晚餐了。
1: 你看看怎么样？
0: 嘿，看上去真不错。
1: 哎，还没洗手呢，洗个手吧。
0: 来了来了，我有点饿了，已经迫不及待了。你真会做饭呀。
1: 还行吧，那个我买手机了。
2: 嗯，那你回头把电话号码告诉我，省得我找你找不着。

0: 干什么呀你？这大白天的，你想报仇啊？你要是报仇，我就报警。
1: 送你一筐鸡蛋，但有一个条件，从此以后，我跟尹东义的事儿，你不能再插手了。
0: 你真逗啊，于中生，你一筐的鸡蛋想收买我啊？你也太小瞧我跟尹东义的关系了。切，
1: 那你想要几筐啊？
0: 两筐。
1: 行，一天送一筐。我们的事儿呢，你就别掺和了。
0: 送两筐。
1: 嗯。
0: 成交。
1: 看来你和尹东义的关系也一般呀。
0: 切，谁跟钱过不去呀？
2: 慢点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啊，
2: 孟门，
3: 哎，贝震，你怎么来了？
4: 我来找我二师兄啊，他是不是在你这儿呢？
3: 他没在我这儿啊，你找他干嘛呀？
4: 没在你这儿，我就找不着他了，我所以才来这儿找他呢。
3: 他不会是欠你钱了吧？他要欠你钱的话，你找他去啊，我可不负责还。
4: 这你这话说的，我跟我二师兄什么感情？欠就欠呗，好事儿。我不是接了一单生意吗？人要做一套家具，我一人哪做得过来啊？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做，有钱大家一块挣呗。
3: 那好事你找他去啊。
4: 我这不找不着吗？我着急啊。
3: 没有，他没在我家。
4: 这么有，这么有，谁不来见谁呀？你在不在？应该让我进去坐会儿啊，是没在？
3: 没有，你进来，来来，你进来看。
4: 不信你了，我能不信你吗？
3: 进来呀！
4: 我就看看你们家装修怎么样。真没在啊！我逗你呢，我能不信你吗？这样，他要是真来你这儿，或者你看着他，你跟我说一声，我打一电话，你说我找他有急事，行吗？
3: 行，我知道了。
5: 哥。仗义吧，给你占着地儿呢。
6: 我就知道你得给我占着地儿，所以啊，我多睡了会儿。让开。
5: 花儿，今儿来的狠呐，一次把他清走得了。
7: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跟他吧。还出不了什么幺蛾子，别给他挤兑急了，再出点什么岔。
5: 倒也是。
7: 放心吧，他干不过你，最后他肯定给你打工。
8: 苏寒姐，我爷爷可想他了，你再帮着找找他吧，一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行吗？啊，行行行，那你先忙，回头我再给你打。
9: 小陈，真的是你爷爷让你找的？
8: 是不是爷爷让我问的？我琢磨着，我自己也得问问。

0: 你不是跟我们说你跟他决裂了吗？
1: 是，我嘴上说决裂了，可是你觉得我这儿能控制得了吗？我现在睁开眼睛想他，闭上眼睛想他，我到吃饭点儿我就在这想他吃了没有啊？这晚上睡觉我在这想他在哪儿睡的，会不会大晚上还给人打工呢？我真的，我整个脑子我现在没别的事儿了。
0: 你不跟我说你昨儿约会去了吗？就没有个人能让你这注意力分散分散？
1: 约什么会？就是一个小学同学聚会，一大帮人乱糟糟的，好吗？那女的一晚上还在那聊追星呢。最逗的是，我们一男同学跟我说：“小船儿，听说你现在还单着呢，要不咱俩闪个婚吧？”
0: 哎呀，
1: 小船儿，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你这些同学真的这么不着调呀、啊？还是你这心里头除了余中生，压根就没看过别人一眼？嗯，
1: 你觉得呢？这你还不知道吗？余中生是我初恋，我自打跟他好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上过别的男人。我跟你说这个干嘛？这样，你帮我一忙，你去找马三新一趟。你就跟他说，就说爷爷说的，让他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哪怕翻遍整个四九城，也要把余中生给我找出来。
0: 这不用我自己去，你打一电话不就行了？
1: 你是不是傻？我这不是给你创造机会多接触他吗？你今天一天什么也别干了，你就跟着他，他去哪儿你去哪儿，行吗？
0: 行行行行行。
1: 他要是不带你去啊，你就说爷爷说的，而且还告他，不把大师哥找出来，以后就别踏进我们家门。
0: 好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他去哪儿我去哪儿，寸步不离哈。

0: 哎，摊个煎饼。
1: 哎呦，申哥，你真吃假吃啊？
0: 真吃，一天没吃饭了，饿着呢。摊个煎饼。
1: 真的？三个鸡蛋的。
0: 俩鸡蛋就够了。
1: 得嘞。哎，对了，早上那鸡蛋谢谢你啊，你真讲信。
0: 我这人呢，说话算话，明天早晨还会有人给你送鸡蛋的，仍然是不要钱。
2: 你怎么那么大方啊？这尹东义啊，你说像你一半多好，他怎么那么抠呢？
0: 哎，我正想问你呢，你跟尹东义怎么这么好啊？你们俩什么关系？
2: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0: 不会吧，没什么关系，你这么帮他。
3: 真没什么关系
0: 啊。
3: 哎呀，他就租我院子。
0: 租你院子干嘛？养鸡啊？
2: 弄一堆破木头，说是做家具，然后说能挣很多钱，每天都吹牛，咱也不知道真的假。
0: 哎，你明天能带我去看看他到底做什么家具吗？
2: 这不好吧。
0: 如果你带我去的话啊，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我连送你3000鸡蛋。
1: 谁跟钱过不去呢？
0: 那怎么说定了？但有一点啊，不能让尹东义知道。
1: 成交。
2: 春哥。
0: 啊。
2: 住这儿，你干嘛呢？
0: 我看看。
2: 我有钥匙。
0: 你早说呀，打开。

0: 重要的是你师父收藏的那把交椅。自从我知道你师父有这把交椅，我就没睡过好觉，让你师父把交椅卖给我。没有做不成的生意，只是价格问题。
1: 尹东义，你这是想要做把交椅骗文老板？那我得陪你好好玩玩。
2: 生哥，尹东义说这椅子值好几万呢，真的假的？
3: 没听到什么说，他能做出值好几万的椅子来，他能租你这房吗？
2: 也是哈。
3: 哎，千万记住了啊，不能让尹东义知道我来过这儿。
2: 放心，我肯定不说。
4: 看完了？
3: 完了。

0: 哎，3-0了，明儿要再输你得给我打工了。
1: 万一明天你要是死呢？
2: 你咒动我是吧？
1: 一切皆有可能。不干了。
3: 他干不过你吧？干嘛呢？
2: 快快，你也弄一把，快快快！你也弄一把，快点快点！
4: 你都一，你都一。哎呦，你这不是糟蹋粮食吗？
2: 什么糟蹋粮食？先让他滚蛋！
4: 哎呦，你听我说，我之前已经来这一手了，你今儿再这么弄，遭殃的不止他这一个摊儿，这整条街都得受牵连。回头没人来这条街上买东西，你到时候怎么弄啊？都说这条街上东西脏。算了，
0: 那不能这么干了，
3: 多新鲜呀！我跟你说啊，鸡蛋灌饼的王婆，她要是撒起泼来，我可招架不住。
0: 生气？
4: 我不生气。
0: 行了，我走了。
3: 你嘛去啊？
0: 我赢定了，我跟这儿耗着干嘛呀？回去了。
3: 马上上人了。
0: 你以为我真的摊煎饼了？回去干活了。

0: 哎，来了，红姐，
1: 红姐，搬鸡蛋。
2: 走走，多少钱？
0: 今儿五十，行吗？
2: 行，别忙了啊，别卸货。
0: 花儿卸鸡蛋，快点，辛苦了啊。
2: 好嘞，好嘞。
3: 哎，来结账。哎，
4: 不说别的，您说我这鸡蛋这价格怎么样啊？
5: 你还别说，还真比别人便宜。
6: 明天再来五十箱。
0: 没问题啊，你要一百箱，我都给您。
6: 那来吧。啊，先把账结了。
0: 行。这个呢，是你当初借给我的10000块钱，这个呢，是利息，还有利润，这都是你的了。
7: 我的本金我收回，剩下这个你还是拿回去吧。
0: 哎，别呀，说好的事儿。再说了，没有你这个本金，我也赚不了这么多钱。你拿着吧。
7: 我当时说跟你要利息，其实就是为了激励你。
0: 我知道，拿着吧。
7: 说拿回去就拿回去，我可不要那么多。
0: 哎，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商量。嗯，我老在这住着也不对劲儿，再说你也不太方便，我还是在外边租个房子住，行吗？
7: 行啊，你想租就租呗。
0: 还有啊，你能把你这个房子的钥匙给我一个吗？
7: 干嘛？
0: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那个每天来给你做晚饭，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的。那个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打扰你。做完饭我就走。
7: 行，有人给我做饭还不好呀？给你，随时欢迎。
0: 陈英，真的谢谢你啊！这钱拿着吧，啊！哎
7: 呀，我真不要，说了就不要就不要，你给放回去吧啊！你自己留着租房，你不要租房吗？
0: 行。那我就拿着，我都记在心里了。
8: 这余中生怎么回事？今儿一天了没来，
9: 害怕了呗？哎，我跟你说啊，今儿他要是再输，就该给你打工了。
0: 钱呢？
10: 来了，师哥。4天，4比0，从明儿起您得给我打工。
0: 那就是说，咱俩谁输了，谁给谁打一个月的工。
10: 对啊。
0: 那你知道这4天我赚多少钱吗？
10: 知道啊，都给您算好了。这4天头3天，你卖了58个煎饼，挣了285。
8: 昨儿个20、200，一共485块钱。这4天，
10: 我这4天一共卖了1370。
0: 1370，没少卖啊！哼！哎，你知道咱们这条街上有多少个摊位吗？甭现在数，我告诉你，一共是38个摊位。这条街上的摊位有50%都是用我送的鸡蛋。哎，你比如什么鸡蛋灌饼啊，哈尔滨冷面，还有早上起来卖豆浆油条的，都有点茶鸡蛋，他们所有的鸡蛋都是我供应的。那你算过我挣多少钱吗？
10: 有意思吗，余中生？有意思吗？整个这一条街的鸡蛋都是从童姐那儿拿的。
0: 那你知道童姐的鸡蛋是从谁那儿拿的吗？
10: 哎，童姐，我老尹。哎，我问你啊，你现在鸡蛋从谁那儿拿呢？谁？
0: 哎，怎么着，傻了吧？用我告诉你这4天我批鸡蛋挣了多少钱吗？我跟你说说啊，这4天啊，我批鸡蛋
10: 不算，不能算。
0: 怎么不能算呀？
10: 我们说好的什么呀？摊煎饼，谁摊煎饼挣了钱多谁赢。
0: 尹东尹，你少跟我耍赖啊！都是摊位上挣的钱，这鸡蛋算不算摊位上挣的钱呀？
10: 咱俩谁耍赖啊？你让大家伙评评理，谁耍赖？是不是说的摊煎饼挣钱？谁摊的煎饼多，谁挣的钱多，谁赢？
11: 又又
9: 哟哟，哎呦，生个生个生个，
10: 哎，没劲了啊，
9: 生个，消气消气。
4: 不是，是不是耍赖皮啊？
9: 玩得起输得起啊？15天怎么样？
10: 什么就15天？
9: 哎呦喂，你
4: 不用15天了，
10: 哎，我真不
4: 拍了你，
10: 就是15天，15天，行吗？15天，你要不行，你要么你打死我得了。
9: 消气消气，
4: 不用15天，1个星期就行。但是有一点你记住了啊，尹东义，从明天开始，你给我打工了，啊！
10: 你也是，你刚拦着他干嘛？你让他弄死我一试试，他有那胆儿吗？
9: 我真应该让他弄死你，我不拦着就对了。瞧那怂样儿！

0: 你这
1: 拿去的，
0: 又是白给的。申哥，这车真酷哎！
1: 这鸡蛋啊，送给你了啊！
0: 你不摊煎饼了？
1: 有那狗东西给我打工，我摊什么煎饼？
0: 那，哎，你那车呢？
1: 煎饼车
0: 啊？
1: 送给别人了。
2: 你说我干了这么多年摊煎饼，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去批发鸡蛋挣钱呀？
1: 嗨，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呀，我认识那云三儿。
0: 这可是个大人物啊！哎，你怎么认识他的？
1: 问那么多干嘛？哎，几点了才来啊？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你比我到的还晚呀？
3: 说给你打工，说什么时候干了吗？
1: 少废话啊，搬鸡蛋。
3: 等着。
1: 好好干啊，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比昨天卖的少，我饶不了你。
3: 你不也是个练摊的吗？牛什么呀？你比我高在哪儿了？
1: 李东英，你少废话啊！没工夫跟你这贫，这利润要比昨天少，我抽你！
0: 哎，申哥，我帮着你好好看看他，
1: 看着他啊。
0: 申哥，
1: 嗯，
0: 跟你商件事儿呗。
1: 什么呀？
0: 你让云三儿把批发鸡蛋这事儿让给我做呗。你看我这拖家带口也挺不容易的，就算你帮我。
1: 这样吧，在尹东义租那个房子旁边，给我也租间房。
0: 没问题。
1: 明天我就要。
0: 成。
1: 还有啊，千万不能让尹东义知道。
0: 得嘞。
1: 成交了。
0: 慢点啊。
3: 菊花，你刚跟他嘀咕什么呢？
0: 我就是跟他说鸡蛋打折的事儿。
3: 他能给你打几折啊？
0: 八折吧。
3: 那你也帮我买一箱。我给你钱。
0: 你现在就给。

0: 李正生，
1: 快来吃饭，饭已经好了。
0: 行啊，你刚守信用的呀。
2: 小慧，一会儿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一会儿啊。
3: 干嘛去啊？
2: 管那么多干嘛？那施工现场你自己去吧。
3: 不行，越陪我去啊。

0: 哎，还没洗手呢，先洗个手吧。怎么样？今儿挣多少钱啊？啊，拿来，收租子来了。今儿一天就挣20块钱啊？
1: 就20，余中生，你爱要不要？
0: 少这废话，耍赖皮是不是？菊花，怎么回事啊？让你看着他怎么看呢？这一天就挣20啊？就摊俩煎饼？
2: 尹东义。咱玩得起输得起啊。
3: 嘿，把钱你
4: 干什么呀？
5: 吃里扒外是不是？
4: 干什么呀？干什么？
5: 把钱给
2: 松开我。
5: 你给我。
2: 你挺大个老爷们儿，你别娘们唧唧的啊，不就200块钱吗？
6: 他挣的。
0: 都是他挣的
6: 啊。啊。
0: 哼。行啊，尹东爷没少摊呐，辛苦了啊。尹东爷，你不知道吧？这菊花是我的人，我让他盯着你。
1: 菊花，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告诉他呀，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咱俩是不是有事儿？是不是给他扣绿帽子了？跟他说。
6: 生哥，你说什么呢？
0: 哟，你忘了？要不？我让云三给你打个电话，让他提醒你。
2: 我跟你是有一腿，我就给你扣绿帽子了，你怎么着吧？
5: 王菊花，我今天我抽
0: 你！你干什么你？打架打得过我吗？啊？
1: 你！
5: 我去！
2: 哎呀，尹东一，你干什么呀？
0: 你要干什么呀？
5: 余中生，老子不干了。我跟你摊煎饼的事儿到此为止。
0: 哎，尹同爷，说话不算话是不是？
5: 怎么着，我就耍赖皮。哎，你告我去，你上管理处告我去，说我不给你打工，你告我去。
0: 我不告你，但我得告诉你啊，菊花是我的了。哎，这大绿帽子啊，从头给你扣到脚。
5: 行行，
6: 别闹了，生哥。
0: 怎么了？
5: 余中生，我不生气，我一点都不生气，
0: 是吗？
5: 你把菊花睡了，怎么了？你别忘了，易小船也被我睡过。
2: 尹东义，
5: 你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也被老子睡过。
0: 你等着。我气死你！我
7: 你还有你们到底好好找了没有啊？这么多天找不着，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8: 能不找吗？小川，你别急，谁不找了？都找了，所有知道的地方全去了，找不着啊！剩下不知道的，你去找不瞎找吗？大海捞针啊！
7: 犟嘴是不是徐维振？
9: 徐维振，你怎么还给我学个犟嘴了呢？啊！
8: 不是小川，我不是犟嘴，我仔细想了想啊，我觉得大师兄说不定都不在北京了。
9: 哎，徐维振，你别瞎说行不行啊？
8: 小川，你仔细好好想想，他跟家里人都不联系了，他跟二姐最好，也不给二姐打电话，二姐都找不着他，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10: 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吧。这大师兄呢，在北京，他得生活吧，啊，而且以他这么好强的性格，他还要翻身，

0: 我觉得马三新说的特别对，他的家具都不在北京市场，你说他能去哪儿？
1: 我现在不做家具了，我天天找大师兄，找不着，不是我们不找。
2: 而且大师兄的通话记录我们也都查了，自从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这个手机号码就再没有用过一次。
3: 哎呀，不可能，于中生不可能离开北京。
2: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他不会离开北京呢？
3: 我不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他呀。
2: 好好，你了解，你别喊行吗？

0: 陈工。
1: 刘师傅，咱们今天也差不多了，大家都收了吧。
2: 好，好，谢谢陈工。
3: 这两天下班时间卡得挺准呀。
4: 我跟你说，小慧，我好像生病了。
3: 你生病了？
4: 哎呦，不是这个。要不你跟我回家看看，你就知道了。
3: 跟你回家就好了。
5: 刘工。
0: 哎。
5: 那个，我们先走了，一会儿检查好门窗啊。
0: 放心吧。
3: 哎，走吧。
6: 来，进来。包给我吧。嗯。
5: 我是有人给我做晚饭吧？
3: 不错哎，我说你怎么不出去参加任何饭局了呢？
4: 这什么呀？这是？
7: 陈颖，我很幸运，摇到了一个车号，可是我现在只能买一辆普通的车供你上下班用，请你接受我这份礼物。车的手续和钥匙都在茶几上，车在楼下。
3: 伊兰特，哎，怎么得八九万块钱吧？
4: 你看，十五万多呢。
3: 十五万多，这绝对是顶配。
4: 看样他这段时间是赚着钱了。
3: 我看呀，他这绝对不只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肯定是喜欢上你。
4: 哎呀，行，别瞎说。
3: 这有什么瞎说的？你看你这样，肯定你也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给他什么暗示了？
4: 小慧，你还乱说是不是？

0: 肯定你也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给他什么暗示了？
1: 小慧，你还乱说是不是？走，咱俩先看看车去。来。
2: 哎，哪儿呢？啊，
1: 在那
2: 儿。哎，去看看，走走走走。
1: 哇塞，这车不错哎。

0: 我看呀，他这绝对不只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肯定是喜欢上你。
1: 哎呀，行，别瞎说。
0: 这有什么瞎说？你看你这样。

0: 这有车的感觉啊，不用说都能体会得到。你像我和我老公，
1: 我们辛辛苦苦攒了3年的钱才能买一辆二手车，等到我们想买车的时候吧，又得摇号了。
2: 哎，你说我要吗？
0: 你傻呀你！这车你不要，你不要这车，你就等于拒绝了爱情。
2: 可是，我觉得要是要了，这心里更难受。
0: 行了吧，你有什么好难受的？
2: 因为小船。
0: 啊、哦，他不跟余中生好了，还不让你跟他在一起。
2: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不过你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这现在我哥我嫂子还在他那儿呢。不行，这车我还是不能要。
0: 你可得想清楚啊，这个拒绝迟来的爱情以后可没这机会了。
2: 他这身上确实有挺多我喜欢的东西。
0: 所以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行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这是要搁我，我早就冲上去了。像余中生这种人，这么短的时间挣了这么多钱，这证明他很有本事啊。最主要的是，人家懂得感恩，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去啊？你管他什么一小船一大船，爱情是自己的事儿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找你还不容易？
0: 你是不是偷东西了？信不信我报警？
1: 报吧，警察来了，咱俩正好翻着翻着当年的事儿。
0: 翻不了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1: 哎，这么着吧，我也不翻案了，只要你承认当年你怎么害的我，这事儿啊，咱俩就算过去了。
0: 你一边待着去。房是不是你踩踏的，于中生？是不是你踩踏的？葫芦是不是因为你把房踩踏了，被房梁砸死的？是不是？这就跟我跟小川结婚一样，铁一样的事实。
2: 我，等会儿，
0: 我告诉你啊，要不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要不进监狱，这辈子我没好日子过。来来来，你打你打。
1: 咱俩看谁先进监狱。哎，我跟你说件事儿啊，这屋我租下来了，我就住你旁边。我就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让你看着我是怎么发财的。而你呢，我还是那话，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让你什么都干不成。哎，有本事接着踹，踹碎了算你的。做个噩梦啊！

0: 你这弄的还挺浪漫的。
1: 你喜欢吗？
0: 喜欢。
2: 那今天怎么想你吃西餐了？
3: 我怕老式中餐你吃腻了，所以给你换换口味。
2: 我先敬你一杯吧。
3: 嗯。
2: 嗯，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很喜欢，但是真的是太贵重了。
3: 我现在就这么大能力，只能给你买那辆车，你先凑合开，等我再挣上钱以后，我再给你买辆好的。
2: 这已经很好了，谢谢。

0: 谁呀？
1: 自从你救了我，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谢谢。其实我打心里边感谢你，感谢你又让我获得了一次重生。
2: 我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我也觉得挺欣慰的。
1: 我干了。
0: 那个，我已经想好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成为故事。从今天起，我给它画上一个句号，开始新的生活。
2: 那我们为你的新生活干杯。

样。我喜欢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是不是太突然了？问你这问题，陈阳，我真的挺喜欢你的，做我女朋友吧。

0: 受伤啊，其实我觉得你也挺好的，但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1: 你说，
0: 易小川，跟你之前有个儿子。

0: 小川知道你被抓之后，突然间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为了你，隐瞒父母，甚至隐瞒爷爷，说自己去澳洲留学了，其实就为了躲起来待产。当知道你判刑的时候，他也毅然决然地说要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我记得他跟我说，说余中生在里边坐牢，我就要在外边陪着他坐牢。后来盼盼出生了，他给盼盼起名叫一盼生。小船的意思就是他希望余中生快点出狱，盼着余中生能快点回到他身边啊。
1: 那我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他为什么不找我跟我说这一切？
0: 小船，你还不知道，其实他就是一直等着，等着你出来之后能先主动去找他呢。余中生，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面对小川，面对现在这一切。
1: 不，你看我现在这样，我怎么面对他？我怎么面对这孩子呀？
0: 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有了孩子，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如果你跟他把一切都说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你还是觉得喜欢我，那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虑跟你在一起。不过我相信应该不会有那一天的，应该也没有这种可能，不会有的。
1: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我真没想到你能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0: 其实有时候，爱情可以不是自私的。我相信，时间一定会冲淡一切的。但那时间，一定会加重孩子的砝码。孩子，可能比这一切都重要。真的。
1: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一切。

0: 你喝点儿。你呀、啊，就是忒爱占小便宜。你以为余中生能跟你结婚呢？这不过就跟你玩玩。看见陈颖了吧？
1: 陈颖是谁啊？她相好一小船的闺蜜，那怎么着？不照样被她给办了吗？
2: 你真跟余中生相好结婚了？
0: 你要不信，明天我拿离婚证给你看。
2: 怪不得他那么恨你。
0: 花儿，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好。哎，就两箱鸡蛋你就跟他上床了？
2: 什么时候因为两箱鸡蛋跟他上床了？
0: 那几箱一车。
2: 我就没跟他上床。
0: 不是你当着他的面跟我说给我戴绿帽子了吗？
2: 我那不是为了两箱鸡蛋吗？
0: 那不还是为两箱鸡蛋吗？
2: 哎，你怎么不明白呢？我是为了两箱鸡蛋才跟你说我给你戴了绿帽子，但是我没跟他上床。你还不明白？
0: 哎呀，走，这过去了啊！花儿，你现在必须帮我一件事儿，赶紧把余中生从咱们这儿清走。他在那儿住着，我没法做我的木工活。
2: 我怎么让人走啊？人家给我交了房租了，怎么着？要不这房租你给我啊？
0: 我可以给你，但是现在我手头没钱，你容我缓一扎行不行？
2: 您什么时候有钱呀？
0: 你等我把这个椅子做好，做好以后我卖出去就有钱了，有钱了我就可以给你。
2: 就你那破椅子，值几个钱呀？
0: 你不懂，仿古家具的价值。我就告诉你，它很值钱，我只要把它卖出去，就一定能给你钱，很多很多钱。
2: 我只要钱，我只认钱，别老天天撒鸡蛋撒鸡蛋的，吃了煎饼不给钱。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广播。下面我们来连线交警直播室，了解这个时间段的道路运行状况。你好，
4: 你好，三十一我他，文明交通靠大家。
3: 目前西向东方向车辆上升较快。那么在其他路段目前属于

0: 这人真是不禁念叨。嘿，
1: 尹总，最近混得不错呀。
0: 不敢，一起喝点。
2: 嘿嘿，就一瓶，别逮谁给谁喝。
0: 我介绍一下啊，花，这位呢，易小船，我前妻。
2: 余中生相好的，你好，
1: 你认识余中生？
0: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他哪认识余中生？不认识，不认识。
2: 我怎么不认识啊？刚才你也说我们俩有一腿呢。我认识。
1: 那你知道余中生现在住哪儿吗？
2: 余中生住哪儿？
3: 花儿，我出来散策去。走走走走，回家。
4: 喝多了，喝多了。
2: 行行，我没说完呢。你就一小船吧？
1: 对。
2: 豪车呀，听说你特有钱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2: 我呸，我就看不上你这种啊自以为漂亮啊鼻孔朝天看人的人。怪不得你那闺蜜都跟余中生好了。
3: 花儿，
1: 你说什么？
2: 我说呸。
3: 哎，得得，喝多了，喝多了。
2: 干什么呀你？
3: 走开，喝多了。
2: 你别，干什么呀？我就讨厌他这种人啊！我跟他握个手，他还把手揣兜了。他，瞧他那德行。
1: 闺蜜。

0: 是小船儿。
1: 啊？
0: 喂，小船儿。
2: 陈雅，睡了吗？
0: 我这现在正要睡呢。
3: 我想见你，问你点事儿。
0: 我这马上都要睡了呀，要不这样，小船儿，明天我下班我去找你好吗？
3: 哎，
0: 他说他要见我。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了。

0: 哎，陆坤儿，是我小船，我问你一下，陈颖她新搬的家的地址你知道吗？你告诉我一声。是我们俩最好，她刚搬完跟我说了一嘴，可我没记住。啊啊，好的好的，知道了。
1: 见到易小船，千万别跟他说我自杀的事，行吗？
2: 放心吧，我答应你的，一定会替你保守这秘密。
1: 谢谢，那我走了啊。

0: 找茬是不是？
1: 我找什么茬？我一大好人，我一良民。
0: 你东西，你摸着良心说，你对得起我吗？
1: 我还对不起您，啊，于众生。我那么大一家具厂，让你给我弄没了。我众叛亲离都住到这儿来了，你又追过来住在我隔壁，我还对不起您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对不起你了呗？
1: 对了。
0: 我对不起你，我于中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行了吧？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妈，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易小川，对不起陈阳。

风声，你在这抽什么风？你别把我逼急了，我告诉你，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别给脸不要脸，我刚买的。

0: 于周生在你这儿，你怎么没告诉我呀？我当时给你打电话了，都不接。那你见着我面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啊？啊？于周生说了，不让我告诉你。 什么叫他不让你告诉我啊？他不让你告诉我，你就不告诉我呀？啊！你给我喊什么呀？你审犯人呢？而且当时你跟于家已经都闹掰了，你说你从此以后跟于家要断绝关系。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理论呢？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有。行了。 那你就赶紧告诉我于中生去哪儿了。不知道，他刚走了。哎，就你刚给我打电话那会儿，那你是猜到我会来，所以你赶紧让他走了是吗？小川，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阴暗，因为刚才我告诉他，我说你跟他之间有一个儿子。你干嘛呀？ 我不是让你别跟他说这件事儿吗？不说。行，我明天再见着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你跟他之间没有儿子，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喜欢我，我也可以接受他，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行行行。
1: 你别在这给我胡言乱语了，我也不想跟你掰扯这事儿了，你就赶紧告诉我于众生现在住哪儿，行不行？
0: 不知道，他从我这儿搬走了，我也没问过他。
1: 什么叫从你这儿搬走啊？这么说你们俩在一起住过呀？
2: 对啊，我住里屋，他就住这沙发上。
1: 来，要不要一起喝一口？
0: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陈颖？ 你这红酒喝着，你还换了新车，你日子过得不错呀。
1: 这车

0: 余中生送给我的，你要不要看看？
1: 你是不是过分了？你明知道我找他，你知道他在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还送你车。
0: 小爽，你跟我喊什么呀？我当时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根本就不接，他一热身就……而且我去找你，你也不给我机会说。
1: 你倒是说呀，喝吧你，喝

0: 马三新来了，
1: 小川，我又核实了一下，尹东玉经常出现在东五环那边，就我打电话跟你说那块儿。你不用找他了，我已经见着尹东玉了。啊？
0: 那于中生你见着了吗？于中生也不用找了，他应该主动来找我的。他怎么会来找你呢？他不可能来找你。
1: 这回我说他来，他就一定会来。为什么呀？哎，
0: 小川，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找了这么长时间，你怎么突然这么说啊？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要不你们先忙你们去，我想自己待会儿。啊，行行行。
1: 哎，小川，你没事吧？
0: 马三新，你不还要开会呢吗？我送你回去吧。啊，走了，我送他。走了。

0: 咱们俩之间现在有误会，如果你能听我给你解释清楚，你是不会把我当成尹东义的妻子的。
1: 你是不是尹东义的妻子？你心里边最清楚。你跟一个我这样刚从里边出来的人解释什么劲啊？
0: 那我要是告诉你，我跟尹东义是假结婚，你信吗？
1: 那我要跟你说，咱俩过去一切都是假的，谈恋爱是假的，我对你的一切都是假的，你相信吗？
2: 你怎么现在是无赖呢？你
1: 我要是不无赖，我能进去。
0: 那我要是告诉你，咱俩之间发生过你想象不到的事儿，你信吗？
2: 看见了吧，他现在就是这么个无赖。
3: 心中有难，易走极端。

0: 回来了？
1: 再有两条街，这就都送完了。
0: 齐活了。
1: 给我来一煎饼，一早上我饭都没工夫吃。
0: 早给你准备好了，仨蛋。
2: 哎，
0: 对了，管庄那老张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0: 一会儿再给他送一趟去啊。
1: 你又哪一条街？可以呀、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菊花啊。
1: 那得了，我现在就过去啊。
0: 慢着点啊。
1: 好嘞。

0: 申哥，
1: 尹东义刚走啊？我跟你说过，批发鸡蛋的生意我可以给你做，但是不能让尹东义沾边啊！你现在的很好，不仅让他沾边，还跟他合作上了，是吗？
0: 我送鸡蛋不是没司机吗？我又找一司机。你们俩那么多年了，差不多得了。
1: 我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儿啊？你不知道。通知你啊，批发鸡蛋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
0: 有别见啊，生哥，我还指着那鸡蛋发财呢，我。生哥，生哥，生哥！哎呀，我。

0: 喂，
1: 陈颖，你不是说他来找我们，怎么一天都没动静？
0: 没去吗？那我也不知道呀。
1: 那你把他电话给我，我找他。
0: 行，那我马上发给你啊。

0: 哎，花儿，给我来一煎饼，饿得我前心贴后背的。
1: 你不是说煎饼有鸡屎味不吃了吗？
0: 就是饿了嘛，快点，求你了，三个蛋啊。
1: 还三个蛋？凭什么你总比别人多一个蛋呀？还三个蛋？要不是你跟那姓于的闹别扭，我这鸡蛋生意能断吗？我这天天挣这点钱，摊个破煎饼，你说我容易吗？我断了我鸡蛋财路，你还好意思吃我煎饼？还三个蛋？
0: 这事儿能怨我吗？你说你没事把他往咱那院招什么？弄得我现在活都干不了。
1: 个破椅子值什么钱呀？
0: 菊花，一码归一码啊，什么我都可以不计较，但咱丑话说头了。你要是把我坐椅子这事儿告诉于东升，我跟你没完。
1: 呀，你还威胁我？
2: 你白吃我煎饼，你还敢威胁 我？
3: 行了，别闹了，赶紧给我摊一个，我饿死了啊！
2: 我伺候。
3: 快快快！

0: 尹东烨，余中生住在哪儿啊？
1: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0: 那我要怎么着你才能告诉我呀？
1: 你给我1000块钱，我就告诉你。
0: 行，我给你钱，那你得带我去。
1: 但是现在不行，你得等1个钟头，我现在还有事儿呢。
0: 我一会儿去哪儿找你啊？
1: 就是。
0: 1个小时以后见啊。
2: 嘿，500块钱你给我，
3: 我现在就给你摊一煎饼，3个蛋。
4: 1000块钱我都给你，
1: 但是。
3: 够损。

0: 喝口水吧。
1: 余中生的电话为什么总打不通啊？
0: 他一般别人找他都挺难的，你可以给他发信息，他应该看到就会回了。
1: 你跟我说实话，当初你离开我这儿，是不是因为我冷落你了？
0: 不全是，主要还是因为我舍不得自己的专业。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余中生为什么落难的时候来找你，而不是去找我？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哎呦呦呦，哎呦，好球！
1: 这样打。
0: 我喜欢打台球呢，只要你这个坚定信心，目标准确，出杆准确，这一打就进了，就像工作是一样的，认定一个目标，努力的去干。

0: 赵国明，当年是15岁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啊，都叫小无钱。为什么那么早出来呢？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确实那个时候挺贫穷的，想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所以说选择了厨师。刚进厨房的时候，干水台，大厨说捞一条这个桂鱼过来，刚干吧也不懂什么叫桂鱼，我跟孩子说，我说哪条鱼最贵呀？孩子说指着那个东星斑和苏梅，那时候说这鱼最贵，那我就捞过去了。捞过去之后呢，哎呦，那时候老师傅还批了一顿，说我以为最贵的鱼就是桂鱼，那个时候，哎呀。
1: 如今的赵国明已经成为了远望楼望清阁中餐厅的厨师长，他依然习惯把当年的笔记带在身边。
0: 这是当年记的那个小本儿，当时这个小本儿它方便这个上班时候携带，就这个兜嘛，这有个兜，直接抽你插你，这有个笔，直接随手一记方便。就是这个应该是99年记的，当时这个本是这个酱汁，所有的酱汁在里边。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嘛，就我在这做的这个菜，我就随时给它记下来，为自己当年的一份努力呢也感到欣慰。要不那么努力，其实你也不会这个在这个行业上走那么久。
2: 这我切太薄，没有口感了，这样。说这个
1: 工作中的赵国明淡定从容，尽管已经成长为厨师长，但是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拼的不仅是手艺，更多的还有创意。
0: 因为当时接触西餐那一方面，我就想西餐这些汁酱啊，还有这个蔬菜啊，在研究这一块，哎，把这个羊肉给煮了。煮了之后呢，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做法，把它给压制了一下。煎栗子煮完之后，我就把它打成泥，把这个羊肉跟这个栗子铺在一起，又压制了一下。下边是一个白，上边也是个黄。
1: 羊肉白，栗子黄，赵国明觉得虽然口味融合，但是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又不够吸引人，勾不起食欲。那怎么才能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呢？
0: 琢磨了确实很长时间，到最后想的呢，就是用膨胀底。
1: 以胡萝卜和菜椒作为主料，两种蔬菜颜色漂亮，但没有特别的味道，不掩肉香。倒入花生油，然后混合打碎，再慢慢熬制，橙黄的颜色在火力的加持下逐渐转化为色泽透亮的红色。
0: 酱呢看着挺红的，别人一看，哎，这个是不是很辣呀？但是你吃的呢是一种甜，从感官上，从这个颜色上比较有冲击力，给人一种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
1: 作为厨师长，如今的赵国明管理起团队也是井井有条。
0: 08年以前带的基本就是20-30人的厨房，当时呢突然有个机会，留了一个大的厨房，那个厨房里有130来人，但是干上去以后呢，感觉怎么干的有压力了。老师傅也说过，给您一个任务的时候，感觉他干不了，那其实是你的能力还不够。只要有时间哈，那时候就休息，每次都去这个王府井书店去看书去，就相当于边学边卖。你出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家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那既然有机会能改变它，就要努力去学，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其实就是升级打怪，一关一关的过嘛。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厨师行业呢是一门事业，你要把它当事业去干的前提下，那你绝对不能把它干好。
1: 曾经他是一个目标坚定

少年，他依然坚信笃志前行，虽远必达。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望星阁中餐厅味道掌门赵国明。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赵国明，为大家呈现一道海鲜炝锅面。加入大豆油，加入花椒，微微焦黄酥脆的时候，咱们捞出。同时呢，下入咱们的大葱，葱要稍微多一点啊。食香味出来了，酱香味也来了。这时候加入咱们清水，等开了锅呢，下入咱们的面条。这时候下入咱们的胶州大白菜，最后呢下入咱们的海鲜。这个虾仁呢一打卷就可以。好嘞，可以出锅。

0: 这做了多少？这是
1: 做了60个。
0: 60个，这有薄桌子是吗？
1: 对，
0: 先切的是吗？
1: 对，
0: 做的那个什么呢？
2: 王根章是和兴楼的味道掌门，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御膳大师。他19岁就师从宫廷御膳宴席传人周锦先生，而周锦先生的师傅正是宫廷御膳房的名厨杨怀。
3: 走走啊，香肠美绵羊，传炒宫廷法，养人健康。
2: 御膳分为5局：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和饭局。近几年，王根章一直深耕挂炉局中的一道名菜——烤哈尔巴。如今，它已成为了和兴楼的镇店招牌菜。
0: 这种淤血就不行了，这种就非常好。称一下，多少？
4: 3.14。
0: 这就不行。已经渗到里边了，你血水你想进去想弄也弄不着，差不多得挑出1/3，你看这一箱子都不行。
2: 选料精细只是制作御膳烤哈尔巴的基础环节，对于御膳工艺的讲究和繁琐，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0: 这步还是比较传统的步骤，就按照传统做法来去泡血水。
2: 经过一天一夜的浸泡，猪肘中的血水和杂质浸除，肉皮变得雪白柔软。此时就要用到一个特制的工具了。
0: 这个扎针用了将近10年了，我们自己找人做的，用着顺手嘛。扎一下呢，把这个皮啊让它松软一下，第一是让它容易入味，第二呢肘子酥脆啊。
2: 御膳挂炉局中对风味的拿捏重于一切，10余味香料配置的腌料包是风味的关键。这几年，王根章也在师傅传承的基础上，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进行着调整。腌制的过程需要整整24小时，之后要用开水洗去表皮的料味儿，同时温度的瞬间变化也会让松软的猪肘肉变得紧致，充满弹性。
0: 跟咱们北京烤鸭也有点类似，我的皮水没那么稠，但是呢我会多挂2遍，挂上以后反复再浇一遍，3遍就可以了。
2: 按照御膳的传统制作工艺，挂了脆皮水的肘子还要风干1天1夜，风扇的助力让外皮的水分散发得更快速，肘子也在不知不觉中熟化，出现了大

0: 第二遍温度要提高了，提到220度。哎，看啊，你看，吃我这肘子一般的是没负担，你别说吃一个，您觉得吃的多，但是给平常吃肘子正常就吃进去了，你酱肘子是吧，卤肘子你不都吃进去了吗？但是烤肘子那把油脂烤出来，非常营养健康。
1: 上桌之前，王根章还要细心地把残余的肥肉剔除。作为御膳名菜，只有鲜嫩的瘦肉和金色酥脆的外皮才有资格入盘。至此，这道外皮酥脆、肉质滑嫩、混合着肉香、料香、焦香的御膳烤肘子才算制作完成。
0: 厨房里、冰箱里边不能见箱子。
1: 王根章有个习惯，白毛巾不离手，走到哪儿都得擦一下。
0: 就是我不能擦哪儿，这毛巾不能黑，黑了证明它就有问题。这个
1: 王根章说，这是跟着师傅这些年养成的习惯。
0: 师傅呢，真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人。这么多年，他自己勤勤恳恳，对菜品用什么原料、用什么调料，一定要有标准，不能乱用。包括教育我们，不该你挣的钱你不要挣，不该你拿的钱你不能拿，你要凭你的技术，凭你的本事吃饭。
1: 凭本事吃饭，这些年王根章一直铭记着师傅的这句话。尽管如今自己开了店，当了老板，他始终没有停下学本事的脚步，没有很好的完成学业，在王根章心里一直是一个遗憾。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御膳文化，丰富自己的学识，他特意找到苑红琪老师，齐王拜师。
0: 也挺难的，他带的学生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1: 王根章并没有放弃，执着地登门拜访和虚心请教，最终打动了苑老师。
2: 师傅，请喝茶。
1: 在2023年底，他正式成为了苑老师的学生，开始系统的学习清宫御膳的历史和文化。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何兴楼御膳肘子王，味道掌门王根章。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王明章，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和兴特色炸酱面。油啊要多一点，碗里放着肉丁，在变色以后加入葱花继续煸炒，一定把肉煸紧实。关键来了，这时候我们增香去腥，让那个料酒的酒香味在这个肉中进行挥发。看到肉质紧实了，我们就可以下入酱油，把肉啊煸上色。下一步我们开始倒酱，起泡以后开始小火慢熬，这时候我们就加一些调料进去，提一点糖，减去它的咸度。在快要好的时候，我还会提一点香油，一定要不断的搅拌，不能让它沾了糊底。炒着炒着，你会闻到这个酱香味就出来了，粘稠了，这就差不多了。

0: 麻六记是北京知名的网红川菜，品牌在网络上热度不断，行政总厨李平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
1: 把照片擦干净哈，压一下，白豆片铺好了啊，把三边炒熟，才三边汁儿下锅。
2: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的脾气肯定是火爆的，我看不惯，就是说有些东西做得不到位，没达到我想那个样子，那我肯定很急躁的，跟嗓门一下就高了八度啊，然后眼睛一瞪起来就开始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了。
0: 麻六记多少有点不同于北京其他的川菜品牌，因为它在网络上拥有巨大流量，所以食客们对这里菜品的味道就会更挑剔。这些年李平和他的后厨团队一直都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
2: 早上差不多7点左右我就醒了，我闹钟定在这儿了，每天早上会给他们布置一些工作。为什么我早上布置了？因为晚上我下班回去实在太晚了，没时间。
0: 李平是地道的四川成都人，而且出生在川菜世家，16岁就入行了，到如今已经30多年，算得上老师傅了。
2: 最早的川菜它并不是辣的居多，它辣的很少，其他味型的比较多，糖醋味啦，荔枝味啦，鱼香味啦。其实川菜真的是一菜一个，百菜百味，再加上重庆的一些菜融入到进到四川来，就把这个麻辣给加重了。
0: 1998年，李平来到北京做川菜，他发现原本百菜百味的川菜在这里更多的是被简单定义为了麻和辣，而在川菜中就算是辣也分为香辣、麻辣、干辣和鲜辣，酸甜口也有分别，甜度大于酸度的叫糖醋口，酸度大于甜度的叫荔枝口，都很有讲究。李平想，不管别人家怎么做，他要把川菜的层次找回来。
2: 辣椒有很多种，四川的二荆条，还有这个重庆的这个石柱红，还有就是这个满天星，很辣的，吃辣的。它差别差在香味儿，那这个石柱红和这个二荆条就可以弥补它的香气，同时它们的辣味不太重，用它的辣味和它的香气综合起来，咱们来做菜。比如说像这种啊灯笼椒，咱们中餐很少用啊，可能用的地方多的更多的是火锅了。贵州子弹头，其实它的作用和这个满天星基本上相似，和这个辛夷带，目前市场上比较常用的辣椒。它的缺点就是它有辣味，但辣味比较干，比较燥的辣味，它缺少香气。毛血旺第6个版本，每家店这道菜是必点的，这也是对咱们人的认可呀，让心里爽歪歪的感觉。对，
0: 毛血旺是川菜中的代表，李平制作的毛血旺是这些年他在北京以川菜传统味型为基础，结合北京人的口味反复调整出来的，也是他最自豪的作品。
2: 我应该是在2000年开始做了第一代毛血旺，没什么东西啊，就一个辣椒搭这个酱加上牛油，很简单。前前后后从2000年到2020年，这是第6次的变革，每一次的变革都会增加一些我理解的东西啊，比如说增香、增辣。
0: 多种调料的巧妙搭配，让这道毛血旺辣而不燥，回味悠长。在厨房的李平脾气火爆，而出了厨房，他又变得温声儒雅。他做菜的风格就像他的性格，出场时浓烈刺激，细品之后回味温和。
2: 我是那个处理做的啊，可能就是说比较完美主义化啊，比较注重细节，比较要求细节。

0: 当年作为四川人初来北京，李平的理想就是在这里把川菜做好，打破人们对川菜只有麻辣两种味道的刻板印象。到了如今这个流量时代，网络的影响力让事事追求完美的李平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1: 当时还没开业嘛，那时候我们去考察这个国贸这个地方嘛，我就在这个开餐时间段，从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就这么坐逛上去，一楼一楼走，每一家每一家的看，看他的上课时间，包括他上菜时间。就开业第一天，咱们开始排长队，整个国贸，咱们四楼啊，在四楼，整个国贸就咱们一家排长队。当时心情真的是完全是没法比喻的，每天晚上忙完，我告诉你怎么样的，真的是扶着墙。作为一个川菜的一个厨师嘛，干这行三十多年了啊，其实我的责任感应该是一个传承，传承的不仅是咱们做菜，同时还有一个在传统的基础上怎么去创新，不要去乱创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一定要把传统东西给保留住。
0: 李平说，北京是一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他的改良六版的毛血旺和创新版辣子鸡都获得了这里市场的认可，这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要继续在坚持传统味型的基础上研发新做法，让川菜在北京不丢根不丢魂儿，还能演变出万千新滋味。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麻六记味道掌门李平。

0: 大家好，我是麻六记掌门人李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红烧肉。做这个红烧肉啊，选料很重要。首先，这个五花肉得肥瘦相间的三线五花。第二，这个肉皮一定要厚。第三，整体的肉厚度不能厚。如果整体的肉厚度厚的话，上边肉是分层的，在烧制过程中有可能就脱落了。煸炒，要把油给它煸出来。接下来这一步要开始烧制了。家里边有猪骨汤可以用这个汤，家里边没有汤也可以用这个纯净水。香叶、八角、冰糖、啤酒、生抽、老抽、葱，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这个半成品。现在开始收汁儿，在收汁儿的时候还得加这个老抽，一定要把这个汁儿收浓了。好了，关火。
1: 她温婉娴静，含蓄内敛。
2: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我就永远看到她那形象，现在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玩，妈咪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
1: 她爽朗大气，坦诚率真。
3: 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她得的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到了一岁半的时候，她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长期控制。他从2岁半2岁就开始服药
1: 了。他们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荧屏形象，被誉为母亲专业户。
4: 那这大海怎么还不回来呀？不是说好了今儿回来的吗？
5: 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孩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妈去跟他讲道理啊，你告诉我是谁。
1: 记忆母亲节特别节目，讲述刘丽丽、王姬岁月向暖、母爱无言的真情故事。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相信大家对大屏幕上的这两个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位呢就是演员刘丽丽，另外一位叫王姬。生活当中他们性格鲜明，风格迥异。刘丽丽呢相对来说温婉内敛，王姬呢则率真爽朗。但是他们在荧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号，叫妈妈专业户。而他们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和他们的性格一样极具反差。刘丽丽擅长饰演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却又略带絮叨的市井母亲，王姬呢则常常塑造那些精明干练、气场十足、掌控欲较强的强势母亲。之前他们在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当中强强联手，完成了银幕上的首次合作。
4: 哎呦，你看看我来的正经事情都忘了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哟，亲家这可使不得，谢谢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
3: 作为荧屏上的母亲专业户，刘丽丽饰演的母亲形象各异，各有风骨。比如说《媳妇的美好时代》当中的母亲，朴实热忱里藏着对儿女的周全考量；《唐山大地震》当中废墟里寻子的母亲，撕心裂肺的演绎催人泪下；还有《小敏嫁》里的母亲，温柔通透当中带着为人母的坚韧。荧屏上她塑造的妈妈或者泼辣，或温柔，或强势，或隐忍，虽然性格迥异，却都被刘丽丽注入了母亲共有的无私和温暖。而生活当中37岁才顺利生下女儿的刘丽丽，也是一位开明温柔的好妈妈。为了更好地陪伴女儿，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她一度呢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然而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儿着实不让刘丽丽省心，不是生病就是哭闹，不是挑食就是不想去幼儿园。那么当时他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听话？
5: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就是孩子要好带首先得能吃能睡。
6: 对啊，
5: 你像刚生完这个孩子，人都问问说你孩子睡整觉了没有，
6: 睡整宿觉大人就能轻松一点。
5: 对对对，那一听啊睡整宿觉了就觉得哟这孩子真仁义啊，真好带。我的女儿是我记得都上小学了可能都不睡整宿的觉啊，小的时候平均大概不到半个小时醒一次。哎呦啊，所以就非常难带，而且呢她永远是他老，而且很愿意生病，因为我在那个
6: 很愿意生病，
5: 很容易生病
6: 啊，生病
5: 啊，经常生病，而且他是，不睡觉不吃饭，必须得那个似睡非睡的时候才吃奶呢，哦，半小时一醒，
6: 半小时一醒啊，
5: 就太难带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多数的时间是我自己带，后来我父母来了就帮我
6: 帮着带啊，
5: 帮着带，他就是这个。可能前半宿我负责，后半宿我父亲，我父亲
6: 得倒班了。
5: 还有就是他那时候身体，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老生病，老感冒，流行性的这个感冒这病毒，他永远一轮接一轮的，每一次他都逃不掉，整天都是带着他去看急诊，老发烧。后来陆陆续续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戏找我，我就第一部戏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因为。 他还比较小。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是去马来西亚，挺远的。我和那个刘威，我们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电视剧。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怎么办呢？我走了，我就用一晚上一夜的时间，我给他录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还是这样的磁带，
7: 卡带
5: 两面的这个，给他录了这么一个满满的。用一宿的时间。结果到了马来西亚，打电话回来说的，他可不能听这个，越听这个越哭。
8: 就是当时，他只要一走我就发烧，
9: 一走就发烧。
8: 对，
9: 这变成习惯性的发烧了吗？
8: 就是后来去找医生去看，然后说是什么潜意识，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什么系统。
6: 这是心理影响的健康。
5: 可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给他看。后来他就说好像有这种潜意识，孩子他就真会发烧，他因为希望你来到他身边，可能他有这种暗示。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点这方面的这个折磨人的办法。说他去幼儿园，他想我，他就真的就吐，就胃也疼，然后老师就我就会
6: 就
5: 特别着急。
8: 刚开始哭，发现没用。
9: 然后没用，等会儿，什么没用？
8: 见不到啊。
5: 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就永远看到他那形象，现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玩，妈咪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就是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印象。
9: 想你哭两下，
10: 他到底是想不想你？
9: 那您出去拍戏的时候，茱莉亚自己在家里吗？是谁带她呢？
5: 我父母一直和我住在一起。
6: 我们
5: 是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那就是有一个专门带他的一个保姆。我那个时候给他做饭呢，管他。
6: 那说到做饭了哈，我听说您每次走之前都得写这菜谱，然后呢给家里头留下，按您这菜谱给他做，有这事儿吧？
5: 他那个时候比较小嘛，因为你要离开。我又是一个心比较重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可能会因为带他的那个保姆一定是都是小年纪比较轻。他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你也不能大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可能我就会，我们家有一面墙是他的那个早上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天应该做什么，我都会给他，
6: 就是早中晚三顿饭您全都给他营养配餐出来了。
5: 对要给他
9: 都
5: 是
9: 有一个
6: 对，我听说有一出版社找您，说要出一本那个儿童菜谱。
5: 什么时候找我呀？
9: 我觉得这个养女孩好像比养男孩子好像稍微是不是能够省点心呀。这个女孩一般学习方面挺自立的，而且这个女孩可能会比男孩早熟一点，就更懂事一点，
6: 尤其是对家长对妈妈好像他能够更早的知道妈妈的不容易更早的能够表达他自个儿的一份爱，是吧？茱莉亚是不是这样啊？
8: 对，这个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他们过生日或者到节日，我自己会小时候画那种贺卡，然后
6: 做的那个生日卡
9: 自己做，
8: 然后后来是给他们就缝小的那种东西。上一个生日给妈妈缝的是一个零钱包，然后我家还带来了。
9: 缝了一个零钱包是吗？
8: 对，
5: 我用它拿放我的那个身份证。咱经常是拿出来一个那个，举出一个这个东西，拿身份证，哟，你这什么东西？反正就女儿做的，你总是觉得还是非常的有一种
6: 不一样的感觉。
9: 来，
6: 咱们看看，
8: 看上面还写着就是最好的妈妈。
6: 您拿着这个特高兴是不是？这女儿给
5: 对，已经习惯了。她通常。只要是我的生日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什么其他人的生日，他都是他
6: 做些小礼物。
5: Julia 是很有心的孩子哈。包括我父母过生日，他都要做，要用很长时间，不管自己有多忙，他都要给他们画呀、做呀这样。
8: 其实就是每次我妈妈她去拍戏之前，我都会给她写信，然后这个信是她到机场才能打开。然后他一般回来也会给我写很长的信就是写一些感受什

0: 就是我来之前也是给他写了一封短信，然后也想要拜托帮忙，
1: 这我的任务就来了，知道了吧？这就是他刚刚交代给我的任务。
0: 我先下去，您念完我再上。
1: 哦，你看这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的。妈妈，我们注定与寻常母女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在别的孩子仍在母亲怀中撒娇的时候，我拥有的只是照片上你泛黄的笑容和电话里您遥远的声音。在别的同学与我抱怨母亲每日的唠叨时，我期待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够这样被您唠叨着。然而即使我们无法日日相依，分开的每时每刻，我心里都能够感受到您与我同在。我知道在我失意时，您会给我力量，指导我在人生的路上重整待发。我知道在我欣喜时，您会在远处给我支持，却不忘时刻告诫着我不要迷失自我。信任与理解将我们紧紧相连，因此即便您远在天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母女之情的温度。因为太明白您的心酸，所以无需您多言，我不会让您失望。以身作则胜过千言万语，因此从小当我看到您为梦想而奋斗的身影时，我便知道我的下一步该踏在何处。如今我已成年，羽翼渐丰，终将离开熟悉的故土，但无论我走到何方，我都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可以为我付出她的整个世界，是我永远的信任与依靠，她是我永远的骄傲。茱莉亚。
2: 小小的姑娘，把她别在你的。
3: 刘丽丽说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外表看起来纤细柔弱，实则内心刚强。因为她的丈夫工作繁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来操持。在女儿面前，她是独立有主见、以身作则的妈妈；而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她又是坚强勇敢、为父母遮风挡雨的女儿。刘丽丽的父母呢，都是文艺工作者，年轻的时候常年在全国各地演出，所以刘丽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爷爷奶奶长大，一年当中能够和父母团聚的时间少之又少。为了弥补年少时和父母感情上的缺失，结婚没多久，刘丽丽就把年迈的父母接到了自己家中居住，全权负责起了他们的衣食住行。对于和父母的相处之道，刘丽丽直言她有自己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我在父母身上我不能留下遗憾。因为我是和我爷爷奶奶长大的，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么成熟，起码是哈，他们包括他们生病我都没有更多的意识去带他们去看，我就觉得我留下了太多太多遗憾，现在想起来心都疼。所以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遗憾我完全都扑在我的父母身上了，我就很早把他们就接在身边，给他们安排好了，就是我就不希望他们离开，就起码说的就是比较准确，就是我不愿意让他们两个人离开我的视线。其实这个视线就是说你的感觉，就是你要知道你父母是怎么回事，你这样你才放心。老人到了一定年纪，他最高兴的就是自由，就是说你不要管的是什么，老人有很多他们的习惯，你比如他勤俭习惯了，他要存东西，你不要天天说他，他存你就存嘛，没什么，你就给他很好的空间。他喜欢去转菜市场，你就给他安排在一个他根本，我住在北京就是很方便的地方，就为了他们我都一直没有搬家。也是我父亲80多了，我母亲70多，他们就不让他坐出租车，他舍不得嘛。我妈妈是有一个红本儿，好像离休的一个红本儿，
5: 免费，
4: 他特别愿意用这个东西去做那个，你就会因为这个事情会生气，因为他如果真是摔倒，就一辈子，我说你们一辈子都就爬不起来了。还有我爸爸80多岁，有一次我开着车突然看。

0: 看他还在骑着车呢，气死我了。他说他推着，他说他腿疼推着，但是他有时候偷着会骑。
1: 偷瞒着你，
2: 老小孩。
0: 我这个时候
3: 被你发现了，是不是就跟那犯错的小孩一样？
0: 不，我不会，我要给我妹妹打电话，让我妹妹说，我不直接说。
1: 家里有管的
2: 角色不是？
0: 我们这家都很奇怪，我妹妹出面，有的事情我一出面会严重，或者。我妹妹和我父亲他们的关系会，他们两个人小的时候啊，他跟他比较，哎，对，他跟他说呢，就会，就是什么事情你让谁来出面说，完了你是以什么样的时候说，你是以玩笑说，那我可能就会用玩笑的方式，隔两天我说的，那天我可看见你了啊，小刘，就这样说，对，你骑自行车了，你要知道你。啊，你要摔倒了以后，永远你我说你这辈子都爬不起来，你就会告诉他，会又严肃，但是又玩笑，要讲究方式。
4: 面对父母像小孩般的小脾气、小执拗，刘丽丽呢总是嘻嘻的笑一下，说一句：“真拿你们没办法。”而心中却满是宠溺，这份带着点啼笑皆非的无可奈何，何尝不是独属于她的甜蜜烦恼？现在已经68岁的刘丽丽逐渐放慢了工作的脚步，将更多的时光留给了最亲的家人，守着父母的安康，伴着丈夫的温情，日子过得平淡又温热。女儿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努力追寻着属于自己的梦想。谈到当下的生活，刘丽丽满眼间都是藏不住的笑意。我何其幸运，既是被父母疼爱的幸福女儿，也是看着孩子长大的幸福妈妈。

0: 温婉柔和的刘丽丽经常饰演一些接地气的市井母亲的形象，而王姬则以沉稳干练、雷厉风行的母亲形象示人。《小别离》当中的母亲活得通透、明事理，《大都市小爱情》里的婆婆强势、挑剔、好面子，《我们的生活比喻蜜甜》里那个妈妈市井泼辣、争强好胜。其实生活当中的王姬和角色也有几分相似，性格外向、率真爽朗，甚至做事情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众所周知，她有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而谈起当年怀孕，她直言一切都是意外。
1: 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就是怀孕也是个意外，生孩子当然是意料之中，但是也是意外，是因为我在18岁拍戏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看我走道说，王姬你将来生孩子会难产。我当时我当时还没结婚，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个小姑娘。他说这话把我给气的，我说你怎么能说这么流氓的话跟人家说。
2: 真的？
1: 对，
2: 那个时代
1: 完了以后呢，结果我生孩子的时候就真让他严重了，各种疼痛都忍受完了，就是不会自己生，所以就免不了这一刀啊。你刚生完孩子你就发现护士就来问你，你渴不渴？我说我很渴，咔嚓一碗冰碴就递过来了。
3: 我天哪，
1: 说润润嗓子吧。哎呀，我傻了，你知道吗？我说这是给我的吗？那他们说对，给你。我天哪！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很渴，不给我水，我就含了点冰，稍微在舌头上化化，稍微润了。完了，我就看旁边那个同床的那个女的，噔自己拿个盆，加加加，刚生完，她是自然生产的，穿个小拖鞋，今儿今儿今儿洗澡去了。哦，哎呦，我都蒙圈了，完全就晕了。我说怎么能这样呢？因为我还有点传统哈，起码还知道说不能沾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你知道吗？但是对不起，穿着那个医院的那个像病号服，就病号服，那冷气哗吹着，那个小单子盖的我直打激灵，我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就这样的话呢，就3天也没有感染，没有什么，就说您回家吧。我说阿弥陀佛，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所以就带着孩子回家了。回家呢，我就想玩命坐个月子哈。嗯。结果我实在熬不住，因为那个大夏天的，头发几天不洗，我受不了啊！我受不了自己的那个这个不洗啊，所以实在是背着家长的意愿，背着所有的古训，我就整点姜，弄一大堆姜水，我洗，我擦，我弄。最后实在熬不住了，10天还是半个月的时候，我就用热水洗头了。我想我喝出去了，我不能这么难受，因为也没像人家什么又剪短发也那什么，所以就这样。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就出去了，我自己感觉还挺好。嗯，所以也没当回事儿。完了后来拍《北京在纽约》的时候，就又意外的有了老二。有了老二呢，那我就生了以后，这个就更没坐月子了。更没坐月子是因为一个星期以后就让我回来配音，所以我没有办法，因为声音我不能借给别人啊。那时候也没有隔月阳配，回来就得配，所以一个星期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特别悲催，赶上外边下大雨，我还淋了雨了，吓得我自己还有点知识，我说赶紧进那个房间。进了房间，进了一个餐厅，在餐厅里躲雨，正对我就在那吃饭，正对着我就一空调就把我这儿吹了。所以姑娘们啊，女孩子们，电视机前和现场的，真的要坐月子，不要过，但是千万不能不坐。我现在这些地方我都觉得有寒气，
4: 你看，
1: 而且我的后背也是觉得有寒气，都是那时候我觉得都是月子病落下的，没有坐月子。再一个，我这个老咳嗽，整个不好，就慢慢一年一年，你发现这些当年的不注意都呈现出来了。你就记得我怀孕到最后的那个时期的时候，特别。睡觉也睡不好，特别重的时候，我就说我哎呀，你赶紧出来吧什么的，跟说话。完了，我妈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说，哼，你现在赶紧享受吧，你揣着他的时候，你走哪儿他到哪儿，你都放心。等他一出来，你这心就分离了，你就永远挂在他身上，他去哪儿你都不放心。后来我妈说的话全都应验了。那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且不说他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每次我回去见他，他刚开始跟我是陌生的。他第一次我回去见他的时候，他会躲到姥姥后面说他是谁， 完了过几天我跟他好了，知道我是妈妈了，跟我特别好，当我走的时候
2: 他
1: 生气，他哭，他会觉得难过，那是他懂事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没睡着，我就觉得我就在检讨，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没有陪伴他，他习惯了我不在，他习惯了自己面对所有的难题，他习惯了所有问题不管对与错都要自己去处理，而也许他处理的是不对的，也许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很多观念都是不应该这样想的，可他就这么长了，就像一棵树根本没有人陪伴，他就这么长了，好看难看就是他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再难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第一这孩子跟你亲，第二呢你是他的第一个老师，这些课是该你上的。所以我现在真正我是前车之鉴，我拿我的经验跟你们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会溺爱他，但是他生活当中还依然有很严重的缺失，那就是缺父爱缺母爱，请相信我。
0: 姐姐高丽文和弟弟高小飞两个人呢相差两岁，姐姐小的时候啊非常的灵动，特别的活泼可爱，每当妈妈外出拍戏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就会坐在行李箱上撒娇，希望妈妈在家能够多待几天。如果家里有谁过生日或者是重要的节日，她还会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全家人准备礼物，在贺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祝福。可以说女儿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开心果。
3: 小孩子就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又没头发，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一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一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结果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他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他说妈妈你看他是双眼皮儿，他多好看呀。
4: 你是单眼皮吗？
3: 对，他现在是双，
4: 现在也是双啊。
3: 完他小时候有点单，他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五岁了怎么还不变呢？
5: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6: 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了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两种都有，虽然他1.8米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
5: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意，这就是母爱。

0: 抛弃的，而且，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蛋子为什么会变得与众不同呢？这一切还得从王姬的代表作1993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说起。
0: 我的意思是说，坐在这里可是要付钱的。
2: 你可以从我的工钱里扣。
0: 我并没有说要付给你工钱的。
2: 这么说您是不想要我？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还可以唱两句的话，我真的可以考虑。
2: 您贵姓？
0: 叫阿春哈。
2: 你还知道你叫什么？
0: 哎，你回来
2: 干什么？
0: 您还没付酒钱呢。
2: 我会付你。
0: 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本店概不设限。
1: 北京人在纽约一经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在其中扮演阿春的王姬。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部戏开拍不久，王姬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坚持拍摄竟然给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
3: 我们那个是第一部在国外拍的戏，资金特别紧，他们整天谈的都是钱。而且呢，我们分 AB 组，分 AB 组拍戏，但演员分不了 AB 组。有一个就是我在拍的那个餐馆的那个戏，那个戏叫东兴楼，后来我们给起个外号叫冻醒楼，就是特别冷。而且人家白天得经营餐馆，到夜里11点钟打烊，说你们现在可以拍了。就我们白天出去拍一些其他的戏，晚上11点赶到那儿。我记得我曾经最长的一次4天4夜没睡觉。
4: 天哪，
3: 没睡觉，最后就脑子记不住台词，皮和那个骨头肉都分离，你就一揪这皮就觉得能风吹起来的感觉。完了导演喊停，我就哐躺在旁边沙发上睡觉。导演喊预备开始，我起来，我说什么，就完全懵掉了。我那时候还信点胎教哈，我就跟肚子里孩子说，我说你别怪妈妈，我说我没办法，我说只能这样，我说你跟我一起挺吧。就是他在我的肚子里面有4个月没长，就是一般孕妇肚皮要一天一个月一个月长大嘛，他4个月都没长，是多大就是多大。可能真是知识少，没这个概念，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流产还在我肚子里，而且后期还长了，我就没想那么多。因为有前面有一个了，姐姐活蹦乱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累点嘛，应该没事儿。而且我这人也特皮实，像个男孩子，又当过兵，所以什么苦的累的我都不怕。这个小时候当兵的时候，在这儿被钉子搬东西，被钉子划了，我抓把沙土哗一撒上了，最后长出一大猴子来，最后不得不做手术给他弯掉，都垫了骨头了。就我是这么一个个性，就是属于挺不吝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就孩子生出来呢，小呢他还可以，后来我们就没太注意。但是到了1岁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影响他的智力。我就觉得哦，小时候见到周围邻居有很多得癫痫的人，那我们就说吃药啊或者掐人中就能救过来。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长期控制。他从2岁半2岁就开始服药，一直服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从小他攀那个攀登架，就是小孩那个攀登架，他爬到最高上去一松手往后一躺，就吓得我们就魂都出来了。在阳台上看着好看，他就要去够外面的树啊什么的，他不管几楼，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从小就担惊受怕。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我老妈不容易，我们都是担惊受怕，就是一分钟都不敢参。比如说我要上趟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厕所，你盯着他，我就去上厕所，只能这样，就是根本不能离开人的视线。就我们在他6、7岁的时候，比如我们一家子人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最后就没办法，也不嫌丢人了，就腰上拴个绳子，一个绳子拴着他腰上，就走到哪儿，人家大街上都挺奇怪，尤其在美国，反正他人家也见怪不怪，就会这么等你过去，人家会看你。但是我没办法，他一个不留神，他就会跑出去。尤其带这种智障的小孩就更不容易，他没有这种危险的概念啊。小时候比如说带他看到狗，他一看到狗高兴就跑过去，结果他姐姐那时候也小，就叫就拼命抓着他，抓不住。后来他爷爷跑过去一把一搂他，一转身那一狗汪上来一口就咬他爷爷腿部子。
4: 哎呦，
3: 就好多这种就是危险的事情，就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1: 经过持续的治疗，蛋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智力也达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姬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拍戏，一年中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可以和孩子团聚，照料孩子的重任便落在了王姬母亲的身上。为了照顾生病的蛋子，王姬的母亲独自承担了这一切。
4: 我庆幸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的妈妈这么多年，20多年如一日，帮我看着蛋子，帮我盯着这孩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回去，因为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一定哈，都在这边拍戏，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妈头发后边像狗啃的似的，乱七八糟的。我说妈，你这头发怎么了？我妈说嗨，没人给我剪。我说你干嘛不出去剪啊？她说我得盯着你孩子啊，他睡觉了，都下班了，谁给我剪啊？她说头发长了，自己就对着镜子乱剪。孩子都大了嘛，他完全可以无后顾之忧，像所有的50多岁人那样退休去享受自己的晚年。可我妈妈的晚年全部被我给搅黄了，被我给糟蹋了，被我给彻底毁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最亏欠的其实就是我娘，牺牲了她自己的全部，而全都就是为了我。所以妈妈真的对不起。
1: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家人把更多的爱倾注在了弟弟身上，尤其是妈妈和姥姥常常给予弟弟更多的关注和关爱，这让姐姐有些吃醋。
3: 小时候呢，她挺妒忌姥姥老管弟弟的，老管蛋蛋，她还经回去就跟我说，你看姥姥偏心眼。我说她就是这个是个残疾孩子，你一定要有这种心理。我说将来妈妈还指望你帮我撑一把手呢，照顾他。后来现在大了这几年，他就真的是帮助我们照看弟弟，说妞妞你看一会儿弟弟啊，就交给他绝对没问题，他能够管的，他笔管调直的，弟弟也听他的。
5: 小的时候肯定挺混的，老经常跟我弟弟打架的。就是我并不是对我弟弟小的时候啊，有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气我姥姥。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姥姥有两个女儿，完了最后我妈妈有一个，我有一个弟弟，我姥姥特别偏我弟弟。可是我现在想一想，还有一个人偏我弟弟也挺好的，总比没有人偏我弟弟好。
6: 对弟弟可能更是怜爱，对他呢会有点溺爱。对他呢，就是有时候就希望，大家都说女孩子要富着养，就会比较由着他，只要他不学坏啊。我对他的大的框架就是不学坏，能够像一个正常孩子，还是希望他能够快乐，那个不想给他太多的压力啊，因为我觉得已经有一个那样的孩子了。那对儿子的怜爱呢，就觉得他蛮可怜的，就希望很多东西能够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无奈，所以就更会加倍的为他做一切，甚至就说不上来，就是我没有办法代替他那种痛，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其实在姐姐高丽文眼中，弟弟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相处也像寻常姐弟一样，打闹争吵调皮捣蛋，甚至会爆发姐弟战争。
5: 心情不舒服的时候就跟我弟弟打一顿。
6: 没有，他弟弟老翻他东西。
5: 对，我小的都忘了，等弟弟老去我屋子翻我东西。因为我老就是拿一个小针来扣我们家的那些锁哈，所以把门一下就弄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丢钥匙啊，而且我经常想去我爸爸那妈妈屋看电视什么的，我就弄那东西就那什么，我弟弟也学会了，他就那样来弄我的房间。所以我气的，我打他，他打我，完了我再打他，他再打我。我弟弟从来都不哭。
7: 你弟弟不哭？
5: 我哭。我弟弟告我的状，我姥姥来说我，完了我就去我爸妈那儿告我姥姥的状。
6: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妞妞弟弟小，弟弟又是这样的，我说你必须让着他。而且我跟他讲，姥姥照顾弟弟偏心弟弟，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姥姥从小把弟弟带大，我说他又是那个孩子，我说你必须让着他啊。但是他也有这双子座也有猛醒的时候，包括很小我们带他去看电影，他就会因为没有办法带弟弟看电影，弟弟那整个电影院就都会炸了。所以就是姥姥和弟弟在家里待着，我们出去看电影。到那时候呢，他就回头一看，哟，弟弟在门口或者在窗户那儿看着我们走了， 还招招手什么的。那时候他就说：“妈妈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再也不那个跟弟弟争了。你看弟弟可怜的，就在家里没法跟我们看电影。”因为他也有萌醒的时候。我觉得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他有个弟弟，他更像小姐姐。经常我们如果有事儿的话，就会让他这个小姐姐在家里看弟弟，看的有时候不瞒你说，比姥姥看的还好。
5: 真的，我姥姥惯着我弟弟，不敢管。我比较狠，所以我弟弟听我的话。
6: 弟弟怕他。
5: 他现在不怕了，小时候怕。
6: 对。
7: 那现在家里面弟弟最听谁的话？
5: 最听，可能还是最听我的，反正肯定不听姥姥的话。我有很多招啊，那个没收他的玩具。或者我跟他说 ，OK， 你听我的话，记得待会儿带你去麦当劳，带你去什么买个东西，他可以理解的，但我从来都不骗他，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信任，要不然我话白说，他以后也不信我了。
6: 对，但是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种了一些花，那个弟弟不懂事就爱掐那个花，结果他就吓唬弟弟说：“你再掐这个 flower 咬死你，说花会咬死你。”
5: 我说蜜蜂蜜
6: 啊啊
5: 蜜蜂
6: 蜜蜂
5: 蜜蜂、
6: 啊、对、啊，但是呢被弟弟记成那个 flower 咬死你，所以现在那个我儿子不碰花，见着花就说。flower 咬死你，
5: 他真的被咬过，
6: 对啊，就被那个被蛰过，
5: 被那蜜蜂蛰过，
6: 对
5: 吧？
8: 王吉坦言，当知道自己儿子患上自闭症的那一刻，他曾经陷入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抱怨过命运的不公，灰心过前路的渺茫，甚至绝望到想过放弃。可是每当对上儿子那双澄澈干净的眼睛，听着他奶声奶气不成句却无比真挚的话语，所有的委屈焦虑和疲惫便会瞬间烟消云散。王姬将那份强烈而浓郁的母爱化作了披荆斩棘的铠甲，温柔地化解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更凭着一双坚强的臂膀，一份博大的胸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个能够挡风遮雨永远温暖的家。
6: 真的从儿子出生以后，到我就觉得怎么他会得这个病，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病是不可逆的不可治的，所以就寻遍各种医各种什么招都使了啊，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治，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看医生，不断的你认知对这个病的认知，你就慢慢接受了这个，随着他的成长你就觉得这个人群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差不多150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叫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当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是欣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还不是更加的那种脑瘫型的，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他看上去还像个正常一样，这是让我欣慰的，就觉得他还可教化。很多地方你就不断的重复，比如正常的人可能10遍就教会了，而对于这样的孩子可能要1000遍甚至更多，就不断的让他强化重复重复，他慢慢会有一个记忆，而他的生活要特别规律。所以慢慢我现在接受了，而且说句心里话，在演艺界的前辈当中

0: 秦怡老师啊，王铁成老师啊，包括谢晋老师，有这么多大家，嗯，你看看演艺界也就这么点人，这么多不幸的孩子啊，都挺高的，都落到这些家里，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前面，做我们的榜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好，对这些残疾人的关注会越来越多。再一个，我就说有女儿这样欣慰，她经常说，我们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说将来妈妈要是啊有一天那个百年了，我说这个什么，他说妈你放心，我来管弟弟，所以他完全要把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会很欣慰。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完全就摆脱了那种负担呐、啊，或者是觉得自己自愿呐、啊、什么的，我反而是一种动力。就像妞妞说过，说妈妈应该感激弟弟在咱们家，让咱们这个家更凝聚、更团结，大家更有一个目标来为了这个孩子来做。
1: 嗯、
0: 而且他说也让你有那么多社会责任感，你可以。因为我老说我要去做义工，而且包括也小小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1: 看着姐姐说，妈妈我爱你。你看着姐姐一直说，妈妈我爱你，我想你了。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2: 王姬和刘丽丽在戏里演尽母爱，而在戏外更是把这份深情写入自己的生活。王姬半生负重，面对儿子先天智障，以坚韧扛起了重担，奔波筹措治疗费，耐心教导基础技能。他也默默地滋养出女儿的懂事，他的母爱是直面磨难时的铠甲。刘丽丽曾经阔别舞台，陪伴女儿的成长，也曾经调整心态，尊重女儿的每个选择。他的母爱是温柔的托举，他们用守护、包容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0: 回。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房产，经法院判决，每人占有1/5的房产份额。
5: 我活着是死，哥五啊，就每个人一份。
2: 可是小弟弟却换门换锁，强行住进了房屋，导致房产无法变现。
6: 偷偷的强行进入那个房。

0: 其实在想一个法律问题，今天正好翠翠律师在啊，就问一下，假如说别人占了我的房子，那我能不能强行把它撵出去，这个是可以的吗？
1: 如果这个房子是我一个人的，哎，他占了，我可以把他撵出去。如果这个房子是我跟他共有的，那这个时候人家也有权利去住，我可能就不能当然的把他轰出去。
2: 强行是吧？
0: 啊，
2: 我拿着那个乱七八糟的，我就吓唬他，把他轰出去，行不行？
1: 这个暴力啊，我们是不赞成的，因为暴力事件可能会引发到自己本来挺有理的一件事情，引发到另外一个刑事责任。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法律的合法途径去解决，暴力不是合法途径。
2: 可能即使是我的房子，被一个人给占了，那我也不能说轰他去，这个我也等于违法了。
1: 对，有可能给人家造成了刑事犯罪，
0: 千万别让有理的事儿变成没理了，对吧？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啊，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呢，家中的小弟弟在他们看来格外的跋扈啊，把家里其他的这个哥哥姐姐的房子给占了，而且现在就不出去。那现在我们的咨询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咱们先来看看他的情况。
3: 今天来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王先生和他的哥哥。据王先生说，他的家中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他和哥哥排行老二和老三，除了已经去世的大哥之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原本和睦的一个大家庭，自从父亲去世之后，便因为一套房产的问题产生了争执。
4: 这个房啊，2004年拆迁，我给办上去的，后来老人死了以后，法院判决各1/5。
3: 王先生说，父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兄弟姐妹通过诉讼的方式确定每个人各占房屋1/5的份额。王先生本以为在经过法院判决之后，这套房产的分割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没想到弟弟的种种做法让原本平息的矛盾又再次加剧。
4: 他利用点矛盾，他在那门给焊上，堵上锁眼了，结果他那封了10年，他又住进去，他又不给钱，又不什么，结果他就偷偷搬进去。我现在就要求按照法院的判决1/4，这个房内让他搬出去。再者，这房能不能卖？
3: 明明是每个人都享有房子1/5的份额，如今却被弟弟独自占有。王先生对此心生不满，在经过与兄弟姐妹进行协商之后，除了弟弟之外，其他人都同意将房子进行15分割。但是由于弟弟占有着房子，让他们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和哥哥一同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0: 现在双方是剑拔弩张的状态，所以呢，今天的咨询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也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强行的把弟弟撵出去。您怎么看？
1: 首先是这样，我们认为就目前来看，房子可能他们大家都是有份额的，所以强行就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强行了。但是刚才所说的什么要采用这种武力手段，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0: 那他们家这个事儿呢，如何用法律来解决？接下来让翠翠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
1: 好，没问题。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3: 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房产，经法院判决，每人占有1/5的房产份额。
11: 我活着的时候，哥五啊，就每个人一份。
3: 可是小弟弟却换门换锁，强行住进了房屋，导致房产无法变现。
4: 偷偷的强行进入那个房间，霸占我们的财产。
3: 如今房产已经分割完成，却无法实现。

0: 界拥有。
1: 我们啊，都是农民，什么都不懂。
0: 他们该采用何种办法才能让自己应有的份额落袋为安呢？律师门诊室，难分割的房产，稍后为您播出。
2: 你好，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张翠翠律师，欢迎您来到律师门诊室。根据刚才的小片已经了解到了一个基本情况，您今天其实来咨询的就是一个老父亲遗留的房产分割问题，对吧？
3: 对。
2: 您这个房子是登在谁的名下呀？
3: 登在我死去的父亲名下。
2: 这房子是父亲买的房啊，房改房啊，还是回迁安置房啊？
3: 这是回迁安置房。
2: 当时回迁安置这个指标就是安置给老父亲一个人的，还是有其他人份额呀？
3: 可能就是安置我父亲一个人的。
2: 因为在册人员就您父亲一个人，所以安置人就是安置到您父亲一个人的，是吧？
3: 啊，
2: 那你们就这个房屋来讲，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呀？
3: 我们兄弟姐妹哥四个姐一个，就等于哥五个。
2: 母亲父亲都什么时间去世的呀？
3: 我母亲是1994年，我父亲是2012年。
2: 那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上来讲，在回迁安置的时候母亲还在吗？
3: 回迁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10多年了。
0: 王先生说，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产是通过回迁安置得来的，因为母亲早在1994年时就已经去世了，并且在回迁安置时父亲是唯一被拆迁安置人，因此这套房产的产权归属是父亲的。父亲在2012年去世之后，这套房产如何继承的问题成为了子女们争议的问题。
2: 那我问您一下，4个儿子1个闺女都健在吗？
3: 我大哥去世30多年了，
2: 早于父母去世了，是吗？大哥有几个孩子呀？
3: 大哥名下有3姑娘。
2: 刚才我看到您有判决书，你们对于这个房产经过法院判决是吗？
3: 经过法院判决了，我服从法院判决，我认了。
2: 也就是法院判决是怎么判的呀？说这个房产是说给5个人一人一份吗？每个人占20%的份额吗？
3: 他是给我们不管活着是死着，哥五啊是每个人一份，每个人各占1/5。
4: 叶导，您注意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啊，看着很好解决，大家份额都已经分得非常明确了，但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又特别难解决。
5: 从法律上来讲，
4: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对他们可以决定这个房子怎么样，卖不卖。
4: 跟您讲哈，就如果我在市面上见到这种房子，我都不敢买，除非这个房子就是比市价降低很多价格，我可能才会考虑一下，因为它肯定会牵扯到很多的问题和矛盾，对吧？
5: 没错，就是你说哪怕只有1%，我也不愿意买，因为市面上还有那么多那个产权是明晰的房子呢，我干嘛不去买那明晰的呀？
2: 也就是平均分配，但是大哥去世了，所以3个闺女一共占有20%，剩余的你们兄弟姐妹每人都20%，是吧？
3: 对。
0: 王先生说，父亲去世之后，家中的兄弟姐妹5人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对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产进行了分割。最终，法院判决父亲的5个子女作为继承人，每人享有1/5的房产份额。在经过此次诉讼之后，每个人虽然拿到了自己应继承的份额，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2: 判决挺好的，对吧？那为什么又发生后续什么事情了呢？
3: 经过这判决以后，他把这个门给焊死了，焊死了我们就进不去。
2: 也就是说在去世前老父亲住这个房子，你们分割之后呢，那这个房子被小弟弟给强行进入。
1: 他在一个10月1号的时候偷偷的强行进入那个房间，换门换格。
2: 他站在那里边的目的是什么？
1: 霸占我们的财产。
4: 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些年门被锁着处于在静默的状态，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忽视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想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直面这个问题，并不是忽视它，否则就会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10几年了问题没能解决，现在突然爆发了，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5: 对，如果你要想讲亲情，那么面对事儿的时候，具体战术上你就不能讲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很多的当事人来了，都会是第一句话就跟咱们说， 我们就是因为太讲亲情，所以才到今天这一步的，有这体会吧？
4: 对，就好多的当事人都会这么想，说我明明出让了我的亲情，
5: 对，
4: 但是我退一步并没有得来海阔天空。
5: 对，
4: 对吧？
5: 我的亲情为什么没有能换来对方的亲情呢？
4: 对呀。
5: 但是错，您就错在这儿了。
4: 嗯。
5: 为什么呢？从大的战略上来讲，您是讲亲情，说我们要尽量和睦，对吧？
4: 嗯。
5: 但为了达成这个和睦的时候，我们该分利益，什么东西是谁的，就应该讲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讲的是法理，
2: 所以就想说我怎么着能够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呢？是这意思吗？
3: 对。
0: 王先生说，在经过法院判决之后，他们虽每人拿到了1/5的份额，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对房子进行分割。但是没想到小弟弟在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就私自将房门锁了起来。就在前不久，弟弟竟然换门换锁搬了进去，独自占有了这套房子。弟弟的种种行为让其他兄弟姐妹心生不满，认为弟弟的这种做法已经侵犯到了他们的权益，为此兄弟姐妹之间产生了争执。
2: 那法院当时诉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房子的具体的权属进行确定呢？就譬如说这个房子确定给一个人有，剩下的给其他人补偿，为什么法院当时没有要求具体的实物分割呢？
3: 法院也没跟我们明确说这事儿。
2: 起诉的原告是您和妹妹，作为原告来讲，您的起诉状要求的就是分割份额，并没有确定要求把份额变成钱，这是您的请求。那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请求中的份额要求变现成钱呢？或者变现都给您，您给他们折价款呢？
1: 我们啊，都是农民，什么都不懂。
2: 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高的法律意识，不知道光分份后续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1: 对吧？
2: 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法律上边可以让您去分割实物的，对吗？所以您只主张了份额，没有主张分割，是吧？好。
0: 王先生说，由于大家没有那么高的法律认知，在上一次的诉讼当中也没有求助专业的律师帮助，因此在诉讼过程中，王先生及家人只是要求对份额进行分割，并没有提出对实物进行分割的诉求，才导致目前虽然拿到了房产份额，但是无法实际变现的被动局面。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子现在市场价值大概多少？也就是如果让中介卖，这房子能卖多少钱呀？
1: 400多。
2: 今天来的实际上是兄弟两个人，对吗？实际上来讲还有一个妹妹没来。我想问一下您啊，也就是说妹妹是同不同意出售的？
1: 同意。
2: 哥哥家的三个闺女是不是也同意出售？
1: 同意。
2: 老小不同意，没有办法上市场上正常出售，买受人没法买，只能先行进行实物分割的情况之下，妹妹以及哥哥家的孩子是不是同意进行实物分割？
1: 同意。
2: 好，那今天的问题我知道了，我现在需要跟两位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给您法律上的解答。
0: 目前除了弟弟之外，其他兄弟姐妹都同意将这套房产进行实物分割，但是由于弟弟目前实际占有着房子，就让局面变得格外被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该怎么办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 一对一量身定制室内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

0: 被那蜜蜂遮过
1: 对吧？对。
2: 王姬坦言，当知道自己儿子患上自闭症的那一刻，他曾经陷入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抱怨过命运的不公，灰心过前路的渺茫，甚至绝望到想过放弃。可是每当对上儿子那双澄澈干净的眼睛，听着他奶声奶气不成句却无比真挚的话语，所有的委屈、焦虑和疲惫便会瞬间烟消云散。王姬将那份强烈而浓郁的母爱化作了披荆斩棘的铠甲，温柔地化解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更凭着一双坚强的臂膀、一份博大的胸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个能够挡风遮雨、永远温暖的家。
1: 真的，从儿子出生以后到我就觉得怎么他会得这个病，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病是不可逆的、不可治的。所以就寻遍各种医、各种什么招都使了啊，然后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治，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看医生，不断的你认知对这个病的认知，你就慢慢接受了这个。随着他的成长，你就觉得这个人群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差不多150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叫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当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是欣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还不是更加的那种脑瘫型的，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他看上去还像个正常一样，这是让我欣慰的，就觉得他还可教化。很多地方你就不断的重复，比如正常的人可能10遍就教会了，而对于这样的孩子可能要1000遍甚至更多，就不断的让他强化、重复，他慢慢会有一个记忆，而他的生活要特别规律，所以慢慢我现在接受了。而且说句心里话，在演艺界的前辈当中，秦怡老师啊，王铁成老师啊，包括谢晋老师，有这么多大家，你看看演艺界也就这么点人，这么多不幸的孩子啊，都挺高的，都落到这些家里，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前面，做我们的榜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再一个，我觉得，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好，对这些残疾人的关注会越来越多。再一个，我就说有女儿这样欣慰，她经常说，我们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说将来，妈妈要是啊。有一天那个百年了，我说这个什么，他说妈你放心，我来管弟弟，所以他完全要把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会很欣慰。所以我现在完全就摆脱了那种负担呐、或者是觉得自己自愿呐、什么的，我反而是一种动力。就像妞妞说过，说妈妈应该感激弟弟在咱们家，让咱们这个家更凝聚、更团结，大家更有一个目标来为了这个孩子来做。而且他说也让你有那么多社会责任感，你可以，因为我老说我要去做义工，而且包括也小小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3: 看着姐姐说妈妈我爱你，你看着姐姐一直说妈妈我爱你，我想你了，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2: 王姬和刘丽丽在戏里演尽母爱，而在戏外更是把这份深情写入自己的生活。王姬半生负重，面对儿子先天智障，以坚韧扛起了重担，奔波筹措治疗费，耐心教导基础技能。她也默默地滋养出女儿的懂事，她的母爱是直面磨难时的铠甲。刘丽丽曾经阔别舞台陪伴女儿的成长，也曾经调整心态尊重女儿的每个选择，她的母爱是温柔的托举，他们用守护、包容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胀和便秘这两个毛病困扰了我六年多，症状特别明显，每天肚子胀得很难受，老打嗝，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厉害，用手按肚子会感觉胀痛，连弯腰坐久了都非常难受，便秘的也特别严重，四五天才能发便一次。
1: 便秘看似小事，却困扰着很多人，长期的便秘甚至给老年人健康带来很多危害。《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景公姜时胀如厕陷而卒。1760年，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大便用力后，心脏病发作猝死。1796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排便时昏迷后去世。便秘患者屏气用力排便，会使血压升高，诱发心脑梗塞等疾病，发生致命风险。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缓解便秘，降低健康风险的发生？
2: 好，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和我们这个视频当中的患者同样的情况，这个肠道不顺的问题呢？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是呢，如果一旦您被它给纠缠上了，那么您的生活质量将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吃西药、喝中药，然后效果依然得不到改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更加的焦虑。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国家级非遗应试奇学疗法传人应达石应主任。他呀，不仅手握百年家传的调理秘方，而且呢，他还有大量的自己在实验室的数据来支撑他的研究成果。我们先通过大屏幕和应主任认识一下。
1: 应达石，主任医师，中医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试奇学疗法传承人，发表相关核心期刊论文数十篇，荣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擅长运用内服中药，结合穴位埋线、穴位注射、外敷等特色外治法，综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胃癌前病变等疑难胃肠病。
2: 好，再次欢迎应主任。
3: 刘老师好。
2: 今天应主任还带来了一位他的患者啊，翟先生，你也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吧？
4: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其实说到这个肠道的问题，我估计生活当中有不少人都有这种困扰和烦恼。您的患者最大的、最小的都有多大年纪？
3: 是，你看小的，前段时间我们刚治疗的一个患者是7岁。
2: 7岁。
3: 对对对。
2: 正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3: 对对对对，他在北京各个医院都治过哈。
1: 年仅7岁的孩子，长期被便秘折磨，肚子胀痛，吃不下饭，连正常排便都成了奢望。
5: 出现过一连4-5天都不排便的情况。然后有吃一些比如说益生菌、乳果糖之类的药物，一开始吃的时候还略微有些效果，但是吃了几次之后呢，药物的效果又不明显了。
1: 试过多种方法，效果却越来越差，便秘反反复复，始终没有真正好转。
5: 断断续续这些年，因为孩子不排便的情况，全家也是操了不少心。
1: 看着孩子遭罪，家人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带着孩子找到了应主任接受专业中医治疗。
3: 就是说他各个症都治不好，然后呢中医西医都试了，那中年的就更多了啊。中年人比如像妇女啊，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以后啊，习惯性便秘。那老年更多，老年更多，因为老年呢，她年纪大了以后，像我们80-90岁也很多。
2: 胃肠的蠕动本身可能
3: 对他们蠕动就减慢了，是不是啊？那她可能肾气亏虚，所以说没有力气来推动这个大便，所以说她便秘就很多。
2: 所以就说这个，我们把它

0: 称为疾病的话，那应该是各个年龄段都覆盖了。
1: 是
0: 啊，那眼前这个被覆盖的这位患者翟先生，您多大年纪？能告诉大家吗？
2: 我今年53了。
0: 53岁 您也是被这个困扰了很多年，是吗？
2: 困扰了好多年，找了好多医生看了。也不行，就是说坐马桶上得坐半个多小时40分钟，有时候拉下来吧就跟那个石头似的，挺硬的那个，挺难受，憋的这个肚子啊鼓鼓的，所以说饭量也吃不好，别人说的哎你多吃点蔬菜喝点水，
0: 对呀，
2: 也不管用。
0: 那您平常多长时间有一次？通常我们普通人啊，
2: 这个、
0: 基本上每天可能都会有一次。那您呢？
2: 这个就是说以前吧，就是5-6天、7-8天才来一次，所以说憋得我挺难。
0: 5-6天才有一次、是吗？
2: 所以说就吃不下饭去，吃点就肚子胀。
0: 那您这种状况大概维持了有很长时间吗？
2: 94年开始的。
0: 天哪，我数学不好，但是我得算。
3: 30来年了。
0: 您这一说都30年前的事儿了。那您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呀。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吗？
2: 反正那时候就是打这个开塞露，吃了好多中药，人家都不管用，所以说打一次啊能管几天。所以说我还心想着，我说这就到了，这就终生了。
0: 终生了啊、那个时候就想着这得终生了。
2: 所以说这就通过我一个朋友介绍说，哎，这殷大夫治这个挺好的，你去看看去。治疗了有1个多月2月，完了就有改善了。最起码到厕所吧，总比以前顺畅多了，肚子也不胀了，身上也感觉到也热乎乎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拿那个就是那个叫针灸吧，给我扎上那个
3: 埋线，做的穴
2: 埋线，那个给我闹的挺好的，
0: 给你闹的挺好的。
2: 对
0: 能感觉出来啊，就是现在翟先生对自己的这个状况，好像是通过这1-2个月的治疗，他觉得和他过去几十年情况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3: 他来的时候
0: 让他感觉有一种欣喜，
3: 这个心情
0: 我的感觉啊，感觉他有点欣喜。
3: 他刚来的时候，然后呢，就因为你看这便秘以后吧，他就胀嘛，你不排下去以后，这个胃气也会上逆，所以你的胃口也没有，所以人呢性格也不好，就心情也不好。
2: 我以前老是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没那么大脾气了，因为人们大便把我困扰得很难受，跟谁呀、感觉看什么都
0: 不顺眼。
2: 不顺眼。
4: 几十年的肠道不畅终于得到改善，翟先生卸下重担，重拾轻松与好心情。可现实中太多人被肠道问题反复折磨，时好时坏，越治越重，常用通便药还暗藏隐患。肠道不适根源到底是什么？中医又如何从根源调理标本兼治的呢？
0: 咱们现在回过来讲啊，殷主任，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待便秘这个事儿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年龄阶段、
3: 便秘我给还是跟观众朋友
0: 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3: 对，简单讲一下，
0: 对，中医是怎么看待它的？
3: 对，就是便秘大家都很好理解啊，就是很长时间不排大便嘛，
0: 对，
3: 但它原因还是很多的。咱们还是第一个呢，还是要看它的有没有功能性的。你看这个图哈，假设第一个便秘，你要排除它有没有长东西。就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看这个图里面，你看它不是长东西了吗？你长东西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把这个肠堵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肠梗阻了。
0: 这个只能通过肠镜来看。
3: 对对，就是说这个呢，但是我们正常也能判断出来。就比方说，梗阻的人啊，他就是包括喝水也好或什么也好，他就一点都不排，一点都不排。第二个呢，他可能会肚子上有胀的东西，有个鼓包。可能会鼓包，
0: 从就手摸手触，
3: 对，
0: 可以摸到的是吗？
3: 当然了，也有些人就说，你看严重的病人哈，像他胖可能不明显，瘦的人一摸这个位置，就你自己摸这个下腹，都会有个印子，就是大便积在这里。
0: 通常是在左侧吗？
3: 对，所以第一个便秘要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器质性的，比如说你这个是这个肠梗阻啊，或者是肠的结肠的肿瘤啊什么之类，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其实就是叫普通的功能性的便秘。我用这个气球可能会更明显一点。你看这一看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的盲肠。这个便秘其实也很复杂。那么一般人呢，基本上理解，尤其时间长的人呢，他可能 CT 也做过啦，核磁也做过啦，肠镜也做过啦。
0: 对呀、你想这几十年的患者，
3: 他都没有事，
0: 没事啊，
3: 所以他就是功能性的。你看正常的人吧，这个小肠下来的这个食物哈，吸收以后，它基本都是糟粕进入这个大肠。
0: 对，
3: 进入大肠干什么呢？让它吸收这个矿物质和水分。 是吧？那么它时间要是长短就更合适的时候，它就成型的大便就排出来了。那么你想它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长，那么水分就被吸干了，所以你大便就很干，干越来越干，越来越干。然后便秘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坏处是什么呢？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毒素的，它很多毒素的，它小肠是不吸收的。那么你在这停留时间很长，它就被大肠吸收了。哎，就是说包括食物里面啊，或者我们平时空气中这个毒素被吸收了以后，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0: 是的，
3: 非常有害的。所以说，那么它几种原因，你刚才说了哈，那么一个是正常日常蠕动，它不蠕动了，推动慢了，推动慢了，是吧？刚才我讲过了，从小孩是吧到中年人和老年人他情况不太一样，那总的来说他正常蠕动还是减慢了，但是节律减慢了，所以说他就便秘了，就便秘了。所以这个症状呢大家很好理解，便秘是吧，你就是几天超过两天三天不拉，不减大便是吧，你自己要自己有亲身体会。去年我也得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便秘的情况。
0: 您自己？
3: 对呀、就是说哎呦我非常痛苦。
0: 医生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这进一步
3: 医生也会得病，
0: 这个病
3: 医生也会得病，
0: 无差别攻击性、
3: 就是啊，就是啊，
0: 但是
3: 我就感觉非常难受啊。对啊对啊，那我就开点方
0: 啊，您自己给自己开方子，
3: 对，开点方吃点药就好了。
0: 那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想治疗这个肠道不顺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基本上那种大凉的药是必须要用的。就我了解的什么黄连、什么大黄啊，这都属于特别苦的那种，那都得要用上。您用吗？
4: 找准肠道不畅的根源，更要用对温和的方法。生活中不少人习惯靠番泻叶、大黄这类泻药缓解不适，当时虽能快速通便，却悄悄损伤脾胃与肠道，长期使用不仅效果越来越差，还会埋下健康隐患。面对这个问题，英主任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3: 换一下那个翟先生的那个处方
0: 啊。可以啊，对，我们来看看啊。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你看去年的一个方哈、我们来看一下。
0: 25年
3: 就在东城中医中院，你看这方里面也有
0: 茯神，
3: 对对对，像木香、丹参、
0: 黄芪，这不是补气的吗？
3: 对，
0: 木香、丹参，哎，您这里面没有啊？没有那种在我们听来什么可以泻的那种药？
3: 对
0: 啊，类似于番泻叶的那种。
3: 治疗方法还是跟它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0: 啊，对，你可以，
3: 这就是番泻叶啊，这就是番泻叶。
0: 哦，这个就是番泻叶。
3: 对，
0: 就很多人在家里可能由于这个问题都会备一点这个。
3: 对，泡水喝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
0: 对，
3: 就是它就会有效果，
0: 对，
3: 有效果，确实就是，它其实就是刺激这个肠蠕动的，就刺激肠蠕动的，所以说，但是呢，它其实有副作用，有副作用。
0: 所以你看，您的方子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些。
3: 对，就是说它这个副作用什么呢？它里面含有这个恩昆利的这个物质。就是说喝多了以后，它这个色素会积累在这个大肠里面，所以会得一种什么病呢？叫结肠黑便病，就是颜色，你看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有点粉红或者粉黄的嘛，是吧？它就变黑，就变黑，所以很多便秘10年20年的人，
0: 肠黏膜变黑是吗？
3: 对，肠黏膜就变黑了，叫结肠黑便病，就是黑颜色的黑，大便的便啊、就黑便了。当然，它这个离癌症还挺远，但它其实是一种毒素的积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大黄，
0: 这也是大凉的东西哈。
3: 对，它这个其实这个润肠通便效果挺好，攻下的药嘛，我们中医讲叫下法嘛。
0: 这药闻着都苦。
3: 对，就是这个大黄里面它含有很多很多这个有效成分，也是恩昆类的成分非常多，它确实能够促进这个肠的蠕动，但它非常寒凉。咱们都说这个十味九寒，其实尤其是像咱们在北方哈，在北方地区，就是这个寒凉的人很多。那么你用这么多苦寒的药以后，你反倒可能就是说，把他的这个脾气啊或者胃气啊都损伤了，都损伤了。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也开始可能用这个药效果还可以，效果还不错，但时间长了以后它不稳固。第二个，你的量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像我的临床当中呢，我就少用一些这个大黄啊，大黄就是说。这个用少一点，方向用的比较少。那么我们可能往往这个像这个，你看这个是叫鱼里仁，是不是啊？
0: 这叫什么？
3: 鱼里仁，那是白芷仁，就是说像这里面它里面有油脂，有油脂了以后它有润滑的作用，那你大便也就下来了，是吧？
0: 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方子里面的白芷仁，就是
3: 这个。对，就是说再加一些疏肝的呀、解郁的呀、补肾的呀、补气的，是不是啊？像丹参啊什么之类，
0: 这
3: 你推动下，这是佛手。
0: 这个您用了吗？
3: 好像有的时候也用到了，也用，它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刚才这个翟先生不是说他这个脾气不好吗？是吧？再用一些柴胡啊什么的，它效果就会比较好。
4: 不依赖泻药，不伤正气，温和调理还能稳固长效，这样的效果并非偶然。

0: 英主任团队用20多年科研，把中医经验变成现代科学可以验证的真实数据。
1: 我注意到应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些重要的这个药性的时候，一再说它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什么什么，它这里面有矿物油什么什么什么，这里面还有一种，包括您普通话不太标准，我没听明白这里面还有什么。我在猜想啊，这些可能是您的这个实验室里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数据。所以我想深挖一下，让您多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在实验室里跟您的学生们都研究什么？
2: 哎呦，这个很多了，这个陆老师啊，你看我，因为我是教授嘛，所以我们有教学，
1: 对
2: 啊，临床和科研。
1: 是的，
2: 那科研其实很重要。我可以先举个例子，
1: 好，
2: 你们可能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屠呦呦老师拿了那个诺贝尔奖，
1: 对，
2: 是吧？他其实就在酒后备急方里面，很简单的方里面啊。在那个青蒿里面提取了青蒿素，
1: 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在70年代，1970年左右吧，是不是啊？他救助了应该是非洲的几百万人，是吧？那么西方国家他认为他的贡献非常大，所以给他授予诺贝尔奖。那么现在反过来，我们说这中药也是这样，现在这中医或者中药的水平其实研究水平很高了，无论哪个中药，就像大黄拿出来，它里面都含有几十种成分，几十种。
1: 这个是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认证的，
2: 都已经研究得很透了。
1: 那么您在这个基础上又对它做了什么研
2: 究？对，像我们呢就是这样子。那你这个作用，比如说用这些方也好，或者什么药也好，或者大黄也好，你来作用这个疾病，你是怎么跟它联系在一起？
1: 对，是的，你怎么就知道它这里面的成分能够对应这种疾
2: 病？对，
1: 就是这个。所以我们
2: 现在我们新的一个词叫网络药理学。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你便秘的靶点哈，它是固定的，你有哪些蛋白作用的，那么我们这个复方的作用跟它交合在一起，会组成一个集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利用我们的一个专利的方，就治疗便秘的专利方，然后呢它作用它的靶点，我们给它分析出来以后，我们就再用分子生物学，我们来作用它是哪个蛋白。你看西医都讲基因嘛，是吧？它究竟作用了哪个基因，是吧？我们的基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就是我们做到这个基因，那么我会找到一个信号通路。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从你看这普通的药理学，这个网络药理学，分子生物学，是吧，一整套，然后我们做这个方面的实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就是我们这个我的学生做的这个便秘的，我们造模做的这个图。你看这就是给他灌肠，就是造模，要先把它造成这个大小鼠不正常的吗？那么我们要先给他灌一种药，让他便秘，就几天不排便，这是养在耗子里面，这是我们的实验室，一个一个一组一组嘛，要分组，要进行对比，要做对比，这个就是已经使这个肠，它这个小肠和大肠在一起，靠左侧就是大肠，我们灌了一种像碳一样的东西进去，那我就知道你大便它排在什么位置了。你几天排出来了，然后你的动力推广到哪个位置了。
1: 我原来印象当中哈，通常比如说咱们其他的科学实验啊，包括新医啊什么的，才会用到可怜的小白鼠，没想到您这里面也是要用大量的小白鼠来做类似于真实的这种实验。
2: 对，它在模拟人体嘛，就是小鼠和大鼠其实为这个科学，人类的科学医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它的基因跟我们人啊就比较接近，第二个呢它成本又比较低一点，是吧？那你现在你要做人的实验怎么做呢？你做不了，很困难。当然也有临床观察，我们哈，比如说便秘的患者给他吃药啊什么之类，所以我们这样，你看这是我的研究生。
1: 那通常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小白鼠来进行实验的话，那整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
2: 一般做实验是小鼠和大鼠，
1: 对啊，
2: 因为我们便秘呢就是说还是比较适合用小鼠，小鼠当然它会长得比较快，比大鼠长得快，所以它实验的周期会可以缩短一点，然后这个呢我们先给它灌一种药啊，灌药呢一般这个小鼠进到实验室以后要适应性的养一个礼拜，让它适应这个环境，是吧？然后给它灌药，灌药可能灌一个礼拜，是吧？那么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是它是不是不排便了，一个是可以看嘛，因为你鼠笼里面一个个分开来嘛，一个羊耗子，是吧？完了它这几天不排便，我们每天都记录啊，每天都要看啊，这样子的话，哎，它造模成功了，造模成功以后呢，那我们就给它吃药。
1: 就是您刚才说的您那个排列组合的方子。
2: 对，各种各样的药，我们要分好多种模型，比如这是空白组，它是正常的，那么第二个模型组就已经是便秘了，第三组呢可能是这中药的高剂量组、中剂量组和低剂量组，还要找一组是那个西药，西药，对吧？七八种，所以一次养耗子要养七八十个，每一组人十只，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来观察它这个药对它的效果，这前面是这个片子是第一步，那么我们把这个结肠要是取下来以后，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实验，这就是网络药理学。你看它这个靶点，这个中药潜在靶点和便秘的疾病的靶点相关，有176个相关的。你看它的疾病有2863个， 然后药物呢195个，中间你看有170个相关。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最科学的西医或者是西药这个来证明，就是说我们的中药是对这个疾病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哎，你看这边就是信号通路，这边就是信号通路啊，就是说你这个作用，这个便秘是吧，你是作用哪个信号呢？你看这边有比如 P13K AKT 这个信号通路是吧，它比较长，长的这个都是就是说效果比较明显的，效果比较明显的。你看这个是活性成分和治疗便秘的这个靶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作用图啊，这个应该是现在是最先进的科研了啊。我们用网络药理学，你看见没，这个是便秘，陆老师说相关的核心基因的相互关系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是从这个基因库，你看基因 cut 就是里面的数据库的交叉，就是交叉，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你看这样子便秘相关的这个负极信号通路，所以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通路，就是说用这个最先进的这个网络药理学的方法，哎，把这个把它研究出来。
1: 实际上我的感觉哈，就是在用这个西医的研究手段来研究中药的一些作用。
2: 对对，
1: 就现在已经应用到这种程度。你们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带了多少研究生一起来做这些
2: 研究生，和包括我们的教授还有一些临床医生，我们20多个人。
1: 20多个人。
2: 对，
1: 这个研究已经坚持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还在做吗？
2: 我们这研究做20多年了。哎，我们每年都有成果出来。
1: 就是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一般咱们平时呢都是哦，就讲这个药性，我刚才也讲了这些药性，
1: 是的，
2: 是不是啊？那现在我们用更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我们这个处方是能够治疗便秘的，就是。哎，翟先生是怎么被治好的，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给他解释清楚
1: 啊。因为过去我们总觉得哈，中医因为是整体观，而且中医跟西医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路径可能都不一样。
2: 对
1: 啊，因为西医从细处着眼，中医从大处着眼，就完全好像是在两个不同的这个角度，两端事情的两端。但是现在呢，您是努力的用西医的方式来解决过去我们看不透的中医的一些问题，我们努力的让它能够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否也在填补一种空白呢？
2: 所以我们想中医现代化嘛，中医科学化，是吧？然后我们像今天这种节目都非常好，就搞科普，是吧？让更多老百姓了解，主要要不然我们平时做的都是这个学术论文，都做的学术报告。
1: 好，咱们的这个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下面还有这个病例要跟大家进行分析。那个翟先生，我先请您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好，谢谢您，非常感谢您把您的经历分享给大家，谢谢您。
0: 科学组方精准找到有效成分，直击问题根源，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肠道不畅的人都可以千人一方呢？
1: 丁主任，不过我倒觉得哈，这种科学的实验会不会最后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哈，比如你看西医的时候啊，我胃不舒服啊，我这个好像这个肠道不是很通畅，通常西医大夫就啊，那就给你开这种药吧。那么您在经过20多年的研究之后，因为把它的成分分析得很清楚了，对应这种疾病也都弄明白了，那会不会最后导致千人一方这个问题呢？
2: 他其实很多人啊，他不是单纯便秘，他有的人可能也是，哎呀，我这个有点心情不好，有点抑郁，是吧？有的人有胃胀，还有的人胃疼，是不是啊？我们这个等病例里面也很多人都这样，他是其实脾胃都相关嘛，他不可能说完全就是便秘，就简单一种症状，是不是啊？虽然我们这一期在做这个，那我们同时都考虑进去，那便秘呢，很多人现在，你看现在都比较内卷，很多人想的比较多，失眠，
1: 对，
2: 是吧？
1: 对，这个伴随着很多
2: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常见的，还有的人有点焦虑，啊，有点抑郁什么的，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讲，你自己要能说出来你抑郁的话，说明你的病不重，是吧？你还比较好治，那我们用一些疏肝解郁的，像合欢花，是吧？这个柴胡啊什么这些要用上去以后，他心情也变好了，是不是啊？他工作可能也有劲了，就是各方面的都会有改善。
1: 可能他的主诉是我的肠道不好，
2: 对，
1: 但事实上又伴随着其他的症状，
2: 是
1: 你可能这些也都要顾及到。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药方子，所以他还是要像您刚才说的，一人一方，那肯定是不适合的。
2: 对啊，
1: 这样吧，咱们接着看一个病例吧。也是您这儿的啊，咱接着往下看。
3: 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肠胃不太好，是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具体说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时间，自己可能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是排便不是很顺畅，另外一个就是等发展到后面，连消化也会觉得不好，就经常是有那种吃完了东西，但是很长时间消化不掉的那种感觉。也是去过很多的医院去看，包括中药、西药都。 其实吃过很多，但是效果就不是很理想。那有一些西药吃完了以后，就是像这个便秘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然后肚子胀气就很严重。然后中药有一些吃了的反应呢，就是会肚子很疼，然后就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后来是在九东城中医院这边正好知道说应教授在这边出诊，然后所以就来尝试一下。当时也没有一开始觉得说效果能有多好或是怎么样，但是反正先试试，就大概可能有个一两周左右，这个效果就已经出来了。至少是能够保证每一天就比较稳定的一次排便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消化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
1: 这个女性挺有意思的哈，人家也是挺实话实说的，说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是后来逐渐才开始觉得有效果的。您的患者是都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医在治病的时候特别强调第一次的效果非常明显，这是很多中医很讲究的，但是在您这儿好像有点不着急这个上来就见效的。
2: 我们中医讲叫做什么，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对吧？
1: 这些都属于缓的。
2: 对对对，我的觉得呢，还是要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比如说他便秘，那你说你让他吃半个月的药，一个月药他都没有效果，他肯定不来了。
1: 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的。
2: 那你要说用大泻的药，那我让他马上就便，那他可能破气啊。刚才讲，他副作用也很大。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耗一次脉换一次方呢？就是让他就是更科学一点，他也能接受。就是说，这个苗女士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我第一次用完药以后，她效果还比较不错，还比较不错，而且她坚持的最好。所以说很多患者呢是这样子，就到你再看完有点效果呢，他就不来了，
1: 停止了，
2: 就停止了。还有的人呢，第一次来以后效果不好呢，他也不来了，是吧？你看你这头衔
1: 很多，这个好像挺多的，
2: 因为他现在不同的病情不一样。像便秘呢还比较典型一点，因为你自己有感受嘛，是吧？你有很多像别的胃肠病，它症状不是很明显，那你不坚持它是没有效果的。咱们不是经常毛主席经常讲要论持久战嘛，
1: 对，
2: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咱们做科研也好，搞临床也好，治病也好，都要坚持，坚持以后才会久久为功嘛，你才会有这个真正的效果。
1: 就刚才您为这位女士是用的什么方法把她的这个困难，把她的这个困扰给解决
2: 了？对，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脐血疗法，脐血疗法啊，脐血呢，大家穴位，你看这个图一看都知道哈，人体有365个穴位，
1: 是的，
2: 就是
1: 这都是传统的穴位，
2: 对，传统的穴位，但是我们也用，比方说像那中脘啊，我们要给它扎针，然后做穴位注射。那么你看它是便秘，那么我肯定要用天枢是吧，肚脐眼边上的这些穴位，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我们阴室的脐血，阴室的脐血。就是说我们特殊的比如便秘，我们有特殊的穴位在这里，那么可能后背
1: 这个阴室脐穴是您发现的吗？
2: 这个应该是我们家族发明的，就是我们用了一系列的这个阴室的脐穴啊，给它做穴位的埋线啊，穴位的注射啊，我们还点穴按摩，这样子的话再配合我们中药，配合中药一周一次它来中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效果就比较好，它现在就能够正常的排便，每周几乎一天一次，一天一次。
1: 所以一是患者坚持的好，
2: 对，
1: 第二是您的这个脐穴，这是家族祖传的，
2: 对，
1: 取穴不一样，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您这个脐穴好像这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是吧？
2: 对，
1: 这什么时候写的这本书？
2: 这不是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2: 这个我们是2021年拿到了这个国家级非遗，
1: 2021年那时候是第几批？
2: 第五批国家级
1: 非遗，好像是国家是一批一批给
2: 对对对第五批国家级非遗，
1: 国家级非遗，
2: 但是国务院发了一个牌子，
1: 我印象当中哈，要想得到这个国家级非遗其实是有条件的，至少几个硬性条件是不能突破的，对吧？
2: 对，
1: 至少要传承
2: 100年以上，四代
1: 也就意味着
2: 100年，
1: 一代25年吧，就100年以上，
2: 对，
1: 才能够拿到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2: 是的啊，因为你拿国家级，一般来说比如说你在北京哈，你可能先分这个朝阳区区级非遗，那再报北京市市级非遗，然后呢再报
1: 一级一级的，
2: 对，一级级往上报，就跟你评职称一样，是不是啊？你就一级级往上走嘛。那么国家级基本上在国内就是最高了。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在这儿展开了，下期节目我们就专门针对这个应试脐穴疗法在胃肠疾病上面，就主要是脾胃病方面，看有哪些功效。您锁定北京广播电视台即时科教频道健康北京，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再见。
0: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长期高强度工作，三餐不规律，导致他患上慢性胃炎，可因为忙于工作无暇调理， 轻视了胃部发出的预警信号，最终病情急转直下，留下诸多遗憾。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真心的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探演出新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平台派单存漏洞，网约车司机讨说法。
2: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违法。
1: 低龄儿童骑行上路，安全隐患警钟长鸣。
3: 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侧道路冲出。
1: 低价买象击中圈套，民警追回被骗钱款。
4: 就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就啷个操作。
1: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5: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重庆的龙师傅是一名从业8年的网约车司机，经验丰富，口碑良好，还一度担任过车队长。可是不久前遭遇的一件事儿，让龙师傅感到十分气愤，他坚持想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前不久的一个上午，龙师傅接到了平台派发的一个预约订单，结果龙师傅很快就发现这个订单有问题。
2: 它是区县的一个订单，起点和终点都在黔江区，我双证都是主城区范围内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是违法。
1: 龙师傅的从业资格证和运输许可证上均明确规定了他的经营范围为中心城区，超出许可范围则属于违法行为。发现问题后，龙师傅立即拨打了这位乘客的电话进行了解释。
2: 当时还比较理解，啷个会派恁个远的单子呀，接近300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他就说也没问题的，好，我他挂掉。

0: 话都把订单给取消了。
1: 龙师傅原本以为没事了，可没想到很快他就接到了平台发送的一条信息，这让他大吃了一惊。
0: 平台他根据他的相关规定，都说我违反了他们的一个双月的规定，都说我引导客人去取消了个订单。
1: 信息显示，由于违反爽约相关规定，公司对龙师傅分别做出了扣除违约金、关闭预约接单权限以及扣除积分三项处罚。龙师傅对此非常的气愤，自己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从事网约车服务一向遵纪守法，公司做出这样的处罚显然有失公允。于是龙师傅拨打了平台公司北京总部电话，并上传了相关证据进行申诉。
0: 申诉了两次，同样的都是驳回。他说请我遵守公司的相关规定，我说也请你们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当时可能有点不高兴，那个客户他都说你确实不适合跑我们那个平台。当时挂了电话，他都把我的账号给我封了。
1: 申诉不成功不说，平台方一怒之下竟然还彻底封了龙师傅的经营账号。无奈之下，龙师傅拨打了热线12345寻求帮助。而重庆市交通执法部门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展开了取证调查，并多次与平台北京总部沟通联系，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2: 平台它现在目前都缺乏一种对驾驶员经营范围与驾驶员那个订单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有一个自动匹配校验的一个功能，它缺乏了这个功能。
1: 也就是说，由于平台方自身派单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导致派发了有可能导致违法经营行为的订单，而龙师傅本身不存在任何过错，执法人员最终做出了以下处理。
2: 第一个方面都是督促平台撤销对那个驾驶员所有的处罚，再一个都是我们另外一个方面要督促平台进行整改，限期对那个功能进行优化完善。
1: 对于这样的结果，龙师傅表示非常满意。
0: 我们遇到那种不公的，而且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我觉得都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合法不合规，我们啷个去做那个事情嘛？那个平台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持续，我觉得。
3: 接下来说说高速行车安全的事儿。前不久，山西高速交警六支队八大队的民警在太谷收费站开展酒醉驾查处行动中，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在快下高速的匝道处有明显异常的停靠，如此可疑的行为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4: 这辆白色小轿车刚驶入收费站广场，就被民警拦了个正着。
5: 啊，你们驾驶证、行驶证我看看。刚才谁开的车？我说刚才谁开的车啊？刚才谁开的车？
6: 是
5: 啊。刚才谁开的车？
6: 我开的。
5: 换人了没有？
6: 没。
4: 面对询问，车内人员集体陷入沉默。再三追问下，驾驶员才含糊其辞地承认一直是自己驾驶车辆，可那躲闪的眼神和慌张的表情早把心里有鬼四个字写在了脸上。
5: 刚刚底下就有监控，我给你拍，那啥吧，有没有？刚才谁开的？
7: 我开了。
5: 你的驾驶证我看看。
7: 我没驾驶证。
5: 没有驾驶证，那你为啥要开车啊？
4: 一听有监控，后排的乘车人龚某终于绷不住了，主动承认刚才开车的就是自己，但没有驾驶证。
5: 你开的车？
7: 对对对。
5: 你考过驾驶证没有？
7: 啊？没考。
5: 什么？
7: 我前办
5: 你从来没办没考过，还是因为喝酒？
7: 没有，
5: 还是从来没考过。
7: 对对对，
5: 你就没考过驾驶证？
7: 报过名的。
5: 报过名？
7: 嗯。报名，然后。
5: 那你为啥要开车了？我看你的身份证。
7: 我是有点不舒服，就是代替了。
5: 有点不舒服就能代替啊？啊，其他人有没有驾驶证？其他人都没有，就你一个人有。
4: 不舒服就能让没本的人替开，这借口连驾校教练听了都得摇头。龚某坦言自己报过驾校，但学习期限过了，证没考下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民警依法对龚某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开具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将涉事车辆及人员带回大队，最终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8: 驾驶机动车上路，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基本前提，也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最基本的负责。 无证驾驶不仅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还存在极大安全风险。未经过正规培训和考试，不熟悉交通法规，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遇到紧急情况极易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更重要的是，无证驾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依法不予理赔，所有后果和经济损失都要自行承担。一旦出事，不但伤人伤己，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珍爱自己，尊重他人生命，千万别心存侥幸。
3: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铁律，可是总有人不当回事，甚至铤而走险。近期江苏扬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公布典型醉驾案例，江都一名男子深夜醉驾，在路口等红绿灯时竟然睡着了。经血液检测，他体内的酒精含量竟然超出醉驾标准的两倍还多。
6: 然后等到四五红灯，奇里怪气的不走，然后就报警，报警他们从哪里一过来，一望这个人身上虚长了，浑身是酒味，然后给他一吹，吹了又报不了警。
4: 这天夜里11点多，有群众报警称，在江都区新石小南门与二中路口红绿灯处，一辆小型越野客车长时间停在路中间，驾驶员疑似睡着了。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唤醒车内男子后，发现此人意识模糊，对停车酣睡的举动浑然不知。
6: 师傅，你车上几个人啊？你车上几个人？
9: 一个人。
4: 经查，驾驶人景某饮酒后自以为夜色已晚，不会有交警上路执法，怀着侥幸心理驾车行驶至江都区丽江港红绿灯处，临停等绿灯亮起时酒劲儿发作，在车内酣睡，后被过路的群众发现并报警。
6: 钥匙在什么地方？车子钥匙。
5: 你去的钥匙呢？
6: 在你口袋里面啊。
9: 是
6: 啊。你身上你哪着了？我看看。
4: 随后民警将景某带至医院抽取血样送检，锁定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5.6毫克，超过醉驾标准两倍多。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据了解，今年1到3月，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共查获酒醉驾交通违法行为1346起，其中酒驾1036起，醉驾310起。公安机关提醒，醉酒驾驶严重威胁公共安全，驾驶员一旦踩过红线，将面临吊销驾驶证、刑事追责等严重法律后果。广大司机需心存敬畏，远离酒驾醉驾。
3: 随着 AI 技术飞速发展，一条利用 AI 制作传播色情擦边内容的黑色产业链正在悄然滋生。从兜售日入五位数的擦边视频教程，到售卖精准规避监管的提示词，再到提供境外涉黄 AI 软件，不法分子将 AI 异化为牟利工具，严重污染网络生态，危害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1: 在互联网平台上，这些博主兜售着这些利用 AI 制作的教程帖子，标着 AI 制作美女视频、全网最强大尺度 AI 擦边赛道、日入五位数的标题，再配上色情露骨的画面，这些教程就在网络平台上堂而皇之地宣扬如何让用户从无到有手搓色情擦边视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程为了兜售自己的产品，还刻意引导用户如何规避监管，比如使用国外的图声视频 AI 软件，比如一定要部署在本地电脑上离线使用等等。
10: 为什么我们首选康费 UI？ 因为它是一个开源、免费且能部署在本地的工具，这意味着你的创作高度自由，可以实现各种大胆的创意，而且不用担心被平台规则限制，最终输出的视频质量是非常高的，动态效果也很自然。这样的视频无论发布在哪个短视频平台都非常有竞争力。
1: 不仅是售卖这类教程产品，在互联网上，记者还发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众多社交平台上，一些博主还发布售卖各类 AI 生成擦边视频的提示词的帖子。这类产品号称可以直接使用国内各大 AI 生成式软件批量制造各种露骨的色情擦边视频。记者注意到，这类商家兜售的所谓提示词，就是指挥 AI 工作的一系列关键指令，这个指令的内容和精准度直接决定了 AI 生成的视频究竟是怎样的内容。
11: AI 美女跳舞提示词，
12: 用 AI 制作美女视频流量嘎嘎好，

0: 记者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随机点开了两篇帖子，帖子底部均附有 AI 跳舞提示词的购买链接。商家表示，只需要将购买到的提示词复制到各大 AI 视频生成软件，即可以获得提示词对应的擦边视频。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记者以9.9元和9.8元的价格，分别在这家名为万象小店的店和南南素材库的店下单购买了两组提示词。点开商家发来的文件，记者看到提示词描述十分的详细，从发型、服饰、身材到姿势、表情，甚至腰部、胯部扭动的幅度，提示词都做了极其细致的刻画。重要的是，商家还将一些敏感词汇翻译成了英文，以此来规避网络上的监管。
1: 很多同学问呢，如何去发这个作品的时候不提示这个疑似内容有 AI 生成呢？那这个怎么去做呢？来，咱们去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0: 记者对用户使用较多的十款 AI 应用进行了实测，在测试过程中，记者发现，如果输入的提示词表述较为露骨，多数 AI 应用会触发审核机制并拒绝生成内容。然而这条防线却很脆弱，只要将提示词修改得更加隐晦，便有可能绕过限制。比如这款拥有 1.4 亿用户的某知名 AI 应用，记者按照购买的提示词教程选取了一张美女图片，并随意选取一段提示词点击生成，一分钟后，一个美女的擦边视频便生成了。视频中的女性身材火辣，穿着暴露，舞姿暧昧，这样本应该受到违规限制的提示词并没有受到这款 AI 大模型的限制，顺利的通过，而且还进行了视频生成。而在另外一款名为礼部 AI 的 AI 应用里，记者输入在网上购买的提示词后，仅仅几分钟，这个 AI 平台就生成了一个半裸身材的女性跳舞视频。在整个生成过程中没有触发平台任何限制机制，违规视频顺利生成。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市场上其他厂家的 AI 应用平台上。记者在这款知名 AI 平台上接连输入几个没有任何裸露指令的提示词，几秒钟后，这款 AI 平台就自动生成了一个个色情视频，丝毫没有约束和限制。
2: 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0: 除了这些通过提示词以问答的模式生成擦边或者色情视频的 AI 平台，市场上更有专门靠 AI 生成色情视频牟利的软件。根据消费者举报的信息，记者找到了网络上这款 AI 照片生成器。这款软件号称免下载，快速生成图片、视频换脸。购买者可以根据充值金额的不同，通过 AI 技术一键快速替换原片，生成虚构的色情照片。只要购买者愿意付费，这个软件就可以通过一张图片生成照片和色情视频。据业内人士介绍，近一年多时间以来，市场上还有各类 AI 虚拟陪伴软件不断上线，使用者只需要一句指令，一个专属的完美恋人便能即刻上线，提供全天候的温情陪伴。 AI 的可定制性让其高度拟人化，通过投喂数据，用户可以将 AI 虚拟陪伴软件中的智能体打造成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情感投射对象，因此与 AI 谈情说爱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尝试和喜爱。但业内人士介绍，这些软件大多是国外的 AI 聊天软件，它们普遍尺度很大，充斥着色情内容，这些 AI 软件并不能从国内应用市场下载。然而国内严格的监控和管制，一些不法分子从中窥见了商机，他们开发出了各式各样的灰色通道和隐蔽途径，绕过监管，让国内的用户可以下载并使用境外这些大尺度的涉黄 AI 聊天软件，而且以此牟利。
3: 最开始我就是玩一些那种国内聊天软件嘛， AI 那种，然后后来就是网上有人推荐什么 Daddy 啊 Fly 就下载了，本来就是想试试玩一下，没想到玩着玩着就是上头了，然后后面又下了四五个这样类似的软件，就换着聊嘛，跟不同角色聊天的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嘛，对吧？有些上头的点就是因为它没有限制词啊，就是你想怎么聊怎么聊，那不是跟谈恋爱一样啊。
0: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本

应造福社会，却被不法分子异化为牟利工具。从售卖擦边视频教程、提示词，到提供境外涉黄 AI 软件，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已然

0: 黄 AI 软件提供下载渠道、灰色通道，将依法追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刑事责任。制作传播 AI 色情内容，无论是否牟利，均属违法。各 AI 平台需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完善审核机制，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提高警惕，自觉抵制不良内容，不参与任何违法活动。家长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监护。公安机关将持续高压打击 AI 涉黄违法犯罪，欢迎群众积极举报线索，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 AI 技术呢，本应赋能社会的进步，但是呢，却被异化为了造黄牟利的一个工具，而且呢，也形成了所谓的擦边的黑灰产业链条。这些行为呢，不仅是触碰到了我们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同时呢，也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你好，欢迎何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他们这些行为呢，我觉得分工还挺明确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出于自己兴趣爱好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然后呢，输入了一些所谓的暴力的色情的内容，生成了相关的视频。还有一些人呢，是在网上然后宣传类似的一些教程以及提示词。那么他们都分别触碰了什么样的法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好的，主持人，您看现在这种 AI 技术啊，实际来说是日新月异，有些不法分子呢就利用 AI 制作一些色情的暴力一些的内容，而且还有相关的灰色配套产业，比如说提供相关的教程、违规提示词，看似打擦边球，其实来说是全部违法的，轻则呢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会被行政拘留、行政罚款，严重的话，比如说他通过这种方式牟利，而且呢影响面极广，就有可能涉及到刑事处罚了。您看啊，咱们刑法中专门有一个罪名叫做制造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 AI 技术的这个传播，它是有利和有弊的一端，我们在法律上一定要加以监管。
1: 教人家的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涉嫌比如说教唆犯罪等等类似的罪名呢？
2: 对的，他这种情况实际来说是构成一种共犯，应当承担同样的相关的法律责任。
1: 所以你别以为说我就是教教你，我也没有实际生产这些视频啊，就可以逃之夭夭。
2: 是这样的，
1: 不行的哈。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同时呢现在也得再加上一条， AI 制作也不是法外之地。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片子当中呢，他们说专门教你怎么样逃避平台的监管，虽然说平台也有监管，但毕竟还是让人逃过了嘛，在平台上大肆的宣传。所以说您觉得平台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2: 好的，平台呢本身是这些内容的搭载主体，它应当负有相关的审核义务，但是如果说平台放任这种情况出现，可能导致啊我们这个平台充斥了一些低劣的，甚至来说影响咱们未成年人心智健康的一些内容，那咱们相关监管部门呢可能会对其进行相关的约谈，要求其限期整改，甚至来说呢给予相关的一个处罚。但如果说咱们平台明知这种内容可能会获取大量的流量，它放任这种情况出现，导致刚才我们说了，本身所有的一些健康的内容都被这些灰色的产业相关的充斥，那么平台呢相关的直接负责人和相关的间接负责人都应该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因为呢它的这个影响力度不仅单一的只是说对内容的影响，它有可能对我们的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和青少年，他们心智健康会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说我们平台呢不能只赚流量钱，应当也承担相关的一个审核义务的。
1: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到技术是没有原罪的，守住技术向善的底线才是唯一的正道。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低龄儿童骑行上路，安全隐患警钟长鸣。
3: 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侧道路冲出，
0: 低价买相击中圈套，民警追回被骗钱款。
4: 就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就啷个操作。
0: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5: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重庆读大学的男子小丽非常注重个人形象，为了拥有一副酷帅的发型，他特意到一家美发店去接发。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原本聊天中说好的200元的价格最后居然暴涨了10倍，结账时要交2200元。 小丽觉得自己是遭遇了价格陷阱。

0: 原来想要获得满意的美式前刺发型，小丽刘海位置的头发需要一定的长度，如果自然生长需要好几个月时间，小丽不愿等待，于是选择了接发让头发变长。很快她就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则接发广告，价格只需298元。经过私聊，对方添加了小丽的微信，
1: 我把我的照片拍给她，我们200块可以搞定，她说可以，所以说我都相信她了。
0: 对方的微信名为男士接发创始人，从小丽展示的聊天记录看，对方明确表示200元左右可以搞定。于是小丽就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了美发店，因为有前期微信沟通，小丽没有再针对200元价格问题进行详细询问，只是了解了美术头发的单价是38元，
1: 38块钱一束，但是他没有跟我说是200块，是没有跟我说一共要做好多束，然后我都还是以为是前一天在微信上约定的200块钱左右。
0: 大概半个小时后，小丽刘海部位的接发就快要完成了。这个时候，小丽终于和店员谈到了价格，结果对方的回答把她吓了一大跳。
1: 接到一半，我都问他，我现在要好多钱的，他就跟我说是2200块钱，那我肯定不能接受噻。
0: 微信上说的200元左右可以搞定，如今却要2200元，价格暴涨了11倍。小丽有了被套路的感觉。经过一番争执，小丽迫于无奈，最终将2200元支付给了对方。不过她越想越不对劲，随后选择报了警。在警方协调下，店员展示了他与老板的微信聊天记录，表示第二天老板会到店把钱退给小丽。不过真到了第二天，小丽再次来到店里退钱时却没能如愿。采访过程中，记者见到了那名店员，对于退钱的事儿，店员表示自己不是老板，不能做主，他暂时也联系不上老板本人。
2: 我又不是老板，我做不了主意，对不对？他去哪我也不清楚，因为他行程他也不会给我们一个打工的活。
0: 店员告诉记者，小丽通过短视频广告联系的那个人并不是他们店里的员工，对方只是帮忙揽客的中介，主要是引流顾客到店，中介给出的说法并不能代表店方。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接发这样的项目均价一般都在2000元以上，
2: 平均也就是2000以上，2000-3000左右。
3: 微信跟他联系的是老板吗？还是
2: 你这样？是，他是个黄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你现在开店基本上都是网上接单，你知道吧？
0: 记者也进行了一番了解，市面上接发的价格的确都在1000到3000元不等，200元接发几乎不可能。采访中，小丽也说到了一个细节，当天到店之后，自己的确没有再主动询问价格，但店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在接发之前明确告知他总共需要多少钱，店里也看不到具体的收费目录，对他形成了误导。
2: 接发的也给他说了，你知道吧？按束收费，是一束多少钱多少钱。大哥，你不用跟我说，你知道吧？我也不是接发的。
0: 针对自己的遭遇，小丽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目前正在等待调查结果。其实，类似小丽遇到的情况，近年来屡有发生。许多网友都因为看到200到600元就能接发的广告，到线下店进行接发，结果结账时才发现价格远远超出预期。其中也不乏在美发店遭遇同样情况的消费者。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面对网上引流的广告，一定要谨慎看待。到线下实体店消费时，最好问清楚价格。
1: 大家在选那种接发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下，做好功课。
4: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日益高涨，饮品零糖、零脂、零卡的标签仿佛成了健康的代名词。可是如果被夸大甚至是虚假的宣传所蒙蔽，甚至导致身体健康受损，那么这样的陷阱大家可一定要警惕。
5: 在嵊州市区的各大超市里，不少饮品标注着无糖、零脂、零卡，一些年轻人为了减肥和健康，往往会选择这类饮品。
6: 那肯定会买的吧，因为女孩子都比较爱美，然后可能想瘦一点的话，就会选一些零糖零卡的饮料，这样子，就是会关注一下它的热量、能量，看一下，就含糖量也会看一看，这样子。
5: 记者注意到，部分零蔗糖产品实则添加了果糖或代糖，零蔗糖不等于零糖。针对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嵊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王景。 他指出，偶尔解馋无妨，但不要把零糖饮料当水喝，最健康的饮品永远是白开水。
6: 其实零糖零脂呢，它就宣传的有点夸大了，它不是说真正的零糖，它可能就是把代糖代替了蔗糖，比有糖的肯定是好一点，但是呢不能说是纯粹的白开水代替，当然是白开水是最好的。那如果你真的要减肥啊，或者要控糖的人，那建议还是用白开水。
5: 医生还指出，部分糖醇易引发腹胀腹泻，且零糖带来的心理安慰常导致消费者在其他方面补偿性进食，总热量不降反升。零糖饮品含有添加剂，饮用需要有控制，放纵饮食对控糖者来说其实是个陷阱。
6: 那你喝一点这个零糖零卡的比喝饮料肯定是好一点，这个零糖零卡的是不是可以无限制喝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它其实事实上还是有糖的嘛，啊，口感上可能会好一点，但口感上还是有点点甜的，事实上就是添加剂还是有的嘛。
4: 对于低龄儿童来说，独自骑自行车上路危险可想而知。这不一天晚上，在广西百色街头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儿童独自骑车在路口处快速穿行，此时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驶过，不慎将男童撞倒，所幸男童仅受轻微伤。但这起事故无疑给广大家长敲响了安全责任的警钟。
0: 近日，广西百色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上路，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
7: 我们通过调取该路段的监控发现，当时一辆小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右车道路冲出，碰撞小车之后滑行至5米左右停下，自行车驾驶员他扶起自行车之后就离开现场了。事后我们对小车驾驶员进行酒精排查，未发现酒驾嫌疑。
0: 交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骑自行车的男孩年仅9岁，当晚趁父母一时疏忽，他便与几名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出了门，行至小区门口下坡处时，因车速过快未注意观察且刹车不及，径直冲入道路，与杨某正常直行的小车发生了碰撞。男孩回家告知家长后，家长立即报警并带孩子就医，所幸仅造成腰部轻微擦伤，目前事故双方已自行协商解决。
7: 我们呼吁广大家长要筑牢监护防线，不允许孩子单独在没有家长陪护的情况下外出骑行，特别是要避开交通密集路段，还有路口或者拐弯处，要给小朋友骑行时候配备安全头盔，降低意外受伤的风险。
4: 王先生在小区内被违规停放的车辆挡住去路，不得已只能绕行草丛，结果不慎被草木绊倒受伤。车主认为车辆只是停放，和王先生受伤没有关系。物业说草丛那里本来就不能过人，自己无责。王先生咨询车主和物业是否需要对自己的损伤承担责任。
8: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车主和物业公司都需要承担责任，具体比例要结合具体事实认定。关于车主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车主违规停车挡住去路，迫使王先生绕行草丛受伤，其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车主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物业公司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物业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管理违规停车，或者没有对危险草丛设置警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另外，王先生作为成年人绕行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王先生自身呢也有过错，可以减轻对方责任。
4: 汪先生在网购平台预定了一个月后某节日前的家政服务，并支付了全款。临近日期，商家联系汪先生，要求加价或者退单，理由是市场价格上涨。汪先生认为商家违约，应当承担责任。咨询商家是否构成违约，自己能否要求继续履行服务或是三倍赔偿。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该商家的行为构成违约，汪先生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服务。因商家不具有欺诈故意，所以啊， 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三倍赔偿。本案中，王先生成功下单并支付全款后，与商家之间的服务合同就成立了。市场价格上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不构成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商家无正当理由单方要求加价或者退单已经构成违约。王先生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要求商家继续履行服务。另外，商家没有欺诈故意，仅属于违约行为，所以啊，不适用三倍赔偿。
8: 康女士提前购买了机票，准备出行。临出发时，航空公司因自身运力调配问题，单方面取消了航班。康女士因此被迫滞留外地三天，期间自行承担了食宿、交通等费用，还耽误了重要工作行程。康女士向航空公司索赔，对方仅同意办理退票，拒绝赔偿其他损失。康女士咨询，航空公司是否构成违约，能否主张赔偿滞留产生的合理食宿费、交通费及机票差价等损失。有请任占明律师。
9: 某航空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赔偿责任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确定。根据民法典规定，康女士购票后，双方就成立了航空运输合同关系，航空公司负有按照约定时间将康女士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某航空公司因自身运力调配问题单方取消了航班，构成违约，应当对康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要注意，赔偿责任应当仅限于与导致取消航班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损失，比如因航班改签造成的改签费用，因退票以及重新购票所产生的差价，因航班变动造成的必要交通食宿费用，以及旅客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0: 低价买相击中圈套，民警追回被骗钱款。
10: 就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就啷个操作。
0: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11: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重庆的小王非常喜欢摄影，在网上认识了一位自称能买到低价相机的人，结果不仅低价相机没有买到，自己账户里的5000多元都差点被转走。
0: 小王是今年四月中旬在网上一个摄影爱好者群与对方认识的，对方说能有渠道买到低价相机，这让小王很动心。
10: 我就想买款30000块钱的那种微单相机了，我只要平常拍人像那种。
0: 对方让小王下载一个软件，点击进去以后，对方说，按照他指导的步骤操作，很快就能完成优惠价认证、转账等程序。
10: 就跟我开了那个视频共享功能，然后他喊我啷个操作，我就啷个操作。
12: 你输入了你自己的密码的吗？账户密码？
10: 我当时好像输入了的。
0: 这操作还在进行时，小王的手机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说他账户里面的5000多元被分成几笔转走了。小王顿感不妙，赶紧跑到了附近的鱼贝路派出所报警。
10: 也是昏了头了，我他说那边要少1000多块钱，我想到能够便宜那么多就能买到相机，他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0: 民警一查，那个摄影群里与小王交流的人已经删除了自己的信息，警方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采取了止付措施。
13: 那个卖相机的小伙子是掉入了诈骗团伙的圈套，都是一个诈骗的老套。那个小伙子报警及时，我们及时与那个相关部门沟通，才止住了他最后一笔3000元的转账费用。
0: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民警提醒市民注意，网上交易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点击链接，特别是对方要求开启视频共享、人像识别等，都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
4: 如今各式各样的智能手表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可是前不久深圳市南山区的吴先生因为佩戴了一款智能手表，身体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对此，吴先生想要跟商家讨个说法。
0: 吴先生告诉记者，去年3月7号，他在某大型网购平台下单购买了价值2230多元的某品牌智能手表。起初他整个产品体验都非常的满意，可没想到过了半年多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14: 10月份左右那个样子，然后就开始出现轻微的掉漆，就10月份以后它的这个掉漆面积会越来越大了。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不影响正常使用嘛，因为它本来是背板，在后面也看不到。然后是在今年的过完年差不多3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出现了皮肤过敏。
0: 吴先生说，起初他以为自己佩戴时间久了不透气才出现了过敏的情况，因此有意识地减少佩戴，可没想到过敏皮炎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于是到医院求医。
14: 肉眼可见的一个情况是，掉漆的位置和我发生过敏的位置是完全吻合重合的，就是我考虑到这个最极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它的产品导致的我皮肤过敏。
0: 后来吴先生将有关情况向售后团队进行了反映，对方表示这款产品含有镍成分，建议吴先生去3甲医院进行过敏原测试。吴先生也跟着指引去医院做了测试，
14: 然后测试结束以后确实发现我也有镍的过敏这个情况。然后把这一系列的情况提交给苹果官方以后，苹果官方再给我联系，然后说这个事情不是他们的安全问题，后期的处理结果是建议不要再佩戴，如果再佩戴的话就要擦拭干净。这个事情非常矛盾，因为它已经产生过敏，所以我肯定也不会佩戴。然后我要求他们出具一个他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依据，到现在也没有提供，我直接就把我这个案件给停掉了。
0: 记者在该品牌官网的相关页面查询到了该产品的相关过敏风险提示，列明适用于对特定材质敏感的人士，并提醒产品含有镍，但含量低于欧洲相关法规所严格规定的限值。该页面也提示，如果佩戴出现任何刺激反应，建议重新佩戴前咨询医生。
14: 我现在就诉求，就是第一，要么给我全额退款，如果说不愿意退款的话，可以给我换一个不是这个材质的产品。我也从医院打出来的我的所有的测试的这些费用的单子，我需要他们来给我赔偿这个东西。
0: 随后透过吴先生的致电询问，记者也得到了售后平台对事件的处理反馈。
15: 您现在要求退款的这个诉求的话，根据咱目前团队同事给出的答复，这个确确实实达不到您的诉求。
0: 其实吴先生正常佩戴该品牌手表近数月便出现掉漆，导致镍金属直接接触皮肤并引发严重过敏，其耐用程度显然远低于公众对智能穿戴设备的合理预期，不排除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瑕疵。面对此类纠纷，若消费者与商家协商无果，即可向12315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向法院提起产品责任侵权诉讼，要求销售方及生产厂家承担退换货及相应的医疗费用赔偿。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办过健身卡、买过私教课的朋友们注意了，你是不是以为课没上就能全额退呢？今天的这个案例啊，也给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东城区的管女士花了近20000元，冲着明星教练买了私教课，结果呢，课还没开，教练先被机构给开除了，他要求全额退款，反而呢被索要30%的违约金，平白无故要亏小5000块钱。还有海淀的马女士买了课没开卡，退费呢也被扣了15%。您说这不是明抢吗？那么咱们从法律上来看这件事情，首先呢，这种没有特殊约定就乱扣违约金的条款就是典型的霸王条款。那民法典当中呢是明确说了，格式条款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本身就是属于无效的。那么像管女士这个事儿哈，是机构先违约换了指定的教练，消费者要求解约是合理合法的，您别说 30% 的违约金了，一分钱都不该扣。再说马女士遇到的藏在小字里面的7天冷静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是明确要求涉及消费者重大利益关系的条款，商家你必须醒目提示，明确说明，偷偷把规则塞在这个合同的末尾，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这个条款呢，对消费者根本是不生效的。最后呢，给大家提个醒，以后买课办卡 但凡是看到概不退款、扣违约金的相关的条款呢，直接让商家标红说明，留好聊天记录证据。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乱扣费呢，直接拨打12315投诉，或者呢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

0: 种案子消费者的赢面呢是特别大的。
1: 假租钢板真诈骗，空手套白狼，赌徒落法网。
2: 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恶意投诉以曝光相要挟，反复索要赔偿。19岁的男子林某竟然将维权的途径变成了牟利的生意。此前，林某联系上海、杭州、成都、济南等地的多家高档酒店咨询并购买月饼。到货后，他向商家反映在月饼中吃出了异物，提出退一赔十的要求，否则就要投诉曝光。那最终林某的如意算盘是如何落空的？他的行为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17: 检察官介绍，林某专挑贵的月饼购买，即便酒店将388元的月饼优惠至328元，他仍然坚持按原价388元支付。
18: 被告人林某呢，将事先准备的塑料薄膜放入这个月饼当中，然后向那个酒店陈述说是因为其朋友的小孩吃到了这个异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一话术，那么向那个酒店提出了假一赔十的这么一个诉求。
17: 当商家提出补寄一盒新月饼时，李某立刻否决，
18: 扬言威胁酒店，如果说不赔偿的话，会通过媒体曝光、平台投诉等方式，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那么，这个被告人林某这一系列的行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而且他的敲诈勒索的数额达到了巨大。
19: 其实，这个月饼经过高温以后，这个塑料薄膜会变形啊，或者说会发生变化。其实这种手法，商家其实也是感觉到有些异常。但是这些涉案的一些酒店往往都是为了息事宁人，其实从酒店的本身也是不想往坏处想。
17: 后来有两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在交流时偶然得知有类似的索赔，比对发现顾客是同一个人，索赔用的图片、视频和话术也类似，随即报警。 经查，共有十家酒店向林某支付赔偿金共计4.9万余元，有3家酒店拒绝赔偿，另有1家酒店识破骗局，林某退还4000多元。
0: 林某选择的均是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五星级或者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的高端酒店。被告人林某利用其曾经作为打假人的相关经验，清楚地知道越是高端的酒店，越是知名的品牌，则越是注重企业形象，越是害怕被投诉。其次，被告人选择了最敏感的食品安全问题作为犯罪的切入点，更容易达到其敲诈勒索的目的。
17: 到案后，林某在家人的帮助下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其中一家酒店向林某提出象征性索赔1元，其余多数酒店以书面形式表示谅解。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0: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1: 在这里，我想向所有被我伤害过、所欺骗过的酒店，诚挚的道歉，给他们鞠躬。我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我利用了人家的善良去完成自己内心的恶。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也感到很悔恨。
0: 从打假到假打，我们看到这些年呢，以这个维权为幌子啊，实则呢用打假进行牟利的这个现象呢是频发。这些人呢有时候还故意制造一些事端，然后呢去向别人进行高额的索赔，不仅呢让商家是蒙受了经济上面的损失，同时也扰乱了整个的市场秩序。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何律师。
20: 你好，主持人。
0: 我想问一下啊，这种明明的故意制造事端来进行恶意索赔的一种行为，在法律上怎么给他定性呢？
20: 其实我也关注了，其实这些人呢表面上打着一个维权的旗帜，但实际来说呢是行着一些这个黑心的产业，甚至来说是赚着一些昧心的钱。因为他们的维权呢不同一般的维权，他们是捏造事实，比如人家这个商家是很清白的，他们一些通过虚假的事实对商家进行泼脏水，那导致呢我们的商家遭受相关的一个损失。其实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单一的钻法律空子碰瓷的这种民事纠纷，往严重来说的话，它已经构成了刑事的一个行为了。比如说有些维权者他通过这种高额无度的这种索赔的金额，甚至来说呢对商家进行言语上的胁迫，他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了。另外他捏造事实的行为呢，实际来说对我们商家也是一种诽谤的表现，起码寻衅滋事也是够得上的。
0: 所以说要根据他这个勒索的金额、勒索的次数这些来对他进行一个具体的定罪量刑。
20: 是这样的
0: 啊。那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屡屡得手，就是因为呢很多商家是本着一个息事宁人、花点小钱了事儿、不要影响声誉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这些态度其实也是变相纵容了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呢？
20: 您说的是太对了。我们很多商家其实来说都是诚信经营，他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心态，其实来说花小钱呢他们认为办了大事，但这种心态呢往往就滋生了这些不法分子的进一步的一些行为和手段。比如说他这个商家获取了一定的金额，那他有可能把不法侵害的触手更加辐射到其他人，那导致更多的诚信的商家遭受相关的损失。而且呢有些人他可能会有样学样，他既然这么操作可以，那我为什么不行？您看整个的这个市场经营，它基本来说都被这些假的维权主体所充斥了，那其实把我们整个的市场经济秩序都严重进行冲击了。
0: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一旦商家发现了有人在向我们恶意索赔，到底应该怎么样收集和锁定证据，日后才可以真的是为自己维权呢？
20: 我觉得首先是在心态的转变，其实来说我们作为商家一定要积极的进行维权，不要说呢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必须从心态上加以进行变化。他私下的转场行为呢其实来说不利于他后期的维权啊，我们可以保留一些相关聊天记录、相关的一些视频影像资料，甚至来说我们商品的一些质检合格单，这些都是为我们将来维权作为有效的一些证据准备的。其实来说我们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关的报警，由相关的公权力机关介入，对这种不正之风呢加以遏制。
0: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到法律呢一直都保护的是合法的维权，那么这种打着幌子实则是敲诈勒索的行为呢，以为是做了一场发财梦，但是呢在法律红线面前必定都是一场空欢喜。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1: 安徽芜湖做钢板租赁生意的邵师傅接到了一笔看似正常的租赁业务，对方还特意提及

0: 是熟人介绍，让他放松了警惕。结果这场租赁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圈套，数十吨钢板刚交付就被转手变卖。
1: 向邵师傅租钢板的是一名男子，对方通过电话联系了他。
2: 他要租80块钢板，要住在山上，情况上用，说上面要是用几个月。
3: 运钢板用于这个铺路，需要把这个钢板运输至南宁县工山镇一个矿山上面。
1: 对方说是熟人介绍的，邵师傅也没有多想，就将钢板拉给了对方。
2: 当时没给，他说没有钱，他说完了，我来就筹钱。
3: 但是他们在矿山的脚底下，矿山脚下，然后完成了交易。
1: 当天晚上，邵师傅收到了钢板租赁费10000元，但是他越想越不对劲。
3: 比较年轻嘛，都不符合这个矿山这个老板的这个身份。然后他就觉得有些异常，租赁的第二天他就返回这个矿山，然后他没有看见钢板，就按照就是承租人他说的钢板要铺路，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铺路的痕迹。
1: 并且矿山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根本不认识邵师傅说的租赁人。邵师傅感觉上了当，立即报了警。民警调查后发现，就在租赁的当天，这些钢板已经被拉走出售，
3: 这个钢板已经被售卖出去了，就是他这个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这个诈骗行为。
1: 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江某，并在铜陵市将江某抓获。
3: 当时我们锁定他信息的时候，他本身也不是南宁县人，他是铜陵市人，他属于跨区域作案。
1: 那江某为什么跑到芜湖来行骗呢？
3: 他比较喜欢赌博，然后他赌博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赌的比较大，最近是比较缺钱的，通过一个朋友了解到可以租赁钢板，然后把卖掉这个方式来换取这个赌博资金。
1: 江某交代，骗来的30多吨钢板被他以17万元的费用出售，邵师傅收到的10000元租赁费就是这里面的钱。目前，江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5: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反诈中心的一幕。50多岁的张女士情绪激动，将自己买的82克黄金甩到地上，起身就要离开。民警在她身后苦苦地劝说：“
4: 你不要再找我了，你不要再找我了，
6: 妈呀！
4: 不要再找我
6: 了，黄金还在那，不要了。
4: 我不要黄金了，我不要黄金了，你别找我了。”
5: 2个小时前，大兴公安分局孙村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有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把价值10多万元的黄金送给骗子。
7: 这名女子说，她在这个哈尔滨，没有在北京，跟我们说的时候语言有点吞吐，所以我们怀疑她说的不是真话。
5: 张女士在接听民警的电话时说，自己是一名保姆，在哈尔滨的雇主家中。购买黄金的目的是投资。为了尽快找到张女士，民警与哈尔滨警方取得联系。
7: 给我们反馈之后，称该女子并不在哈尔滨，而是已经返京了。我们立刻到她的暂住地找到该女子，了解情况。
8: 一共80克，
9: 最起码有保值空间。
10: 千万别把这个黄金给那个任何人啊，就是谁都不给。
8: 我没有说冒充警察呀、军人呀，跟
10: 您
8: 谈恋爱什么的，
10: 让您跟他一起投资。
9: 没有啊。
5: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只得将其带回反诈中心进行劝阻。
8: 怎么哭啊你？
9: 我黄金放着还不行吗？
8: 都是怕你有损失，怕你被骗。
9: 我知道
8: 啊。好多人以这个什么军人啊、警察呀、这个身份为光环。
9: 骗人诈骗了，我也不会来找你，行不行？
11: 那个没有当兵的找你？
9: 没有。
11: 对那个涉诈人员服务器。
5: 民警在张女士的手机中发现了涉诈 APP 软件，还有军官照片以及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12: 对方经历了一个经典的交友投资类诈骗，然后这类人群呢也非常的典型，他们的心理呢往往是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对这个爱情呢充满了渴望。当我们把实际的案例以及对方的话术都给他分析明白之后呢，他是恼羞成怒的，因为我们戳破了他对这个虚伪的爱情的这个幻想。
4: 不要这黄金了，行了吗？不要对面这破玩意吗？不要了。
13: 那你好，我们都是怎么都不听劝呢？
6: 你这把多少的黄金给别人了呀？你给出去之后你还能要回来吗？好不容易攒了点家底儿，马上就要被骗子骗走了。您的钱挣得容易吗？打了水漂，您什么心情？
5: 谎话被拆穿，可张女士依旧深陷虚假情感，无法自拔。明知对方的说辞疑点重重，却又不愿相信甜蜜网恋背后全是骗局。在交谈过程中，民警与张女士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4: 10万块钱的黄金嘛，然后就反诈中心，然后就来说我就是怕我黄金被别人骗了嘛，这意思是让我把你叫过来。他们怕我被骗嘛，是好心好意嘛，就是怕我在网上交友，然后就怕我钱给别人，把黄金给别人嘛。
5: 原来张女士在某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成熟稳重的形象，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快就博取了张女士的好感。随后那名男子说自己有内部投资渠道，向张女士推荐了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只要买入就能赚钱，但是需要线下验证才能完成投资。于是男子让张女士购买82克黄金，他会派人上门取走黄金。
13: 自称是军官转业，但那人肯定是假的，那是骗子。你好好聊聊看着他，别让他再有跟，就别再相信那人了。
5: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几个小时，加上家人的开导，张女士终于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民警告诉张女士及其家属，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网恋投资，不转账，不寄送贵重物品，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跟家人商量，确认被骗后要及时报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因为我们跑了得有将近半年
15: 啊，
14: 就卡在这三个字儿。
16: 时隔半年，厚厚一沓文书仍解决不了当下困扰。
17: 前两天刚就重新去开的这个证明，这亲属关系证明那个，上次这不是那个去这个法院那儿用完之后，这不过期，这有效期就30天吧，这就重新去开的。
16: 早已断联，该如何证明？他们抱着最后一搏的决心。
14: 我们跟他已经断了30多年了。
18: 跟谁？
14: 就跟这老三。
18: 啊，为啥？
14: 就这小姑子。
18: 为啥呀？
14: 因为他们对父母，别提了，那就不提了。
16: 代位继承为何没有到场？侄子们是否另有主张？
19: 好，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侄子说的了。您刚才说均分是吧？那大侄子人说了不同意。
20: 我拿这个，说实话，这点钱还真是没看在眼里。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这么弄的，我真不想管了都，
19: 我就想放弃了。
20: 对，
16: 于法于理，此事该如何解决？第三条解释之第二顺序继承人继续讲述。
21: 当事人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我们。
19: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赵家老大的儿子小赵，欢迎你。
22: 您好，
19: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是吧？
22: 嗯，
19: 应该听到你二大爷，那是二婶吧？
22: 二叔二婶。
19: 二叔二婶。
22: 嗯，
19: 听到他们说的了哈，家里确实遇到点这个问题。
22: 对，
19: 你好像也协助他们跑了，这些证明也跟着他们跑了吧？
22: 对，主要以我二婶为主吧，我就是尽量出榜的力气呗。
19: 你也知道这个事儿现在卡在哪儿了吧？
22: 卡的对，就是，卡的原因就是一开始是社保要一个法律性的文书得有，然后呢说法律性文书去哪儿开呢？当时说的是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法院，二是去调解，就类似于咱们这种调解室，我们都去了。先到法院，然后呢法院呢要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提供这个证据，就卡在这个所谓无子女的这个证明上
19: 啊。
22: 然后呢，法院呢当时这个叫办案人员吧。就窗口的办案人员说，要不然你们找一个就是调解室，这样呢可能手续方面会能简化一点，从时间上还有诉讼费什么都能好一点。
23: 就是你们通过这个庭前调解的那一次，法官说你这个如果提供不了这个无子女的情况的话，这个案子就没法给你判决，是不是这意思？然后你们就撤诉了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没有走到审判那一步。
0: 没有。
2: 我想问一下李律啊，我也是替他们问啊，就是说这个刚才也问到了，说这个大姑她有什么别的财产啊，比如有这个房产卖了，如果有剩下的钱存到银行了，这有什么查询的办法没有？
1: 正常来讲，咱们这种查询都得经过法院开具相关的调查令，或者是法院人员直接去查，或者是法院委托给律师啊，双方的律师去查，这是常规的做法。
2: 还有一种，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什么的，到那儿能查吗？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拿着大姑的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就比方说父母、配偶、子女，那这些都没有的话，就是兄弟姐妹。就是这个亲属这个关系证明需要，一般是派出所出具。就他们这里边不是都有了吗？
0: 对。
1: 那么就是可以去银行查。
3: 小赵，
0: 您说。
2: 这个刚才你看专家教给你这个办法了，你们其实可以拿着这个死亡证明，包括亲属证明，到几个银行去查一查。
0: 对，是查了呀，查了一部分，
2: 查了一部分，没有全查。
4: 那老三有存款吗？
5: 反正我们查了几个银行没有。
6: 关于姑姑的存款情况，双方一致表示他们其实并未彻底清查，而调解团队出于严谨的考量，还是决定再多收集一些信息。
5: 现在知道的他只有就是在一个医院有他住院的押金，可是也挺麻烦的，所以我们也不考虑那个了，就现在就牵扯到他那抚恤金，因为他男方在他之前也去世了，去世十多年了，就不牵扯到男方的什么东西。
2: 那就是这点这个丧葬费抚恤金，
7: 对，
2: 大概多少钱啊？
7: 哎，
2: 多少啊？
8: 反正大概齐问了一下吧，也就10万左右。
7: 10万左右，反正
2: 不想给人家。
7: 不，我没不想给。
2: 你没不想给啊？
7: 我说是，人家可能有这意思，说以为我办这事儿都不给了。我说我呀，我也没看上你们这到底是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您放心，我说了，这钱拿回来。该你们多少给你们多少，
2: 我跟这俩侄子说了，
7: 说了我
8: 因为这个这法律这个
7: 这
8: 咱们不太明白，应该
7: 跟您说吧，
8: 怎么办理
2: 也没多少，
8: 也没多少，
2: 是吧？
8: 实际上就是这点，
2: 仨瓜俩枣的，
7: 所以这点钱我
2: 不知道
7: 上，
8: 对，
7: 我也犯不上。再说我也不是指着说这点钱我非得跟你翻了脸，我又不是那么多人。
6: 虽然二哥一再表示该继承关系相对简单，但专家们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们对所有继承人的详细情况都一一询问，希望从中理出个清晰的线索。
2: 那就是她的丈夫有没有其他的亲属关系，比如兄弟姐妹，这能证明吗？
1: 你说老三的丈夫
2: 啊？
1: 他这里面只看到就是老三的这个老三的父母，就是档案里面他这样说的，他说子女情况显示是档案无记录，然后其他亲属情况档案无记录，就是老三的这个亲属子女档案无记录，所以单位就出具了这么一个东西，也没说他是有还是没有，只是说我档案上面没有记录，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死亡证明这几个呢，就是证明这个老三去世了，
8: 对，
1: 他是正常死亡的。后面还有一个是交给法院的，就是关于老三的父母有几个子女，相当于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情况，
8: 对，
1: 也给法院交了。
4: 您爱人的父母去世的时候，老三有参与继承吗？
5: 没有，没财产，
4: 没呀，没财产。
5: 那时候都90年，91年，那时候还不牵扯这问题，
2: 还缺这么一东西。
8: 对，你没有那个东西呢，他没法给你去办理那个丧葬抚恤金，因为什么里边不是存在好些什么呢？他属于什么第二继承？
2: 顺位第二
8: 啊，对，
2: 不是第一了，顺位第二。
8: 对对对对，我不太清楚这个法律的这个。
2: 就是人家可能觉得是不是还有顺位第二或者其他的
8: 啊？对，所以得要对，得要咱们一个就是有法律效应的这么一个东西材料，他们才能去办理这个。
2: 那刚才老二你说就卡在老四这个有没有子女这三个字上了。
8: 这是我们
2: 无子女，是你们自个儿猜测呀，还
8: 是
2: 人家提出来的？
8: 这个之前我们跟我们那侄子我们去跑过，最后就差这个残疾这个弟弟啊，未婚，人家派出所可以给你开。可是呢，就证明不了你是无子女。人家说的好，法院说的对，他是未婚，现在好些未婚先孕怎么办？对不对？他虽然没结过婚，他要是在这。

0: 私生子。
1: 哎，对对对对，就卡在这三个字儿，人家等于什么呀？不给你解决这问题，让我们撤诉了。
2: 调解团队抽丝剥茧，耐心整理，终于摸清了整件事的头绪。关于三姐遗产继承的阻碍，眼下似乎仅存一个，那就是四弟的无子女证明。
3: 问题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老四现在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卡在这个无子女的情况下，那么咱们有没有通过，就是其他的街道啊、邻居呀、啊，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比较跟他熟悉的这些人，能不能出具一个相关的证人证言呀？
1: 有，
3: 来证明他身体又不好，然后从来没有上过学，没有工作过，对吧？
1: 没写的这么详细，就是证明他未婚无子女。
3: 是，真正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个无子女，但是你怎么通过什么样的证明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理解是，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更多的收集这个证人证言，或者相关的权威的，比方说街道司法这个叫居委会类似这样的机构。
1: 居委会我们也找了，居委会也是说什么呀？他没有档案，关键是没档案，
3: 没档案。
1: 对，
4: 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登报，这么一个登报声明。
0: 哦，
4: 这么一招，
0: 这个建议哈，
4: 对，这么一个建议。
1: 那您说的登报就是，登报就向社会公布，
4: 对，
1: 谁来？
4: 就是说呢，是跟咱们打一比喻啊，比方就是说跟老三，或者跟老三他们这个家里头有联系的人有这么一事儿，哎，具体怎么措辞，到时候再商量。但我是有这么一建议。
2: 就赵家的极特殊情况，专家们纷纷进言，提供建议，希望给当事人一些启发。同时，叔侄双方也坐到了一起，他们之间能否达成内部的一致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赵家可以说这个叔侄吧，一家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这个二叔二婶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侄子说的了。我也一再强调，这个丧葬费抚恤金那个不算遗产，应该是给活着的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啊。但是呢，按照遗嘱这么一个处理方式来处理，您刚才说均分是吧？那大侄子说了不同意，就这个事儿怎么分配，我觉得你们叔侄啊得达成一致，达成一致以后呢，我们好出具，
5: 我怎么都行，
0: 出具调解协议书。
5: 我非这
0: 好吧。那个大侄子小赵，你跟二叔二婶你们沟通一下。
5: 好，
1: 那个好解决，那个好解决。
5: 对，能那么辛苦。
1: 那个都好解决
0: 啊！你就说你想要多少，怎么分？你们先商量好了啊。
5: 要多少？对，还是三人均分。
6: 得您对多一点，那这么辛苦，这折腾折腾这岁数。
1: 听你二叔的
5: 啊，听我。
1: 均分就均分。
5: 哎，好，
1: 好吧。
0: 我们原来遇到那个当事人都是争那个，谁我得多点儿，你少点我多点儿，那你们这怎么好？愿意少要点是吧？
5: 我拿这个，说实话，这点钱还真没看在眼里。我要知道这事这么麻烦，这么弄的，我真不想管了都，
0: 就想放弃了。
5: 对，我的这好，刚才坐那说这，我这不是我能办成的事儿。您知道吧？
1: 关键是现在是什么呀？这个办的这过程就这么复杂，就没想到。那个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法院，就是现在实际上就是他，就因为这三个字解决不了，就是让我们自愿撤诉这事。后来也是给我们说了，就刚才您说的那个，直接递交材料，直接裁定，是这个建议。所以我打。咱们这个第三调解室的目的呢，就是想，因为什么呀？我们再跑一趟这个东西，这个时效已经有过期的了。可能您这块您，就是尤其是派出所的开具的那个，它有个什么30天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再跑，这精力真是有点太那什么了。
2: 对日后均分的初步方案，双方显然并无异议，只是二嫂对后续进展并不乐观。难道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已经身心俱疲，想要放弃了吗？
0: 刚才你们这个侄子说了，你们俩现在岁数有点大了，有点力所不及啊。他们小辈儿的帮你们可以跑，
1: 是都是他，
0: 是吧？
1: 跟着跑的，
5: 你说开车带着我去，是也是，
1: 所以我们就是来咱们这儿第三调解室呢，就想，就是我们少跑，能不能这个？

0: 洁一点儿，就是这个问题。
1: 啊，这个怎么解决呀、啊？你们之间别先有矛盾。
0: 没有
1: 这个，我想均分，那个我不想均分，我想要多少？包括没有到场的老五的儿子，他什么意见？刚才说了，说这个他的哥哥代表他的意见，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虽然说想少分，但是也得有个数。哦，你想均分，哎，怎么均分？是不是大家按均分这么来？你们先达成一致。
2: 行，多了都没关系，全给他们俩我都没意见。这俩，
1: 这就好瞧了，那就按二叔的意思，你们均分。
3: 行行，
1: 好吧。
0: 行，
1: 也甭管谁这个跑得多跑得少，也别多拿了，也别少拿了，大家均分，因为你毕竟代表的不是你自己，
0: 对对，
1: 是代表你们家老大。啊，是老大虽然去世了，但是对他也是一种慰藉啊。
0: 对对对，
1: 包括代表的是老五啊，你的五叔啊，
2: 对，
1: 是吧？
4: 我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当您在处理这个老三这个后事的时候，你们自己有没有垫付相关的费用？有没有相关的票据？
0: 垫付了，将近一万。
4: 哦，将近一万。
1: 这钱谁出的？
0: 我们出的。
1: 那这钱得先从这里拿出来。
4: 按道理是这样，应该先把已经支付的、花费的先去扣除出来。
2: 肯定。
1: 这个小赵，你同意吗？
3: 没，这没毛病。
1: 先拿出来以后再均分。
3: 对。
1: 啊，到时候你跟你那弟弟说一声。还有个问题啊，不得不提啊，因为什么呢？虽然小赵说这个事儿不算事儿，但是呢，在本场调解当中，我们还得征求你们的意见，就是家里边曾经拆迁这个老公房，现在等于在老五手里，老五儿子吧，你的弟弟，您的那个小侄子在他手里。刚才二叔也说了，以后如果成为私产，或者是有腾退搬迁有利益了，您是不想放弃的，是吧？
2: 你看
1: 小赵呢，好像是对这个呢没什么诉求，这个你们数值能不能达成一致？
2: 他要说拆迁了，他比如说买了拆了，他呢说得了，二大爷，哥哥，一人给你们10万块钱，我没意见。他要说一分不给，说二叔我这困难，一分不给你，我都不要。
1: 也行，
2: 也行，我都不要。但是你得跟我说，这事儿办的什么样，你得说告诉我，我得知道啊。我连知道不知道这事儿，糊里糊涂。
1: 这肉没埋饭里。
2: 哎，对了，
1: 有事你得说，我可以不要。
2: 肉得在褶上啊，您这他好搁在里头了，我什么都看不见，真看棒子面窝头了，你知道吗？那
5: 对二叔的说法，侄子小赵深表赞同。而其因故未能到场的堂弟，虽全权委托了哥哥处理此事，调解团队仍核实了他的意见。
3: 我代表他是主要刚才说的是
1: 代表的是这个
3: 那前两个那个诉求啊，这个事儿
1: 你代表不了
3: 啊，代表不了。
1: 但是二叔这个事儿啊，今天既然说出来了，我觉得说的有理。你呢把这话啊带到了，
3: 没问题，
1: 带给你那弟弟。
3: 好，
1: 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话能带到不？
2: 对，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带到了以后，如果他又有意见，你们再来。至于你们家这个事儿，争取这个丧葬费抚恤金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一短会，也得达成一致啊。不能你一个意见我一个意见，最后给你们出的你们自个儿都乱了，脑瓜子嗡嗡的。
0: 好，
1: 我们开个短会好吧。
0: 好，
5: 在明确了赵家人的处境以及各自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以求更明清晰的解决思路以及更妥善的整体方案。
6: 咱们今天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咱们也问他了嘛，就是法院就这方面问题有没有进行过审理。我估计他的回答说是法院没有审理，就没有问。我估计是还没走到那个法院审判判决的那一步呢。但是这个调解员呢说没有问这方面，他只盯着赵四老四这个，说你缺了这个那就不行了。但他并没有就老三的这个要求他们提供什么证据。但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就法理上来讲，你这个老三去世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有这个父母，有这个配偶，有这个子女。那么虽然他的丈夫先于他去世了，但你丈夫去世的时候他也形成一个继承的关系，那么如果有继承人的话，应该在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就应该先分割，就是 老三的遗产可能说有一半是属于她丈夫的，那人家就得先继承走，或者她自己也得先去继承。那咱们现在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主体存在，也不确定他们曾经是不是分割过这样的一个遗产继承的方式，对吧？所以我觉得对结论上来讲，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
3: 到哪儿他？你该提供的东西也不能那什么，它终归是有法律效力的东西嘛，对吧？
1: 嗯。啊，另外你

0: 生在比方说我明确我是原告，有两个被告，其中一个被告呢我没有办法联系到他，就是我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地址啊、电话呀、相关的人员我都提供给法院了，法院这个传票包括这个副本没有办法送达给这个被告，那么这个时候法院采取的就是公告，说我公告，比方多长时间就视为你已经收到了，视为你已经收到了，你不来参加这个庭审，那你就缺席判。就这个，但是您说的那个我理解是相当于是寻人启事一样。
1: 根据刚才咱们的了解以及你们的诉求哈，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当时法院在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穷尽所有的手段去调取这个老四相关的一些资料，但是呢通过你们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权利呢，有些东西又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去证明这个有无子女的情况，所以就僵在那了，最后就是你们不得不撤诉。根据咱们刚才说的情况呢，如果说加上就是先再走一遍法院去立案去起诉，如果碰到调解员了说这个东西我们调取不了怎么办，那我们可以说这个通过法院给我们开具相关的调令，像比方说这个养老院呀，像当地的户籍地呀，去调查取证，比方说档案的问题，那这个调解员可能会说需要档案出具相关有无子女的这个证明，我们其实只要去调查说我有没有档案，我要没有档案，说实话我就证明不了这个问题，就从档案这个角度是证明不了的。那么从养老院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证明他在我期间大概有个6-7年的时间都是没有子女或者是其他的照料的人出现，那么也是证明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刚才这个连老师说的就是公告啊，就我们把所有的途径都去穷尽了，那么最后来证明这一个点，我认为法院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有可能就会认定这个老四这个确实是没有子女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情况。
2: 随着探讨的深入，最核心的症结终于被彻底剖开，令人看到了久违的希望。若依此方案进行，他们能否真正的解决问题，如愿以偿呢？
1: 从咱们您刚才说的事实方面，其实作为这个社保机构也好，或者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他们只认法院出具的或者是公证处出具的，这两项东西是有相对的司法权威性，有法律的这个效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因为你们的诉求很清楚，说需要我们第三调解室给咱们出一个调解书，我们也可以出，根据您今天的这个情况也可以出，但是你出完了以后，你们想直接拿到社保局那去用还是达不到他们的一个要求，他需要先拿到法院走一个司法确认。司法确认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出具的这个调解书的内容的基础上给你出一个调解书，那个东西也是法院盖章出具的，你再拿到那个社保的这块儿，它可能就起到相关的这个作用了啊。所以从我们这个流程来讲，你要是说需要，我们可以给您出啊，但是你最终你拿着这个东西，还是要走到法院去走一个补一个这个司法确认的流程。
2: 为了让当事人明晰流程，行之有效，调解团队持续就后续流程进行着解释。原以为是遗产之争，最后竟成了温暖的慰藉，这份情希望他们好好珍惜。
3: 我觉得李律在法律上啊解读得很清楚，他是专业人士。作为我们第三调解室，我一直强调，有矛盾有纠纷找第三调解室，要帮助也可以找第三调解室啊。你找到第三调解室是证明你们信任我们这个平台，那我们这个平台就得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组织，是吧？所以你们提出的这个诉求，我觉得如果你们能今天达成一致，我们后续有团队协助你们，大家签个协议，我们给你们出具一份调解协议，当然李律也说了，最后得经过司法确认，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一步了。
4: 这一步
3: 好不好？对于这个调解的方案，
5: 可以。
3: 小赵你同意吗？
5: 同意。
3: 老二呢？
6: 同意。
3: 二婶，
4: 可以
3: 啊，同意。看看其他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7: 对，我想跟小赵说几句哈。你的这个态度特别值得赞赏，我觉得就是比较尊重老人哈，他是你父辈儿这个老人哈。
5: 对。
7: 二叔也是。

0: 是，我觉得特别欣赏您，能够面对那么大的巨大的利益，就是，老五那儿子住的那个房，将来真的有一天上市了，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一定要把这事儿先说清楚，因为这是大头。您这个也不过就是，没多少钱，三分之一再分下去就更没多少钱了啊，分三份儿。所以面对那么大巨那么大那个利益的那个房子，您反而表现的就是无所谓。多少都无所谓，到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就行，啊，我就觉得您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敬佩，这种淡然的面对巨大利益这么淡然的态度，让您拥有了这样幸福的晚年的平静的生活。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为了一些利益，特别面对巨大利益，他就纠结，完了，一边打官司，一边跟自己的亲人们就闹得就非常的不和睦，弄得自己的晚年也无法平静。所以我觉得特别欣赏二叔的这份淡然啊，我特别祝愿您二老晚年生活，
1: 谢谢
0: 啊，平安喜乐啊。
1: 谢谢。
2: 我觉得一文说这个我同意，原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调解的多数都是有矛盾纠纷，是有一方想多要，一方还想多要，你们是一方想均分，另一方呢说我应该你们多拿点，这就好调解啊，这就好，因为没有争议。当然了，如果你们在这方面能够达成一致，还得明确一个法律上的这么一个概念。另外一点呢，就是抚恤金丧葬费，这是不是遗产，它是给活着的人一种精神抚慰，按说应该是均分。当然有时候那个当事双方有时候你赡养的少，你应该少分或者不分，我赡养的多我应该多分，你们家不存在这情况啊，那就以一个均分为基础，好吧，能达成一致吗？
1: 能，
3: 没问题。
4: 叔侄同心握手言和，这和谐的一幕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在后续的办理当中，如果他们再遇困难，我们也将随时提供咨询和帮助。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好，既然你们能达成一致，我们后续呢将有团队追踪你们家这个事儿，直到彻底解决为止。
1: 好，
2: 好吧，
1: 好，
2: 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的担当和责任。好吧，再次感谢各位专家，也祝福你们有一个晚年的生活。
1: 好，谢谢。
2: 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11: 任律师你好，请问继承人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查询遗产的具体情况？
10: 继承人查询遗产，首先要备齐基础材料，再按照财产的类型走官方渠道。通常情况下，必备材料包括遗产所有人的死亡证明、户口簿、身份证，被继承人的户口簿、身份证、继承资格证明以及双方的亲属关系证明。至于不同类型的财产查询渠道，大致呢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银行存款、理财和国债可以在当地的公证处申请，持函呢可以查询所有相关的银行账号。第二，房产和不动产可以到房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持证明材料查询。第三，车辆可以持证明材料到车辆登记地的车管所查询。第四，股票、基金、证券账户可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现场查询，也可以直接带相关材料到证券公司的营业部查询。第五，保险单通过银保信平台可以查询大部分保单，也可以到各保险公司的柜面查询。第六，微信、支付宝、余额宝等互联网资产可以联系相关平台的客服，按照指引提交死亡证。

0: 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继承人身份证申请查询与提取。第七，公司股权、合伙企业份额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初步查询持股信息，或者呢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档查询工商登记、股权比例、出资情况等。第八，债权、债务合同可以对被继承人的借条、合同、银行流水、往来函件进行整理，必要时向债务人核实。
1: 您说的很全面，但如果遗产线索不明，又该如何查询呢？
0: 当遗产的线索不明时，继承人可以共同推选遗产管理人，其职责之一就是按照规定流程统一查询所有遗产的详情，并制作清单向继承人报告。如果到了诉讼这一步，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凭调查令查询银行、证券、保险、不动产、车辆、股权等全部信息，相关机构必须配合。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呢，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悄然出现，骗子冒充订餐客户，利用商户切换付款码的瞬间进行截图盗刷。从今年年初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在短短几天之内，连续接到了13起类似的报案，涉案金额高达50万元。
1: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就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你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2: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1: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他让再换一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2: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他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他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3: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的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个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2: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4: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

0: 机。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1: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0: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力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1: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上家。
2: 那小弟呢？背靠上车。
1: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八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3: 无论是传统职员、灵活就业者，还是因病休养的员工，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边界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现实生活当中，用人单位随意解约等纠纷层出不穷。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几起典型的劳动争议案件，来看看您身边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
4: 他们认为这个态度对于他们这个接待的工作呢，也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
5: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物业公司的劳动纠纷案。小赵因为遭遇客户投诉，被公司解雇。
4: 然后他是一个物业公司的客服前台，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接待他们的这个大厦里面的客户的往来。单位是有一次接到了这个客户的投诉，说这个小赵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存在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不礼貌的一个行为，主要是有嗑瓜子儿，然后翘二郎腿，然后这种行为。
5: 物业公司根据租户的投诉内容，认为小赵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随即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扣发其年度绩效奖金。面对公司的辞退决定，小赵不予认可，公司随后将其告上了法庭。
6: 就是我本人不认可被人投诉的事实，在此期间我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名员工。第二个就是我本人都不知道投诉我的人是谁，男女我都不知道。第三个就是岗位期间还是重复那个戴口罩，并不存在嗑瓜子和翘二郎腿的一个事实。
5: 庭审过程中，双方激烈争辩，物业公司手握客户的投诉记录、员工手册和排班表等材料，坚称辞退行为合法，而小赵则主张前台属于轮岗流动岗位，无法锁定投诉时段的在岗人员，自己也从未签收和知悉公司的奖惩制度。
4: 我们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也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审查，然后单位这边呢，主要提交的证据材料就是当时的客户投诉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那他提交的这个证据相当于是一个他人的转述的描述。我们也在法庭当中进一步询问了是不是有大厅的监控去核查当时值班或者是当班的人员，然后他们单位是提交不出来这个证据的。
5: 据法官介绍，劳动争议案件遵循特殊的取证规则，用人单位作出辞退、处罚、扣薪等不利决定，需要自行承担完整的举证责任。承办法官对全案证据逐一核查，发现关键事实无法有效佐证。
4: 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人是谁，名字是谁，甚至是样貌也没有任何的形容。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整个证据下来，还是没有办法去确认当时出现这个行为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劳动者小赵。所以我们最后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事实的发生，所以没有支持物业公司的这个观点。
5: 证据不足就意味着用人单位的辞退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最后的判决呢，法院是认为啊，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小赵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违法解除的行为，应当支付小赵违法解除赔偿金。那同时呢，对于当年他们这个绩效工资，我们认为出于他是违法解除，单位存在过错，那么也应当支付相应的这个绩效工资。
5: 传统固定岗位的用工纠纷大多聚焦企业用工管理是否规范，而伴随着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数量激增，朝阳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这类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纠纷不在少数。
2: 耿某呢，是在2023年的9月入职了这家科技公司，在这家科技公司承包的这个外送站点担任骑手，后来这个升职成了副站长，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负责招聘和管理。
5: 耿某从普通骑手晋升为站点副站长，一直接受站点管理，完成平台配送、人员招聘等工作。可随后站点进行了转包，公司要求其离职。
2: 到了2024年，这个科技公司告知耿某，因为这个站点要被转让了，所以要求耿某离职。那这个耿某呢，其实他同意离职，但是他认为，首先科技公司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同时，科技公司告知我要求我离职的这个行为呢，也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所以他就将这个案件起诉到了法院。
5: 可在其离职时，所属科技公司却以业务外包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拒绝支付赔偿。
2: 双方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耿某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和这个科技公司存在，科技公司是不是他的用人单位。
7: 我们的上级公司是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我的工作所有的群儿包括抬头全部是北京移动经济服务有限公司，然后每个月的工资发放也是由这个北京移动营这个。
5: 法官说，审理新业态用工纠纷，法院不仅会依据书面协议判定劳动关系，还会聚焦实际用工行为，穿透书面形式，审查真实用工的从属关系。
2: 像这一类案件，那首先是我们要就是穿透这种形式上的这种协议，来看一下真正他的这个用工管理指向的是哪一个用人单位。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科技公司可能他通过这种微信工作群来向耿某发布一些工作指令，那他的劳动报酬是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月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进行支付。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科技公司如果要否认存在劳动关系，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科技公司他的举证是明显不足的。
5: 基于事实劳动关系，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补齐了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短板。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定耿某和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认定了劳动关系之后，因为科技公司没有和耿某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我们也就支持了耿某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我们也支持了耿某要求科技公司支付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
3: 前面的案件呢，是劳动者遭遇企业不规范用工引发的，核心聚焦的是用人单位的用工责任和合规边界。而劳动关系约束的是双方，不仅企业需要依法用工，劳动者也应当恪守职场诚信，履行自身的义务。下面这起案件聚焦的是劳动者的职场义务。
8: 这个靳某呢，在2023年的3月份，以他罹患惊恐障碍为由，向公司请休病假，交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但是上面并没有医嘱说他需要这个病休。但是公司呢，基于信任以及这个员工工作多年的一个情分呢，允许他休病假。靳某呢，一直休病假到了23年的

0: 11月份。
1: 据法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一位员工长期申请病假，公司给他发放病假工资，保障其福利待遇。可后来公司却发现，该员工并未休养养病，反而持续开展商业经营，赚取高额收益，随即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员工返还病假相关薪资福利，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0: 在这个返岗前夕呢，他与公司的其他员工进行闲聊的时候，说到了自己在病假期间呢，有这个开设一个就是自媒体账号，然后从事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以及病休期间还卖了一套房子，挣了11万的这个中介费，并且自己开了一家这个房地产的中介公司。
1: 庭审中，当事人承认自身副业经营行为，但认为聊天记录存在夸大，否认自身具备完整劳动能力。法院结合全案证据，对证据效力依法予以认定。
0: 当事人对于他开立自媒体账户以及进行房产中介这个行为，他是认可的，但是他不认可他跟其他单位员工聊天记录的那些内容。他说这个聊天内容就是我有夸大的成分啊，而且他说你也不能给我提供这些原始载体，所以我都不认这些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但本院经过审理认定，他在前一个仲裁案件中已对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进行过当庭核对，所以在本案里面，本院是直接认定了这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享受病假待遇的前提是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休养，而该员工在长期病假期间持续开展商业经营，独立运营公司，赚取高额佣金，行为强度完全超出病休范畴，违背劳资双方的诚实信用原则。
0: 所以我们认为他向单位请休病假是一个不诚信的行为，所以他应当返还这个单位基于这个病假向他发放的这个病假工资。
1: 这起案件打破了大众劳动法规只保护劳动者的固有认知，清晰鉴定了劳动者的诚信义务，实现了劳资双方权益的平衡保护。
2: 其实我们对于劳动关系的保护，以及我们的劳动争议审判的过程中，也是这个一直是贯彻这种双保护的理念的，也就是一方面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注重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
1: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双向奔赴，彼此守约，企业依法用工，依规管理，劳动者诚信履职，理性维权，法律平等守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划定清晰的职场法治边界，唯有劳资互信，双向守法，才能构建更加稳定、公平、和谐的职场环境。
3: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套新疆南北疆专列，旅游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

0: 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五一假期刚过，各地的特色夜市消费火热。5月3号，石家庄正定的一个夜市却发生了一起因为违停引发的纠纷。一辆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停在夜市中间路段，因为阻碍交通，车上被扔满了垃圾，车牌也被掰弯。夜市管理人员曾经多次联系车主挪车，对方关机没能及时赶到，车辆直到凌晨才被挪走。我们说乱停车阻碍的是交通行为，理应受罚，但是向他人车辆扔垃圾、掰车牌、泄私愤也超过了应有的边界。五一期间，交通安全警钟在响。今日呢，温州交通高速接到群众的举报，一名女子林某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条危险驾驶视频。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她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时而吃东西，时而跟随着音乐起舞，甚至呢，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化妆。被抓之后，面对警方，林某仍然不以为然。经查，林某在社交平台类似的危险行为视频发的不止一条，而最终呢，林某被依法罚款200元，记3分。前有女子开车舞动双手，下面要说的这名女乘客却是坐车手抢方向盘。近日呢，浙江发生了一起因为乘客强行干预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一名网约车乘客途中要求改道送朋友，被司机告知呢需要先修改订单。不料呢，该名女乘客突然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车。目前呢，涉事的平台已经对乘客的账号进行了管控。律师指出，该行为已经涉嫌了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面临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早高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大，各行其道才能保证畅通。一早，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在多个点位查处了各种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2: 禁闭的摩托车，那边有一禁令标志的牌子，不让进四环。
3: 是，我就回家。我看您那么眼熟
2: 啊，
3: 是不是上过电视？
2: 偶尔。那家住四环里头，就别买金币的了。
3: 我家有一金币的时候，
4: 今天刚点名，
2: 管他要。今儿啊，还管上践行呢。
3: 是吗？
2: 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的处罚。依据道交法90条规定，此制二过程全程录像，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然后尾号限行，你想着点，咱当天就别出来了，不成就把老公那个金 A 的提出来就完了。
5: 刚处罚完这辆金币摩托车，民警翱翔和同事又拦下一辆载人的金 A 摩托车。
4: 他们后面没演唱会。
6: 我俩一聊天，我就忘了。
2: 聊天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6: 兄弟，一双我就忘了。
2: 咱这摩托车程度跟汽车不一样，他在前面一挡着您，前面有什么事您根本不知道。
6: 对对对。
2: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咱很可能一措手不及。就是有头盔没响儿带，您这是没当回事儿，
6: 忘了。
2: 乘坐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的处罚。
5: 此时，一辆号牌只剩下4个字符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车号知道是多少不？
7: 好像是 LU 什么9392吧，可能是。
2: 你照片有吗？
7: 照片也没有。干扰您身份证号行吗？就是我本人的名下的车。
2: 牌子得全呀。
7: 我们家那儿吧，就有人的手欠充电，特别那个得抢充电桩。然后呢，我这车又那个沉又大，不知道谁给我掰了，我都不知道。
2: 车牌号在咱们驾驶的过程中或者停放的过程中，甭管说人家撅的还是磕磕碰碰的，坏了在所难免。但是呢，咱得该换新的换新的。证件。到我们有办理资质的执法站。到那儿进行一个补办。也快，很快能给出牌了。
7: 行啊。
5: 根据5月1号起实施的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非机动车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行为都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
8: 咋了？
2: 是我咋了还是你咋了？
8: 我咋了？
2: 你停这儿你不尴尬吗？
8: 我等红灯不行啊。
2: 不是这么等的。出示一下你身份证。
8: 没带上灯啊。
2: 说号。晒黑了啊！你每次左转都这么转吗？
8: 我 让弄个咋整？

0: 你干多长时间了这个工作？
1: 刚来这边。
0: 干几天了？
1: 三天。
0: 三天呀、啊。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嗯。在钢铁洪流之中这么穿梭非常的危险。
1: 那咋转你跟我说一下吧。
0: 我告诉你啊。
1: 我从那边来。
0: 作为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去。
2: 这位刚入职三天的外卖骑手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走在机动车道里，跟机动车正一起等红灯，翱翔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
1: 就处罚多少钱？可以学习不处罚？
0: 你是该学习去，但处罚是处罚，学习学习这俩事儿啊。你陪我们工作就踏踏实实的，该走哪儿走哪儿。咱这次呢是连处罚带教育，告知你走外边去。
1: 行，听警察叔叔的，懂法就行了。
0: 净长知识了吧今天？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2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但是你这个呢，符合那纠正，给你纠正，不扣分不罚款。知道这事儿不对就行了啊。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就是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上个月遭遇意外去世，他的生意伙伴还欠他20万货款还没有还，请问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吗？
12: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债权属于夫妻共同债权，按涉债权属于王女士与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权，该债权是基于夫妻共同债权而产生的给付请求权，该权利对外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王女士丈夫的去世虽然引发了继承问题，但继承关系属于家庭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夫妻共同债权的行使，因此王女士可以单独起诉债务人。
10: 观众张女士去年借给同事老李30万块钱，老李当时呢让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当担保人，现在还款期限到了，老李还不上钱。张女士发现啊，老李女儿签署担保协议的时候身份已经年满18周岁，但是出生证明未满18岁，她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自己还能让老李的女儿承担担保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2: 该担保无效，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

0: 记载的时间为准。根据出生证明，小李签订案涉合同时未满18周岁，虽然呢已满16周岁，但是在校学生，没有证据证明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后啊才有效。本案中，小李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本身就是借款人，其自身利益与未成年人的利益啊存在冲突，不能视为该担保行为已经经过了法定代理人追认或者同意，并且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因此，小李的担保协议是无效的。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这些肿块从何而来？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3: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4: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残倾向。
4: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7: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今天呢，一上来啊，跟您说说姚家园这个地方，但是不讲它的历史，而要说的是婚姻法。这婚姻法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颁布的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那么当年呢，宣传贯彻婚姻法，这姚家园村是一个试点村，在1953年的3月31号还登上过《北京日报》。这文章的大概意思是呢，曾经啊，这个村里边的老人呐、为人父母的人呐，特别看不惯男女青年自由的在一起活动，甚至呢，这村民学校男女合班都遭到大家的反对，所以呢，这个村里边自由恋爱到结婚的青年男女非常之少。如果看到啊有这青年男女在一起活动呢，这背后少不了得去非议他。但是呢，自从贯彻了婚姻法之后啊，一个月的时间，姚家园村呢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有10对，最后。